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5: 4008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9: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的间隙跟我一起做做车内健身操，缓解疲劳，心情好。食指中指举起来，小雪带你做个操，轻揉太阳穴，顺时针一圈，1234，逆时针一圈，2234，再来一遍。食指中指举起来，轻揉太阳穴，顺时针一圈，1234，逆时针一圈，2234，就是这样。食指中指举起来，轻揉太阳穴，顺时针一圈，1234，逆时针一圈，2234，在这美好时节，缓解轻柔太阳穴，开车提神又醒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1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呵呵，真困呐。
1: 你这天天早班还没适应呢？
0: 早起是适应了，这不最近又添加了新职位吗？兼职厚米的装修小管家，太烧脑了，
1: 比写脱口秀还难。
0: 隔行如隔山呐，水电木瓦油各个工种都得搞明白，从拆除开始到开工仪式、施工安装，哎呦我的天哪，事无巨细都得定住了，太费脑细胞了。
1: 啊，这么专业，你懂吗？
0: 那当然不懂啊，但是我懂挑刺儿。

0: 咱们朋友们如果把这个福利占上以后呢，等你真到装修那一天的时候，咱要根据自己的需求看看这每个月不同的这个福利哪个更贴合你的需求和需要，哎，咱就选择哪一个。每一步都很大，让利真的都很大，所以呢每个福利都不能错过。那这样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回复厚米两个字啊，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跳出我们的群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就可以了。我们这个群里边是一个这个厚米专门给大家伙的薅羊毛群，你要占福利啊，或者说想要咨询一下关于装修的那些事儿啊，都可以在群里边畅所欲言啊，找这个专业的这个老师们来说一说。我们主持人呢也都在这个群里边，负责的就是说帮大家伙监督。如果说因为我们很多的听友已经跟厚米啊就是建立合作了，厚米帮我们的听友朋友在这个装修，那我们也时不时的会跟一下进度。
1: 对
0: 啊，这个如果说中间您觉得哪不满意了，哎，这您可以找我们，如果特别满意也可以找我们来表扬一下，都是可以的。
1: 对，很多时候有时候大家沟通需要个第三方，
0: 是
1: 很多时候是这样的。你看我们以前大家就是比如说我想说个什么事儿，比如我想跟大迪姐说个什么事儿，可能我就通过你去跟大迪姐说，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对，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了解。而且我觉得
0: 所以你跟大迪有隔阂是吧？
1: 我举个例子，那我拿谁举例子？
0: 你不举别的例子，偏举这个例子，你跟大迪有隔阂是吧？
1: 那么大迪姐跟我亲，我拿她举例子不会多想。
0: 哦，你是很多真心话是通过开玩笑的方式来说出来的是吧？
1: 有没有很感动这一瞬间？
0: 好，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朋友们可以回复后米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然后呢跳出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就行了啊，加入到我们的福利群当中。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我们中国交通广播声音最甜的一位女主播了，就是我们的小雪同学。小雪同学好。
2: 哎，大明君君你们好，那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给大家伙介绍一下啊，我们小雪同学呢刚从这个腾格里回来啊，就是我们刚带完团啊，
1: 是
0: 最近这倒暑假小雪同学就特别的忙，一个呢是要带团，另外呢还要设计不同的旅行的线路和产品，
1: 还有客服。
0: 本来呢我们收官的团啊是8月15号有一个穿越呼伦贝尔之旅，它是9天8晚的。
1: 对，最开始是这样。
0: 那小雪同学呢接了很多的客服电话，就是咱们的听友的要求呢是什么呀，就是说时间太长了，那个
1: 不好请假呀。
0: 对，然后呢我们就临时给大家伙把这个穿越呼伦贝尔的行程呢给缩短了一点，现在很多朋友已经开始报名了。6天5晚穿越呼伦贝尔之旅，说实话呼伦贝尔我还真的没去过，我特别想去。
1: 那你带团去吧。
0: 大迪不在，我再不在。大迪你说你这是是的，哎呀你这你能不能早点回来，你真的是。
1: 没关系，我刘康姐樊科小雪我们足以支撑，我们几个臭皮匠还对吧，可以吗？
0: 我怕你们把这收听率做上去以后我回不来了，我觉得
1: 就尴尬了。
0: 好，小雪啊来说一下我们这个你先说一下你的那个腾格里玩的怎么样啊。
2: 腾格里的话好多朋友可以说是意犹未尽啊，因为我们当时也是大巴加上越野车，大家都觉得特别过瘾，所以说这一回呢我们就把这个直接升级到这次呼伦贝尔当中了。因为最早的时候就像这个大明老师说的是8天的时间，大家觉得哎是不是有点难请假呀，那现在的话给大家升级6天5晚在呼伦贝尔当中也是大巴加上双越野之旅，有2次的越野啊。包括之前说到那个腾格里的时候，好多朋友就跟我讲说小雪你这个真的是真纯玩什么的，他说买特产，我说哎这个不要买，他说买冰箱贴，不用不用，某宝上都有。
0: 哎呦你这又过分了，人家是真想买点特产，你说还拦着人家回去，我这不得送点伴手礼啥的呀。
2: 然后他们就说你这个太纯了，真是真纯玩，保护我们
0: 不让人家买。
2: 我说是不要乱花钱。所以其实在这一回的话我们就刚好呢就也把这个呼伦贝尔这个内蒙古大草原给大家做了一个升级啊，时间呢变成了8月15号到20号，然后也是迎合大家的需求，这回呢我们优中选优，也是对比了市面上很多同级别的这个产品啊，我们有很多独家的资源。首先的话呢这个陆地头等舱2+1再加上越野车带司机的，这回咱们不用自己开车了 就每车4人，而且双越野这个也很 难得。我们走的呢这个草原秘境腹地啊，是独家的资源啊，这个呢是私家草场，所以其实因为今年的水比较好嘛，所以这个草啊长得比较高，大概能有这个齐腰，就是半人高的这种感觉。其他地点确实是没有办法看到的，而且呢还送了无人机航拍啊，非常漂亮。另外还有一个穿越是 SUV 的涉水穿越，我们呢。

0: 会深入到私家牧场，然后感受原生态的狂野。这两个啊，确实都是双越野市面上没有的。还有一点呢，就是懂行的朋友都知道，一般在呼伦贝尔大草原当中的话，会有这个家访，感受民族文化。但市面上是二选一的，咱们不做选择，咱们给大家都涵盖在其中。一回呢，家访到的是蒙古族的这个家庭，我们去看一下特别原始的这个毛毡房啊，然后呢老额济啊，跟我们一起呢来。这个喂小羊羔，哎呀，喂小羊，然后呢，骑马射箭，走到牧户生活当中。还有一回呢，是咱们少数民族当中的这个俄罗斯族、啊，
1: 俄罗斯族，
0: 直接的话，直接的话呢，一起去看一看这个大列巴，它大的能大到这个小孩的头那么大，然后换上俄罗斯民族的服装啊、一起呢这个去品尝一下俄式下午茶，然后呢跟这个当地老妈妈学几句他们的这个少数民族语言，这个俄式的少数民族语言啊。另外还有就是我们会走进白桦林景区看鄂温克族的驯鹿。想问一下两位，就是你们知道驯鹿大概它是吃什么吗？
1: 驯鹿
0: 啊，
2: 小雪这么问肯定不是吃草了，
1: 对吧？那吃饼干吗？
2: 吃树皮吗？就是他感觉驯鹿很大，他能吃什么呢？
0: 昨天我还问了这个王胜老师，他说肯定是吃胡萝卜啊，其实不是、咱们常规觉得在动物园当中他是吃胡萝卜的、但是在这个白桦林景区他是吃这个苔藓的，我们还会亲手的去喂驯鹿吃苔藓啊，
1: 苔藓
0: 非常非常的温顺，他、跟咱们在动物园也看到，他、跟咱们在动物园看到的不一样，特别的灵动，然后呢会去蹭蹭你的手啊、这种完全亲近自然。还有一点很主要的是我们在黑山头没有任何时间限制的骑马不限时，如果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其实骑马它有比如分大圈小圈，小圈的话一般市面上100块钱骑个10来20来分钟啊，那大圈的话呢也就1-2个小时、那有的朋友说我零基础对吗，我第一回骑马我得知道怎么这个坐姿啊，然后呢缰绳是怎么拿，当自己熟悉了之后发现这个时间点就到了，但我们没有时间限制，咱们无限制来骑行啊，
2: 只要你腿受得了。
0: 对，还有马官一直呢给大家来牵着，有的时候我想跑两步，马官就可以跑两步。然后呢这个骑马落日这个场景非常的漂亮，一定要把它拍下来啊。所以这一次其实优中选优啊，我再说一说，因为咱早高峰时间比较宝贵嘛，然后我就在最后说那个吃住的情况吧。
1: 行，
0: 首先住宿的话呢，我们这个入住的是4钻3钻酒店，搭配一晚特色的木克冷小木屋啊。这个的话呢，目前在市面上暑期最高炒到了1200，然后呢还升级，在满洲里的时候有一行最大的建筑广场，是这个套娃。那我们呢直接给大家升级到套娃酒店。满洲里啊，你这个垃圾桶啊、井盖啊都是套娃的，这个时候小朋友会特别的喜欢。然后夜幕降临的时候，就跟童话的世界、童话城堡一样。这个也很难得。另外呢给大家升级了6个正餐，烤全羊、草原的手扒肉，还有呢牛排滋补锅。在呼伦湖呢，很多朋友不知道，在内蒙古其实它的鱼比较好，因为都是呼伦湖的野生鱼啊。还有草原的零食，一价全含，这个很主要，没有任何的购物进店，没有任何的擦边，没有任何车销啊。25个人的小团，现在呢马上也是就要封团了，大家抓紧时间。
1: 回复
0: 是内蒙古，
1: 回复内蒙古，回复自驾，回复呼伦贝尔，现在都能看得到啊。刚才回复腾格里那个，你已经晚了，那腾格里这我们
2: 已经回来了，
1: 已经结束了。回复呼伦贝尔，回复自驾，回复内蒙古都可以。小雪这一团呢，发团时间呢是8月15号啊，然后呢20号就回来了，也不耽误各位的暑期，因为暑期的话呢，确实已经到了末端了，很多孩子可能着急回来赶作业了。
2: 对，
1: 咱们把这个团时间缩短一点，
2: 我谢谢你，
1: 让这个暑期啊变得更加的精彩和紧凑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很多朋友出去玩呢，其实拍照特别的重要，拍照录过视频出片，
2: 对，
1: 这是他们最看重的。
2: 刚说了有航拍，
1: 是我
2: 还有落日骑马。
1: 腾格里那次啊，腾格里那次小雪他们给安排了那个有一个是拍短剧的那个，我觉得那很出彩你知道吗？
2: 哦，
1: 所以你看啊，你出去旅行，然后呢要想成为一生的记忆，尤其能在朋友圈里边展示展示，你不出个片能行吗？
2: 这不怎么嘚瑟。
1: 这次给大伙准备了航拍，然后呢我们也有专业的摄影师是吧？
2: 嗯，
0: 对，我们直接的话把那个草原骑马的这个感觉全部给大家呢，这个拍摄起来就非常难得。因为其实很多朋友说，这个如果你要视疲劳了，就是多看点绿色。这一回完全不需要，不会视疲劳了，整片
2: 全是
0: 绿色，电脑桌面的感觉。对，
1: 是啊，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啊，回复内蒙古或者回复自驾啊，或者回复呼伦贝尔。之前呢，我们确实是纯自驾，但是现在很多朋友通过报名的方式告诉我们说，大家一个是不想开车啊，另外呢，有的朋友确实不会开，
2: 而且有的人
1: 也想参与，
2: 不敢，又想体验。刚说有越野就不用你开，但你能体验那种帅，那种爽。
1: 这一次呢，不用各位开车了，
2: 是
1: 一个是大巴啊，走常规的路程，还有那个双越野，就是您既能感受到大巴那种舒适，也能感受到越野的那种狂野，而且还不用自己开车。
2: 想问一下小雪，咱们这个年龄段去的朋友有没有一个就是范围？
0: 年龄的话基本上这个，比如说那个老的话是大概70岁左右，小的话呢就是5-6岁的样子啊。咱们在6岁的时候会有一个儿童假啊。大家现在如果说回复自驾，可能还是跳的那个8天的老线路，回复内蒙古3个字就是跳出来是6天的线路了。这个是给大家这个一个精华啊，因为其实大家如果自己去的话呢，有的时候我自己开车很容易迷路的，而且呢您不小心就压到草场了，看的也不是那种私人的最好的草。但我们是有独家的资源啊，给大家就像刚才说的，不用自己开车，哎，直接的话有司机带您过去。而且其实我们想到那个越野啊，它其实像刚才君君说的，特别的舒爽的感觉，玩得很过瘾。
2: 对
0: 啊，包括骑马也是啊，就是不限时，我想怎么骑就怎么骑，完全的驰骋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这点是非常难得。而且其实性价比比较高，全国朋友都可以报名啊。落地海拉尔，如果是北京的说想要订火车票，我们也可以帮您来定啊。那最近报名的话，基本上我发现南方的朋友挺多的，有无锡的呀，有南京的呀，对，
1: 他们离大草原更远一点。
0: 草原，
1: 是。周先生还刚才问那个4岁半的孩子能带吗？
0: 4岁半的孩子的话基本上是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的路途啊给大家是作为优化了啊，它不像说去西北啊什么好几个小时，咱们基本上是2个小时左右的一个车程，然后就到了。只要孩子哈，就是不闹，能坐得住哈，基本上都没有问题。因为咱们的这个娱乐项目会比较多，比如说射箭，喂喂小羊羔啊，跟这个俄罗斯民族的这个小朋友一起来进行互动啊等等啊，就是比较适合亲子。因为暑期嘛，咱们给大家设计的这个线路包括家庭房哈，升级家庭房都给大家有备着啊，专门就是适合暑期的带小孩的。
1: 是，冯又问2岁半可以吗？哎，我的天哪，2岁半确实是一个问题啊，因为2岁半的孩子他到自己就是到底能不能坐得住，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因为有的
2: 孩子2岁半出去玩回来他也不能像大明老师说写日记
1: 啊，记不住是
2: 记不住，对，主要是孩子。但是我理解他的意思，
1: 可能
2: 是
1: 对
2: 他得带着孩子，
1: 对，
2: 带着孩子他才能出去玩。
1: 这
2: 个就确实是也是个问题，但确实孩子太小了。
1: 这样吧，就是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就是可以就是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您直接回复内蒙古，包括回复自驾，现在也都是那个6天5晚的这个行程了。您回复呼伦贝尔这3个都可以。然后呢，宣传海报上有一个小雪老师的这个客服二维码，您直接扫码，您个人的要求呢，扫码跟小雪老师1对1的咨询就行了。因为有的朋友可能问题还比较多，
2: 对，大家可能有的人问题比较细，需求不同。然后小雪老师是真的几乎是24小时在线，
1: 是，
2: 但是大家根据实际情况去啊。
1: 小雪老师这个服务特别好，
2: 特别细，
1: 啊、
2: 特别细，
1: 长篇大论的跟对方跟大家解释啊，把详细情况说明啊。
2: 你看小雪之前就是集大家所需求嘛，本来是一个9天8晚的一个行程，最后是大家都有这样的诉求，小雪就马上更改变成了一个6天5晚的。
1: 对，
2: 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比较细的需求，然后可以请教一下我们小雪老师。
1: 行，那行，那小雪
2: 辛苦了，辛苦了，
1: 就先介绍这么多，再一次感谢，准备接电话吧你啊。
0: 好，谢谢，
2: 拜拜。
1: 哎，好嘞。好，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回复内蒙古，回复自驾，或者回复呼伦贝尔都行啊。哎，真的是大迪耽误太我太多事儿了、
2: 啊，
1: 我就真的哈、啊，就他一不在吧，我真的不敢请假，
2: 哦、
1: 哪儿都不敢去。你说说，
2: 哎呦，就大迪老师一不在，你可是能有借口了。
1: 要不每年我固定的我会有一个团儿，
2: 你今年肯定能赶上，人也快回来了。
1: 哎，他说的快，我的天，那可估计赶上8月底9月初，那都算不错的。
2: 就是在家容易吗？在家那么闷，他也难受。
1: 人一开心的话，你怎么说难受也不一定。
2: 这就是代沟。 我们都是爱奉献的人。
1: 哎呦，
2: 待着多难受！
1: 哎呀！
2: 我现在不就在奉献吗？
1: 哎，是。
2: 大家不要忘了十一点来锁定收听。我跟妞妞的节目，
1: 哎，今天呢，跟大家伙真的哈，我们就来聊聊关于代沟这个事儿。您有没有就在某一个时刻突然发现，哦，真的代沟好深啊？当然，今天我们重点呢也来聊一聊，你有没有尝试把这个代沟给填平？你尝试去理解对方，无论对方是比你小的还是说比你老的，
2: 嗯，
1: 你有没有尝试过？就是哎，我去理解对方，甚至我融入到对方的这种思维和生活方式当中，
2: 对，
1: 哎，填平这个代沟。
2: 就有的时候我们在职场上啊，确实是可能需要跟年龄不同的人打交道。你可能真的要去理解这个代沟，不然沟通起来可能都有问题。
1: 就不光刚才我们说到的职业，你像这个我们的媒体行业啊，服务行业啊，这被动的我也得去那迎，就不是迎合吧，去
2: 配合
1: 了解，
2: 对，去了解，嗯，
1: 对，然后呢我们再去在过程当中吧，然后呢慢慢让自己发生一些转变，
2: 对齐一下颗粒度是吧。
1: 但有的我说其他行业你或多或少咱们也得就是让自己去适应整个主流社会的发展。
2: 而且大家发微信啊，
1: 嗯，
2: 那个语言用词习惯都不同，
1: 哦，
2: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不用标点符号了，然后你就要去断句，
1: 哦，
2: 啊，然后咱中国语言吧，哦，还博大精深。
1: 你知道我是一个特别轴的一个人
2: 啊？怎么说？
1: 就我就是在语文上啊，
2: 啊，
1: 因为我语文特别好嘛。因为你知道吗，就是那个语文考试的时候必须得咬文嚼字嘛。
2: 对对，你现在这个职业也需要你咬文嚼字。
1: 是，然后我现在写的脱口秀都是逐字稿，很多朋友可能说啊，你写大纲差不太多了，但我喜欢
2: 逐字稿，
1: 真是逐字稿，
2: 安心。
1: 你知道我就是上大学的时候，我的语文我竟然挂过一次，就第一次考试古文我竟然挂科了。
2: 点赞。
1: 我心想我不可能挂科的，
2: 判错了，
1: 我怎么可能挂科？我的知识层面我怎么挂科？后来发现就是他有几个就断句那个题我全都错了，全都给我打直接打个大叉。因为人家的断句呢都是拿个斜盖断一下，
2: 哦，
1: 我必须得是标点符号。然后呢我在当时更多的时间我就在想，这个应该是个逗号
2: 还
1: 是
2: 句号，
1: 还是句号，还是个分号。
2: 你每天上班八小时是这么来的。人家稿件打一个斜杠就行
1: 了。我心想我完事儿我才明反应过来，不对呀，这玩意儿为什么要标点符号呢？就算古人的话他们也是用空格来写的。哎呀我的天，
2: 那你卷子上没法打空格才让你写斜杠吗？
1: 啊，就这真的特别耽误时间，就说哎这真的，哎呀，
2: 对
1: 呀，
2: 啊，还有的时候有一些人现在喜欢用缩写，
1: 嗯，
2: 好多缩写，
1: 哦，
2: 大家是不太理解的，
1: 哎，
2: 包括有一些词他可能用了音译，
1: 嗯，
2: 弄过来可能好多人也是懵的，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需要了解是减少沟通成本，不然你还得去搜，
1: 嗯，
2: 这什么意思？
1: 哎，
2: 你又不好意思问。
1: 好，北京时间8:24，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所以说朋友们啊，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聊聊这个代沟的这些事儿啊。你有没有尝试过把这个代沟给找补回来，填平这些代沟呢？等待朋友们的留言，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十段的热搜，搜搜搜，
3: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早。

0: 来关注热搜，搜搜搜！近期呢，有直播间宣称有几十套低价功底房在售。据了解呢，这些房源交易全程在售楼处完成，款项直接打入开发商的监管账号，这和正常买新房是一样的。但是功底房是开发商抵给工程方的债，钱呢是该付给工程方的。
1: 对，
0: 所以有业内人士戳破说，哪有那么多功底房啊？都是开发商的买房套路。开发商当心直接降价会引发前期业主的维权。
1: 是。
0: 我600万买的，凭什么他500万就买了？
1: 对，
0: 就假借功底房来引流，真的功底房都是和工程方签合同，资金是没有监管的，一旦工程方跑路，定金是很难追回的。
1: 这对于大多数朋友来说呢，买房算是人生比较大的事儿了，所以一定要谨慎啊。就是当然我们说这买房由于合同款巨大，很多朋友一看这便宜，而且便宜很多，可能就不会考虑那么多了，
0: 真的是，
1: 甚至还着急呢。我说不行，这名额有限，我必得给他给占上了。什么功底房啊，或者什么领导清退房啊，特别的多，各种名目啊。如果真的是跟开发商签啊，那就不是真的功底房；如果是跟工程方签，那咱们也得格外谨慎，务必要求工程方出示开发商同意他们销售的这么一个授权。再一个呢，就是问清楚资金流向，任何要求你把钱打入第三方公司账户的操作呢，都是危险的信号啊。
0: 是的，咱普通人可能真的整不明白。
1: 对，就是别的钱咱就不说了，因为这个钱太大了，
0: 太大 了。
1: 对，你万一出点什么差评，那真的一辈子的事儿了。
0: 再来关注一下湖南永州一个小学老师，因为经常在学校拍抖音被家长所举报了，担心呢影响教学环境。学校回应呢说已经和该教师谈话，这位教师呢将不再在学校内拍抖音。据了解呢，此前有教师频繁将镜头对准未成年学生，让孩子扮丑搞怪，课堂演段子，甚至走红后开橱窗带货变现。
1: 火！
0: 湖南省教育厅2024年已经明确，教师不得利用课堂和学生在网络吸粉吸睛。
1: 这也是现在年轻人啊，就是跟我们这代人不太一样的地方。现在年轻人啊，就是对手机的依赖程度啊，还有对自己生活的那种展示欲望啊，特

0: 你要保护学生的一个隐私。
1: 对啊、
0: 另外，从职业的角度来讲，你老师你就不能干这个事儿啊。
1: 而且我看过有一些人拍类似这样的段子，人家拍自己、自己演，我演学生，你别对着，你可以取材于学生、但你别拍摄于孩子呀。
0: 哎呀，或者呢，就是说咱们生活当中啊，就是不是在课堂上，咱们在生活当中啊，咱们拍一个孩子的段子，在争取孩子和包括家长的同意之后，咱们把这个发到网上，我是觉得也没问题。
1: 为什么要拍陌生孩子的段子？
0: 就自己孩子呀，
1: 自己孩子可以，
0: 自己班里的孩子征得家长同意嘛、
1: 哦？就有的可能是一个演绎，就是家长也很配合，
0: 或者算是
1: 孩子也愿意，
0: 算是一个班级的活动。
1: 哦，那可以，
0: 内容必须得是积极向上、正能量的，
1: 是是是，
0: 所以这样是可以的。如果说日常中当中随时随地就在抓取素材，然后往网上传，
1: 别人还不知道，这个太吓人了。
0: 而关键还流量变现，人家
1: 对还变现，
0: 这有点过分了吧？这
1: 过分了，过分了。
0: 我就想知道流量变现以后，这钱是不是再发给孩子？
1: 那肯定不啊，这就是代沟。我们以前上学，老师还给发雪糕呢。最近呢，在江苏常州中华恐龙园内，一名小朋友因为这个身高没有达标，被工作人员劝阻游玩，家长情绪非常激动，拒不配合。经过工作人员反复劝导，小孩呢被其家属抱离。7月29号呢，园方回应说，扭蛋塔项目要求身高1米以上才能参加，身高不达标，安全扣没有办法有效固定，有这个脱离的风险。
0: 我理解。我去参加这个环球乐园那个哈利波特那个地方，那个我就是因为体重不达标，然后在茂密的人流当中啊，我被薅出来，单独薅出来啊，说哥你先试一下这个能不能扣上，让我在那个座，然后呢拼命的就压那个安全锁呀，拼的都站起来往下压呀，跳起来往下压，都没压不上啊。
1: 这叫体重不达标，
0: 我这好几千人的就流量式的围观了，我这当时那个场景。
1: 但是有些人可能那时候被劝退了。
0: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不让你做，是从安全的角度来考虑。
1: 他会甩，
0: 对，
1: 还是很危险的。
0: 以前发生过，就是儿童从座椅上坠落的这些事故，都是因为身高不达标啊。你像我是体重不达标啊，
1: 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0: 所以呢，人家不是找茬，是在保你的命。
1: 对呀、
0: 对，
1: 保你家孩子的命。
0: 规则本身不是用来为难人的，而是用来保护大家伙的，还是多一份理解吧。
1: 是，
0: 好，北京时间8:29，继续等待朋友们的留言。我们半点报时过后，一会儿回来。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4: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美。
5: 大家好，我是迎波，10年深夜电台男主播，人生首次带队出行，8月9号跟我一同奔赴大美新疆。8月份的新疆，独库公路全线畅通，草原正绿，花海正盛，风景最美。双飞8天，一价全含零自费，行程赠送4项福利：赛里木湖航拍、花海旅拍、草原下午茶、哈萨克民俗体验。旅途当中，我也可以为大家唱歌、读诗，提供心灵疗愈。首发团名额有限，想要一起圆梦新疆、驰骋独库、纵情伊犁的朋友。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新疆，8月9号跟我一起出发吧。
6: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

0: 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大明大迪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0: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2: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3: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4: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5: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6: China Traffic Radio，
5: 这里是中国

0: 交广听天下。交广听天下，先来关注一下本月30号全长537.25公里的 G30 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星星峡到土峪沟段正式通车运营。作为 G30 连霍高速在新疆境内城东起西的关键路段，本段路的道路改造完成后，进出新疆通行能力可提升一倍，货运通行时间将缩短2小时以上。
1: 好，继续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饮料啊。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消息，6月以来呢，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共抽检饮料5.09万批次，抽检合格率呢达到了99.45%，那饮料食品安全总体状况良好。
0: 再来关注国家统计局7月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
1: 好，继续再来说说网络文学。中国作协7月30号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过了3300万部，读者规模呢超过了5亿人，现实、科幻、历史、幻想等大类的创作水平是有所普遍的提升。
0: 关注完网络文学，再来看看 AI 发展。 AI 技术飞速普及，科技企业跨界招录文科生成为新趋势。 AI 技术快速发展，不止理科、理工科类人才受欢迎，人文素养扎实的文科背景从业者正在 AI 产业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在产品设计、模型的训练等环节，文科生的共情力、审美力、感知力补足了技术短板，为人工智能注入了温暖与关怀。
1: 好，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空调啊。高温天啊，首先是容易引发中暑的，但是中暑呢也分不同类型啊，对应的方式有很大的区别。在中医看来呢，中暑主要分为阳暑和阴暑，二者成因症状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所谓的阳暑呢，就是常说的热中暑，都因为这个长时间的高温暴晒啊、剧烈运动所导致的。但是这个阴暑呢，它叫这个寒湿中暑，大多数是因为夏季过度贪凉所导致的。比方说您长时间吹空调了，
2: 对着空调吹，
1: 哎，饮用冷饮了，冲冷水澡了，这症状啊，它类似于肠胃型感冒。这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对于阳暑和阴暑要有不同的方式去治疗啊。好，北京时间8:37，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继续回到咱们的微信公号来啊。今天跟大家伙来聊聊关于这个代沟这个事儿啊。
2: 对，
1: 就刚才说那个网络文学，其实也是一样。你看我们那个年代啊，
2: 说
1: 的这个文学、言情小说、武侠小说，武侠小说对我们来说，尤其像这个金庸、古龙啊，就在我们父辈看来，金庸、古龙就比较超前了。
2: 而且父辈那个时候看金庸、古龙都是在报纸上看，他是。

0: 它是更新的，
1: 是，
0: 对，
1: 就我们父辈那时候，他们可能对于武侠的理解，就是还偏还是偏保守，就是那种飞檐走壁的，他们是想象不到的。
0: 对对对，
1: 人怎么在天上哗哗这左脚踩右脚就往上跑了。
0: 那个时候更多的很多都是家国情仇，就是更多的是一些细节
1: 描写。但现在啊，就是你在就即便是以前啊，左脚踩右脚往上什么踢云纵啊，什么壁虎游强弓啊，但是你现在再看那些修仙的。
0: 玄幻的太夸张，
1: 我们那真的是我们那弱爆了，这都是。
0: 但是以前的好多武侠的那种小武侠的小说，好多动作其实好像是能实现的，现实生活
1: 中。就是它起码还是地球的，觉得还是一个在地球的范畴当中的。
0: 那神话故事里，《山海经》里面那些也能对应到玄幻小说里嘛？
1: 现在很多的玄幻呢，包括这个修仙呢，就感觉
0: 太敢想了，
1: 就是太敢想了，
0: 太敢想了。我以前小时候看《仙剑》的时候，我就觉得挺敢想，没想到最后真的出现那个东西，就是对，就是那个手机，他们不就是个视频嘛？
1: 对，
0: 那个时候觉得说好夸张啊，后来发现有这种视频通话之后，发现你说马化腾他们是不是看了这个？
1: 谁知道
0: 有这样的创意？
1: 而且我最开始呢看这东西也挺别扭的，不过想一想，估计跟我爸爸看我小的时候看那个金庸古龙是一个道理。
0: 有你对，确实是像我们小时候天天偷在那个课桌里看的那些小说，
1: 是
0: 父母看不上。那现在小朋友看的那些，我们可能也看不上。什么呀？这个小说写的？
1: 是从我的角度来讲，最大的吐槽点什么的，就是不好看。就是为什么我们小的时候喜欢看那个武打片啊，就武侠呀？
0: 怎么？
1: 因为它的动作设计很好。
0: 哦。
1: 对吧？它是有那种中国
0: 拳拳到肉、
1: 中国武术的那个东西在那儿。
0: 对对对对 对, 对。
1: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以前我不知道朋友们看看成龙一些早期的电影，就那个时候电影，就那个时候电影，就在两个人在武打的过程当中，就是你其实能够看到导演的设计，就最开始打不过，到中间呢，哎，慢慢能支巴了，到中间又发现了对方的弱点，然后呢，变化了自己的方式。全程没有任何的话外，也没有自己的那种语言，
0: 对对对，
1: 都是靠这个拍摄和动作和眼神，然后让观众明白，哦，他要改变他的战术打法，
0: 动作语言，
1: 哦，就这个真的交代的明明白白，这是镜头的一个魅力啊，
0: 是
1: 也是一个深度。
0: 好像那个时候他们就会特别善于利用身边的一些工具，
1: 那是成龙的风格，
0: 对对 对, 对，跑到哪儿突然间有个什么棍儿，哎，这个有什么凳子，然后就用一下。
1: 是因为这个东西呢很贴合生活，
0: 是 是, 是, 是，
1: 包括在动作当中他交代这个逻辑，不用语言，它是很高级的一种做法。
0: 哦哦、
1: 我以前看，尤其现在在翻看一些老片子的时候，我就想，哦，我能看明白，虽然我不懂功夫，我也没有说任何台词启示我，但他就是能通过这个镜头和这个导演的动作设计，然后告诉你这是中间的是怎么变换的，
0: 对
1: 啊、哦，镜头是怎么交代的，给一个重点特写镜头，然后再给一个眼神，哦，我知道了，这就是他的一个弱点。然后接下来看啊，他的手法跟刚才手法有什么不一样，节奏有什么不一样，一下子就明白，特别简单。
0: 我理解你，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镜头，好像是 A 计划还是哪部片子里，就成龙在追打一个人的时候，他本来打不过，结果他突然发现那个反派扶了一下脚，那个反派就是那种反派的脸，但是他又扶了一下脚，那一幕特别喜剧，然后成龙就追着他那个腿打，然后就赢了，然后我当时觉得说又聪明又有趣。
1: 包括那个什么成龙以前那个什么蛇形刁手啊，还是五行拳啊，就是他因为五行不同的拳种相克嘛，对方变换不同的拳法的时候呢，他要想出另外一种拳法来相克，这个东西过程当中也没有任何的语言去交代，
0: 对对对对，
1: 但是我们就能看得出来，哦，这个就是很高级的一种手法，但现在没有这东西了，没有这个设计了，
0: 这就是现在和以前的代沟。但是现在也有一些武侠剧他会设计这个动作，但是很多的年轻人喜欢看什么呢，喜欢看一出手就知道门派，
1: 哦，
0: 所以他会有很多的特效，
1: 哦，这就是靠特效嘛，
0: 对，靠特效，靠手势，两个人甚至都不用碰到。
1: 为什么说就是你看啊，就是现在的武打明星啊，就是到了像释小龙啊、谢苗啊，就已经算是新生代了，但是人家也四十了吧？
0: 新生代啊，
1: 对呀，对，这些新生代也四十了，奔着五十去了，这都。
0: 哦、
1: 再往年轻没有了。没有了，
0: 有打得好的，也有打得好的，少就是只能说，
1: 年轻的几乎没有了。
0: 是，哎，演宝莲灯那个叫什么？我这个现在也是记性不好。
1: 啊、
0: 他打戏还挺好的。
1: 哪个？
0: 原来演宝莲灯的，
1: 就那个小孩是吧？曹骏。
0: 啊，对对对 对, 对、
1: 啊。曹骏现在不太演了吧？
0: 也，人家最近正在剧宣呢。
1: 啊是吗？
0: 这太气人了，您。
1: 我说的是电影啊。
0: 哦，
1: 电影
0: 确实少，
1: 确实
0: 电视剧，然后就一出来，确实那个武声是不一样，那个范儿就出来了。
1: 你为什么说镖人当时在宣传的时候，就是说就是算是中国最后一代这个真正的武侠电影了？
0: 是好看，
1: 因为你再往后 没人，他不是说我想不想拍，或者说大众能不能接受的一个问题了，而是说人找不着了。
0: 但好多人现在不爱看这种，就是一代人可能的追求点不一样。
1: 对呀、
0: 啊，对对对。
1: 现在修仙那个东西，最开始我说我也不接受嘛，因为它就是摆造型嘛，这个各种啊，然后靠特效嘛，对不对？
0: 你摆的啥呀？
1: 摆造型，
0: 对，手势
1: 就怎么帅怎么来嘛。
0: 对对对 对，
1: 就打的怎么凶，那表情永远是特别酷啊。但是慢慢也理解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喜好，对不对？
0: 一代人他们自己会批判的，就是他自己会说，哎，这个好像最近这个太多了，不好看，然后怎么样？就他也会改，所以他要用自己这代的人去管教自己这代人。
1: 但是我最近我看到一种类型啊，也是在短剧当中经常用到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代沟，但是呢，我就觉得很不舒服。
0: 你说，
1: 就是为了造成那种反转和压抑啊，就是到最后让大家伙有一种那个爽剧的一种感觉，他会刻意的把人性的恶到极致。然后呢，我就看下面很多的评论说，哎呀，这生活当中确实有这样的人。我就想，你到底是经历过什么样的生活拷打？就比方说啊，我昨天看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夸张到什么地步？一个女生买了一个房车，她 AI 剧啊 ，AI 短剧，买了一个房车，邻居立马敲门就上来了，哎，你有房车太好了，我们家五口啊，正好特别适合住你的房车出去旅游去。你首先在生活当中，我不知道你真的会遇到这样的邻居吗？下面说啊，我的邻居真的有这样的。
0: 可能有这样的人，但是我不相信他说的这么直白。
1: 对啊，我们走啊，那我们一起出去旅游，我们一家五口正好坐你的房车。然后呢，那
0: 凭什么呀？
1: 这女生就是说啊，这我还没有开过呢，这很正常啊。
0: 啊，对啊，
1: 对。然后呢，然后他们就把他一顿训啊，说你这人怎么能这么自私？我就想，真的有这样的人吗？咱们暂且不说啊，这个剧情继续往后发展。由于不借之后呢，那个邻居过了两天又来敲门。然后呢，就找他聊天，找他聊天，在家里抓了把瓜子就走了。过了两天，那女生发现她的房车不见了，然后呢，再打电话发现是她那个邻居那天抓瓜子的时候，甚至把钥匙给拿走了。然后下面回复啊，这个生活当中真的有这样的人，
0: 这有点，这就可以报警了，这个时候。
1: 对，然后说，哎，我们已经在路上回不了头了。哎呀，你的房车嘛，你说我也要出去旅游啊，你出去旅游，你住酒店就行了，我们家五口正好住你的房车啊。我不觉得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人，我是觉得单独的、单纯的，就是编剧为了制造这种矛盾，但就是他完全贴，就是脱离生活了，去制造这种愤怒和矛盾，然后下面人在讨论，怎么能有这样的邻居啊？人性之恶怎么样？在那一顿讨论。我心想，
0: 可能不是剧情让你不舒服，是这个讨论让你不舒服。
1: 真的，因为剧情你可以偏，但是你下面人怎么能这么智商，就完全把智商带跑偏了，你知道吗？
0: 我非常支持网络视频化啊，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啊。
1: 竟然没有人讨论这个编剧他的智商水平，而讨论，哎呀，这个邻居怎么可以这样？这人现在怎么都这么坏了呢？
0: 就是咱不讨论，就手机有报警功能，就
1: 是
0: 你用一用啊。
1: 对，我承认现在确实有一些坏人啊，但是再坏的人，他这点良知他也是应该有的。
0: 他就是没有良知，咱也有基本上的这个逻辑。
1: 对啊，他连一点逻辑都没有。
0: 但也可能是不是这个 AI 就是他编写的时候就写的太糙了，生成就生成成这样。
1: 他的是这样，他会激发人心里边的那种恶，因为人心里边想的它是一个无底线的一个东西。
0: 对呀，
1: 而且这个东西呢就会挑起来，就是说，哎，我就想看看最后的反转，我就想看对方被打脸，就想看这个所谓的坏人被绳之以法到底是什么样，他就会特别的爽嘛。
0: 不，这个有点这个。
1: 但你即便是爽剧，你得尊重基本的一个逻辑啊。
0: 你不能把我当傻子吧？我理解的爽剧，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我理解的爽剧是双方势均力敌，再然后再怎么，但是确实有一方是反派啊，然后这样。怎样，就像李云龙，就打到最后，你是知道他很强，然后对方也是有一定的实力。我们赢了之后，我们知道是我们更厉害，
1: 是
0: 无论是精神还是实力上，这我觉得是爽剧。
1: 所以啊，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代沟啊，但是也可能是时代发展，现在新流行的这些东西，可能我是有点接受不了的，因为我觉得你再怎么着，你即便要凸显人性之恶，然后呢，激发大家伙的这种心理啊。但是呢，你也得尊重基本的逻辑。
0: 可能看，可能就是不光是你，好多人都接受不了。哎，我觉得漫步说的有道理啊。他说那些讨论者是不是都是 AI 设计的？
1: 应该不是，应该不是
0: 真人是吗？
1: 我看到下面讨论都是真人啊，因为我也看过他们。我觉得他都是经历什么样的时候？
0: 看点好的吧。
1: 他都是经历什么样的时候？我估计他在脑海当中，他可能就是觉得
0: 对上谁了，
1: 人性是恶的呀，或者说怎么样的。但我想问你，如果生活当中你真的遇到过这样的人吗？就是你真的遇到过这样，你身边你有没有遇到过？如果你没有遇到的话，你就不要这么说。
0: 是，
1: 你如果说没有遇到，我想应该会有这么恶的人，那你就纯扯了。
0: 别臆想，别臆想。
1: 对啊，
0: 心情这么不好，不然喝点山药粉呢？ 微信公众号回复
1: 给你机会，给你机会。
0: 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山药就可以得到我们本周为大家推荐的好物山药粉，
1: 哎，
0: 还是很划算的，来自温县的

0: 铁棍山药，
1: 回复山药
0: 粉，对，看看它的价格和它的链接。
1: 回复山药行吗？
0: 可以
1: 啊，
0: 山药就行，
1: 山药粉都行。
0: 对对对，
1: 啊，
0: 我们已经把它简短，就像刚刚大明老师说的呼伦贝尔啊和内蒙古啊，其实都可以得到我们的链接和小雪的一个客服二维码。
1: 嗯，是啊，包括沉香，
2: 谢谢大家。
0: 对，包括沉香。代沟这个事儿呢，其实很多从小我就听，从小的时候是我跟大人有代沟，现在是我跟年轻的人有代沟，就是我老能听到代沟这个词，就是大明老师今天话题特别好，就我们一起来填平这个代沟，就大家在沟通的时候更加的简化，更加的容易。
1: 哎，悠悠时光的快乐说，我觉得邻居把房车开走就有可能。
0: 什么？
1: 我五六岁在屋子里边睡觉，我三叔到我家打开我们家的门，就把我家的三轮车给骑走了，没有告诉任何人，因为你三叔毕竟是你的家人，
0: 毕竟是三叔啊，
1: 毕竟对三叔是爸爸的亲弟弟啊。
0: 再说了，就是三轮车和房车，
1: 对对对，
0: 三轮车可能他自己家院里，然后可能左邻右舍都是亲人，他就没怎么锁。
1: 是，
0: 房车他毕竟是需要个车钥匙，而且这个东西的价格足以立案了，
1: 而且是邻居。
0: 对呀，还是
1: 邻
0: 居，
1: 这怎么可能？
0: 那还不是这个，
1: 而且还理直气壮，
0: 设置的肯定还不是那种好关系的邻居。
1: 我觉得他如果设置成亲戚的话，这个事儿是有逻辑的。
0: 但虽然也生气，但是
1: 不见外的亲戚有的是，
0: 有的是，有的是，有的是。为什么我一带入我都生气了？不知道为什么，不是我带我都生气了。
1: 哎呀，这个三叔说，我儿子一边说我是老年人，一边跟我看没头脑和不高兴，还邀请我跟他一起玩《我的世界》啊，
0: 没头脑不高兴。
1: 没头不高兴，
0: 太早了。那个年代好像还有一个动漫，就是教小孩怎么防蛀牙的，就跟没头脑不高兴是一个时间段的。天哪，他好像比葫芦娃都早。
1: 李说了，我工作当中啊有个大姐50多了，马上快退休了，现在工作中突然有交集了，哎，有交给他新的工作内容，结果他总是记不住，工作有不会的，他就直接说我没交给他，哎呀，直接甩锅给我。万幸有工作留痕呢，现在已经本能梳理加物理隔离，没事基本不能跟他说话啊，怕就甩锅回来啊。
0: 哎，这跟我在网上经常刷到那种快退休的姐姐哥哥们不一样。哎，他们快退休的姐姐哥哥们都快成那个整顿职场。

0: 水兰说了，这个水兰之语说，当我遇到烦心的问题绕在里边出不来的时候，跟女儿聊一聊，瞬间豁然开朗，是因为我想的太多，顾虑太多，但女儿的出发角度只有考虑自己，自己舒服最重要。
1: 嗯，
0: 这年轻人，我最开始我也那什么，觉得哦，这个是不是有点太自私了，但是现在我完全理解而且支持年轻人的这种
1: 学习，像他们那种态度，
0: 对，就不要过多的内耗。嗯，
1: 你看没看过小时候家有儿女有一期，
0: 嗯，
1: 就是他们两个好像就是宋丹丹和就他俩演的这个角色父母，
0: 嗯，
1: 他们好像不好，总别人借啥，有个邻居就是借什么他们都借，
0: 哦，
1: 后来这个邻居拿杂志然后就要走，小雪说那是我的杂志，
0: 嗯，
1: 但是阿姨看一眼，阿姨我不借，
0: 嗯，
1: 就他没有理由就拒绝，阿姨就走了，然后夫妻俩当时看着他，小雪以为要被批评，结果夫妻俩就想问你怎么能做到就是没有理由就拒绝。
0: 因为我最大的弱点是什么，我最大的弱点就是不会拒绝。
1: 真的吗？
0: 就我总结过，我最大的弱点就是别人要我干什么，其实我心里特别不愿意，但是我下意识的啊，我就直接哦行可以
1: 啊，
0: 先把这事儿先答应下来，
1: 先答应下来，
0: 然后呢就会自责，
1: 然后回家再内耗。
0: 我对我为什么要哎呀我不是个人，我这个人。
1: 有人问你借钱吗？
0: 啊那倒没有。
1: 哎
0: 啊，真的就是你一个人不会拒绝其实是一件特别痛苦的事。
1: 是特别痛苦。
0: 嗯，
1: 我没有这种痛苦。
0: 哎，
1: 我特别好意思拒绝。这确实是年轻人，你跟他们学一学，哎，他们让我学到了，
0: 嗯，
1: 拒绝是可以没有理由的。
0: 是，啊，
1: 就我不想去啊。
0: 就像刚才那个短剧里边，如果有一个阿姨啊，就我的邻居啊，跟我说，
1: 嗯，
0: 哎，我那个大明啊，我借你的车出去用一下，我可能我心里肯定是不愿意的，但是我真的不懂拒绝，我可能下意识阿姨那个钥匙在那儿。
1: 啊，所以你看这种生气是因为，如果你是那个里面的人，
0: 嗯，
1: 其实你就借了，
0: 啊。那个需要那个油，我提前给你加满了，阿姨。
1: 天哪！
0: 阿姨啊，那后备箱我先给你清理一下吧，万一你家里东西放不去呢。哎，另外那个胎用不用给你换一下，上高速的话呢最好换一个新的轮胎，我跟你说这个轮胎我看的时间太长了，另外那个车还没有保养，我先都给你保养好了。哎，阿姨那个车呀后边你可以多挤俩人，没事，我这车宽着的呀，
1: 不见，关门，咱不见，走吧。
0: 哎，我这主动上赶的类型。
1: 为什么呢？
0: 就是嗯，
1: 奉献
0: ，就这年代人，
1: 这个你别带一代年代的人，我觉得这个年龄段的很多哥哥姐不这样吧，那太累了，怪不得你们内耗呢。
0: 不是我，他不是说是不是这样的问题，是我们那年代认为这样是应该的
1: 啊，是对的，
0: 是这样的。如果说你拒绝，你甚至还觉得这人有点自私。
1: 可是那个时候，如果大家相互可以，
0: 嗯，
1: 他也这样吗？那个如果对方也这么借你东西可以，不然我接受不了。
0: 可以啊，就是比方说他可以跟我们来借车，那我呢可以到他们家借个擀面杖。
1: 咬牙使劲咬借擀面杖。
0: 对，
1: 悠悠时光说了，说1994年的时候三轮车还是挺值钱的。对不起。哦，也对哦。
0: 嗯，是，
1: 那怪不得爸妈生气，你三叔也是，也不跟你爸说一声。
0: 小庄八爷说了，昨天跟年轻同事聊天，突然出现徐良这个名字，我脑海里边一下子冒出单田芳老师的白眉大侠，没想到同事跟我说徐良是个歌手，你知道吗？这个我曾经听过，当时我的第一个反应说，徐良难道不就是个歌手吗？
1: 就是歌手吗 ？QQ 巨头，
0: 是吗？
1: 还有汪苏泷。
0: 但是你知道我想到的那个歌手，就我第一反应徐良是个歌手，这个歌手是唱《血染的风采》的那个歌手。是我小的时候看那个晚会，我特别喜欢他的那首歌《血染的风采》，推着轮椅就出来了。
1: 哦，
0: 哎，
1: 是是是是是。
0: 如果我倒下，如果我离去将不再回来，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如果我倒下将不再起来，你是否有永远的期待？
1: 天哪，这个
0: 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上有我血染的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血染的风采。明天是八一建军节，向所有的兵哥哥军人们致敬啊！
1: 致敬，好。
0: 但我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徐良啊！啊，现在还有个叫徐良的歌手是吗？
1: 不是，现在是当年徐良是 QQ 音乐，你还记得吗？就是 QQ 音乐风靡全国的时候，还颁奖呢。QQ 音乐，就那个时候他们好大部分都是原创歌手嘛，大家都是通过那个时候最早的自媒体吧拼杀出来的。就纯是一人一票，就大家天天去听，天天去听，给他们听火的。但那个时候的主流是像周杰伦呐、孙燕姿啊，像这种，所以他们跟他们是还不一样，就好多人。

0: 会觉得说啊，他们不是那种就是上金曲奖之类的，就大家都听。你听 QQ 音乐啊，那个时候不就你们那个时候的吗？
1: 但我真的完全不知道这个人。你这么你给我唱一首他的歌，就是给我哼一下。
0: 不行，我一哼你可能更不知道这个人。
1: 啊，这是真的是绝唱啊！真的，就在我这完全没有印象。
0: 可能你不是这个海域的，他们在网上叫不同海域嘛。就我可能爱在这个地方看，你可能不在这块儿。
1: 哦，我就是反正林志颖，对我年轻来说最年轻的歌手就是林志颖。
0: 行，你说的对。
1: 我要唱一个林志颖特别年轻的一个歌，就是你听过林志颖的歌吗？
0: 我听过，
1: 嗯，
0: 十八岁的记忆是吧？就是我也听过。帅的我都听过，呵呵，你基本上说的帅气的应该我都听过。你知道许嵩吗？
1: 知道这个人，但没听过他。
0: 他跟徐良是一个时代的。我都要用时代这个词儿了吗？
1: 我要唱一个林志颖特别年轻的歌。
0: 来，你听，你唱，我们来猜一猜。
1: 我想想啊。
0: 他忘了。
1: OK，
0: 可以是吧？你来吧。
1: 来了。千言万语。

0: 听过听过
1: 听过，
0: 副歌听过，前面是一句也没听过，我的表情就一直是很疑惑，听众朋友们有些也是，但是副歌我听过，
1: 这个你也肯定听过，
0: 这个我也肯定听过吗？
1: 这个
0: 所有的文字我都认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唱。
1: 这个我想啊，
0: 你看听众朋友们也有好多呀，就是没听过。
1: 昨天华山论剑，今天决战京城，原来世界竟然这么小。

0: 过吗，朋友们？
1: 你们听过吗？
2: 刚才网上说是一个中年林志颖的那种苍方颓废感。
1: 没事，林志颖本人现在也中年了，
2: 对不对？我这
1: 对对对对对，就是此时此刻的那种，
2: 哦、是不是年轻了？
1: 啊、年轻了，
2: 是不是代沟一下子就抹平了？
1: 等一下，我刚刚确实看到有个留言说，我觉得大明都帅了，大明变帅了，变年轻了。这位在视频端叫冯川的朋友，
2: 这个啊就是健身的功效。我现在一周保底是3到4次，
1: 干什么呢？去健身房。
2: 就说明这个洗澡特别的重要，你要经常洗澡的话，你皮肤自然而然的就好了，就显得年轻了，是吧？今天是周末啊，也提前祝朋友们周末，今天周五啊，提前祝朋友们周末快乐啊，多多运动，
1: 注意身体，
2: 保持开心啊，
1: 拜拜，
2: 拜拜。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1: 央品会好物分享。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观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三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3: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堵车的间隙跟我一起做做车内健身操，缓解疲劳，心情好。食指中指举起来，小雪带你做个操，轻揉太阳穴，顺时针一圈，1234，逆时针一圈，2234，再来一遍。食指中指举起来，轻揉太阳穴，顺时针一圈，1234，逆时针一圈，2234，就是这样。食指中指举起来，轻揉太阳穴，顺时针一圈，1234，逆时针一圈，2234。在这美好时节，缓解轻柔太阳穴，开车提神又醒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4: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样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5: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继续邀请到了咱们的老朋友哈，来自丝袜快装的创始人薄信礼薄总，欢迎薄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薄总，到了七八月份哈，这目前的这个时间段装修和前一阵装修有什么样本质上的区别吗？
1: 是有的啊，这段时间对于我们的施工师傅来讲，确实是这个施工比较辛苦。
0: 哦，是有变化了吗？
1: 天热嘛，因为人做的都出汗嘛，你想他师傅要干活的。但是好在呢，咱们是做旧房翻新，哎，室内施工啊，同时呢，室内还有这种制冷设施啊，有很多业主家里是有空调的。那你有空调，做一些局改，你比如说我就改个厨房，改个洗手间，刷个墙，这些取暖是取冷设施是可以用的啊，或者我们有电风扇，有电的就可以用电风扇。
0: 是，另外我还想问一句，是不是反而在七八月份，很多朋友觉得现在不是一个装修特别好的一个季节了？但

0: 一直越来越明白了，他知道装修这个行业低低价装不出来好的房子，之前那些年可不是啊，很多业主就认为低价便宜是他最追求的。
1: 对，
0: 我们尤其尤其今年很多客户我们面对面的时候，业主说哎呀特别低的我也不敢找啊，那街边我们家门口又给我报便宜的，有那朋友给我报低的多的是，但我不敢找。
1: 现在大家经过了市场的洗礼，好像已经有了这样一个概念了，
0: 哎，在改变啊，就是那很多装修小白，就是大家不懂装修的人都知道这个行业的道理，
1: 越不懂越怕被骗，
0: 一分钱一分货啊，他知道装修里头几个核心问题，环保是靠材料实现的，质量是靠标准工艺实现的，服务呢是靠人来做的，他知道这些东西对他来讲的重要性，你比如说我们很多年轻的家长年轻的业主啊，他工作本身就忙，你让他天天来盯这个事儿，他又不懂，盯也没用，所以他说我找一个放心的公司，这是我首选，哪怕贵一点，那我买的就是这个服务，哎，所以这是我们现在的消费者，我们的主力的年轻人的一种消费的认知啊，在提升，他不像我们老一辈啊，那我就是便宜啊，谁贴的地皮价我就找谁，对吧？恨不得这个工费30，那我就出30，你装修公司就白给我干，对吧？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家装这个行业过往这20几年发展是畸形的呢？那实际是服务的公司有问题，但实际是客户也是有问题。公司要活呀，你客户不要便宜，那我只能便宜，接受你的便宜，那我就给你材料降低品质，
1: 各种陷阱，
0: 环保给你降低。工艺给你偷工减料，事实上这就是建立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们48过道这11年我们坚持，我们从16年创立的品牌，我们就坚守以服务以品质做口碑啊，我们不做低价，不做骗人的勾当啊。所以这个跟很多的家装公司，我觉得我这11年是本质的区别。而我们通过我们的坚持，我们也收获到很多认可信任48过道的业主，所以我们才能从北京一个店开到全国现在60个城市有我们的一二线连锁门店，
1: 咱们48快装是16年创办，
0: 对，
1: 到现在其实已经
0: 数年头11个年头
1: 啊，
0: 但是整10年啊，所以大家如果说在咱们全国各地，你今天正好碰巧听到咱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啊，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都可以记好48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我来做节目啊，给大家带来50份礼品啊，
1: 太好了！
0: 全国且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48快装全国各个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业主，到店送大家2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48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8快装是一家聚焦在老房装修，包括二手房装修以及局部改造的这样一家专业的装饰公司。如果说您在近期有装修的需求的话，都欢迎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来详细了解。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您看方不方便留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比如说加一下您微信，比如说要是大家有一些家装方面的问题，想跟您亲自进行一个请教的话，那他们可能也会更放心一点啊。
0: 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当然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有如果有任何旧房翻新的问题，你加我微信，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添加了博总的这个微信号，可以在朋友圈当中看到很多跟家装相关的一些小知识，比如说小空间如何更好的利用啊，然后包括也会有咱们周末的一个直播，就是直播的那个链接的一个分享。
0: 是的，
1: 周六和周日的时候下午咱们会有线下的一个活动，到时候博总呢也会在现场或者是通过这个线上直播的方式来和大家一起普及在装修过程当中大家容易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积极的报名参加活动哈。那博总您刚才也说了，咱们11个年头目前已经扩展到60多个城市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了，具体有哪些城市来和大家说一说？
0: 嗯，可以的。北京呢是我们的总部啊，北京是创立6年啊。
1: 嗯。
0: 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
1: 嗯。

0: 昆明、南通，还有这个合肥、福州、南宁、海口、西宁这些省会级以上城市，现在基本上都覆盖了。
1: 嗯，
0: 那么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衡水，现在也可以给大家服务了啊。
1: 嗯、
0: 我们张家口、承德正在筹建当中。那么河南还有洛阳、许昌。这个新乡还有开封啊，这些城市马上可以开放服务了。
1: 嗯，
0: 我们陕西还有咸阳也可以马上给大家服务了啊。
1: 嗯、
0: 那么还有江苏的宜兴和江阴这两个城市也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了。
1: 嗯，这个密度其实非常大的。博总，您是不是照着地图开的？
0: 我是照着我开店的次序给大家说的啊，
1: 嗯、
0: 确实是跟地图有关啊。
1: 嗯、
0: 我们就是。就是江浙那个地带呢，那我们开的会密一点。现在全国省会城市基本上
1: 都能覆盖了、
0: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在咱们全国各地啊，这个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关注咱们四八快装。四八快装这十一年就深耕旧房翻新、局部改装这个全新这个赛道。
1: 嗯，
0: 啊，给我们很多住老房的业主提供更就近的服务。所以大家呢想改造房子、老房子，我个人的观点是旧房翻新早翻新早享受，今年装修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省钱10%啊！你如果本月找我们订单，性价比更高，省钱更多啊！因为这个月是传统家装的淡季，你要知道淡季你来找这任何一个公司去签约，一定能拿到最大的优惠福利。
1: 嗯，那我想问一下，到了90月份是不是又算一个小旺季了？
0: 是的，所
1: 以要抓紧时间。
0: 7、8月份是装修的传统淡季，淡季订单享受淡季的政策和优惠。90月份施工，淡季订单90月份施工是旺季施工，所以性价比直接拉满啊！也就是比我刚才说的10%能会。省的更多，有可能会省到20%。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对咱们全国各地，你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厂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淡季预约，然后旺季的时候去。进行一个施工，这种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
0: 非常高。
1: 对，大家有需要都可以先了解一下四八快装，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您看咱说了这么多哈，咱们一直在强调，咱们四八快装呢是一家非常注重服务的一个装饰公司。
0: 对，
1: 所以咱们四八快装到底能够提供哪些服务？咱们详细的来和大家介绍介绍吧，也让大家比如说在选择四八快装之前，能够有更多的了解，让大家更加的放心，到底有哪些服务？
0: 嗯，是的，这个你看，我们首先呢，大家如果今天听我们的节目，你一会儿打我们厂位的电话啊，你约我们，首先设计师给大家上门量房是免费的。
1: 嗯，
0: 啊，我们不是说是你交了钱我才给你服务、
1: 嗯、
0: 啊，很多的公司现在依然还沿用，你付了定金我才上门量房。
1: 嗯，
0: 四八快装只要你打个电话，你有需要。我全国各地都可以派我们的设计师免费上门量房，
1: 嗯，
0: 这是我们做的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的设计费是免的，我们是不收设计费的啊，上门费、设计费全是免的，
1: 嗯。
0: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量完房之后给你免费出设计、出方案、出报价，你给家人商量啊，商量了行你找我们做，商量了不行你可以选别人家。在你跟我们只有在你跟我签合同的时候你才交费。
1: 嗯，
0: 如果说你我给你量了房免费出了设计出了方案你不找我定也没关系啊，你没有一分钱成本产生啊。同时呢，我们大家如果说签了合同服务了之后呢，我们开了工户，首先是自有工人，就是我们给大家派去的业主家的每一个施工师傅都是公司在这个城市从招聘培训考核持证上岗的专业师傅，
1: 不是路边找的。
0: 那路边找的就我就干不到今天、
1: 嗯、
0: 早就四八块钱就口碑干烂了、
1: 嗯、
0: 就没了、
1: 嗯、
0: 啊！所以我们为了享受让客户能体验到我们的服务，我们的维修师、我们的施工师傅都要经过系统培训才能去业主家干活、
1: 嗯、
0: 啊，这样可以做到按时按点保质保量完工、
1: 嗯、
0: 同时我们光师傅培训还不行，专职师傅不行，我们有管家服务，我们管家服务才是我们这个企业服务的核心的核心。也就是说2019年我们新增加了这个管家服务之后呢，就是管家每天要帮业主去工程现场，首先要待2个小时，帮业主每天解决施工当天发生的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帮业主盯工程进度，绝对不能拖工期，一定要按照我们承诺的工期来给业主完工，那这个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1: 装过修的朋友们应该都能知道，
0: 拖工期体验就很差，
1: 是的，
0: 体验差就不会有口碑。
1: 嗯，
0: 所以我想要口碑，我必须要如期完工、
1: 嗯、
0: 所以这个事情我是必须要做到的、
1: 嗯、
0: 第二个是盯质量验收，即每道工艺完成，这个很重要。验收，我们很多业主有的时候在装房的时候只要自己有时间都要待到工地现场在这儿去盯的， 但是对于很多业主，你又不懂工艺，你待在这儿也没用，
1: 只是人在这儿，
0: 对吧？给你少做几道工序，你也不知道。所以我们有我们主播大家选择四八块装，就是我们的管家帮业主盯质量。每道工艺完成，管家现场来帮业主盯质量验收，必须做到保质保量，给业主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所以大家未来你们选择四八块装，我们给大家交付的标准不是简单一个装修的活，是我们装完这个房子是要提升到作品的高度给业主交付。同时呢，我们是也给业主介绍了最大的风险，就售后的风险。我们给大家装的房子还有三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十年质保，并不是装完房子这辈子不管大家，我是要管的，
1: 有售后
0: 的。这是第二个管家做的事情。管家做的第三个事情，我认为也很重要，是因为我们发现很多业主在订方案之前，不管大家想的多么全多么细，但往往在开了工的时候、实施的时候，很多业主会有临时的想法的改变、优化和调整。如果你找传统的公司订好了方案，开工了，你有方案的调整改变，你要变方案，基本上你要加钱才可以变预算。但是在四八块装不需要，我们只要合同约定的项目开工了，你有方案的调整改变，你就第一时间找我们的管家。我们的管家在收到你需求的时候，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种来帮你把你的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掉。所以你看，自打2019年我们有了这个管家服务之后啊，真的装修老房子这么麻烦这件事情，让咱的业主反而变得轻松了，变得简单了。有啥问题跟管家一交流，管家第二天帮你全部搞定。所以这就是我们管家带给大家不一样的翻新体验。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块装到底如何服务的，我欢迎大家在周日的下午3点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块装全国60个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我每周日下午会有全国的定点的直播的一个时间，就教大家如何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这些问题。我相信只要有装修的业主，不管是新房的还是老房的翻新，我个人认为你都有需要。所以大家呢，如果有需求，现在就可以记录好四八块装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像博总介绍的这些服务内容，听着貌似很简单，实际上背后要付出非常多的努力，不管是前期工作人员的努力，还是您在前期了解，比如说如果某一项我的服务没有做到位的话，我要搭进去多少成本，其实这个都是要前期付出非常多的，可能大家看不到这些。
0: 很多的业主是根本不知道了，所以我们每一个师傅招聘过来，在我们这儿就培训一个月，他才能去干活。那培训的师傅不是培训他施工工艺，是培训他的服务意识。
1: 这就是专属工人和比如说我转包出去了，或者我路边找一个过来的差别。
0: 如果转包的我都不用管了，那我们如果转包四八块装也从一个店开不到60个店。所以这个呢是
1: 全国都是这样的一个统一标准吧。
0: 都是统一标准。你像我们新开的门店，一个月就要干5户，多了做不了。因为新开门店嘛，你的管理层是新的，交付服务人员都是新的。你签的单多了，给人家干不好，口碑烂了，这个公司就没了。那这个事儿不是我想要的。四八块装到目前开到全国任何一个门店，我们是来扎根来了。我们去到每个城市，都是希望我们四八块装生根发芽的。所以我们一开始来了不求数量，我们是求质量。每个客户完工给业主的感受就，哎，这个公司不错啊，说的做到了。对吧，环保做到了，服务也特别满意，不搬家的服务我也体验到了，装修一口价我也做到了，对吧，那给到业主这种感受就是非常好，工期如期完工了，所以这个很重要，
1: 环保也达标了，
0: 环保也达标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给业主兑现，我只要坚持这一个交付标准，那我相信我们的四八块装开到任何一个城市都会生根发芽的。我们慢慢把公司拱雪球嘛，慢慢做嘛，所以这个跟很多的家装公司不一样。
1: 其实大家都希望能够要一个，找到一个让自己可以省心的家装公司，然后包括整个过程当中我可以开开心心，然后最后我就安安心心踏踏实实的全家开开快快乐乐的一起入住，那这种都是大家所期待的。只不过有的时候在挑选装饰公司的时候吧，你总是避不开比如说坑你一下啊，或者是无限的增项啊，或者是环保材料不好啊，就总是很难避免。
0: 不是很难避免，是业主你选错了。不是很难避免。说实话，如果你今天听我们的节目，你选择了四八块装，就不会有这些开了工给你做增项，环保不达标，开了工给你想方设法让你多加钱。在四八块装没有，
1: 四八块装怎么保证
0: 呢？不允许这样做，我们报的价就完工价。我们去你家量完房，根据你的需求，根据家里的情况，根据我们的专业，出一套最适合你的报价设计方案，根据设计方案你确定有报价就给你了，
1: 中间不会再要钱了。
0: 这个价格举例，你这次看完价格我们签合同13万，好，那这个价格就最终你家完工的价，过程不会加一分钱。现在装修的实际整个服务的这个行业很透明，现在实际做套路的公司越来越做不下去了， 做低价的公司，开了工给业主做增项的公司，越来越做不下去了。因为你只要也给客户做增项，客户只要不舒服，给你在媒体平台一发布，你的公司的口碑就烂了。
1: 没错，
0: 口碑烂了，别人在选择的时候，在杀到你这个时候就没点信你了。所以四八快装，我们从一开始11年前走的这个就是靠口碑、靠服务赢得业主认可和信任。我们要实现一次服务跟业主交一生朋友，这是我们企业的。11年前我创立品牌就已经定好了发展方向，而事实上我们今天翻回来看我们当时的定好的战略是对的，以服务赢得业主的认可啊和信任。那我们定位做的是家装、旧房、居改，而现在很多的传统整装公司都翻过来做我们这个赛道了啊。如果我现在才做旧房翻新，我觉得也没有四八快装的今天啊。所以大家在咱们全国各地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啊，专业做旧房翻新的企业，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的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年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现在全国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去参加活动。那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包括厨房的这个防滑服务一次，那这个都是博总的一份诚意。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欢迎大家加一下您的微信啊。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我的微信服务号啊，这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啊，那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说对四八快装感兴趣，觉得我说的有道理，你愿意加我微信，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您看咱们聊了这么多哈，不管是关于施工的、关于材料的，然后这些问题，我觉得说的再好，大家再喜欢，最后还是要落在价格这件事情上，因为大家选择装饰公司啊，包括想装修，最看重的肯定还是价格。
0: 对，是的，这个是个绕不开的话题，
1: 是的，
0: 这也是个核心问题啊。所以呢，大家在装修未来选择的时候啊。比价呢，我个人认为大家要稍微理性一点对待这个事情。装修这个行业是个啥行业？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的特点是没有标准的行业。它不像咱买个快消品，买一瓶水，咱定好这个品牌毫升水，咱买，只要咱买便宜了就省了赚了，因为水的质量不会根据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的变化。
1: 对。
0: 但是装修可不是一样，这样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典型特点就没有标准。举例，你找了3个公司来比价，一个报5万，一个报8万，一个报10万。我们很多业主天真的认为就5万这公司最良心，认为5万这公司可以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各位业主，这就叫错配的认知。作为业主来讲，你静下心来去想一下啊，签你5万单的公司要不要赚一点钱？我相信他不能当活雷锋白给你干，多少得留点利润，所以他保证给你干不了5万连一块的活。业主，你这个事儿你自己心里都要知道，所以你也更别想他能装出5万的钱，能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这个不可能，做不到啊！就包括我们这个月给有再多的优惠，你找我四八快装签单，我可以给你优惠，我可以少赚，但你绝对不要指望我不赚，赔的干不可能，那我就宁可不接这单。这说实话，因为我从昨天睡到今天，我一睁眼睛我是背着债来的，
1: 对，有成本的，
0: 对啊，我这房租、水电、保险、税费、人员工资，我是必须要到点出的，我要不出，公司都经营不了了。我这钱从哪来？一定跟客户挣的合理的利润，维持公司的运营，兑现我的承诺，维持公司正常的经营，是这样来做的。那我哪有那么多钱养这么多人啊？事实上不就这样吗？所以你也不要指望5万签你的公司会不挣钱给你干。啊，而且我也没分，对吧？别人5万，我给你报个10万，我比别人还多挣你5万。如果我这么报价，这公司早就经营不下去了。因为现在获取信息的时代，这个已经超级透明了。所以有很多的，所以差到哪了？就是差到5万的，只是根据你花了5万的钱，给你匹配5万的材料、5万的环保、5万的工艺、5万的服务。跟人家10万用的材料是不一样的，环保等级不一样，服务过程的标准工艺不一样，服务过程不一样，售后不一样，哪哪都不一样。而这些东西是我们很多业主你根本是摸不着头脑的东西，所以很多的时候业主如果说真的装这个房子自己和家人居住，我个人建议大家不能搞定价， 除了价格之外，我觉得有五个问题你必须要了解清楚、啊、这五个问题你要搞不清楚，你就天天单从听谁便宜找谁、
1: 嗯、
0: 最后你想买的便宜买不到，最后还生一肚子气、
1: 嗯、
0: 这是很多业主有过的体验。
1: 会，对，
0: 所以大家想。

0: 了解咱们四八课堂更多，我给大家发出个邀请，你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课堂全国各个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我刚才讲这些问题，这五个问题你也就了解清楚了。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课堂更多，你就现在记录好四八课堂场外的二十四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周末的时候咱们的线下活动，博总会在现场给大家讲很多跟装修相关的一些干货，绝对不是说你一定要选择我们四八快装，我们四八快装怎么怎么好，还不是这么一回事，是给大家讲解如何挑选一个好的装饰公司、然后包括这个公司给你报了50000，像您刚才说的这个80000那个100000，这三家到底怎么比价，就是要理性的比价，但你理性的比价你理性下来了，那你具体要比哪些项目，就这些都会在咱们的分享会上跟大家去分享。
0: 是的，
1: 也欢迎大家可以报名每周末线下的活动，说一下报名的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你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如果说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或者是有家庭维修的啊，你也可以找我们四八快修，或者是你有办公室装修的、门脸店装修的、酒店翻新的，四八工装也可以服务。或者是你有农村自建房想翻新想改造的，或者你农村有宅基地，从盖房子带装修一站式，想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公司，拎包入住的家装公司，你都可以关注咱们四八快装啊。以上这四个业务链，四八快装都能给大家马上提供服务。
1: 老房翻新就是二手房的整体翻新，然后包括局部改造，这是四八快装。然后比如说日常的维修是四八快修。
0: 对。
1: 然后工装的话，门脸店呐、公司啊、这个办公室啊，这些就是四八工装。然后像您刚才说的，还有一些农村自建房的一些改造啊、别墅啊，这个是咱们的一个
0: 雨后森林乡村别墅
1: 啊，乡村别墅的项目。
0: 对，所以大家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四八快装的二十四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0: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那您记录13303013881，13301-3888，我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China Traffic
2: Radio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4: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3: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4: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3: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4: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5: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零幺零八六零九七幺六零，
2: 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担心的，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世，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弱势，为悲欢哀怨道着迷，舍不得璀璨俗世。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0: 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1: 4008000000，
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2: 央品会，好物分享。
3: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哎，听我说，每天围着孩子和灶台转，很久没想过我想要什么了。这种迷失不是因为你不重要，而是你把所有的我都给了家。试着每周给自己留出两小时，不为任何人服务，只做自己喜欢的事，哪怕只是去楼下走一圈喝杯咖啡。你不是谁的附属品，你是你自己人生的主角。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楠。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买车怕踩坑，养车有疑问，修车想省钱，政策看不懂。
1: 王牌汽车团来帮你，王牌专家在线支招，政策解读加实用技巧全拿捏。中国交通广播，用车难题不用愁，王牌护航一路走。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2: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10点准时锁定收听汽车节目，那么我们也会在每天的车生活节目当中呢，来和大家聊关于像新车选买啊，包括二手车的转入转出、评估置换，还有维修保养以及投诉维权的各类话题。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探讨当中来哈。互动方式呢，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当然，现在咱们的官方群聊也是在同步开放过程当中，因为咱们线上的节目时间虽然是有限的，但是在线下的时间呢，我们也是可以来随时沟通、随时互动、随时聊天，而且每天做客节目的各位专家老师呢，也会在咱们这个官方群聊当中，所以有任何问题在官方群聊当中也是可以来随时沟通的。说一下进群的方式哈，直接在后台回复王牌这两个字扫码入群就可以了。那今天的汽车节目我们是来到了一个二手车的环节哈，也来关注关注最近的二手车市场整体是一个什么样的行情。

0: 因为有很多朋友在七八月份的时候可能觉得，哎，现在确实是不管是新车领域还是二手车领域都算是一个淡季的一个时期，那在淡季的时候如果我想去买一辆车会不会最划算，有很多朋友会有这方面的疑问，当然也可以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来了解一下您目前开代车在二手车市场当中的一个残值的情况，可能您没有这个想卖车的需求或打算，但是了解一下自己的爱车目前还能值多少钱，可能也是来了解一下目前整个新车市场的一个整体的情况。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老师哈，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二手车专家王坤老师和尤奇老师。接下来的时间，有请两位老师先来和大家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小喇叭二手车王坤。
2: 大家好，我是小喇叭二手车尤奇。
0: 哎，感谢两位老师。

0: 买这个就是看看二手车什么的，
1: 就现在就是相当于二手车市场的购车的需求其实是有回升的一个状态。
0: 对对对、
1: 那卖车呢？
0: 卖车其实一样，就是因为这个供需现在是，当然不过现在可能还不如那个，就是这个就是我们
2: 旺
0: 典型的旺季的时候那种供需会有一些偏差。
1: 嗯、
0: 现在供气还是大于需，就车我们就不担心、
1: 嗯，
0: 每天都有好多车报到我们这儿了。
1: 嗯，
0: 但是呢，它因为现在这个价格的波动也比较就是比较大嘛，尤其新车，今天我看那个汉兰达有17万多了，我的妈，
1: 不敢想象。
0: 对对对，所以很多车它就降价降的都特别厉害，所以说在我们收车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有选择性去收一些就是相对于稳妥一点的车。
1: 对，以前你说想找一个某款车型，你可能得上市场上去淘一淘，找一找，还不好找呢。现在有很多的车型，在以前都不需要去淘，但现在已经属于冷门车型了吧？
0: 对。然后我们，你看这昨天还有一个朋友找我呢，说想买一个年头近一点的奔驰 E 或者是 A 六什么的。我说你 A 六，你买新车去吧，新的吧。我说你预算多少钱？他说20多万。我20多万，你买新车多好，
1: 足够了。
0: 对，
1: 所以我也有自己的好奇哈，就是以前的客户，比如说卖完车了之后，他再买车可能会去买二手车，就是去二手车市场先卖完了之后，我同步就置换一个这个其他的车型。那现在的用户，因为现在新车市场卷得很厉害嘛，这个新车的价格也比较低，会不会存在大部分的客户会去二手车市场把自己车卖掉，转过头来再去新车市场直接提新车，我就直接不在二手车市场看了？
0: 有，
2: 对。
0: 有，我们经常遇见那个客户，他就是，在我们这儿卖完车以后，要我们给提供手续，然后那个，因为他要领补贴嘛，对，他当然现在的老百姓呢，他就是咱们的这个客户呢，他就是比以前要更理智一些了。以前呢就说不行，我这车必须卖给四 S 店，因为四 S 店说了不卖给他就不给我补贴。现在大家可能因为网络那么发达，信息公开透明的，说你在哪儿卖这个车，你拿着这个资料，你自己就能申请，不需要他去给你做这个事儿。所以客户来我们，因为在我们这儿，毕竟我们可能会给的高，稍微高一点。
1: 所以这种情况绝对是存在的，就是说，我把我的车卖给二手车的车商，可能真的会比我直接卖给自己的四 S 店或者是那种置换就补贴的那种会要高一点，对吧？
0: 那肯定高，
2: 有这可能。对，
0: 对，四 S 店收这个车，它价格便宜的原因是因为它有各种各样的补贴给你罗，就是叠加上，你可能让你感觉便宜。其实本身对于这个车的残值来说的话，你肯定是卖给二手车商的价格要稍微高一点。
1: 但总而言之吧，现在整个二手车市场的压力肯定是比较大的，虽然像刚才宽哥说了是有这个上升的一个趋势的，但整体的压力肯定比往年呢或者是一些旺季的时候压力要大得多得多。我那天在朋友圈看了一个朋友发的朋友圈，他说前一阵这个着急用钱就把车给卖了，当时是直接卖了20万，3个月之后呢这个周期倒开了，我说我想把这车再买回来，结果花17万给买回来了。但你没就相当于你这两个月的时间，你这就赚了3万块钱。
0: 对
2: 对，
1: 而且你还不包括人车上把你车拿回去之后，人家
2: 还整备了，
1: 对，还整备了一下呢，对吧？
2: 对，
1: 其实这都是成本在的，在里边。
0: 行情就是这样，你像我是4月份买的那台325i，短轴的那个宝马325，蓝色的，贴了个灰色的膜，反正买的时候是12万7。前两天终于把它卖出去了，隔了3个月卖出去，卖了10万块钱。
1: 现在应该所有的车商都面临这个问题，所以收车的时候，就像刚才宽哥也说，不敢轻易的收。你收完了之后，你这个新车变化量也大，你即使是非新能源的领域，即使是纯燃油车，它同样也是面临这个问题吧？
2: 同样面临问题。
0: 对呀，你汽油车，你像汉兰达，
1: 刚才说17万多
0: 了，你这都不敢想象这种事情。
1: 那整体来看，整个燃油车的这个二手车的存量规模还是比较大的，就是你从根本上来说，它还是有长期的需求和一个发展空间的，只不过目前处于一个劣势的一个状态。
2: 对，
0: 就是我感觉啊，燃油车的存量市场肯定远远高于这个
1: 新能源
0: 车。虽然现在新能源车它的那个跟那个燃油车的销售比可能60%多对30%多吧，现在应该是这个水平。但是这个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积累，燃油车积累这么多年了，所以说它整体的库存就是那个在这个市场上的存那个保有量，远远高于新能源车。所以说你现在我们碰见的这个燃油车的几率肯定要高于
1: 新能源车。对，想跟两位证实一个说法啊，很多的这个二手车商说我现在卖一辆燃油车我就得赔点钱，这是真的吗？
2: 大概率是真的，因为
0: 这俩月是
2: 这俩月是、
1: 哦、这俩月
2: 因为昨天。

0: 前天我还跟那个南方的几个大车上聊着天，我说你们这库存，他说啊，120天往上的基本都得废。
1: 哦，
0: 对，但是占比吧都在30左右，30可能还多，
1: 嗯，
0: 就是现在他们的库存量。
1: 120天，那就大概是4个月左右。
0: 对，
1: 但是其实一台车4个月如果没从车商这边流通出去，这就算是流通时间比较长的，不太好卖的车了。
0: 对，
1: 嗯，
2: 相当
0: 真慢了。
2: 你看我们的平均周转周期才22天。
1: 嗯。22天一轮转，
2: 对，
1: 嗯，
2: 转一轮，
1: 嗯，120天就得赔钱，那更别说更长时间的车。其实我觉得现在在这个二手车车商里面，超过120天没有流通出去的车，其实也大有人在，也应该就是量应该也不少，
0: 不少，
1: 嗯，都集中在哪些车型，让大家这个避避坑，看看到底是哪些车卖不出去啊？
0: 一般多的都在50万往上，50万价值啊，50万往上的居多一点，
1: 嗯，还是贵一点的车，
0: 贵点
1: 不好走，嗯，
0: 然后好走量呢，但是也存在啊，就是量大，但是它的这个存量也有，
1: 嗯，
0: 就是大概就是咱说1到10万吧，10万以下的，
1: 嗯，
0: 这些车型。存量可能会这个好一点，就流转率好一点，
1: 嗯，
0: 但是依然存在说什么情况，
1: 嗯，
0: 就是说，哎，当时可能收是这个价，
1: 嗯，
0: 现在卖可能比收价要低很多，对对对，
1: 嗯嗯，
0: 会有这种情况出
1: 现。这种情况应该还不少呢，
0: 嗯，
1: 当时收的时候是这个价，结果现在，
0: 对，
1: 又变成另外一个行情了。
0: 对，
2: 对，现在行情变化太快了。你看我们收那个特斯拉14万收的，一个月，再一模一样的车再收就12.5万，
1: 嗯，
2: 我们那台车。紧赶慢赶的还赔了几千块钱卖了，
1: 紧赶慢赶还得赔几千块钱。
0: 对，
1: 嗯，现在比如说你在二手车市场，如果想买一个当年的，所谓的想点一下脚够着的那种车，那类的车型，比如说很多朋友现在可以花10几万买个 BBA 完全没问题，20万买个保时捷，保时捷还都得是，没年头没有那么久的车型，其实这个都是很容易的事吧？
0: 对，
2: 那个我前段时间卖的那个是2018年的。马看，
1: 嗯，
2: 25000公里，
1: 嗯，
2: 不才16万多，
0: 嗯，
2: 那车当年落地都70多万，
1: 嗯，
0: 对。
1: 现在豪华品牌里面是不是还是以 BBA 啊，然后保时捷这种相应的还好一点？要像比如二线豪华就要差一点，然后包括像什么玛莎拉蒂这种车型，应该都不好卖吧，二手车。
0: 嗯，
2: 这便宜就行，
1: 嗯，便宜就行，嗯，那说白了，现在好卖的这种车型，可能还是集中在10万块钱左右，甚至是10万块钱以下的，
0: 嗯，
2: 对
0: 对，
1: 嗯，
2: 他也分课层，
1: 嗯，
2: 今天早上我看一个视频，他就是那哥们儿就专门卖宾利的，
1: 嗯，
2: 他说现在宾利飞驰，什么那个什么这个欧陆 GT 类似这样的，
1: 嗯，
2: 这样的车，就几十万就能买了，
1: 嗯
0: 嗯，
2: 他那个3-400万的车，现在就70-80万。
1: 对，那天我也看到了一个类似，我不知道咱俩是不是看的一个视频，就是那个是哪年的，好像是2011几年，就还不带翻转的那个，那一代的，真的很便宜了。
2: 对，
1: 嗯，
2: 就是你像那个我看的那是2020年的，
1: 嗯，
2: 2020年的那个欧陆，是带翻转的了，
1: 嗯，
2: 那个才多少钱？才70多万，
1: 嗯，
0: 啊，对，欧陆，
2: 我都心动了，
1: 嗯，膨胀了啊，开始看宾利了。这玩意儿买，可能说实话，就是很多朋友都能买得了，但后续的这个维修保养成本呢，你这个
0: 还好
1: 是吧？
2: 就是你比就是修可能会贵一点，
1: 嗯，
2: 但是保养还好。
1: 嗯，日常其实大家开着，我觉得很多车整备好了之后，不会像。很多人害怕那种，哎呦，我今天这儿坏了，我明天那儿坏了，我这得修。其实这种情况不会存在。
2: 不会，你看2020年的车，你到现在不才6年，
1: 嗯，
2: 你再开个，我感觉再开个10年，那车
1: 都不会
2: 出太大的问题。
1: 对，同理，就是你看咱们刚才聊的是宾利这种超豪华，那比如说像2010年左右的，像宝马的7系呀，啊，然后像这个奥迪的 A8 呀，啊，然后包括像奔驰的 S 啊，其实你即使买一个2010年左右的，如果是想自己日常啊，就是没啥事儿，我也不商务，我就想自己开。当年我可能买的比较贵，我现在买的就便宜啊。
0: 对。
1: 那其实开起来之后，你也会发现它可能没有你想象当中那么多的问题。你正常开都是没啥毛病的。
2: 对，也得看上一任车主的保养情况，
1: 嗯，状态，整车的状态。
2: 嗯。要买个2010年的7系，就3万多块钱。
1: 嗯，
0: 对，3万多块钱。
1: 嗯。
0: 之前我们有一个就是春节前了吧，
1: 嗯，
0: 收了一个10的那个 S。
1: 嗯。
0: 那车主保养特别好，
1: 嗯，
0: 冰箱啊。夜视仪啊，
1: 全
0: 工作都正常，
1: 嗯，
0: 对，
1: 嗯，那这种谁要是买了的话，回去开着完全是没问题的，
0: 啊，对，
2: 香肯定，
1: 反正就费点油，
0: 对，费点油，
1: 嗯，但是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费点油，但是能开上一辆自己当年梦寐以求的车，心仪的车型，其实还是挺舒服的哈。
0: 对
2: 对
0: 对，
1: 对，我们虽然今天来聊二手车，但其实二手车的市场的一些变化，整个行情的一些走势是和新车密不可分的。
0: 嗯，
1: 其实我们也看到。 最近这一两周吧，有非常多的新车都要上市，而且即将要到来八月份成都车展了嘛，就是各大车企其实现在都卯足了劲儿，嗯，要把自己的车型该上的上，该发的发。所以我觉得这对于二手车市场应该是一个潜在的隐形的压力。你最近收啊，不管是什么样的车型，肯定势必面临着有一些价格要进行调整。
2: 对，就我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关注新车的变化。你看，我从各个这个渠道和去那个平台去搜一搜新车降价啊、上市啊这些信息，其实就是为了我们收车做决策。因为有些你像汉兰达，你这一下你公布降17万，你说我们怎么收呢？
1: 昨天晚上不上了一个那个小米的那个鹏程系列嘛？虽然现在是一个预售价，一个 N90，一个 N70，所以我不知道它现在上的这个 N 系列的这个增程的这个 SUV 会不会对它的苏期和预期产生影响？虽然我认为啊，他们的这个其实不是对标车型，因为完全是不同的路线，但会不会有相应的一些影响？二位老师觉得？
2: 有一点点影响，但是不严重。那个发布会我也看了，这个雷老板，这个也挺厉害的，是吧？说从北京到上海，是吧？
0: 对，
2: 满油满电不需要再加油加电了，
0: 对，
2: 还挺厉害。
1: 对，我觉得之前这个说这个雷总还是会营销嘛，说他这车92、95、98都能加，往上加肯定都能加，你不是往下加嘛？所以这可能也是这个大家尤其是很多年轻受众会喜欢小米的一个原因。当然，我也在想，其实小米的很多的受众都覆盖了年轻的一些人群，我们也从网上能看到一些官方的数据，就是比如说30岁之前占比多少啊，40岁以前占比多少，就是年轻的群体还是占据比较多。那么对于年轻群体来讲，他们会不会更喜爱比如说像苏奇、玉期这种高性能的纯电轿车，而不是说现在他又出了这种大的中大型的 SUV， 可能以家庭用为主。

0: 上市嘛，也是最近网络上炒的比较热的车型，今天在节目里边咱就聊一嘴。另外最近两位关注到的新车有没有比如说要马上要上的一台车型，二位会觉得哎，这可能会对我们店里面的车产生一些影响的车型有没有？
1: 油车没有什么新上的，最近主要
0: 还是以
1: 新
0: 能源为主，
1: 因为我们店里头80%还是油车多一些，
0: 所以整体的影响可能不是那么的大，因为我们也知道现在燃油车的这个上新速度并没有那么的快。
1: 对对
2: 对
1: 对，油车现在唯一就我们关注就是它的价格变化，
0: 价格
1: 它扛不住它就降价，扛不住
0: 最多有个中期改款，但实际上这燃油车的中期改款对于它的这个二手车的这个价格影响不大，
1: 影响不大，因为改不了什么东西。
2: 而且现在车企嘛，就是大家的这个战略方针跟方向可能在汽油这块可能都那是低一点，因为前两天跟一个车媒朋友聊天，他说我半年了，好像开发布会唯一碰的一辆油车还是个混动。
0: 对，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你看这个比如说汽车媒体人去参加这种活动是有明显的感受。我们上节目也是一样的，大家问来的问题70%-80%吧，全部都是新能源类的问题。然后每天探讨和嘉宾老师探讨的一些政策呀，然后包括上新的这个车型啊等等，其实也是以新能源车为主。因为确实燃油车这一部分不是说它的存量市场没有，它存量市场依旧很大，但是它可能上新迭代的这个速度啊，然后以及对以及一些新的消息就非常低了。
2: 对，
1: 对对对，
0: 这也是目前整个汽车市场的一个变化，就大家的需求也是跟着这个市场的变化在变化。
2: 对，
1: 你看新车销售比能看出来，现在我那天看数据，好像新车就是新能源和燃油车的比是63%。对36%，62%，
0: 整个上半年上新了700多款新车，平均一天3.8辆，比你吃饭还勤呢。
1: 就整的我们其实就好多车，我都说实话，我都没见过。我昨天做了一个自己的那个，就跟那个
2: LS，
1: 不是就
2: 轿车，
1: 特别大那个车
0: LS9。
1: 可能是 LS 就老大了那个车，我一坐那车，我这可以啊，这个，我说以前我对智己这个车，我说实话，我确实不太了解，
0: 因为咱北京地区确实智己少，你要到华东地区那边，肯定就是以上汽为主的那边，你会发现路上跑的非常多
1: 啊。我说这车也可以，他说这个车也是油电混合的，
0: 增程
1: 啊，增程，对，增程的，然后
0: 30万左右
1: 啊，30万左右，我说那你拿着车干嘛？他就我那哥们干出租的，他就租。这车现在租的人特别多，
2: 对，
0: 就现在新能源车，尤其是这种大六座、大七座，30万左右的，深受消费者的喜欢。这为什么？你要不然咋说？你说汉兰达得降价呢？不降价了咋办？它既没有冰箱、彩电、大沙发，也没有各种智驾、激光雷达，这些都
2: 没
0: 有。没
2: 错，
1: 对。
2: 包括现在我那个身边有很多这个朋友啊，买新车的，他们都说，哎，这车能不能租的？我开两天试试。都有这种想法。
1: 有，像我那朋友他就干这。
0: 就现在其实大家买车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建议大家，就是有的时候不管你是想买新车还是想买二手车，你去试的那台车你可能只能感受个20分钟半个小时，其实这半个小时的时间并不足以给你一个非常完善的一个反馈，就时间还是偏短。所以如果有这种方式，比如说我现在就看上了这款车型，我把它我租过来，我先开个1周左右，我一下可能就能更加深刻的感受到这台车到底是不是我适合我，到底好不好开。这种模式其实也挺好，也算是一个新方式。行，然后我们也可以一边聊，来看看大家这个发过来的问题啊。这个尾号2828就在问说，各位老师，店里有没有无事故原版原漆的 GL8？ 预算大概在20，能买到哪年的？
1: 哎呦我的妈，20能买新的车？
0: 新的
2: 好新
0: 冷。 对，那新的就是完全低配嘛。
2: 也不一定，
0: 也不一定吗？
2: 因为现在20左右，你看那个低配的，
0: 不是盖板的吗？
2: 低配的新车才20多点，可能你买个23左右的、24左右的，可能不会买着低配了。
0: 店里有吗？
1: 我们没有，
2: 刚买了一个。
0: GL8应该目前在市场上算好流通还是？
1: 还行，
2: 还算行。
0: 高配好流通还是低配好流通？
2: 怎么说，现在的这个就是低配的好流通一点。
0: 这个如果说在二手车市场现在想买一台 GL8 的话，应该算是可以闭着眼睛挑吧，车型应该非常多，存量非常的
2: 多，非常多。
0: 高配好卖吗？我比较关注这个，因为他去年上的那个混动的那个插电混动的那个，当时卖好像是35-36万，大概这么一个价格。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现在二手车市场大概是什么价格？
2: 没有，这车型特少，很少。对，但是现在的这个，因为我们那个邻居家啊，做商务的，问过他这个车， 大概的行情就是比新车也就是

0: 便宜个5万左右。
1: 哦，
0: 嗯，
1: 那其实比便宜的也不算少啊，
0: 不算少，对，
1: 嗯，
0: 大概就是这个行情。
1: 嗯，反正大家想买这种性价比超高的车型，真的我觉得一定要去二手车市场看一看。二手车市场当中有很多这种所谓的准新车，什么原版原漆的精品车况非常的多，你可能会比你直接去店里面买至少便宜个购置税，这可能是一点毛病没有的。再来看这个外星人问的啊，他说2017款的蒙迪欧现在还能卖多少钱，16年12月份上的牌儿。
0: 2016年12月，
1: 嗯，目前跑了8.5万公里，
0: 基本上行情价啊，就是你要2.0的话，就在3万这块，
1: 嗯，
0: 三万左右，
1: 三万都不低了，
0: 对，
1: 嗯，
0: 就在这附近，
1: 嗯，然后
0: 公里数还好，
1: 他也是在问这个问题，他说那我是直接卖 4S 店划算，还是给二手车商比较划算？
0: 如果你能领那个补贴的话，
1: 嗯，
0: 卖外边是合适的。
1: 哦，就像刚才咱们聊的那，
0: 对，刚才说那个补贴，他说正常，因为大概率能正常领，
1: 嗯，
0: 对，
1: 明白，
0: 看的是哪个城市，
1: 嗯嗯，行，然后再来看这位朋友问的昂科旗，他说他这车跑了10万公里，也是自己家的一手车，保养的非常的好，现在就想卖一个好价钱。
0: 哪年的车？
1: 没说，
0: 都没说是吧？
1: 嗯，他就说10万公里，那就大概。10年左右呗，
0: 那现在，
1: 嗯，因为它是家用车嘛，
0: 昂科旗也是跟汉兰达对标的嘛，
1: 嗯，
0: 对，
1: 但它肯定远不如汉兰达卖的好
0: 啊，它可能跟这个现在的这个属于叫什么福特系列这些锐界，
1: 嗯，
0: 可能是比锐界大，
1: 嗯，
0: 但是它这个价值基本也差不多在这儿，
1: 嗯，
0: 你要是10年左右，像2016、2017的啊，大概现在也就是个5-6万块钱。
1: 这车收回来之后好卖吗？
0: 前段时间还行，就之前我们收，我想去年前年收的特多，
1: 嗯，
0: 因为那时候的行情价还在10多一点，就2020年左右的啊，
1: 嗯，
0: 都是10多点，12-13，
1: 嗯，
0: 基本都在这个行情，
1: 嗯，
0: 然后卖个13-14，
1: 反正只要价格够低，这玩意儿出的还是比较快的，
0: 嗯，对对对，啊，这两天没怎么碰过这车，
1: 啥车都这个抵不上它价格低，只要是价格低的话，即使是很难出手的车型也好卖哈，
0: 对，
1: 嗯。明白，行，然后再来看啊，这个香香这位朋友在问的，他说我是2016款2.4的自由光，目前跑了8万公里，车况非常好，现在还能值个多少钱啊？想换车了。
0: 哪年的？16的。
1: 对，16款。
0: 16款，16年大概也就是3万附近，能到就差不多了。
1: 嗯，我觉得这价都不低了，
0: 不低了，
1: 给的都不低了，
0: 3万左右。对，
1: 嗯，如果要是我不知道他在哪个区域，如果要是最近真想置换的话，我觉得这个季节去进行一个置换呢，还是挺划算的，
0: 还是可以的。
2: 可以。
1: 现在这个新车，比如说他想再买个新车呀，这个置换补贴呀，然后包括现在能给到的一些终端的优惠也比较多，
0: 很合适了。
1: 嗯，
0: 对，
1: 嗯，如果要是想买车的话，是成都车展之后再买划算，还是现在买就可以？
2: 你等等车展以后吧，
1: 嗯，可能新车型会更多一些，啊，
2: 对，新车，
1: 哦，
2: 就买新车吗？
1: 嗯，他没说，但我觉得他应该是想买新车。
2: 那你就等车展，因为每一次车展以后，一是有新的车型，
1: 嗯，
2: 二一个可能价格上会有优惠，
1: 嗯，
2: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去成都车展看一看，
1: 嗯，
2: 在现场订车应该还有更大的优惠。
1: 嗯，再一个主要是我觉得成都车展当中，比如说上一些车型了，上完之后等车展一结束，这台车的平行的一些竞品车型可能会有相应的一些优惠政策，
0: 啊，对对对，
1: 可能说你看的不是成都车展上展出的这台车，而是它的竞品车型就会有相应的一些价格，
2: 因为在车展上竞品车型也会展出嘛，
1: 嗯，
2: 基本上价格他们都会拉的差不多，
1: 嗯嗯，给大家一个建议吧，刚好赶上这样一个时间的节点，如果说近期有换车或者购车买车的打算的朋友们，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来随时探讨随时互动哈。那两位老师这个我们这一小节就先稍事休息，然后下一小节回来之后继续来解答大家其他发过来的问题，哎，咱们一会儿接着聊。也再次提示各位哈，今天聊二手车，如果说想了解一下自己爱车的一个残值情况的话，说一下提问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把您的问题把您爱车的基本情况编辑成文字发送过来，我们下一小节接着聊。好，
3: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4: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美。
5: 大家好，我是迎波，10年深夜电台男主播，人生首次带队出行，8月9号跟我一同奔赴大美新疆。8月份的新疆，独库公路全线畅通，草原正绿，花海正盛，风景最美。双飞8天，一价全含零自费，行程赠送4项福利：赛里木湖航拍、花海旅拍、草原

0: 下午茶，哈萨克民俗体验，旅途当中我也可以为大家唱歌读诗，提供心灵疗愈。首发团名额有限，想要一起圆梦新疆，驰骋独库，纵情伊犁的朋友，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新疆，8月9号跟我一起出发吧。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唐杰，来详细了解一下。唐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京津高速双向五星南联络线 K17 处施工，占用应急车道。天津方向 K60 至 K63+300 处施工，占用第一车道。K99+300 处施工，占用应急车道。K120+500 至 K121 处施工，占用第一、第二车道。北京方向 K52+100 处施工，占用应急车道。以上施工预计今日结束，施工时各点位车道变窄，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目前京津高速因交通管制，除五星南站入口正常，北塘站入口限流外，其余各收费站入口限行所有货车及危险品车辆。京津高速双向线无法转往京济高速济州方向，因处理北京方向 K35 处事故，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封闭，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呢，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二手车专场哈，邀请到的嘉宾老师依旧是咱们的老朋友二手车专家王坤老师和尤其老师，欢迎二位。
3: 大家好，我小喇叭二手车王坤。
4: 大家好，我是小喇叭二手车尤其。
1: 这小节先来和大家说一下，就是如果想在北京线下去店里面看一看转一转的话，怎么联系到两位？
3: 你可以通过地图软件搜小喇叭二手车，都可以找到我们。
1: 小喇叭二手车直接搜索，在北京地区的朋友，一共现在是有2家店，
3: 对，
1: 然后都可以去看一下。目前店里面什么车型居多？
4: BBA 的也还行，然后这些二线豪华也有，对，然后轿车、SUV、MPV 都还 OK,
1: 应该都是有的，
4: 对，都有，
1: 但是以燃油车为主吧。
4: 燃油车为主，电车的话有一部分嘛。
1: 电车现在基本集中在哪些车型？
4: 就比较家用，像特斯拉呀，像这种这个。什么比亚迪的这种的可能多一点，小鹏这种那种，
1: 看出来了，还得好走量的，不好走量的不敢要，是吧？
4: 对，
1: 真亏钱的。行，来看这个大家发过来的问题啊，很多朋友等挺久了。亚星在问，他说16款的路虎发现神情限量款，2017年1月份落的牌，白色车身，黑色车顶，跑了11万公里，只有车门和保险杠有过喷漆，个人一手车，现在能值多少钱？
4: 大概就5万这块。
1: 5万这块。
4: 大概在这儿，然后具体得看那个配置，就是限量不知道是哪个配置，对，
1: 具体还得看看它的这个车况。其实5万块钱我觉得这价格也不算低了
4: 啊，不算低了，对。
1: 再来看啊，风之舞说，他说他想买宝马 X5 啊，想买2022年的进口版或者是国产版的都行，3.0T 的，想要一个小公里数6万公里以内的。目前二手车市场当中大概得什么价？
4: 应该是不过40。对。
1: 他这2022年的进口，他还是进口或者国产的都行。
4: 都行的话，对，反正就在40这附近。
1: 40附近，
4: 对，可能你要买国产的话低点。对，然后进口的可能3.0的会高一点，稍微的。对。
1: 那我觉得，其实你完全他可以，如果他要是看中了进口的话，他可以往前再 倒一倒，比如倒一个2020年左右的进口
4: 的
1: 啊，就那时候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我个人认为啊，
4: 可能就在35往下。
1: 对，差不多啊，那也要看那台车的一些具体的配置，
4: 对，看具体的配
1: 置不一样。然后再来看老张问的啊，这个2024年五月份上牌的瑞虎九尊贵，2.08AT 的，目前跑了3万公里，想换车了，现在能卖多少钱呢？
4: 哪年的瑞虎？
1: 2024年5月份的。
4: 2024年5月份，你这个可能掉的有点多啊。
1: 嗯，
4: 可能也就是瑞虎，也就是2-3万块钱这样。
1: 2-3万块钱。
4: 对，掉很多。
1: 嗯，主要是新车，一个是掉的多，再一个新车他买的时候应该也有相应的一些
4: 优惠。对对对。
1: 嗯，我就是有点好奇，老张这位朋友，比如说他2024年刚买的车，到现在其实满打满算也就2年。
4: 2年。嗯，
1: 想把这个瑞虎九卖了换啥车呢？我觉得他有可能想换新能源。
4: 嗯，对，有可能。
1: 是吧？很多现在车主这样卖了之后都想换一个新能源，因为新能源整体的配置高呀，它里边冰箱、彩电、大沙发呀、智驾呀，
4: 体验感都不一样。
1: 对，空间。其实家用都是会可能更要有优势一些。
4: 对，没错。
1: 不是说他瑞虎九这车不行啊，车还是就是很多朋友还是很喜欢的，只不过现在市场的这个形势和现状就是这样的。
4: 嗯，没错。
1: 行吧，然后咱们再来看啊，2019年的 GL6 六座豪华才跑了不到2万公里，从来没有过户过，连过户，现在大概还能值多少钱？他说因为想换电车，但是去 4S 店呢给的又都太少了
4: 啊。对，因为这车确实怎么说呢，你2万公里是没怎么跑，
1: 嗯，
4: 所以你卖的时候你觉得亏，
1: 嗯，
4: 但是实际行情现在就是这个估计3-4万块钱的这个行情。
1: 嗯，
4: 对啊，估计 4S 店给到也就是3万多块钱啊。
1: 3万多块钱。
3: GL6

0: 本身比 GL8 还小，
1: 对，
2: 这车现在肯定不好卖，
1: 对，三缸1.3嘛，
2: 对，我估计想上二手车市场里边买，可能这车应该
0: 我们
2: 量应该不少，
1: 有点有点，但是都是基本都是积压的这种库存的，可能是，对，
2: 明白。哎，现在什么样的情况会买一个 GL6 呢？
0: 它没有什么使用场景，
2: 对，而且同级别就是同不叫同级别，就同功能属性的车型，你想现在的市场太多了，
0: 除非现在多少钱，
1: 就现在有一个什么场景，之前有，我之前有客户买这车啊，都是因为停车困难，
2: 哦，
1: 就是停车位小，
2: 嗯，
1: 他买这个，但是现在咱说实话，好多那种那个 S 六座 SUV 其实
2: 也不好停，
1: 对，它是不好停车的，就是这个停车位不好进，
0: 但是人家有自动泊车呀，
1: 对对
2: 对，也有后轮转向啊。昨天我们上节目还谈论这个话题呢，就说现在这车这个车厂造车越来越大了，但消费者也喜欢这越来越大。你车一大，你就是一个是显得你个头大，另外一个你里边坐着也舒服，不管第二排第三排，那跟以前的完全是一个质的一个飞跃。但话又说回来，你这车也是真难停啊，你车况是按照以前的车大小这个去设置的，你现在一整停个车，你要是比如说这一排临近的停的全部都是这个新一代的新能源的车，你就会发现进能进得去，你下肯定是
1: 下不来。对，
2: 要不说现在得有遥控泊车呢，问题你遥控泊车你还得嫌你别去什么地下没信号的地方，要不然有时候它都连接不上，即使你有蓝牙也是一样的
1: 啊。对，
2: 嗯，现在造车还真是，你买车太大，不坐着舒服，开着不行，停着也费劲。嗯，还是买小车吧，朋友们，小车保值啊，小车的整体的这个贬值率还是要买
1: 一点吧，还是小
2: 一
1: 点，
0: 对对
1: 对,
0: 对、
2: 嗯，因为它整体的这个基数在那儿呢，本来也不是什么这个高昂的价格，
1: 对，
2: 对，所以应该现在二手车市场里边像什么飞度啊、高尔夫啊这类车型应该还是挺好卖的吧？
1: 啊，挺好卖的。
0: 你看我的朋友或者找我的客户买车或者卖车，他咨询我们说，哎，我买哪个车合适？我卖这个车怎么什么时候卖？什么时候合适？我就跟他说，你就算现金损失就行了。
2: 嗯，
0: 你像大车可能三四十万、四五十万的车，你说我一折价，它能折个大几万，
2: 嗯，
1: 对，
0: 十万块钱。
2: 嗯，
0: 但是我小车买的时候就十多万块钱，
2: 它比例嘛，
0: 对，所以你现金损失你还是小车少一点，
2: 嗯，
0: 少很多。
2: 嗯，那大家总是控制不住自己想买一个更好的这个车嘛，这跟自己的这个消费理念呢和这个现状有关系啊。当然，如果说你特别在意说我到底怎样买车才能够既满足我的用车需求，同时又尽量的减低我的一个经济上的损失，那就是买便宜的车型，只要够用就可以了。而且你会发现现在即使十万块钱的一个预算，你想买 MPV 也能买得到，你想买大空间这些车型都能买得到，
1: 都买到。对，
0: 汽车就是个代步工具，好开省油
2: 就够了啊。那你看我说的十万块钱还说的是还是新车呢，那你十万块钱你同样的价钱你拿到二手车去看的话，那就是不仅仅是能买一个，就是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个功能都是这个入门级别的，那可不仅仅是这种情况了。
1: 对，
2: 嗯，行，然后再来看啊，好，刚才这位朋友在问，他说2025年8月份刚买的问界的 M8 Ultra 版，现在还能值多少钱呀？哇，这么新的车现在就要换了？
0: 啊，别卖了，是吧？
1: 这个掉的不多，
2: 这车肯定少。
1: 对
2: ，M8 本来就要少一些，
1: 本来少一点，
2: 它跟7和9还不一样。
1: 大概就是算上现在是25年，应该是一半购置税是吧？哎，没有，他没交。哎，25年吧，啊，交了。他因为他是那个燃油车嘛，对，他是混动嘛。你就刨去这个裸车价，你减个4万左右吧，可能有可能到5万，就是现在能卖的价格，基本上对。
2: 嗯，这车我甚至觉得就是你既然是这么新的车型，到现在也就一年的时间，想卖的就抓紧时间卖，千万别等到明年或者后年你再想卖的时候，可能远不及现在这个价格。
1: 对，不及现在价格，
2: 就你现在也要赔，但你两年之后再卖肯定要赔的更多，就趁着它还新，尤其是新能源车大家都买新不买旧，趁着它还新想出的话，
1: 然后市场的这个占有率少，有车商是有心气的，
2: 嗯，
1: 对这个车，
2: 嗯，
1: 对，
2: 嗯，行，然后再来看看左眼这位朋友啊，说各位老师，2020凯美瑞跑了接近8万公里，有点小划痕，一手车大约能卖多少钱呢？
1: 嗯，混动还是2.0？不知道，
2: 嗯，没说。
1: 哦，
2: 22年的
1: 都有，混动2.0都有，
2: 嗯，
1: 对，2.5的、2.0的，然后混动的都有，
2: 嗯，
1: 应该凯美瑞当时，
2: 嗯嗯，
1: 大概的行情，你现在咱就举一个简单例子吧，前天我一个就是以前的朋友啊。岁数大了，
2: 嗯，
1: 然后他那个车他不想开了，
2: 嗯，
1: 刚买一年的帕萨特，8000公里，
2: 嗯，
1: 他当时办下来是将近16了，
2: 嗯，
1: 啊，我说现在新车全办下来，他那配置 13，然后你说卖的话基本就能到10万，
2: 嗯，
1: 这样左右，
2: 也就这样了，
1: 对，也就这样了，
2: 对。
1: 然后你像你这凯美瑞跟它是一级别，
2: 嗯，
1: 而且
2: 它是22年的呢，
1: 22年的，对，
2: 嗯，
1: 所以你大概的行情价估计就是，七这块儿，八
2: 这
1: 块
2: 儿，其实也还行。
1: 这
2: 车
1: 比帕萨特保值一点，但是也就这样了。
2: 对，但这车好出手啊，
1: 啊，对，好卖
2: 一点，卖，车商收着也不害怕。
1: 现在也没有说想象那么不害怕。
2: 哦，是吗？
1: 对，现在这
2: 还是看价格是吧？
1: 对，现在日系车也没有想象中吧。你像很多这个，当前段时间本田说啊停产了，这些都关厂了，
2: 嗯，
1: 然后很多本田车型就呼呼的在掉价，
2: 嗯，
1: 对，
2: 明白。行，然后再来看啊，这个食堂抢饭这位朋友说，问一下各位老师，名爵赛博斯特那个跑车，他说中配的有没有？他想买一辆二手的，大概多少钱？他说的是纯电，这车太少了吧？
1: 名爵那个我知道那个，
2: 嗯，
1: 那车确实是一好车，因为之前有那个车媒也好，是朋友去做测
2: 试，嗯嗯，测
1: 试，对，说那个车在赛道里还是挺快的，
2: 嗯，
1: 对。然后还有敞篷，
2: 嗯，
1: 然后还挺拉
2: 风。像这朋友看上了这款车型，他肯定就是看重性能，看重个性化，看重小众，
1: 对，
2: 对，就不需要考虑什么保值率啊，
1: 哎，对对对，
2: 什么这些，他不是不考虑，而是
1: 可以
2: 往
1: 后
2: 靠，
1: 可
2: 以
1: 往
2: 后
1: 靠
2: 了，嗯嗯嗯，
1: 对。但是这个车型太少了，
2: 太少了，
1: 现在就二手车没有几乎，
2: 嗯嗯，
1: 就即便说可能有人报过来以后，或者说有这个车型出现的话，我们可能会尝试收一个，对，
2: 嗯嗯，
1: 但是现在很少，
2: 嗯，非常的少，
1: 南方多一点，
2: 敢收吗？
1: 啊，敢收，
2: 这是碰上了，这个有人找，要是万一没人找的话，就得一直放着，
1: 啊，对，但是这个东西，说实话就是，啊，有很多这个就是玩车的人，可能会去买一个，
2: 嗯，
1: 体验体验，对，
0: 喜欢的是真喜欢，不喜欢的连看都不带看，
2: 对
1: 对
2: 对， 对，这用户分的非常的这个，
0: 对。
1: 对，电动跑车嘛，
2: 对对，嗯，行，然后再来看啊，刚才我刷新一下，有朋友在问，稍等啊，哎，刷哪去了？哦，这儿呢，说这个青青这位朋友问的是16款2.5的天籁，现在想卖，大概能卖多少钱？跑了15万公里，
0: 妈呀，
2: 16的2.5，16 2.5
1: 啊，你就是。在咱们说北方市场基本上就是3-4万块钱了，
2: 嗯，
1: 对，
2: 3-4万块钱
1: 可能有些对到不了四，
2: 嗯，
1: 对，3-4嘛，
2: 嗯，
1: 对，
2: 嗯，
1: 但是可能在一些就是特殊地区，
2: 嗯，
1: 这种2.5天籁还有这个4万多的价，
2: 嗯，
1: 对，
2: 嗯，那就是各地区的行情不太一样，
1: 对，
2: 但是大部分应该到不了四了，
1: 对，大部分到不了，
2: 嗯
1: 嗯，
2: 嗯，行，然后刚才那个问那个凯美瑞那位朋友，他说他是2.0的，就不是混动的，
1: 哦，不是混动的，
2: 嗯，
1: 那你还得往下走，
2: 嗯，
1: 可能就是。八沾不着了，6-7的这样了，
2: 嗯，
1: 对，
2: 嗯，你看刚才是这个问那个，嗯，名爵那个纯电轿跑这朋友还在说呢，他说这车一个月全国也就能卖几台，是
1: 啊，
2: 你看看这数量，所以二手车市场当中肯定是非常少的，嗯，估计这类朋友觉得可能在二手市场淘一个像这类车也不会有大公里数，可能也都是这个比较精品的一些车型，但是能便宜不少呢，可能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1: 据我了解，好像这车是好像也是全球车型，
2: 嗯，
1: 因为名爵可能这车在欧洲什么的也卖的
2: 不错，
1: 不错。
2: 现在二手车市场当中轿跑行情怎么样？比较好卖的有哪些？
1: 轿跑啊，怎么说呢？这个一直就是一个就是属于稀缺车型，小众车型，
2: 嗯，
1: 对，
2: 嗯，
1: 它的这个走量也不会太高，但是吧，需求人群吧，也就固定这么多，
2: 嗯，
1: 对，不会说太多，也不会说太少。
2: 嗯，
1: 对，
2: 嗯，现在轿跑，嗯，比如说去找的比较多的车型有啥呀？
1: 像 CC 都现在都 不多了，
2: 嗯，
1: 对，现在看 CC 都不多了。
2: 然后像是奔驰的那些 C 啊，然后包括 E 的那个酷配
1: 啊，这种的也都不太多，
2: 也不太多了。
1: 对，
2: 嗯，明白。
0: 就这种倒是看，感觉客户找 A5 A7 的多。
2: 哦，
1: 啊，对，
2: 哦，对，
1: 嗯，A7 还行，还算
2: 行。A7 还行，嗯，其实这俩车其实都挺漂亮的，而且现在在二手市场买真划算呀，对吧？你看看当年的那个价格，再看你现在能提到的这个价格，真挺划算的。
0: A 七都不到30万，
1: 啊，
0: 新车
2: 更别说 A5 了。嗯，
1: 对，
2: 嗯，行，然后再来看啊，他说23款的奥迪 A4L 目前跑了3.5万公里，大概能卖多少钱？它是23款的时尚，
1: 23款时尚两驱的，
2: 嗯，就低配版的，
1: 低配版的，基本现在行情价也就是12-13的这样吧。
2: 嗯，23款的 A4 12-13，哎呀 ，A4 现在新车降的太多了。
1: 对，
2: 嗯，
1: 23款，对，也就是在这样了。
2: 我感觉您刚才说那价格，就在市场当中都
1: 不算低
2: 了，
1: 对，
2: 挺高的，
1: 正常价格了，
2: 对，而且是挺高的了。
1: 嗯
2: 嗯嗯，
0: 新车好像十八万
1: 多，哎，十八万多，十七万九千八吧，好像我记得，之前有一优惠嘛。
2: 嗯。
1: 但是那天我问了一下店里，好像全买还得二十多点，还是一万多。对，落地二十一万多。
2: 嗯。
1: 但是 A 四现在不是都变 A 五了吗？
2: 嗯。
1: 对。A 五，对，二十一万多。
2: 然后再加上整个，对，不说了。现在这个再来看哈，这个后来这位朋友在问，他说23年的马自达昂克赛拉目前只跑了10000公里，觉得想换车了，想换个新能源，现在想卖的话大概能卖多少钱？
1: 昂克赛拉23的，23那时候也有优惠了。
2: 嗯，
1: 现在啊，那掉4万多5万，4-5万块钱、
2: 嗯、
1: 也就这样啊。昂克赛拉，
2: 嗯，马自达现在整个的二手车市场行情怎么样？
1: 嗯，怎么说呢，这马自达这车就是喜欢的就是都
2: 喜欢
1: 就买、
2: 嗯、
1: 对，
2: 很多马自达粉是有马自达情怀的，
1: 对对、
2: 嗯、包括之前他出那个电动的那个什么 EZ6 还是什么的、
1: 啊、对，
2: 就那一系列的
1: 新款嘛，
2: 对对对对 对, 对、
1: 啊、
2: 很多的这个原来的马自达粉全部都会去看一看，
1: 对、
2: 嗯、
1: 对啊，
2: 行，
1: 因为外观还是好看，马自达设计还是可以、
2: 嗯、
1: 对、
2: 嗯、喜欢的朋友也是真喜欢，
1: 对，
2: 行，然后再来看吧。这还有一个问奥迪的二三的四五，A6目前跑了40000公里，全车隐形车衣，原版原漆，现在大概能多少钱？
1: 二三的，
2: 嗯，哎呀，这 A6现在降价降的也多，
1: 要正常颜色
2: 呀，
1: 啊，出新款了、
2: 嗯。
1: 你要正常颜色的话，应该是能到17-18这样、
2: 嗯嗯、
1: 啊。要是就看具体的配置跟颜色了，
2: 嗯，
1: 对，因为前两天有一个灰色的，
2: 嗯。
1: 是70000公里，
2: 嗯，
1: 当时车主16万多就买。
2: 现在最新款就是最新一款的上一代吧，就大概是去年年底的那一批车型。现在为了就是卖最新一款，它有相应的一些促销和优惠嘛。
1: 啊、
2: 现在裸车好像是最便宜的是258000，那天我看好像是这么一个价格、
1: 啊，
2: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也是最新就是不叫最新款的，
1: 就是上一代的，
2: 对，上一代的，对
1: 对
2: 对对对。
1: 就跟这其实这个策略跟当时那个迈腾一个策略，
2: 嗯、
1: 迈腾也是为了那弄那新款，
2: 嗯，为了
1: 促
2: 新，对，
1: 对，
2: 所以你像。他这二三的
1: 新老同买、啊、
2: 所以肯定还是 要便宜又要赔点钱的，这没办法，现在整个汽车市场就这么个情况。 再来看这个 Harry 问的，他说想买一台二手的帕拉梅拉，买什么年份的比较高，性价比比较高，嘉宾能不能推荐一下？
1: 嗯，帕美啊，
2: 嗯，
1: 性价比高一点，我觉得你买那个改款 EA839 2.9T 的那个、
2: 嗯、
1: 对 2.9T 那个，现在行情可能就是60-70这样，
2: 嗯，60-70，那这就算相对来说新一点的，
1: 对对，新一点的、
2: 嗯、
1: 对，
2: 如果要是比如说1920的呢，大概
1: 1920
2: 老款的不是新款的，
1: 买个就是别买自研发动机，买那个大众发动机的、
2: 嗯、
1: 然后或者是就3.0T 的，
2: 嗯，
1: 那个大概四驱的也好，两驱的也好，
2: 嗯，
1: 大概现在都是20多点的行情，对。
2: 他说新车掉价太快了，所以感觉买一个二手的，是不是性价比会更高一点？那肯定是，
0: 那肯定是，
2: 那肯定是，这类车型肯定都是二手的，这个性价比要更高一些。嗯，现在店里边存这种，嗯，当年豪车的这种，店多吗？数量多吗？
1: 也不少，
0: 我们有一个河北牌的帕拉梅拉，
2: 嗯
1: 嗯。也不少，因为很多都是
2: 一二的呀，一二的，那现在能还能值多少钱？
0: 10万多点
1: 吧，
2: 你明白？
1: 对，现在就是这行情。
2: 嗯，
1: 然后包括你看这个，咱说豪车多不多？很多都有这种豪车。
2: 嗯，
1: 对，很多的像这个，咱知道花乡这边的，
2: 嗯、
1: 他们有存豪车的，但是他们很多车都是没有就有价没事，对、
2: 嗯，
1: 大家都是哎，这看看吧。看看也不会说太去关注太去买，是这么情况、
2: 嗯嗯、
1: 除非有一些就是想要这款车、
2: 嗯、
1: 或者说有收藏想法的、
2: 嗯、
1: 可能去跟老板谈、
2: 嗯、
1: 老板说赔个多少能出、
2: 嗯、
1: 对，基本就是这情况，
2: 你瞧那这个觉得我差不多能划得过来，我赔点那个觉得哎就是让让步，然后大概也就成了
1: 啊，对，也就成了，是这样、
2: 嗯、明白。再来看旅行者这位朋友啊，他说两位老师想问问，现在的二手车市场是插混车型更保值还是燃油车更保值，差距大不大？
1: 插混可能更受众一点，
2: 嗯，但插混你在买的时候可能也比你的这个纯燃油的这种驱动模式价格要稍高一点，
1: 对、
2: 嗯、
1: 对，但是基本上的行情也不会说差太多，同款车型啊、
2: 嗯、
1: 不会差太多、
2: 嗯、
1: 但除非说你是这个没有这个燃油版这车、
2: 嗯、
1: 可能它的价格会有一些 可能销量会好一点。
2: 对，他说他现在看上的这车就是既有插混也有纯燃油，所以现在 就在纠结到底买哪个，主要是考虑到二手车保值率。
1: 我
0: 个人观点，我觉得还是纯油。

0: 本上有，
1: 对，
2: 高一点，因为你那个插混的车，你在使用一定年限以后，你面临着电池更新，这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可能在客户购买的时候会有这个顾虑，以及电池健康度啊，还有就是这个就是你的这个电驱动和这个那个内燃机驱动相互之间的配合的什么，这都他们都会有一些
0: 两道驱动系统，
1: 对对对、
0: 嗯、
1: 是这样
0: 明白，所以也要看你到底是图啥，但如果是你单纯我就是两种驱动模式我就图保值率的话，那你那其实更建议他去看一看纯燃油的、
1: 啊、
2: 你就听我的，你就买一个这个品牌的插混的二手车，是最香的。
0: 看看宝马五系是吧？这个经常听朋友的听节目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个梗哈、
1: 啊。
2: 真的特别香，就是我感觉不光是宝马五系，其他的就是就像他说的描述，不知道什么车、哪个品牌，
0: 他没说。
2: 对，就是同样的二手车的话，你买那个插混的肯定比你买纯油的要更划算一点，买二手车，
0: 明白。但你新车肯定是纯燃油，要更划算一点。虽然现在差距不像前两年那么大了，但肯定还是燃油，纯燃油的要更划算，更有性价比。
1: 对，
0: 给您的一个建议，横向参考吧。时间来得及，再来看一位吧。这个位朋友问的是新能源车哈、啊，他说小鹏的 M03那车，他说现在六七万块钱能买得下来吗？
2: 莫纳。
1: M03改款了以后，差不多七万多块钱的六可能不好买着。
0: 这车我记得之前上节目的时候就说，其实保值率
1: 还
0: 是不错的，
1: 小鹏这个车还行。
0: 这车二手车市场多吗？
1: 现在不多也不少吧，相当于，但是有的就是有，基本都是搁不了多久就卖了，因为价格还算合理，
0: 价格合适，然后又是小车，然后又是这个小鹏这种品牌，然后相对来说又是新的车型，可能很会受到大家的喜欢，主要还是价格低。
1: 对，
0: 现在这种十万块钱以内的新能源车谁卖的比较好？就这种小车。
1: 小车。
2: 你那个 ID.3。
1: 啊，然后这个你像比亚迪的这些。
0: 轿车。
1: 比亚迪这些小车也行，二手车里边、
0: 比亚迪整体还是走量大，
1: 对，汉什么的，
2: 海豚，
1: 对，汉什么的，这东西现在也有十万以下的，对、
0: 那天还有朋友在节目里边问说，十万块钱想买一个带那个 NOA 的，对，然后我们就算了一下，其实新车里边十万块钱以内，你想要 NOA 还又想要激光雷达的，其实还是比较少，其实
1: 对，
0: 最后找了一下，其实只有两款车型，目前市面上十万块钱以内的新车带这些配置的。但反而如果你想拿十万块钱去二手新能源市场去看一看的话，那想要的什么支架啦，然后包括一些这个激光雷达这些配置了，那可能就会选择的面比较多了。
1: 对对，
0: 十万块钱新能源车基本上能买一个什么样的？给大家举个例子吧。
1: 十万块钱，你现在特斯拉买个R1的，
0: 十万块钱。十万块钱就能买21年的 Model 3，
1: 对，然后，你像别的，像十万，还有什么比亚迪汉，买个22的，对，差不多，
0: 都能买到22的了，这都是很新的车型了，
1: 对，
2: 小鹏 G7，
0: G7也可以，
1: 对
0: ，G7，
2: 买到23，
0: G7可是去年的新车呀，
1: G6买个22的，对，差不多，
0: 近期有这个想买车换车打算的朋友们都可以去店里面其实去看一看二手车市场，目前其实可以挑选的余量还是比较大的。如果说您在北京地区的话，想去店里面看一看，都可以在导航地图当中直接搜索小喇叭二手车，目前咱们是南边和东边都有店，有空的话可以去店里面绕一绕，你这个到了现场去实际看车和咱们在节目里面这么聊可能还是两码事，两个概念。
1: 对
2: 对，二手车得试。
0: 是，行，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关系，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直播间，辛苦了，我们就期待着下周五的这个二手车的环节继续和大家来聊，感谢两位老师。
1: 好，
0: 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官方互动群聊哈，直接在后台呢回复王牌扫码入群就可以了。今天的二手车环节我们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在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继续在车生活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我们明天见。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仙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卢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晕车的朋友可能有个感觉，坐在车辆后排要比前排更容易晕车，这是因为车辆前排的视野比较开阔，耳朵的前庭感受器和我们眼球看到的视觉传递给大脑的信息基本上保持了一致性，所以不太容易晕车。而当我们坐在后排，耳朵里的平衡感受器正在适应向前移动的速度，眼睛却没有充足的视野来认定自己是在运动还是静止。此时如果眼睛在盯住车辆内部的物体，尤其是低头玩手机，大脑就会收到没有移动的信号，造成前庭感受器和大脑信息不同步，进而出现头晕。想要预防晕车，可以尽量坐在前排，不要低头看手机，避免车厢密闭，提前告诉司机尽量不要急开急停，还有乘车之前不要吃得过多或过少，保证充足的睡眠。你也会晕车吗？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你的防晕车小妙招吧。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君君。
1: 大家好，我是妞妞。
0: 又见面了，我的好朋友们。今天呢是到了周五，这一周过得还真是挺快的，不知不觉又要可以休息了。昨天我们预告过说今天继续说下饭菜，不过呢今天是硬菜
1: 版，今天比昨天更馋。
0: 哎呀，更馋更馋。昨天都是小咸菜，而今天要来说说我们对于漂泊在各大城市的人来说，每个人心中可能都有对于下饭菜这个词儿的一个自我定义。有的人是家乡的那道菜，有的人呢可能是自己特别爱吃的那道菜叫下饭菜。您的是什么？可以编辑文字告诉我们。
1: 对，然后说到下饭菜啊，其实它应该是关乎集体记忆的那种，而且做起来非常简单，而食材也很常见，其实大多数都是相对来说一些快手的菜，而且人尽皆知，基本上只要提起来就开始分泌口水了，就恨不得前面就有一碗这个饭啊主食。
0: 对，吃到嘴里呢觉得很踏实，就是下饭菜。四方食食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下饭菜不仅仅是一道菜，更是弥漫着乡土情怀的寄托。不同地方的下饭菜呢，仿佛让人闻到乡间泥土的味道，回归最纯粹的感动。之前呢，看到一个外卖平台是发布了根据他们的数据，就常见的下饭菜的一个榜单，我们来看看有没有您喜欢的榜上有名。
1: 对，然后一共给大家就是罗列十道这个下饭菜啊，咱们从最后一道开始说，第十排第十位的地三鲜。这个很常见，然后再往下就是宫保鸡丁，然后排第八的是酸辣土豆丝儿，还有就是辣子鸡丁，还有鱼香肉丝，排第五的是麻婆豆腐，以及红烧茄子，还有番茄牛腩炖土豆，再一个就是辣椒炒肉，然后排第一的、就是、
0: 排第一，我猜猜、
1: 哦、你猜少了一道什么菜？
0: 番茄炒蛋。
1: 哎呀，聪明君君，不愧是老吃家。
0: 我是感觉就是你刚说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说怎么没有番茄炒蛋呀、
1: 啊？一直想番茄炒蛋什么时候出现，是不是？
0: 对对对，没想到排还真是
1: 排到榜首、
0: 就是。就是感觉，喜欢吃什么样的人，大家可能最多是在咸甜上有点纠结，但是这道菜位居榜首，绝对是当之无愧、啊。
1: 而且他不管是爱吃辣的不爱吃辣的都能接受。
0: 好像我们在点菜的时候，你点哪道菜可能都会有人说一说，就啊这个菜怎么样，但番茄炒蛋大家都可以，不错，
1: 不犯毛病。
0: 地三鲜、宫保鸡丁、酸辣土豆丝、辣子鸡丁、鱼香肉丝、麻婆豆腐、红烧茄子、番茄牛腩炖土豆、辣椒炒肉和番茄炒蛋、
1: 哎、我已经开始咽口水了。
0: 哎呀，我够了。所以呢，这是以上这些榜单上说的下饭菜。我们

0: 啊，我们就可以了。回复就是这个山药，
1: 对，
0: 山药、山药粉都可以啊。加油加油，就可以先抢先了解到山药粉的相关内容。

0: 在这个世界上，嗑瓜子儿为什么永远停不下来？马桶为什么不能叫牛桶？以前的人也有近视眼吗？看不清怎么办？
1: 让你的手机休息会儿，用耳朵听，学点有用的，给你的大脑加个餐，只用几分钟，让你变成朋友圈里最懂生活的仔。
2: 我是你们的好奇心搬运工，学点有用的，一起来了解有趣的小知识。
3: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国交通广播，我是君君，
4: 我是妞妞。
3: 不要忘了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山药，就能够得到我们的山药粉的购买链接。同时呢，继续我们今天的小科普，来说一说你喜欢吃的下饭菜。说到下饭菜的硬菜，好像得先聊聊香菜。
4: 哎呦，香菜太下饭了。
3: 是，我好像就是说米饭杀手这个事儿上，不聊到香菜不行。我觉得在那个香菜馆，他们非常的狡猾，他们有那种小蒸碗啊，看着一碗一碗的，不是小，就非常小的一碗，就一点都不大。
4: 而且有的香菜馆，它那个米饭是不限量的。
3: 哦，对，
4: 嗯，
3: 他那个下饭菜一碗一碗接一碗。
4: 其实你说他就他那个菜，你一碗米饭根本不够，
3: 根本不够，都两三碗起底的。2022年呢，在中烹协的最新统计里，香菜已经以17.6%的市场占有率，跃居八大菜系之首。
4: 哦，我竟然不是川菜啊！
3: 啊，香，你想啊，在中国。17.6%已经是非常多非常多的人喜欢了，成了非常出圈的存在之一。天南地北的打工人，现实世界太疲惫，唯有这一口酸辣新香的刺激能够让我找回灵魂。北漂、沪漂、深漂、杭漂这些宝贝儿们啊，下了班的夜来点香菜，这香菜外卖呢还都挺快，那种真情陪伴呢、
4: 而且香菜现在风确实挺大的，这也让当地不少的这种特色菜啊，成功的从湖南走到了全国各地、把这个知名度一下就打响了。比方说这个在北京香菜馆推荐榜首的金钱蛋，原料非常简单呢、它就是水煮蛋嘛、但是

0: 经过那种箱式魔法的加工以后，哎呦，它那个虎皮外壳呀特别有那种韧性，说所以说原本这个水煮蛋可能没什么味儿，但是经过它这么一做呢，就麻辣鲜香，哎呀，就像平时这个好多不爱吃水煮蛋的朋友也无法拒绝。
1: 对，好像不爱吃鸡蛋的人特别多，鸡蛋只有做成番茄炒蛋、辣椒剁椒鸡蛋，
0: 就给它变个形态，
1: 对，和这种金钱蛋我才爱吃，就会让我们补充了很多的蛋白质。再有呢，不能吃辣的人呢好像也能够接受的那个剁椒炒蛋，我本人就不是特别能吃辣，但是剁椒炒蛋我感觉好像还可以。
0: 它那个剁椒其实更多的是一种香，
1: 对，它会对于我们这种吃辣废物小废物们来说它已经挺辣的了，但是它会浇在米饭上就很下饭啊，饭里面稍稍带那么一丝丝的辣就很开心，也算是湖南普及度相当高的那种鸡蛋的家常菜了。你想这道菜拿什么给你做？拿猪油给你做。猪油啊，
0: 哎，那能不香吗？
1: 动物之油多少还是要吃点的，专业的营养师也提醒过大家，就植物油呢动物油可以混合着我们去吃，一个礼拜吃一两次，但是呢量控制一下，就啊倒那么多猪油啊，烧热之后下那个红彤彤的剁椒，有的人自己家里做，有的现在某马呀某一些菜市场啊都可以买得到，再把这个鸡蛋呀下到锅里拨散，轻轻的推，不用任何调料，就剁椒鸡蛋就已经很有灵魂了。
0: 对，而且它那个热油一下就把剁椒的那种香给激发出来了。
1: 对，你这屋里一下就香了，你就一进门这才是回家的意义嘛，一进门就那种饭香味。
0: 其实这时候不止下土鸡蛋，你下点别的食材同样也香。
1: 对，好像他们吃什么都不会让你觉得寡淡，在湘菜馆里总有人感叹说，拿剁椒这么香的佐料来炒菜，你就是下鞋底子感觉都好吃，
0: 还真
1: 夸张。
0: 对，然后湘菜的好吃确实靠的不是这种一劳永逸啊，就是从这种各式的鸡蛋菜当中就能看出来，其实在当地人他们也就是把不少的这个心思是花在了食材的塑造上，不断的研究怎么去提升它的口感，对吧，有哪些小窍门，比方说火候的把握呀，这个料汁怎么调啊，我们就拿这个醋炒蛋来说，哎呀这道菜确实算是特色菜了，就它的精华不仅仅在于说调的这个灵魂料汁，其实它更多的也在于掌握火候。
1: 对，
0: 就是它料汁啊必须在炒蛋还没有定型的时候转圈淋进去，就是它和躺着那种溏心的蛋液彼此交融，你炒出来怎么可能不香嘛？
1: 就
0: 是不是？
1: 它不是那种你知道炒成一块一块的那种大块的鸡蛋，
0: 大块其实它就表皮有点味道，
1: 对，
0: 芯儿就没那个味儿。
1: 它就是那种就是鸡蛋还没完全炒熟，就你咬进去里面那个小蛋黄啊，还是那种凝固不凝固的感觉，就剁到那个米饭里，米饭会和着，米饭也是热的嘛，会和着它那个。成糖心儿样的鸡蛋黄儿啊，特别好吃。像这个醋烧炒蛋，在我小学的时候，有一个班同学妈妈去他们家蹭饭的时候，他用番茄汁儿就是握了很多个鸡蛋，有一个鸡蛋单独拿出来就做了醋炒蛋，我印象特别深刻。就这一盘甜的，这一盘是酸的，他只就这两盘鸡蛋，就一人给我们俩一碗米饭。其他啥也没有了，我俩吃的倍儿香，那是我那一个月
0: 下饭，是不是？
1: 那是我那个月吃的最好吃的一顿饭。
0: 那不只是那个月，看你记忆记得这么清楚，那肯定是给你留下了很难忘的这种回忆嘛。
1: 要不人家是班长呢，班长人好，班长的妈妈也好，你说说人家
0: 做的饭还好，
1: 做的饭太好吃了。再来说点不辣的，目光转向广东。每个广东人的童年都离不开豆豉鲮鱼罐头。豆豉这个东西呢很多人很喜欢，罐头呢我在有一段时间买囤了很多，粗就是那种它的鱼肉甚至连骨头都是能吃的，就鱼骨，你把它捞出来淋在米饭上，就是非常简单的一顿下饭菜，你就觉得再多的山珍海味都抵不上我面前的这一口，
0: 就拌起来吃。
1: 对，就是拿这个
0: 味也是交融在一起，
1: 对，豆豉鱼然后就拌在一起吃，这种罐头太多了。
0: 哎呀，对呀，然后广东人用这种就是豆豉下饭呢，它除了配粥啊炒苦瓜呀，但是最受欢迎的还是那道菜，豆豉鲮鱼油麦菜。 哎呀，
1: 而且里面好像也不需要放什么调料，就把这个罐头和油麦菜一起炒
0: 就
1: 行。就
0: 它本身有油有调料嘛，一起炒就可以了。它算是广东的私家菜了，就不需要那么多的材料，对吧？
1: 省菜，
0: 只需要对省菜，炒香下锅，然后最多就撒点盐，调调鲜，对吧？
1: 是。
0: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口感就非常不错了。油麦菜它本身有点微微发涩的那种感觉，但是你和这种豆豉的香混在一起以后，它就变得清香可口。吃一口就上瘾，这应该也是很多广东的朋友的这种属于是他们独特的家的味道了。
1: 你知道这道菜我是怎么了解到的吗？我是小时候看很多的那个港剧了解到的。
0: 哦，
1: 就是他们好多时候就是都会桌上有一盘豆豉鲮鱼的罐头，说是招待客人，就不是好客人都不拿出来。我就看一般反派上门的时候从来没有人吃，
0: 就这个豆豉鲮鱼罐头，我不知道是不是鲮鱼啊，小时候吃的那个。
1: 对，是鲮鱼。
0: 小时候就我们那边也挺多的，
1: 但是我们可能更多的是番茄的那个罐头。
0: 哦，你看每个地方不一样。
1: 对，每个地方不一样，我们是酸甜口的会比较多。同样是把豆豉很好的结合的就是江西的腊肉，腊肉啊有那种非常浓厚的烟熏味儿，正好和浓香的豆豉可以说是一拍即合，发酵出独属于江西人的温柔。都说江西的那个就是菜垛子上都有一股腊肉和辣椒的那种香气，它跟豆豉在一起炒的时候呢，热浪会使这个腊肉一点点舒展开，就一般腊肉刚切有点硬嘛，然后一点油也慢慢流下去了，豆豉的香呢又为它润色增味，炒锅里就这么默默地交汇出了无限的乡土鲜味，一家炊烟流转，百家闻香心动啊！把它端上餐桌，你说你每一口又有鱼的香，又有肉的香啊，又有油的润，
0: 还有那种烟火气。
1: 对对对对对，太好吃了。
0: 说完好吃的腊肉，咱们来看看就是米饭很好吃的东北地区。东北地区可不只是米饭好吃啊，
1: 菜也好吃
0: 啊。所以说在东北其实米饭杀手的菜挺多的。首先就是尖椒干豆腐。东北人对于干豆腐是非常喜欢的，常见的吃法呢有干豆腐卷大葱、炝拌干豆腐，还有尖椒干豆腐。其中尖椒干豆腐呢在东北菜当中其实它有着不可替代的这么个地位，
1: 位置非常高
0: 啊，
1: 而且一定要勾芡。我前两天看了个短视频的平台，就
0: 没
1: 有
0: 不勾芡就没有灵魂。
1: 外界小伙伴来吃，吃完之后就那个尖椒干豆腐竟然没有吃完，老板就问咋的了，他说没有，觉得不太好吃。结果他低头看就没勾芡，那个老板就说你要害了我的店吗？就跟那个
0: 没有灵魂，
1: 没有灵魂就不好吃了。
0: 然后尖椒干豆腐其实它做法好像挺简单的，
1: 对，
0: 但是其实也是比较考验厨师水平的。比方说干豆腐要加小苏打焯水，再配上尖椒爆炒，哎，最后呢淋进去这个水淀粉勾芡，然后芡汁它是油亮的那么个状态，吃起来爽滑可口，鲜香就是香辣，然后既能下饭又能下酒。哎，是不是在东北就是这道菜也是必备的一道下酒菜？
1: 对于尖椒干豆腐，你看啊，这道菜你听上去平平无奇，就我们起名就非常谜底就在谜面上，但是你想它呢有一点辣味儿，但是不重，切这个尖椒和干豆腐的时候都不会把它切得很细，所以呢你可以把那个干豆腐皮拎起来包上那么一小坨米饭送到你的嘴里，这一口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都有了，下一口拎起一个尖椒包着这点米饭再送进嘴里，这一口就是维生素和那个碳水就都有了。
0: 一说吃的，君君真的是头头是道，
1: 而且这道菜呢性价比非常高，能补充蛋白质，能补充膳食纤维素。一般这个尖椒干豆腐在饭店都很便宜，很多饭店呢它可能会放一些蒜放的多，你知道蒜啊炒熟了是很好吃的，生的时候还有点辣气，炒熟了对肠胃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所以尖椒干豆腐可能啊大宴上它有点放上不上去，就有点不是那么的好看，但是平时的家常菜里绝对可以算是下饭菜的 number one
0: 呀。我吃过东北的干豆腐，就是它的那个干豆腐有点吃起来挺细的口感，
1: 对，豆香味很重，甚至有点肉头，就像吃肉一样，就它的豆子会磨得很好，可能也是因为黑土地长出来的黄豆它会比别的地方的黄豆来得更加的
0: 好一些，
1: 对，豆汁更加的充沛，所以我们那儿的豆浆和豆腐脑也好吃，欢迎大家去东北，好吧？文旅局听到了没有？要不来上节目呢？我们来宣传宣传。其实有的时候通过美食宣传会让大家对这个城市更加向往。
0: 对，民以食为天嘛。
1: 是的，还有一个下饭菜呢，刚刚在我们的榜单里，妞妞念的榜单里提到了。虽然啊，它屈居于榜尾，但是它能登上就不容易了。统共就10个菜嘛，就是这个地三鲜。 地三鲜这个名字本身就充满了我们农耕文化的智慧和诗意。当然啊，地三鲜并不是东北首创的，它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立夏的尝三鲜这样的风俗。
0: 哦，
1: 到立夏时候呢，万物繁茂，最近这个入伏让我觉得万物太繁茂了，有点太闷了。人们会在这个时候呢品尝时令的鲜食，祈求健康。而三鲜通常在这个时候提到都是地三鲜，就是地里长的，
0: 嗯
1: 啊，地三鲜和树三鲜，树上结的，水三鲜，水里游的。
0: 哦，就那会儿就有三鲜这个说法。
1: 对，它这个三鲜就分别是地三鲜、树三鲜、水三鲜。
0: 对，然后地三鲜其实地它更多指的是一种大地的馈赠，对吧？
1: 嗯。
0: 然后三呢，顾名思义，三种食材嘛。
1: 一生二，二生三，
0: 三
1: 生
0: 万
1: 物。
0: 然后鲜呢，它是代表了时令蔬菜的这种本味和鲜美。
1: 是。
0: 然后曾经有位作家呢，也写的特别深情哈，说地三鲜不是菜，是黑土地写给游子的一封家书。
1: 嗯。
0: 可见这道菜它其实承载了很多朋友的这个比较厚重的乡土记忆。
1: 对，大家都想去东北尝尝这好吃的地三鲜。
0: 嗯，
1: 它的魅力呢就在于它层次分明的复合的口感。它这个烹饪的工艺啊其实就是炸，东北有的时候有些菜就过油， 就会让人觉得不是那么健康。但是现在好多菜已经改良过了。首先它要过油，第二它就是明油亮芡，哎，跟刚刚那个还有点不太一样。土豆要炸到外皮金黄酥脆，但是里面是要绵软绵密软糯的，茄子呢也要炸到外面是脆脆的，里面是嫩嫩的，同时吸饱了这个汤汁儿。青椒只需要快速过油，因为它没有馅儿嘛，它不像土豆和茄子可以吸那个汁儿，保持它的爽脆就可以了。最后用鲜咸浓郁的汤汁勾个芡，让整个汤汁非常的浓厚发亮，均匀的裹在每一个食材上，叫挂汁不带汤，才是好吃的地三鲜。
0: 哎呦，你这么说的话，地三鲜其实不好做。
1: 不好做呀，地三鲜就是我觉得地三鲜拔丝地瓜锅包肉在东北就是在过油的菜里面都是很难做的。
0: 嗯，因为它又要掌控那个火候什么的，
1: 还不能糊
0: 啊，你还得掌控它炸的时间，炸到什么样的程度它才是口感最好的呢？
1: 对，
0: 对， 对，
1: 你炸好了之后才会有那种土豆的绵密，茄子的暖弱，啊，还有我们青椒的脆爽，在口中配合着蒜香浓郁的酱汁。我发现东北好多菜里面可舍得放蒜了，就特别特别的好吃。
0: 嗯，
1: 同时我们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呢就是那些下饭的硬菜。互动话题大家别忘了，来说说你印象中特别下饭的那道菜。今天说的是硬菜哦，不是小咸菜啊，大家可以编辑文字告诉我们。同时我们今天公众号上啊加了之后就可以回复山药。
0: 对，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依然是我们的山药粉，配料表非常简单，只有铁棍山药，零添加，老人小孩都能吃。想要的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就会跳出购买链接了，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下单试一试。
1: 对，添加方式写在这儿了，
0: 写在视频端，
1: 视频端
0: 朋友们可以在视频端看一下啊。
1: 对，如果是广播端听的人可能已经关注过公众号了，
0: 对，
1: 您直接在上面回复山药就可以了。你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1: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0: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1: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0: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即止。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央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上班烦了，生活累了，考试难了，家里乱了，
1: 不知道买啥，选择困难症又犯了，
2: 那就来听买点有用的，不会让你一次性选择好多产品，避免纠结，
3: 不会大量复杂测评，而是认真寻找好物品。
4: 尊贵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竭诚为您

0: 帮您快乐升级。
1: 钱都花了，得买对。
2: 钱要花在刀刃上，东西得买心坎里。
1: 买点有用的，
2: 我卖好的，
1: 你买对的。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国交通广播，我是君君，
1: 我是妞妞。
0: 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分享好物，来说说我们的山药粉。还有小伙伴说，我怎么觉得今天应该是听我说，是我们的迎波老师呢。
2: 听我说，
0: 对对，你觉得更像，就我没有那么温柔。我们迎波老师呢，现在正在我们前方，正在做我们的就是活动的评委，同时后面呢，可能迎波老师还要去带团，大家已经听到那个广告，要带着大家有个算心灵疗愈之旅吧。所以可能周四周五呢就没有办法那么稳定，大家后期呢持续锁定收听我们节目，就不是妞妞君君，就是迎波老师陪伴大家，
1: 对，
0: 给大家分享有趣的科普啊，心灵疗愈的内容啊，包括我们的好物分享。说到这个山药粉，其实之前节目里面也提到了很多，像入伏的天气呢，我们可以吃一点让自己心情好一点的，情绪稳定的，比如说优质的碳水化合物，不然真的会发火啊。
1: 对，碳水还是要多多少少得摄入一些的。
0: 所以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价格。拍一发三呢是89元到手3盒，如果是拍二发六就是168元到手6盒。有的朋友说可能这6盒是168元吗？就跟这个89元3盒的价格，因为你要买6盒，它就自动再给你减10块。
1: 对，
0: 所以呢是168元6盒，足足90条啊，
1: 性价比非常高，还是推荐大家拍二发六的这个组。
0: 对，
1: 而且呢它保质期也很长，是24个月，相当于2年的时间嘛。
0: 大家可以，
1: 但确实里边没有任何添加剂啊，就是配料表它只有铁棍山药粉。
0: 入伏的时候大家都在减脂，趁着这40天我好好的再瘦一点，那么这个主食呢就要控制好，不能不吃，还不能吃多，还不能吃的不好，
1: 必须得是优质碳水。
0: 对，这优质碳水就不好选，你看像土豆、芋头、地瓜、山药都算是优质碳水，
1: 还有玉米
0: 啊，对，还有我们的黑糯玉米，回复玉米也能有这个链接，都是非常良好的优质碳水。但是山药呢相对来说咱们就是比较的方便，就我们今天推荐这个山药粉，就像刘康老师在前两天早高峰里说到的，你说我上班扛个山药不太现实，但是我带个粉还是很正常的。
1: 是，而且你就算在家做，你是不是得买回来然后还得削皮儿挠手，对吧，
0: 主要有这个挠手的过程。
1: 其实挺麻烦的，但是冲泡山药粉的话就很方便了。而且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山药粉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温县我们都知道它是产山药的一个黄金地带嘛，而且铁棍山药呢又是属于淮山药里的这个黄金山药了。
0: 它是药食同源的山药，
1: 对
0: 不对？
1: 这个营养的这个包括营养物质呀，以及它的价格性价比确实非常的高。
0: 对，我们可以去搜一搜铁棍山药的价格，相当于很多人如果是比较养生的人，大家如果是吃过铁棍山药应该了解，就我们有的时候知道山药和铁棍山药它的价格还是有差别的。原料大概是多少钱您心里就有个数。
1: 对，
0: 所以呢把它变成山药粉，它要进一步加工的工艺、包装、运输，但是呢它的价格其实就已经是很优惠了，原料的价格已经在那儿了，它如果太便宜它就不像是真的了。所以呢89元到手能有3盒，168元到手有足足6盒，整整90条啊。大家如果想发的话，再次分享一下，这个加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就是微信拿出来，微信右上角您看，现在看啊，是不是有个小加号，点一下就它有个添加好友，或者还有个添加公号，其实都可以，你直接搜索中国交通广播，点搜索，它可能会出现公众号、视频号，您就选那个公众号关注，发文字就可以了。
1: 就相当于是给中国交通广播的这个账号发个文字消息，
0: 对，
1: 发个山药就会弹出这个购买链接了，然后大家买或者不买都可以点开链接去看一看嘛。
0: 我们的公众号里也有非常多丰富的内容，且有时候大家听我们的广播，有的主持人说啊，你回复一个文字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链接视频发给大家，你这个时候着急忙慌不知道怎么发，这个时候可以先把公众号关注上，而且这个公众号呢就跟您添加好友的顺序是一样的，因为我之前看节目线下就有人问说怎么给你买你们那个山药啊，我都没有找到，因为视频号看的没有那个小黄车的链接，视频号端确实不太行，您得移步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这两个字儿山药就可以了。
1: 然后呢，前面我们是聊了一些山药的这个吃法啊、功效啊，包括冷知识。然后这次呢，我们就把山药给大家彻底的去讲透，
0: 像蒸透一样给大家讲明白。
1: 嗯，
0: 山药呢，其实我们之前也聊到了，说它有两种繁殖方式，一种是靠地下的块茎，一种呢是靠长在叶叶间的这种山药豆，就我们昨天说的灵鱼子，就是我们在糖葫芦摊上吃的那个山药豆。
1: 嗯，
0: 山药豆呢，其实一般都是地上茎那种变态反应，它跟地下茎的基因完全不一样。种植山药的农民伯伯们会通过不同山药豆的大小来种大山药，因为他可能会觉得说，哎，这种种下来应该还不错，就可以给大家就是变成长长的。嗯，是不是你昨天讲说那个山药是往地下要扎根？
1: 对，深深的往下扎。
0: 哎，
1: 有的是长到一米多，甚至有的是2到3米。
0: 但是我觉得颜值很重要，同样是一样的生长方式，你不觉得这个要带入另外一个人就可以写篇作文吗？比如说竹子。
1: 还真是，
0: 是吧，竹子也是，我们都说那个竹子扎根地下，然后一节一节的，我们要像竹子一样深根，
1: 学习竹子的那种品质
0: 和
1: 精神。
0: 嗯，那怎么到山药就不行了呢？
1: 山药其实，哎呀，山药就是相对来说我们更多的关注的是它的营养价值了，
0: 就知道吃。
1: 啊，
0: 那山药可能就你长得好看一点，像竹子那样就被别人写作文了。
1: 是，而且山药的营养价值是有现代科学依据的。
0: 哦，
1: 它那个粘液蛋白啊，也就是粘多糖，这是山药里边最核心的活性成分。
0: 嗯，
1: 它是一种多糖和蛋白质的复合物嘛，然后也做过很多的实验，大量的研究表明它是有降低血糖、调节血脂，包括抗氧化的一个作用。
0: 哎呦，
1: 而且它能够延缓碳水化合物的吸收，就所以说这也是它升糖指数比较低的直接的一个原因。
0: 哦，它首先阻止了我们这个碳水吸收那么快。
1: 嗯，
0: 其次它能够抗氧化，再有它能够降低血糖，这个其实就是好多时候我们希望健康达到的一个步骤。
1: 对，所以山药确实是营养价值很高的一款食物了。
0: 对，它这里面还有鼠疫藻苷，就被称为天然激素的前体。嗯，在体内呢会转化，就是它虽然不能够替代药物，就我们也不愿意吃那么多药，谁愿意没事吃那么多药啊。
1: 嗯，对，
0: 我们喜欢通过食疗的方式，而山药呢它其实对调节内分泌啊、抗疲劳有辅助作用。我发现可以有抗氧化的、调节血糖的食物，它其实多少好像都可以抗疲劳。
1: 嗯，
0: 都是那种平补，就是不激进但是可以平和的让我们身体舒服。
1: 对。
0: 嗯，
1: 然后再一个，铁锅山药它富含硒和锌嘛，它的含量呢明显要高于普通的这个菜山药。铁锅山药就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山药。
0: 哦，就是我们说的今天我们这个山药粉的原材料。
1: 对，这也是为什么说铁锅山药它是有更多的药用价值的一个原因。啊，然后关于山药的吃法呢，很多朋友呢也别被这个伪科学给带偏了。
0: 怎么说？
1: 因为关于山药呢，网上流传很多的这种说法，各种各样的这种方式，我们需要理一理。首先第一个哈，吃山药呢不能够直接的去降低血糖，严谨一点说是缓升，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嘛。因为山药本身的淀粉呢，它是有淀粉含量的，大概是20%吧。
0: 嗯，
1: 吃多了以后呢，血糖一样会升，所以比较科学的做法呢，是用同等量的这个山药来代替米饭和馒头，而不是把它当菜或者是零食加餐。
0: 这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你不能把山药粉当零食吃啊，你把山药粉得当主食来吃。
1: 嗯，
0: 也有的那个医生有的时候会问这个人说，你最近血糖怎么不稳定啊？他说我啥也没吃啊。然后医生就说，你啥也没吃吗？你吃什么了？我吃地瓜了。那你还吃什么了？我吃米饭了。然后医生就说二选一。
1: 嗯，
0: 你说800遍了。
1: 对，
0: 所以大家要注意啊，我们说的很多的食物它可能是能够帮助我们降血糖，能帮我们抑制一些问题，它的重点的问题不是说我现在血糖是6一下给你降到5了，那可能只有药用能达到，它是在你今天同样吃了一个馒头的情况下，它会压着这个血糖。
1: 对，
0: 慢点升。
1: 你都吃100克的米饭和100克的山药。
0: 哎，是，
1: 可能吃100克山药没啥事儿，但你要吃100克的米
0: 饭，噌一下就上去
1: 了。对，这个血糖就升得非常快了。
0: 这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升糖，不是说米饭不好，是米饭吸收太快。嗯，像山药或者是那种馒头或者土豆、地瓜、玉米，它都是要一点一点的消化，慢慢的升。
1: 嗯，
0: 所以它才能够顶饱啊。就你有的人一般吃了一个黑糯玉米可能一上午都不饿，你要是喝一碗粥可能一会儿就饿了。
1: 所以说在饮食方面，其实也不是说建议大家就一直吃山药不吃米饭了，而是搭配着多样化的去进行我们这个食谱的一个搭配。
0: 嗯，樊英问了说，这个山药粉有没有科技与狠活？它的唯一科技与狠活就是把山药变成粉，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材料如果大家拿到手里就能看到它那个配料表里面只有铁棍山药片，就只有铁棍山药，然后压成片做成粉， 送给大家。
1: 对，配料表非常干净，
0: 非常干净，
1: 零添加，没有任何的说是防腐剂啊之类的东西，所以说包括孕妈妈也是可以喝的。
0: 对，它这个山药粉啊，冲完之后我喝的时候，第一口就是它那种就是土里的味道，就是我们平时去山，如果大家在家蒸过山药就应该知道，就是你掀盖儿的那个时候那个味儿，它介于什么呢，有一点点奶香味儿，但是呢它又不是那种特别浓的，像我们蒸米饭蒸馒头它是非常浓的粮食味儿，山药你蒸熟了一打开它不是那么浓的粮食味儿，就是有点土里粮食的那种感觉，这个山药粉一冲开就是这样。
1: 嗯，山药它
0: 不浓，
1: 对，山药本身它就没有什么太浓烈的那种味道，
0: 对，就跟米饭呀这些东西不一样啊。它就是你看我们有时候蒸玉米，如果你是蒸玉米不是煮玉米，一开盖也是不是很浓的粮食味儿，但是它就是有一点点淡淡的，你就知道我吃的是粮食，但是它没那么香，
1: 食物本身的那个味道。
0: 对，所以你又想让它香，又想让它好吃，又想让它升糖慢，这个可能没有办法同时满足。
1: 对，然后但是这个山药粉咱们那天打开的时候特别香，
0: 哎，太香了。我那天特别可爱，我们出去的时候就是我们介绍完之后，我正好说今天上午有点饿了，然后我早上没咋吃，我说我冲一袋山药粉吧，我把山药粉倒到那个杯子的时候，路过我们的实习生，我实习生就在我的身后，因为走过去嘛，我就带了点那个山药粉下去，他说哦好香啊。
1: 对
0: 对，它这个味道还挺适合的，而且很适合什么呢，就家里无论是有小朋友或者是长辈，有些长辈就跟老小孩一样，他有突然间不爱吃的东西，那如果你想让他补充这些营养又怕他抗拒吃，你给他做成山药粉当成一个中间的加餐，你给他吃完之后中午的主食就可以让他少一点了，就很合理，这整天的主食量就下去了。
1: 还有些朋友呢，就是可能最近管理自己的体重嘛，也可以用山药粉来代替主食，就是完全不吃主食也是不太现实的。再有一个是去办公室的时候也可以带着，因为咱们这个是独立包装，一小包一小包，很方便携带，而且又很轻，就你去办公室比方说中午啊或者下午肚子有点饿了，给自己冲一袋，然后又没什么负担。
0: 提醒大家，对，这是药食同源的铁棍山药，原材料把那个头尾去掉，只用1/3，中间最软糯的部分做成的铁棍山药粉，89元到手3盒，如果是6盒是拍二发六，就是6盒是168元，足足90条。
1: 对，拍二发六可以再减10块钱，性价比更高，
0: 168元，大家去看一看。如果想了解到的话，就现在比较方便回复的话，感兴趣的话，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就可以了。
2: 聊点什么吧，
3: 拿出手机参与今日互动话题，说不定下一个就会念到你的留言哦。话题我们发，互动你们聊，
2: 聊点有用的，脑子不用费。

0: 我看到视频端有朋友问说你这山药粉多少钱一袋儿？大家有需求我就要给你算一下，如果按照八十，
1: 数学挺好的，
0: 如果按照89，计算器挺快，按照89三盒45条来算的话，那就一个差不多是2块钱，1.97块，对吧，就是2块钱，一袋2块钱左右。但如果是168元的话，它就应该是更划算，168元168除以90条等于1.86块，反正怎么算它都是1.8块或者1.9块左右的，
1: 不到两块钱
0: 、做成一个早饭我觉得挺划算，就再配个鸡蛋。我冲的时候呢，我发现那个山药粉我是喜欢吃它稍微黏黏的那种口感，所以我水倒的特别少，就一个底儿。
1: 或者说拿两袋来冲也可以，
0: 也可以，
1: 其实，
0: 但是如果你是说我想让它就是配上我带的，比如说是带了个鸡蛋，或者我带了一个我做的全麦面包三明治什么之类的，就想配着喝，你可以把它冲的多一点，我是就冲了个底儿，但是你多加点水呢，它可能就是能把它当成个饮品，早上的一种另类豆浆。
1: 对，这个就看，对，就看个人的需求。
0: 是的，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说的是特别硬核的那些下饭菜啊，就一开始我们在聊的时候，小丸子就不停地刷新说番茄炒蛋、辣椒炒肉、地三鲜、红烧茄子我都喜欢，这一顿够了。
1: 哎呀，你发现他说的这几道菜都在那个榜上有名。红烧茄子他跟红烧茄子没有。
0: 红烧茄子我发现
1: 它跟地三鲜有点像吧。
0: 红烧茄子看你怎么做，有一种红烧茄子是用绿

0: 茄子做它就不过油，有一种红烧茄子拿紫茄子做它就过油，就大家可能做法不同、
1: oh.
0: 我还是爱吃那种不过油的红烧茄子，多放点蒜，哎呀，用酱炒，东北大酱一炒啊，太好吃了，太好吃了。
1: 东北大酱是不是那个蘸酱菜的那个酱？
0: 蘸酱菜的大酱和东北大酱的大酱、oh. 它就是东北大酱里也有，它算分支。如果你是用蘸酱的话，它要么就是炸个鸡蛋酱
1: 呀，
0: 要
1: 它不是一个东西是吗？
0: 是一个东西，但是它要分支、
1: oh.
0: 就是可能是东北大酱缸里捞出来，你需要拿那个水呀、啊、稍稍卸一点，要不然太咸，就是稍微卸一点去蘸那个蘸酱菜、
1: 嗯、
0: 或者你拿它炸个鸡蛋酱去蘸蘸酱菜。还有一种这个东北大酱刚蒯出来之后呢，蒯这个呢是方言，就是舀出来之后直接去炖鱼炖肉是可以的。
1: 嗯，
0: 好吃啊。哎呀，大酱这个发酵也是不容易啊。我是一朵肥云的说，我爱吃血鸭、东安鸡、金钱蛋、酸萝卜牛肚、咸蛋黄茄子、紫苏爆炒鳝鱼、鱼子鱼泡火锅啊，这些都是我的下饭菜。你下饭菜挺多
1: 呀，我去长沙的时候吃过酸萝卜牛肚，太好吃了
0: 啊！你还真是酸萝卜单拿你不能吃，放别的里面就可以
1: 啊。就是我没想到酸萝卜和牛肚还能搭配，而且搭配炒完以后会那么香，而且我不排斥这个酸萝卜。
0: 嗯，它是把这个牛肚、哦、牛本身就是嚼起来有那种梗梗的、脆脆的、嫩嫩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早茶店里面、
1: 嗯、
0: 金钱肚也特别火
1: 啊、哦！
0: 每次一出来我都讲不着的那种感觉，酸萝卜牛肚哈，
1: 嗯、
0: 哎，
1: 确实非常好吃。然后还有朋友说了，我大湖南的菜真的是非常好吃下饭，辣椒雷皮蛋，然后辣椒炒肉、永州鸭血，还有东安鸡以及小炒黄牛肉，这都是下饭菜、
0: 啊、都是下饭菜、
1: 嗯、
0: 尤其东安鸡，哎呀，
1: 而且好多朋友好像就是对于湘菜呀、川菜这种的，就是他不挑人群，
0: 嗯，
1: 只要是稍微能吃点辣的都会喜欢，不排斥。
0: 这个雷茄子，雷算是一个动词，因为湖南还有雷茶嘛，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就是那么雷。我是觉得这个，皮蛋、尖椒、茄子放在一起雷一下，怎么能那么好吃？特别好吃的凉菜。
1: 你吃皮蛋的时候，你吃不到那个怪怪的那个味儿吗？你没？
0: 他们仨放一起，你能吃到怪怪的味儿吗？
1: 能，
0: 不单吃
1: 能。我跟你说，我这两天啊，
0: 我又发现了一个他不能吃的东西、啊。
1: 对，聊多了以后，我发现我不吃的东西挺多的。但我印象当中，我一直是不挑食的那种人、啊。
0: 那有没有种可能，你身边的人一直给你整你不挑食的东西呢？
1: 嗯，
0: 人家知道你不吃啥呀。
1: 反正皮蛋是在我小的时候给我有一次留下心理阴影了，就是是不是因为小的时候口淡啊、
0: 嗯、
1: 我第一次吃皮蛋的时候 哦它怎么会有这样的一道菜啊，
0: 对，就是放坏了是那种感觉。
1: 对、
0: 啊、
1: 然后长大以后呢，其实我身边大部分朋友啊就是都挺爱吃皮蛋的、
0: 嗯、
1: 就算不爱吃的他能接受，我再次去尝试的时候怎么依然是无法接受？
0: 那就是无法接受，为什么要为难自己？
1: 嗯、我不为难自己，以后我也不打算尝试。
0: 对啊，就是你可能是放到一起，嗯、如果它真的是晶莹剔透，放到让你特别好奇，我觉得那个皮儿也许你能吃，那个芯儿你可能不太行。
1: 皮儿也就是我总能吃到怪
0: 怪
1: 的味儿，
0: 怪怪的味儿，
1: 就像丝瓜一样。
0: 那就算了。那就算了，咱中国饮食博大，八大菜系不够你吃的吗？
1: 我觉得我的这个口感其实值得研究研究，我能吃到好多就是大家都喜欢的菜当中有个怪味儿。
0: 哎，那就以后我们如果是有探店啊，或者有美食节目，我们可以让妞妞先试一下。
1: 还真是，
0: 她能品出这道菜觉得不太行，可以精进的部分，大厨都站那儿好好听一听。
1: 嗯、好，让我这个业余选手给大家来品一品，
0: 需要顾客的石头、
1: 舌头
0: 啊、
1: 嗯，
0: 去帮大家品鉴。雨罗说，山西啊有那种粉蒸肉。
1: 陕西
0: 有那种粉蒸肉、嗯、还有腐乳做的糟肉。我在陕西呢有时听别人讲过，但是我没怎么吃到过。我家在兰州，腐乳糟肉是我们的年菜、
1: 哦、
0: 你看看兰州人民
1: 地位还挺高的，
0: 还挺高，说春节的时候一定要做的就是它，招呼亲朋的上品，儿女远行必带几份家庭预制版的糟肉，冻成那个硬块，解冻上锅蒸，无论是米饭、夹米饭、拌米饭、夹馒头都很好吃。
1: 这个地位有点像东北地区的这个锅包肉，
0: 但是我们没法在家做预制锅包肉带着、
1: 嗯、
0: 但是我们会卤一些牛肉腱子啊，这些东西
1: 提前放着，
0: 对，卤的这些、
1: 嗯、
0: 我们那儿的牛肉也特别的好吃。家里你看这种就一定要带，家长一定要给孩子们带这种，就回去我蒸一下煮一下就能吃的东西，
1: 做起来很方便，
0: 不然他就一定会在冰箱的冷冻层里待着，因为他不会做、
1: 嗯、
0: 比如说我家里给我留下那个牛尾、嗯、就怎么敢想象牛尾放在我的冰箱里，他们是怎么预备着我自己哪天我给他整明白了吗？ 牛尾呀、啊。
1: 最终他的归宿是不是给扔了，放了半年？
0: 扔倒是不能，但是我觉得等到他们俩下次来给我做还是有可能的、哦、牛。

0: 胃那么大，牛我怎么做？我弄
1: 我
0: 都弄不开。
1: 做汤，
0: 你它
1: 是
0: 整个的，
1: 但
0: 是
1: 这操作起来不太方便。整个
0: 它
1: 还不
0: 是
1: 切好的段，
0: 它不
1: 是
0: 切好的。
1: 哎呦，
0: 我爸是说相信我，我决定哪一天我给他拿到菜市场去。
1: 嗯，让人家给你加工一下。
0: 大哥，求求你，没什么别的事，我买二斤肉能帮我把牛骨切一下吗？
1: 然后
0: 有办法。
1: 小城微光也说了，豆豉鲮鱼罐头配白粥，分分钟干他三碗。
0: 对，也算是下饭菜吧。
1: 嗯，
0: 它跟那个橄榄菜一样，它而且豆豉鲮鱼我觉得算是硬菜。我之前看过有人拿它去做蒸菜，就是底下放什么都行，上面放几个豆豉鲮鱼，或者是把那个豆豉鲮鱼罐头里面的豆豉舀出来铺在上面，
1: 嗯，
0: 什么都不用加，因为它本身有咸淡口嘛。
1: 对，
0: 我当时看着我觉得怎么那么聪明啊，中国人。
1: 它有点像老干妈那种，就是相当于是炒菜的一个佐料。
0: 有道理，就是那种辅助功能。
1: 哦，对。
0: 嗯，倩倩说，我每次出远门必带的就是妈妈奶奶做的剁椒，是我觉得一年四季都非常适合的下饭菜，哪怕我不太会煮面条，就那种清汤寡水的面条上面来一小勺剁椒都是神来之笔。
1: 哎，这剁椒如果做好了挺香的，比方说你做这个面条，
0: 嗯，
1: 你就下点这个鸡蛋啊，握个鸡蛋，或者能煮点小青菜，然后再来一小勺这个剁椒，其实其他调料也可以不加了。
0: 嗯，
1: 然后王千硕也说了，你们也是不知道溜肉段的实力呀。
0: 有道理，刚说东北菜的时候竟然妄图没提溜肉段。溜肉段里面，啊，多少有点麻酱的味儿，
1: 嗯，
0: 还有非常多的胡萝卜片。
1: 溜肉段也不好做，
0: 也不好，也要过油嘛，啊，也不好做。我们今天聊到非常多硬核的下饭菜，真的是给大家说饿了。包括呢，我们刚刚说到硬核的下饭菜里面还有什么，湖北那边的就蒸菜，什么绵阳三蒸，什么蒸鱼蒸肉蒸菜等等等等，
1: 嗯，
0: 万物皆可蒸。还有把那个茼蒿上面裹上米粉上过蒸，你吃过这个吗？
1: 哎，茼蒿也可以蒸啊，我以为茼蒿就只是水煮，或者说顶多炒一下。
0: 有的甚至裹的是面，因为家里可能没有米粉，
1: 哦，
0: 就拿那个茼蒿啊，在面里面稍微都弄就是拌一下，然后抖一抖上锅蒸，也很好吃。就是
1: 它像吃那个槐花，有时候裹点面粉，
0: 对对对对，
1: 上锅一蒸出来直接可以吃。
0: 我们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在吃的上面呢，体现出了各个地方因地制宜。我靠山吃山，我靠海吃海，我靠地吃地，我靠什么吃什么，
1: 各种各样的吃法。
0: 对，又聪明，嗯，又因地制宜，而且呢都是浓浓的包容感。就这个东西可能来到我这儿，就你们当地的做法我保留，在这个基础上我怎么能让我本地人吃得更开心。
1: 嗯，
0: 所以我们聊到很多下饭菜呢，有的人是对家乡的想念，有的人是可能是慰藉我们这种打工人，平时我可能就想吃那么一点点鲜辣啊爽的菜，有的人说我就想吃一个什么粤菜那种特别清淡的，就看您特别爱吃的下饭菜，
1: 嗯，
0: 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好好吃饭，
1: 好好吃饭，然后身体棒棒。
0: 没错，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嗯，最后再提醒大家一下，怎么能够获得山药粉，对身体好的山药粉，
1: 零添加的山药粉啊，
0: 嗯，
1: 在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就会跳出购买链接了，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看，
0: 添加方式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如果实在还不会的朋友可以考虑看一下啊，
1: 嗯，
0: 回复山药粉微信小加号添加加朋友的方式，就怎么加朋友，怎么加中国
1: 交通广播。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谁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ob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4: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5: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6: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
7: 4008000000。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8: 早餐减脂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八玉米。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9: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据乘联分会公布的数据显示，六月国内 MPV 零售总量仅7.4万辆，同比下滑23.4%。30万级高端新能源 MPV 竞争白热化，市场结构性分化极强，自主新能源全面冲击传统合资燃油 MPV 基本盘。从车型来看，六月仍然无一款 MPV 销量过万，腾势第九以6952辆位居榜首，蓝图梦想家紧随其后，销量为6926辆，传祺 M8、丰田塞纳也均在6000辆以上。
9: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11: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5: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他们，成为致命凶器。
11: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5: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3: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高铁便利叠加免签红利，粤港澳大湾区入境客流持续攀升，智驾小蓝灯或被禁用，汽标委回应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存量汽车如何升级，如何平衡安全和技术创新。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听交通。
3: 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游热度持续走高，依托多层次跨境交通网络叠加免签政策红利，粤港澳大湾区全域迎来外籍游客到访热潮，带动文旅、商贸等领域客流同步增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玉磊的报道。
4: 今年以来，广深港高铁客流持续攀升。上午7点，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内地口岸区刚开闸不久，入境大厅外籍旅客查验区域已是人头攒动，不少欧美、东南亚游客拖着行李箱、推着婴儿车有序排队通关，边检民警现场协助大家完成入境信息申报。荷兰旅客保罗。
5: We are from the Netherlands. We go to Beijing.
6: 我们来自荷兰，打算去北京。我爸爸和姐姐之前坐这趟高铁来过中国，所以我了解这条线路。我们也想去，一是这里不会太热，二是想感受中华古老文化，内地的自然风光也特别美。
4: 广深港高铁串联香港与内地，是大湾区跨境交通网络的重要一环。目前，香港西九龙站通过这条线路可直达113个内地站点，覆盖全国19个省区市。除深港、穗港短途通勤便捷之外，成都、桂林、西安、厦门等长线目的地均可一站直达。京港、沪港、洞卧、西发、昭治完美适配外籍旅客一程多站的跨区域游览需求，也让大湾区作为入境中转枢纽的优势进一步放大。法国游客大卫。
7: I'm visit China for the second time.
8: 这是我第二次来中国，我们从法国巴黎坐飞机到香港，准备去广州、桂林、大理、丽江、香格里拉这些地方，因为之前去过北方了，所以选择飞香港再搭高铁，而且搭高铁去这些地方很便捷，像香港去广州坐高铁直达很快，而且价格也很实惠。
4: 过去不少外籍游客短暂过境即刻离开，如今依托大湾区丰富文旅与商贸资源，以及跨境高铁、跨海大桥、国际空港构建的湾区一体化交通体系，深度游、采购游、商务考察游热度持续上涨。深圳华强北以及广州义乌等地商贸市场持续承接海外游客消费需求，相关产业链、消费链同步受益。巴西商务旅客安德烈。
9: I come from Brazil. I live in Hong Kong.
10: 我来自巴西，住在香港。我经常选择搭高铁出行，非常方便，因为它很快，而且高铁车厢包括车站设施都很干净、很整洁、很方便。它的便捷之处在于，从这里去虎门，然后再搭地铁

0: 客流预测系统，及时掌握客流动态，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同时选派精通外语民警靠前服务，做好来华政策解读、通关便利指引，进一步提升外籍旅客来华体验感和舒适度。
1: 近日，成都轨道建设管理公司联合属地社区中铁建昆仑投资集团、中铁15局集团地下工程公司等参建单位党组织，在地铁18号线3期火车南站周边社区开展进社区面对面主题活动，与辖区居民近距离沟通交流，倾听民意诉求，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丰富社区精神文化生活，广泛凝聚政企民共建合力，为轨道交通高质量发展、城市绿色交通体系建设夯实群众基础。
2: 活动现场，主办方创新科普宣传形式，通过播放《地铁是怎样建成的》地铁施工噪音揭秘专题视频，发放轨道交通建设科普绘本等方式，向广大市民系统科普地铁施工核心工艺，全方位安全保障体系，细致讲解施工噪音产生的原理与常态化降噪管控举措，有效消解居民顾虑，进一步加深群众对轨道交通建设工作的认知、理解与认同。本次活动坚持文化惠民、服务于民，以文化搭建沟通桥梁，精心展演川剧变脸、魔术表演、古筝演奏、皮影戏等特色非遗文艺节目，真切传递成都轨道建设深耕民生一线、用心用情为民办实事的责任情怀与坚定担当。中铁15局集团成都轨道交通18号线3期项目执行经理李仓：
3: 成都轨道交通18号线是成都中心城区与天府国际机场之间的大动脉，它的建成将加速推进成都向东的步伐。18号线3期工程竣工后，将首次连通成都主城区、天府新区、东部新区和天府国际机场，完成了成都四区经济一体化、助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以及承德梅资同城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成都轨道交通建设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做好在建项目周边环境维护和社区服务，努力为成都城市能级提升、宜居城市建设贡献轨道建设力量。
1: 制动阀智能仓储系统是铁路货车检修的中枢神经，而堆垛机则是这个系统的搬运臂膀，负责将修好的120阀存入货架，将待用的阀门取出安装。暑运期间，铁路货运量大幅攀升，货车检修任务随之加重，仓储系统高频运转，堆垛机则是影响制动阀周转效率的关键。近日，堆垛机突发故障，嘉峪关车辆段设备车间机电班组迅速组织技术骨干精简快修，用过硬技术和高效协作为暑运安全畅通筑牢设备保障。
2: 7月27号9点，内制动班组的智能仓储系统突然卡壳，堆垛机停在半路不动了。维修电工保福德和工长王超闻讯赶到现场，从操作面板上读出一组报警代码，指向横速运行过电流段路，就是设备运行中电流突然飙升，触发了自我保护式跳闸。保福德一边翻查变频器故障代码手册，一边快速梳理排查思路。王超首先断开电机与机械部分的连接，单独让电机空转，报警依旧，说明问题不在机械卡滞上，故障范围进一步缩小到供电线路或设备本体。保福德随即断电，用检测工具逐根排查电机电线，在一段反复弯折的脱链里找到一根绝缘层磨出细小破口的电线，破口虽不起眼，却导致线路间绝缘不达标，运行时电流乱窜，最终触发跳闸。找到病根，保福德换上新电线反复检测，确认绝缘性能完好，趁着这个机会又顺带检查了导轨润滑和线位开关，把可能拖后腿的小隐患一并清理干净。9点30分抢修结束，堆垛机重新通电试车，升降取货行走各项动作恢复正常，运行电流稳稳当当，一台台检修合格的120阀从仓储系统里顺利取出。

0: 源源不断送往组装工位，生产秩序全面恢复。嘉峪关车辆段设备车间机电班组工长王超：
1: 暑运期间设备用勤，跑得快，任何小毛病都可能变成影响我们生产的堵点。我们设备车间呢，就是检修一线的后勤兵，设备稳了，生产才能顺。只要设备还在转，我们这个巡检和守护就不会停。
2: 听先锋，
3: 旅客列车行车安全依赖全车电气设备的稳定运行。在国铁太原局太原车辆段，工长陈秀峰扎根客车电气设备检修岗位30余载，始终严守各项检修作业规范，按流程逐项排查电气设备隐患，潜心开展技术攻关，用严谨细致的坚守筑牢旅客列车行车安全防线。
0: 担任库电班组工长以来，陈秀峰不止自身严格恪守检修规范，更将遵章守纪按标作业确立为班组管理核心准则。日常工作中，他持续完善班组标准化管理制度，督促全员夯实专业基础，把客车电气检修标准落到每一道工序、每一处部件。客车电气无小事，一丝隐患都可能影响整趟列车出行。陈秀峰：
4: 客车电气无小事，一丝隐患都可能影响整趟列车出行。标准化作业既是必须遵守的硬性规章，更是守护旅客平安出行最坚实的底气。
0: 进入暑运以来，他坚持全程跟班盯控现场作业，常态化开展列车天成巡检，运用热成像仪逐列检测车辆电气控制柜元器件、压缩机运行电流，针对夏季高温天气下空调机组、车下电源逆变器高负荷运转、故障频发的突出问题，他牵头组织入库列车开展空调全负载专项实验，聚焦逆变器输出滤波、电容等核心部件，开展全覆盖排查整治，把设备隐患消除在出库之前，以前置化管控牢牢守住客车运行安全底线。在日常设备排查之外，陈秀峰毫无保留分享自身维修经验，手把手带教班组职工，培育出多名精通车下电源维修的技术骨干。陈秀峰：
4: 以前遇到复杂电源故障，大家常常耗很久找不到根源，建立一套完整故障台账，梳理处置流程，能让职工少走弯路，检修效率和检修质量才能同步提上去。
0: 30余载坚守客车检修一线，陈秀峰始终心系旅客出行安全，带领班组职工严把客车电气检修质量关，以精益求精的守护保障一趟趟旅客列车平稳安全驰骋千里。
3: 近日，中铁23局宣汉项目部党支部荣获四川省国资委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0: 宣汉项目部党支部自成立以来，立足项目目标任务，对标公司精细化管理标准，创新推行五线谱党建工作法，将党建工作深度融入项目建设全过程各环节，为项目顺利推进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和组织保证。面对施工中的安全、质量、进度、环水保等多重挑战，党支部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在安全生产方面设立党员安全监督岗，累计排查治理各类安全隐患120余处，保持了项目自开工以来零安全事故。在技术攻坚方面，组建党员骨干牵头的技术攻关组，成功解决了高边坡防护、软基处理等多项技术难题，取得技术创新成果2项，有力保障了工程品质与进度。在人才培养方面，持续实施导师带徒与1234青年成长计划，已培养技术骨干8名，并向公司输送优秀干部14人，打造了一支能打硬仗的人才队伍。此外，党支部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深化启地联建共建，组织开展助力美丽乡村建设等志愿服务活动，密切了党群关系，营造了和谐的建设环境。通过一系列扎实有效的举措，党支部成功将组织优势转化为管理优势、发展优势，协同筑牢了项目安全生产底线、质量环保红线、施工进度快线、科技创新高线、项目效益上线，让党建引领的五线谱在施工一线奏响和谐奋进的乐章。中铁23局宣汉项目党支部书记、 蒋荣。
2: 获得这份荣誉，我们倍感光荣，也深知责任重大。荣誉是属于支部每一位拼搏奉献的党员和职工，我们将以此为新的起点，持续强化党建引领，激发队伍活力，确保项目各项任务目标圆满达成，不辜负组织的信任与期望。
0: 荣誉是砥砺前行的动力，使命是接续奋斗的号角。未来宣汉项目党支部将继续夯实党建基础，深化党建与生产经营的融合互促，团结带领全体项目人员，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奋力谱写项目建设新篇章，力争创造更优异的业绩，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贡献23局力量。
5: 听热点。
3: 小蓝灯是部分车企用于标识辅助驾驶工作状态的车身外部蓝色指示灯，近年来在部分的智能网联汽车当中搭载。然而最近几年，小蓝灯不合规可能会被禁用的消息是登上了热搜，具体原因是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发文回应，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那么小蓝灯在使用过程中具体都有哪些安全风险？汽车标准化归口管理机构发生后，今后小蓝灯还能用吗？已经销售的打着小蓝灯的汽车今后又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6: 近年来，我国汽车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不断迭代升级，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在车身外部配置了蓝色的灯光，用于标识智能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简单来说，蓝灯亮起就表明汽车正处于智能辅助驾驶的状态。但是近日，小蓝灯不合规或被禁用的消息登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针对小蓝灯问题发布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围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在国内，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目前虽然没有对小蓝灯的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是根据该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解释，
7: 有的时候这个小蓝灯开了以后，反而给这个车增加了一些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有些好奇者去围观这个小蓝灯，去尾随这个小蓝灯，有意去加塞这个小蓝灯的车，增加了它的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
6: 记者查询上述国家标准发现，该国标在2020年开始实施，主要规范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对于汽车外部灯具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等有明确规定，其中涉及的颜色主要包括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并没有包含蓝色。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没有被规范被禁也是应该的，也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是一个好东西，但现在成了光污染。有业内人士指出，车企可以通过 OTA 升级等方式将小蓝灯的功能复用到合规的转向灯或者日行灯。对此张翔表示，
7: 从技术来说也是很方便的，就是现在这个车灯呢都是有多种颜色，它只要在软件上就是设置一个代码，这个小蓝灯就会被关闭掉，所以这个执行起来也比较方便。
6: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我国10余个品牌均已在旗下车型搭载该配置，覆盖从10万元级家用轿车到100万级豪华 SUV 的全价位段。有车企表示已经收到消息，并将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但是对于已销售车辆中已经安装小蓝灯的车型，官方整改方案尚未正式出台。专家指出，对于已售的存量车辆，小蓝灯大概率会通过 OTA 关闭或者升级的方式来解决。此外，车企还有汽车销售企业等也需要承担对车主的告知义务甚至补偿责任。
7: 车企啊，应该尽快修改它的一些这个产品资料、说明书、4S店啊、经销商啊进行统一的培训， 就是让他们在以后在这个销售的过程中啊，就是不要再宣传这个小蓝灯的这个内容了。如果是有些消费者车主啊，就是已经下订单的话，就是可以去通知他们。如果这个消费者不接收的话，他可以帮助他这个取消订单，不要给消费者造成损失。
5: 听出行。
3: 近日，国铁呼和浩特局呼和浩特电务段组织新入路青年劳动安全知识竞赛，旨在持续夯实青年职工安全基础，提升新入路青年岗位安全履职能力。本次竞赛覆盖全段入路3年及以内青年职工，考题紧扣现场生产实际，围绕劳动安全基础知识、劳动人身安全、季节性安全防控、应急处置和职业健康等重点内容，具有较强的现场作业针对性和岗位技能实用性。赛前，各现场车间积极组织青年职工开展线上答题、线下集中研讨等环节。通过层层选拔，共有14名青年职工参加本次段级比赛。此次竞赛以赛促学、以学促安，有效检验了新入路青年安全学习成效，进一步夯实青年职工安全理论基础，强化安全红线意识，引导广大青年职工立足岗位、严守安全规章、筑牢安全防线，为全段安全生产持续稳定贡献青春力量。继续来关注。7月30号，一列满载家用电器的集装箱列车从中山黄埔站缓缓驶出，一路开往深圳平湖南站，并经由盐田港出海，标志着中山黄埔站至盐田港长虹海铁联运专列成功首发，大湾区家电企业出海通道进一步畅通。中山黄埔及周边是粤港澳大湾区知名的家电产业集群，聚集了上百家家电制造相关企业，产品远销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此次开行的长虹家电海铁联运专列，依托中山黄埔站至盐田港海铁联运班列线路，实现工厂至铁路至港口的无缝衔接。物流企业上午将产品从工厂运抵铁路货场，当天中午即可完成货物验收、装卸与装车发运，下午便能送达平湖南站并抵达盐田港，运输时效提升25%。相比传统的公路运输，全程运输成本降低约18%。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8: 气象信息。各位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主播景瑞。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预计未来一周，我国中东部持续受到偏强偏北的副带高压控制，低空呢不断有季风气流北上，大气、高温、高湿。那从东北地区到华南都是一样的闷热天气。尤其今天，长江中下游及其周边地区的高温范围呢继续扩大。到8月1到2号，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福建北部、重庆中西部等地将出现大范围的高温。那河北、中南部、河南、山东等地呢，也有高温发展，甚至辽宁中西部也有高温出现。此外，随着大陆高压脊的东移，新疆到甘肃北部、内蒙古西部等地呢，也将陆续有高温发展。城中像上海、杭州，未来5、6天依然持续37、8度的高温闷热天气，朋友们要注意防暑。天气说到这儿，再会，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播音张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美。
2: 大家好，我是迎波，十年深夜电台男主播，人生首次带队出行，8月9号跟我一同奔赴大美新疆。8月份的新疆，独库公路全线畅通，草原正绿，花海正盛，风景最美。双飞8天，一价全含零自费，行程赠送4项福利：赛里木湖航拍、花海旅拍、草原下午茶、哈萨克民俗体验。旅途当中，我也可以为大家唱歌、读诗，提供心灵疗愈。首发团名额有限，想要一起圆梦新疆、驰骋独库、纵情伊犁的朋友。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新疆，8月9号跟我一起出发吧。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5: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行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交广会客厅，我是主持人肖勇。我们都知道，铁路是支撑国家能源供应的大动脉。很多人不知道，我国西北戈壁荒漠里藏着保障全国能源的核心运能通道。这些铁路从无到有，第一步靠的就是勘察设计师踏出来的线位。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戈壁修铁路背后勘察设计的故事。本期节目嘉宾是中国铁社线站院线路专业副总工程师、正高级工程师童发明。他从业多年，扎根西北，牵头完成了闹五铁路等多个戈壁重点铁路项目的勘察设计。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档案。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不同于平原山区的铁路建设，戈壁荒漠的铁路勘察设计从起步就是对技术和意志的双重考验。我国西北戈壁集中了全国近一半的以探明煤炭储量，打通这些资源区的外运通道是近些年我国铁路补网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今天我们聊的闹五铁路就是服务江煤外运的关键干线，建成后将串联西部核心矿区与出江铁路网，每年可新增数千万吨煤炭外运能力，对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有着重要意义。而要修通这条藏在无人区的铁路，最难的第一步就是选线勘察。很多人觉得现在有卫星遥感、无人机航测，对着电子图就能定线，戈壁勘察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戈壁看起来开阔平坦，实则处处暗藏考验。这里大部分区域没有成型道路，没有清晰的地理标识，勘察队进去稍有不慎就会迷路。夏季正午地表温度能冲到60摄氏度，冬季夜里能降到-30摄氏度。每年8级以上大风天超过100天，沙尘暴一来能见度不足5米，补给车辆根本进不去，勘察人员只能轻装徒步，带着干粮和水，一天走10几公里限位。比自然环境更考验专业判断的是戈壁特殊的地质和长期运营的需求。卫星图上看起来一片平整的戈壁，底下可能隐藏着古河道、松散沙层、盐渍化软基，这些隐患不实地深挖根本发现不了。一旦线位定错，后续建设可能出现大面积的地基沉降，运营期还会留下永久的行车风险。更关键的是风沙防护，戈壁流动沙丘每年移动距离能达到10几米，如果选线不合理，把正线或者车站放在沙丘移动路径的低洼地带，不出3-5年线路就会被积沙掩埋，每年清沙就要投入数百万元成本。所以哪怕调整线位多绕几公里，也得选一个积沙少好防护的位置，每一个微调都要现场反复核对。除此之外，戈壁生态极其脆弱，表层固沙结皮一旦被破坏，几十年都恢复不了，还会引发新的沙化。勘察设计的时候还要绕开荒漠植被带，避开水源涵养区，在满足运输需求的同时最大限度保护生态，这也让选线难度翻了好几倍。现在勘察技术早就升级了，北斗定位给勘察队指路，无人机可以快速测绘大范围的地貌，地质雷达能够提前探测地下隐患，但不变的还是实地踏勘这一步。哪怕已经有了初步线位，设计负责人还是要带队到现场一步步走一遍，核对每一处地形地质，确认每一个技术参数。童发明自己也多次说过，线位上的每一处沙丘、每一条冲沟，你自己走过看过设计的时候心里才有底。也正是靠着这一步一个脚印的踏勘，才能把图纸上的蓝图变成戈壁上真正能常年安全通行的通途。以上就是话题档案，接下来高雅专访了童发明总工，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0: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1: 很多人对于线路设计的理解就是画图纸啊，但真的是这样吗？
2: 线路设计肯定单单是画图纸，我认为线路设计应该是对铁路建设的一个预演，或者说一个模型搭建的一个过程吧。因为我们在选线过程中，首先要考虑安全，比如说在西北地区，我们首先要绕避滑坡，这个风沙等这个不良地质的这个情况，第二呢，是要考虑这个便捷，要尽可能多的串联起沿线的这个城镇。第三呢，要舒适，我们要保持这个线路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平直度。第四呢，我们要考虑经济和环保，要尽量的减少拆迁，要避免这个高田深挖这种工点，尽量减少我们的工程对于这个沿线环境的一个影响，减少投资。当然，这四个方面呢，往往它是相互制约的，这就需要我们的线路设计在经过很多的这种现场的这种实地的踏勘，然后多方的调研，进行经济比选，甚至有时候开展这个专题的论证，通过这种多种方式呢，在这四个点之间寻找一种相对平衡的最优解，这样我们选出来的线路呢，才能够经得起这个实践的考验。
1: 每一条铁路的诞生，都始于一场无人知晓的寻路。在戈壁荒漠、深山峡谷之间，如何选出一条既兼顾安全与效率，又平衡成本与生态的线路？如何让钢铁动脉穿越复杂地质，串联起区域发展的脉搏？这是铁路线路设计者的第一道考题，也是中国铁路不断突破技术边界的起点。今天我们对话的嘉宾就是一位在西北大地上行走了15年的寻路人，他扎根戈壁荒漠，用脚步丈量每一寸线路走向。他攻坚前沿技术，助力中国高铁持续刷新速度标杆。他就是中国铁设线站院线路专业副总工程师、正高级工程师童发明。
3: 董总您好啊，那您毕业之后就扎根到了西北，那大家都说蜀道难，其实西北的荒漠戈壁啊，同样也是非常凶险的。那在这样的极端环境之下去做线路的设计，您认为最大的挑战在哪儿呢？
2: 我认为吧，其实蜀道难呢，它难在地形，对于我们西北地区来说呢，选线的难度更多的是一个恶劣的环境，也就是极端的这个气候条件。西北地区呢，可能我们选线的过程中可能面临的这个复杂的地形条件可能相对较少一些，但是呢，我们要考虑风沙风吹雪对铁路的影响，也要考虑着漫流区这种防洪和导流的措施等等等等。另外一方面呢，因为这个地区啊，它的基础设施都是相对比较薄弱的，那么呢，便道怎么修，将来的施工用水怎么来，这些在东部地区原来不是问题的，在这呢可能往往会成为制约我们方案的一些因素。综合来说呢，我觉得这种地区的选线呢，可能更多的是要考虑未来的一个建设条件和运营条件。
3: 那2025年的闹五铁路项目啊，当时呢您是把铺盖直接就放在办公室了，可以说是通宵攻坚在定线啊。那当时究竟压力有多大，让你选择了这种极限的模式在工作？
2: 其实对我们线路人来说吧，不仅仅是闹五这个项目，我们每个项目呢，可能到攻坚的这种时候啊，都是一种比较紧张的这种工作节奏，因为到现场定线这个节骨眼上啊，我们的每一笔都可能会决定未来这个铁路的走向，必须要慎之又慎。而且在我们现场定线的过程中呢，现场呢，我们有一个大的勘察团队在顶着风沙在现场搞这个实地的勘察，我们后方呢，整个设计团队也在挑灯夜战搞设计。因此呢，我们的每一个方案的反复都可能会引起后方大量的工作的这个浪费，同时呢，我们每一笔的决策的偏差都可能会影响未来的这个铁路的建设和运营的条件，因此呢，我们必须要把握好这个我们铁路设计的这个源头的关口。
3: 15年扎根西北啊，您认为铁路给这片土地带来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2: 我想吧，因为长久以来呢，西北地区这个薄弱的基础设施条件是

0: 制约它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啊。您比如说我们干的烙糊这个项目啊，它这个身处这个戈壁滩的深处啊，但是它的资源非常丰富，但是交通条件不便，运输困难。我们铁路拉通以后呢，哎，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啊，而且呢它的这个运输成本也会大幅的降低。与此同时呢，铁路拉通也会给当地的一个百姓带来一个便捷和一个相对稳定的出行的一个条件啊。综合来说呢，就是我们在西北地区建铁路啊，相当于是给当地的这个经济装上了一个发展的引擎，让这个资源外运有了保障啊，让这个偏远不再遥远。我想呢，这也是我们线路人最大的追求。
1: 当然除了工程项目之外，您还牵头了时速400公里每小时的高铁的一个线路技术的研发工作啊。现在我们350公里时速的高铁，应该来说这个线路选线已经是非常的成熟了啊。那么多的这50公里，它的技术等级是呈跨越式的上涨的吗？
0: 应该说这个难度不仅是很大，而且会很多。因为目前的400公里高铁这个技术呢，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没有一个这个运营的环境。虽然从高铁从时速从350公里提升到400公里，只提升了50公里，但是呢也意味着我们的列车需要更高的这个平稳度。那么对我们线路的这个参数的选择、轨道的平顺性以及路桥隧这些结构的稳定性都会提出更高的要求。也意味着呢我们两车相会的这个压力会更大，那么呢需要我们进一步去验证列车系统以及这个隧道结构。还意味着呢我们这个列车运行的能耗会更大，那么需要我们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这个供电系统。同时呢这个速度提升以后啊，我们这个列车噪声可能也会越大，那么呢我们在减震降噪这个方面的研究也可以要做得更深入一些。
1: 那这项研究的突破对于中国高铁来说意味着什么？
0: 我想我们研究和实践400公里高铁呢，实际上不仅仅是我们速度的一个

0: 也将进一步巩固我国高铁技术在全世界的一个领先的一个地位。
1: 您还带着团队做了复杂山区的一个智能选线的工作啊！其实，在很多人的认知当中，都觉得选线这个事儿啊，是属于凭经验的老手艺哈。那您为什么会选择智能化的这条路？
0: 我想吧，因为智能化呢是目前的一个发展趋势。当然，我们搞智能化呢，其实也不是说要抛弃到原来传统的这个纸上钉线的这个老手艺，而是呢，我们要充分的利用这个 GIS 啊、AI 啊这些新技术，能够形成一个可计算的、可迭代的一个算法模型，这样呢，能够让我们在这个复杂的地质条件、地形条件、环境敏感区以及城镇等多种因素结合的这个情况下呢，能够快速的能够形成而且比选这种海量的方案。那么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算法模型推荐的方案基础上，我们做决策，这样呢，使我们的决策的这个效率以及这个设计的精度都能有很大的提升。
1: 您常常说啊，搞科研不是为了拿奖，是为了我们的高铁运行更加的高效、更加的安全。那么您认为技术创新最终的落点是什么呢？
0: 科技改变生活嘛。其实我们搞科技呢，其实还是围绕着人民铁路为人民的这个根本宗旨。无论是更高速度还是说智能化的设计，其实呢都是为了实现铁路这个安全啊、高效啊、快速啊、绿色跟经济的这个整体的目标，最终呢实际也是让咱们的旅客有这种更安全、更快捷、更舒适的一个出行体验。
2: 15年扎根戈壁，从荒漠里的线路勘探到时速400公里的技术攻坚，同发明用脚步丈量着中国西部的土地，也用创新托举着中国高铁的速度。中国铁路的每一次向前延伸，背后都有无数这样的寻路人，他们在无人知晓的地方默默深耕，用专业与坚守把图纸上的纸条变成大地上的通途，也变成中国技术走向世界的底气。
3: 热门话题，专家事宜，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4: 这天，家住16层的小张和对门的邻居因为楼道里的纸箱子吵了起来。
5: 大哥，您这纸箱子就放门口啊？
6: 对呀，家里放不下了，也没啥值钱的玩意儿，不怕丢。
5: 大哥，我的意思是，您这箱子放门口多碍事儿啊。
6: 我放我家这边又不碍你的事儿，你想放也可以啊。
5: 嘿，好好和你说话你还来劲了是不？好，你等着。
6: 这人。哎，老弟啊，你怎么把这大鞋柜搬出来了？
5: 哼，跟你学的，我放我家这边，不碍你事儿。
6: 行，你高兴就行。
5: 嘿，我说，您把这自行车放楼道，搬上搬下不嫌累啊？楼下不有车棚子吗？
6: 你没听说前两天车棚丢自行车啊？我把它挂到楼梯栏杆上总行了吧？反正大家都坐电梯，楼梯也没人走。
5: 行，您这一说我还真想起来了，我家阳台上那酸菜缸太占地方，我一会儿啊就挪到楼梯拐弯那儿去。
4: 就这样，这一对犟脾气的邻居较着劲儿，不断往外倒腾的东西几乎占满了整个楼道。直到有一天晚上，17层意外失火了，两人纷纷冲出屋子往楼下跑。
5: 大哥快跑，楼上着火了。哎呦，这大鞋柜撞了我的腰了。
6: 对，谁让你把鞋柜放这儿的？快点，咱走楼梯。哎呦，这破纸箱子绊死我了。哎呦，把我的脚给崴了。
7: 这谁家东西啊，都堆楼道里了，太缺德了。
6: 妈呀，总算跑出来了。哎呦，我的脚哟。
5: 还不是您自个儿在楼道里放的那纸箱子弄的。
6: 别说我了，你不也受伤了吗？哎，瞧咱俩干的这事儿，真是占了小便宜，堵了自己的逃生路啊。
3: 国家应急。

0: 广播提醒您，公共楼道莫乱占，逃生通道需畅通。
1: 小马啊，这次消防演练是对公司全体员工安全意识的一次考验，一定要认真组织啊。
2: 哎，好的，您放心吧，陈总。
3: 杨姐，您说小马这物业经理还真负责呀，这不又要搞什么消防演练，要我说有什么可演练的呀，这大楼里能出什么大事儿啊？
4: 还是应该学习学习，现在天气干燥，要是真着火了，咱们这么高的楼层多可怕呀。
2: 小安、杨姐，马上就要消防演练了，你们组织一下大家，把自己办公室周围啊清理清理。哎，还有门口消火栓下面堆的全是大箱子，得赶紧挪一下啊。
3: 好的，马经理，真不好意思，我们马上收拾。
5: 箱子拆了扔楼下去吧，这好好的箱子扔了真可惜。箱子重要还是命重要？真要出事了，这箱子堵的是咱们逃命的路。好吧好吧，继续搬东西。
2: 小安，箱子都收拾好了，那咱们先演练消火栓的操作。
3: 消火栓我还真没用过。
2: 那你好好学学。
3: 好的好的。
2: 消火栓使用有个四字口诀，开甩连拧，掌握了这四字口诀就容易操作了。
6: 哦，开甩连拧还真好记，那具体怎么做呀？
2: 开就是按下开关键，把消火栓柜门打开。
6: 好嘞。
2: 好，第二步是甩，就是把水带朝起火点甩出去。
6: 一二三
2: 甩
6: 甩。
2: 第三步是连，就是把水带两头连上阀门和水枪。
3: 连好了。
2: 最后一步是拧，来，你对着火拧开阀门。
3: 杨姐，看来这消防演练还真有必要啊，要不天天从消火栓柜前过，就是从来不知道怎么用呢。
4: 可不光你，消火栓使用的四字口诀开甩连拧现在可是人人都会了。
3: 对啊对啊，下回真着火了我也不怕，咱都会用了。
4: 哎呦，可别盼这个啊。
0: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正确使用消火栓，火灾来临不用慌。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直供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可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 Don't Start 跃动车厢。
7: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大眼

0: 线字母 C， 按住右眼眶，轻轻往上提拉。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再来闭眼提拉。三、二、三、四，四、二、三、四，再来换眼换手，伸出左手一、二，用手摆出字母 C。按住右眼眶二二，往上提拉三二，闭眼提拉，再睁眼提拉，就是这样要记牢。流行网红大眼操，简单易学很重要。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做操，学问不少。哇哦！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3: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

0: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1: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穆克隆特色住宿，
0: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

0: 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平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至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是下午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黑豹乐队。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
5: 4008000000。
3: 央品会好物分享。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冠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三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哎，听我说，老人带孩子的方式和你不一样。说了怕伤感情，不说又憋得慌。这种矛盾背后，其实是两代人都用自己的方式爱孩子。下一次，试着先肯定老人的付出。妈，辛苦你了。再说出你的担忧，把你做错了换成，我们一起看看怎么做更好。关系顺了，方法才能谈。家里不争对错，只讲合作。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降噪器而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0: 中国交通广播，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畅游天下。
1: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2: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0: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100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3: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4: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5: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6: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荣久。
7: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8: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9: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0: 畅游天下，
11: 畅游天下，
12: 畅游天下，
13: 畅游天下。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呢依然来分享到的是我们这回穿越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大巴加双越野之旅。那其实啊，我们现在马上也就要封团了，发班的时间呢是在8月15号到20号，整个是6天5晚的线路行程。出游的方式呢，我们升级了大巴车，陆地头等舱是2+1的车哈、也就是说座位非常的宽敞啊，中间有过道的，右边是2排座，左边的话是单人的，哎，就是经过了改装哈、特别的舒服。另外呢，还加了双越野啊，2次的越野车，每车4人，配到的越野车司机。那一回呢，我们是穿越到草原秘境的腹地，而且呢还送了无人机的航拍，可以留作纪念啊。因为什么呢，在整个7到8月份，尤其我们8月15过去的时候，这应该是颜值巅峰的一个收尾阶段了，也是全年最后一次看到呼伦贝尔水草丰美的一个机会了。那另外我们还安排到了涉水穿越，可以深入到私家的牧场，我们都是独家的资源啊，草长得非常的好，感受下原生态的狂野。有一个特色的体验，就是草原骑马的不限时，随心所欲可以畅游呼伦贝尔大草原啊，没有时间的限制。咱们从零基础开始学这个骑马的姿势啊，一直到驰骋。那也有朋友咨询说有没有人牵着啊，肯定得有马倌的，像这个安全的话永远是排在首位的啊。如果您说哎呀我想要跑起来，要跟马倌商量一下，因为我们在暑期的时候也有一些呢是家长带着小朋友嘛，那首先呢这个安全性我们给大家一定是要保证的。另外还给大家呢是参与到开阳仪式，然后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的马术表演，晚间夜游满洲里，然后感受一下边境的夜色。这回升级到的是套娃城堡酒店，可以走进到童话世界当中了。包括呢我们有双家访，一次呢去到蒙古族的牧民家里面，感受游牧民族的生活，在里面可以喂一下小羊啊，然后去射箭，沉浸式的体验草原的风情。紧接着还会做客俄罗斯族啊，这个华俄后裔的家庭，那让当地的朋友教你一句俄语，品味地地道道的俄式下午茶。以及呢在白桦林景区看一下鄂温克族的驯鹿，然后呢感受一下，就是驯鹿他们都是吃苔藓的嘛。另外呢漫步到呼和诺尔湖，乘坐赏湖的观光车哈，我们还特别赠送的是网红的呼伦贝尔草原限定的易拉罐啊。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0: 这一次我们2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1: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0: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自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1: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0: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即止，名额有限。
10: 线，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1: 这回的精华景点也是给大家来打卡到位了，从海拉尔到白桦林风景区，到私人牧场的营地涉水穿越，俄式下午茶，边防卡县原始牧户人家，以及骑马不限时在黑山头，还有186彩带河马术表演，满洲里呼和诺尔湖，以及 SUV 的穿越大草原，然后呢去到套娃广场，再去到成吉思汗广场。整个线路6天5晚，给大家呢玩的都是精华，覆盖了10多项网红打卡地的娱乐项目，而且呢入住到市区的是高端智能4钻3钻酒

0: 86万。
1: 大家好，我是庞颖。作为全网最会挖宝的吃货旅行博主，粉丝量达105万，多年来行走四方，专注探索小众旅行地和特色美食。
2: 我是旅游达人明辉，自驾打卡过12国90多座城市，全网粉丝超280万。作为自驾游圈内的热血男孩，光是川藏线和挂壁公路我就去了10几次，我喜欢挑战极限。
3: 我是旅游达人小泉英谷，自驾游走过82座城市，目前全网粉丝95万，更是圈内为数不多的女越野车手，自驾318国道就有15次。我喜欢挑战自己，享受生活。
4: 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节目组和你一起足不出户听风景。

0: 说到了这个七八月份，尤其是八月份啊，是草长得最漂亮的时节。那么在今天的直播间当中，也邀请了两位资深旅游博主明辉还有呢浩鑫来上线。首先请两位给大家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明辉。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浩鑫。
0: 其实说到明辉的话，也是咱们的老朋友啦。今天这个浩鑫也做客到直播间，因为之前的话，好多朋友，尤其是旅游博主，草原旺季一定要去一趟呼伦贝尔大草原。首先要问问浩鑫哈，这个你当时去的时候，就从女性的角度，就女旅游博主的哈，这女孩一般比较感性，然后又很喜欢那种色彩比较鲜艳的颜色，尤其是这个草场，其实在七八月份非常的漂亮。哎，你当时的那个感觉怎么样，跟大家描述一下。
2: 我觉得当时我刚一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觉得就是真的感觉自己好像走进油画里了一样，就是感觉
0: 电脑桌面的感觉是吧？
2: 对，感觉随手一拍就是当手机壁纸那种程度。
0: 都不用美颜和美图了。
2: 对，饱和度，色彩那种饱和度是特别好看的。
0: 那当时的话，你的整个游玩线路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先去的哪？
2: 我们当时呢是先来到的是莫尔格勒河，这个地方真的特别美，大家都说它是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这个颜值天花板。它是有着天下第一曲水的名号，而且呢这里是非常推荐大家来这边可以直接看到莫尔格勒河就这样弯弯曲曲的在草原上就这么伸展开来了。就像一条蓝色的绸带一样，真的绝美。
0: 其实相对来讲呢，在观景平台上我们从上往下去看的时候，那个草原那种延伸感啊，就是还有就是除了眼前的美景，心灵也会特别的放松，就觉得心胸一下就开阔了啊！
2: 整片那个草原和河流的美景，直接就全部冲入你的眼睛里。
0: 属于是女汉子在旅游博主当中喜欢尝试各种的那个新鲜感的。
2: 是的，我
0: 喜欢体验，体验感是不是还是不错的？
2: 对，直接拉满。
0: 我
2: 们当时直接选择就住进了当地的蒙古包里。完完全全沉浸式的体验这种蒙古族传统的这个游牧生活。在蒙古包里边大口大口的啃着那个又鲜又嫩的手抓肉，特别满足啊。晚上我们还一块儿围着篝火跳舞，真的是深深的就能感受到草原人民的那种热情，主打的咱们就是一个惬意。
0: 其实说起来到内蒙当地去旅行的话，就是有几个体验感。首先就是当地人非常的淳朴，就是很豪爽。
2: 对，
0: 然后就是跟你去吃饭呢、然后这个兴起的时候我还给你来一段当地的歌曲啊。所以呢，其实在草原旺季的时候，那个草啊就是长得有的说哎呀就是能长到半人高，当然也是分那个景区，然后呢分地点啊。当时你去看的这个往下看草场长得怎么样啊？
2: 我当时往那儿一站，直接就是被这眼前的景色给惊艳到了。它这个丘陵下面呢又连着草原，草原上面呢还长满了各种的树木，相互映衬的，它不只是只有单一的一种植被。当时觉得哎呀太美了，特别享受。
0: 就是其实除了看到那个草场长得好以外啊，还有一点就是不少人选择在当地会看一场草原日落。日落的话其实这个景观带会比较好看，但是每一个目的地的日落会有点不一样。比如你在海边看日落，你在太行山的山顶看日落，或者呢你在草原上看日落，那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你找了一块相对比较好的草场，然后并且允许你去露营啊，去搭帐篷啊，这个时候你可以躺在那个

0: 草地上再去看天空啊，真的是非常放松，很治愈的。当时的话怎么样？你这整个感觉？
1: 哎呀，我觉得太享受了，真的是。夕阳西下，那个余晖就洒在湿地上面，整片湿地都变成那种金黄色。我觉得摄影爱好者一定不要错过这儿，
0: 就是、
1: 分分钟出大片。
0: 夕阳映衬下来的，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它整个颜色，草场的颜色就也会有那种照亮起来了，
1: 泛着黄色的，对，
0: 啊、黄颜色的。好，那如果想跟着我们在这一次暑期一起来出发，到达呼伦贝尔大草原，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内蒙，回内蒙就可以报名出发啦。
2: 欢迎来到旅途 DIY。
0: 啊，接下来呢，要邀请一下明辉来上线。明辉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啊，其实呢，说到呼伦贝尔大草原呢，这好多朋友也是比较向往，就沿路上呢又有草原的风光带，整个来讲心情就是特别好。那当时明辉去的时候，怎么样体验感呢？
3: 其实体验感要说还是蛮深刻的，就是真的整个人都被惊艳到了，就是你大老远看过去特别的漂亮，然后再跟蓝天还有白云搭配在一块儿，真的就美得跟那个就跟画儿一样。对，然后我当时就直接就是把车停在了路边，然后拿着相机就是一顿疯狂拍照，然后沿着公路之后就是继续往前走，然后你会发现就是它的景色会更加的多变。
0: 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它草原的那个景观带不仅仅是一种了，就你会发现好多种草原带，特别漂亮，反正就是
3: 然后就是你刚开始就是它就是一些平缓的，就是像这种典型的草原啊，然后这个时候去的话，然后草也是长得非常非常的高，也非常的密，当风吹过去的时候就是跟绿色的那种波浪一样。然后我们之前都听过就是有一个词叫风吹麦浪，但是我感觉就是风吹草浪也是一种不错的这样的景观。
0: 风一吹过来的时候，感觉就是草场很高，然后又密，反正那种满眼满眼是那种草甸的感觉，是吧？
3: 就是，然后你不用再开多久，之后就进入的就是现在就是开满鲜花的这种草甸草原，然后有各种各样的野花，真的是数都数不过来。然后空气里，你深吸一口气，会在空气里闻到就是甜甜的那种花香。然后在道路的两边还能看到就是，各种的牛群啊、羊群，然后在吃草，然后还有，蜿蜒的河流啊，它是然后和翠绿的山，然后跟还有湛蓝的天就是连在一起，感觉非常的清澈，非常的壮观。
0: 所以都说草原旺季是一年当中它最美的颜值巅峰，也就只有那么几个月。就内蒙它其实整个的旅游季来讲的话，也就是在暑期了，草原旺季的时候大家都等着在这个时候了。
3: 就是从六月开始，这儿的野芍药啊、金莲花就已经开的就是特别的旺了，现在都已经开的漫到了路边，然后摇下车窗就能闻到花香，
0: 比较实实在在的这个宝藏级的攻略给到大家的。当然其实还有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地方就是海拉尔了。都说海拉尔被誉为呼伦贝尔的心脏啊，但是好多人觉得它是一个中转地。当地呢其实还藏着很多硬核的玩法和宝藏的美食。我也知道明辉是比较细心还善于发掘这种大家不太知道的比较好玩的一些旅游的攻略啊。那你去海拉尔当时有没有挖掘到什么让你感觉比较值得或者念念不忘的地方？
3: 说到海拉尔，其实我一开始知道这个地方是也是当时看了一本书叫《额尔古纳河右岸》，里面有很多对它的一些描写。然后大家就是可千万别把它就当一个中转站，就这么随便逛一逛，
0: 就可惜了。
3: 对，就特别可惜。然后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也是本来就想着就是随便逛一逛就完了，然后但是去了之后就直接就是被圈粉了。就是先说吃，这儿有很多的美食。当地人就是带我去了一家藏在小巷子里的蒙餐店，一进门就能闻到那种奶香味儿。然后当时就是点了锅茶，还有布里亚特包子，就是锅茶得用铜壶煮，然后倒出来的时候撒一把炒米，然后热乎乎的喝上一口，就是它的味道和我们平常喝的茶不一样，它就是它是咸香里带着一点奶味儿的，
0: 就是有点咸口的那奶茶，是吧？
3: 对，然后这里的包子是叫布里亚特包子，就感觉这个名字特别有意思。 就是它的皮儿非常的薄，然后里面是羊肉和洋葱馅儿，
0: 皮儿薄馅儿大，
3: 对、
0: 啊、但是它那个馅儿是不一样的，平时咱们可能那个就吃羊肉馅的包子并不多，
3: 嗯
0: 啊，
3: 然后它就是羊肉然后搭配洋葱，然后咬一口那个汤汁就直接就是爆出来了。然后除了吃呢、
0: 嗯、
3: 海拉尔的成吉思汗广场晚上也特别的热闹，
0: 就比较烟火气吧，
3: 对，烟火气特别的浓、
0: 嗯、
3: 就是有各种的小摊儿。
0: 那当然在这一次啊，我们给大家的草原深度游玩也都会安排到，像刚才明慧说到的，像海拉尔我们也会有一站呢、啊、想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内蒙，回内蒙就可以来看到整个的线路详细情况了。所以说大家呢想要在比如说暑期的时候带着孩子一起去游玩啊，深度的去看一看呼伦贝尔大草原都是可以的，还有呢去到亚洲之窗满洲里、而且呢游览世界最大的异形建筑是套娃广场，然后呢走的是中俄边境啊，会看一看一俄分两国的独特景观，我们入住的是穆克隆小木屋啊，品一品俄式美食，所以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丰富的。线路当中大家想看一看详细情况怎么吃住行，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内蒙，回内蒙就可以看到了每天怎么吃怎么玩，还有我们实拍的一些图片呢，大家可以看一看啦。
4: 六到八月的呼伦贝尔，你能看到广袤无垠的草原，蜿蜒曲折的莫日格勒河，牛羊成群的风车山，在草原喂羊挤牛奶，在中俄边境城市满洲里感受异域风情。第一天抵达海拉尔后，前往莫日格勒河，蜿蜒的河流如同一条银色的丝带，镶嵌在碧绿的草原上。登上制高点，眼前是一幅壮阔的草原全景图，感受微风拂面。行驶途中会看到牛羊成群，一起跑入蓝天白云下的羊群中，感受生命的力量吧。接着前往额尔古纳湿地公园登高望远，看湿地与河流交织出的生态奇观。第二天从额尔古纳出发，踏入如梦如幻的白桦林，洁白的树干挺拔而立，坐在林间秋千上感受阳光，舒适惬意。前往额河的路上处处皆风景，可以走走停停，用相机定格每一帧美好。来到中国唯一的俄罗斯民族乡恩河，漫步小镇可以了解俄罗斯族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欣赏着俄罗斯族风格的建筑，傍晚在河畔看日落。第三天穿越呼伦贝尔边境卡县，可以看到美丽的界河风光，欣赏到草原湿地和远处的风景。途中经过牧场，换上蒙古族服饰，抱小羊挤牛奶，这感觉太美妙了。傍晚时分骑马去黑山头看日落，草原在夕阳的余晖中呈现出金黄的色泽，与马儿相伴在这一片草原上看着壮观日落的美好画面，久久难以忘怀。第四天来到彩带河，感受网红滑草的速度与激情，速度真的很快，但是也相当刺激，不害怕的一定要感受一下哦。前往满洲里途中邂逅了风车山，风车与草原羊群同框，共同构成一幅和谐的田园牧歌图。夜幕降临，抵达满洲里，漫步街头，欣赏灯光辉煌的夜景，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第五天在满洲里参观套娃广场，五彩斑斓的套娃充满了异域风情，带小孩的可以买门票进去玩，只是参观的话在门口拍照就能收获大片了。随后游览国门，站在庄严的国门前，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呼伦贝尔地域辽阔，景点之间距离较远，建议选择自驾或者是找当地领队包车。自驾虽自由，但是部分草原区域无信号，记得提前准备好离线地图哦。草原天气多变，早晚温差大，记得要带保暖衣物和雨具，做好防晒哦。在最美的季节奔赴呼伦贝尔，邂逅一场草原与边境的浪漫之约吧。
5: 大家好，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主持人小雪的助手，畅游天下的 AI 主播小畅。今天小畅和大家聊聊低价旅行团为什么会出现团费比成本还低的情况，这背后往往藏着不少让大家旅途添堵的隐形陷阱。低价团费远低于实际成本，关键在于成本被巧妙转移了。首先就是旅行社把盈利点压在了游客的购物消费上，旅行社往往会和特定的购物点达成协议，按消费金额给旅行社高额回扣，这时则是通过引导甚至强制游客购物来填补窟窿。其次，服务和体验也会被大幅压缩来降低成本，住宿地点可能选在交通不便的偏僻酒店，所谓八菜一汤的团队餐可能变成清汤寡水，分量不足的简餐，承诺的空调大巴可能临时换成老旧拥挤的小巴。最后，部分旅行社还会在合同上做文章，模糊掉一些核心服务标准，到了当地再临时加价， 游客为了不耽误行程，常常只能无奈掏钱。

这些额外的支出累积起来，往往远超当初节省的团费。所以小畅再次提醒大家，选择旅行团时务必擦亮双眼，那些低得离谱的价格绝非旅行社在做慈善，报名前务必仔细阅读合同条款，明确行程安排、住宿餐饮标准、自费项目和购物店次数，多方比较口碑评价，别让表面的便宜换来旅途中的糟心体验和更大的金钱损失。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美。
2: 大家好，我是迎波，十年深夜电台男主播，人生首次带队出行，8月9号跟我一同奔赴大美新疆。8月份的新疆，独库公路全线畅通，草原正绿，花海正盛，风景最美。双飞8天，一价全含零自费，行程赠送4项福利：赛里木湖航拍、花海旅拍、草原下午茶、哈萨克民俗体验。旅途当中，我也可以为大家唱歌、读诗，提供心灵疗愈。首发团名额有限，想要一起圆梦新疆、驰骋独库、纵情伊犁的朋友。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新疆，8月9号跟我一起出发吧。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

0: 绪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时间的印记，编织停留在岁月里的年代记忆，无法再次踏入的同一条河流，触碰时光深处的心灵感动。一份行驶中无法被替代的随行价值，体味属于生命随想的同行感悟，导演着移动中的私家聆听影像。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8: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老听友，
1: 说说你和畅游天下的相识。
2: 收听畅游天下节目是有一次下午开车觉得有点寂寞，破天荒的打开了广播，因为我是一名自由职业者，之前工作让我有点不开心，暂时休息一下。我得感谢主持人小雪，听这个旅游节目我觉得很治愈，尤其那天听到济南旅游，我就自己去趵突泉了，然后就喜欢上了旅游，真的很缓解压力。
3: 我是一名博物馆讲解员，日常接待很多游客，听小雪的节目是通过我同事，他在博物馆日的时候接受过畅游天下的采访，我当时羡慕坏了，听了一个小时，主持人真的很专业，对我们这行业也很懂，后来我就成了忠实听众小迷妹妹。
4: 我退休在家收听小雪的节目，是因为邻居他参加过西沙群岛旅游团，我来说挺好的，是电台举办的活动，告诉我也听听，我就等着有合适的活动，儿子休息的时候能一起报名去旅游。
5: 旅游是一个人的心灵对话，是和亲朋好友的畅所欲言，是与同行挚友的谈天说地，分享出行感悟，获取旅游资讯，回复旅游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加入旅游节目听友群，和主持人走遍山河万里，畅聊旅途故事。
6: 从时尚空间到自然原野，
7: 从热带森林到白色沙滩，
6: 一个旅程，
7: 一段故事，
6: 一番经历，
7: 一种人生。
6: 畅游天下，小雪主持。
7: 小雪主持。
8: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暖暖说从上海出发团可以吗？我们现在的话基本上都是全国来进行收客的，因为咱们旅游节目是全国落地覆盖的啊。昨天看了一下，好多报名的，有武汉的，有长沙的，然后呢还有河南的，好多哪儿都有。官方的微信账号平台回的是内蒙，回内蒙就可以了啊。今天其实我们说到了草原的穿越之旅啊，其实可玩的可看的深度游玩的内容还是蛮多的。接下来继续来请出明辉啊，刚才其实刚好说到兴起之处啊，一下子就来了广告啊。刚才说到了那个海拉尔出发，这是你的一个整个的旅游线，然后紧接着去到了黑山头。黑山头这儿的话是大家比较推荐的可以骑着马去看日落的地方，对吧？
9: 嗯，对，说到黑山头，它是一个骑马的好地方，就是在那儿你可以骑着马然后去日落山看日落，然后去感受那种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景，去体验一把游牧生活。之后然后去满洲里，满洲里的套娃景区一定得去，就是
8: 套娃就是小朋友比较喜欢的，他个头真的很大，那个套娃。
9: 对，带着小朋友去，小朋友肯定特别的喜欢，而且这儿到处都是那种色彩斑斓的，就是套娃的建筑，就是感觉特别梦幻。
8: 其实我之前看到一个旅游博主，他发去到当地哈，不仅仅是街上有那个套娃，就他住的酒店里都是套娃的装潢，随处可见，全是套娃。
9: 对，有的垃圾桶都是套娃。
8: 对对对对，
9: 特别的好玩。然后最后是到市维，市维是俄罗斯的民族乡，能入住木克楞小木屋，然后在这儿能品尝到就是俄国的特色美食大列巴，然后酸黄瓜等俄式美食，然后感受浓郁的俄罗斯风情。这样一圈下来，就几乎能把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精华景区景点都玩遍了，就是绝对特别的满足。
8: 可以说玩的相对来讲比较深入和深度了，就不像大家普通的就是走马观花，而我们去的就是完全深入到草原腹地，然后各种的风情特色都会有，包括刚才说到的体验游牧民族的生活，再去满洲里去看一看套娃景区啊。想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内蒙，回内蒙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平台，朋友们微信公众账号只有在这儿你回复完内蒙它才能 有一个关键词的跳出一个我们的码啊，包括跳出一个咱们的路书，就是每天怎么吃怎么玩怎么住，上面都写得很详细，您点开看一下就行。还有一个是咱们客服啊，有咨询的电话，还有客服的咨询码啊，添加客服咨询微信都行。好，那其实啊，刚才说到了啊，像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这样的一个区块，它是比较大的呼伦贝尔，所以说呢整个这个线路安排的还是比较圆满的。我们在看到里面其实还有一些小的细节，你比如说呼伦贝尔的森林呐，尤其是一些南方朋友们过来玩就会看到说，哎，那个是白桦林吗？所以呢想接下来邀请咱们的这个浩鑫跟我们讲一讲，因为女孩子嘛总是比较细心的，就是你当时看到那个白桦林景区的时候，首先第一感觉是怎样的？
0: 我一进去我感觉哇特别梦幻，因为一进去到处都是那种洁白笔直的白桦树，因为其实很多人大家可能都是在冬天看到白桦树比较多，其实夏天的话真的也特别好看，夏天树叶就长得特别茂密嘛，阳光就可以从那个树叶的缝隙中就可以穿过来，感觉贼梦幻，很治愈，
8: 非常治愈，就觉得好像真的是走到画里了。
0: 没错，刚进景区呢我们就是踏上了这个网红彩虹公路，色彩呢特别鲜艳，它跟白桦林搭配在一起，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儿。我们直接就是掏出手机咔咔一顿拍。再往里走呢，它是一个爱情世界的一个主题区，里边有玫瑰拱门呀、许愿亭呀，这种浪漫值真的拉满，
8: 比较适合小情侣，
0: 对
8: 吧？或者夫妻。
0: 没错，感觉整个画面都冒着那种粉红泡泡。和我一样喜欢刺激的朋友们呢，大家可以去挑战一下这个300米长的空中栈道。
8: 空中栈道，
0: 没错，它就悬挂在这个白桦林的树梢上，有8米高，然后还有透明的玻璃段，走在上面呢，就感觉真的像在云端的漫步一样。
8: 那歌不就是像在云端、啊、
0: 对
8: 那个感觉。
0: 我当时站在中间往下一看，整片那个林海就都在你脚下，感觉很享受啊。然后景区里面呢还有一个驯鹿院，
8: 就这个其实是好多朋友比较喜欢的，就是喂驯鹿。
0: 没错，
8: 驯鹿它到底吃什么呢？你们当时喂的是什么呀？给它
0: 其实是苔藓、我们当时就是买了点苔藓进去，然后就可以和毛茸茸的驯鹿亲密的互动啊，真特别有意思。你可以摸摸它们的鹿角，它们都性格很温顺的，
8: 就也不怕人，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了那个感觉。
0: 没错没错。然后我们带小朋友的家庭呢还可以去那个丛林拓展区，那里边就比较安全，也很有趣。这沿途一路都可以看到这些童话角色，比如说白雪公主呀什么的，小朋友们就是真的肯定特别喜欢，玩的都不想走。

0: 就比较适合其实亲子家庭去游玩，是吧？
1: 没错。
0: 嗯，刚才其实说到了喂驯鹿哈、啊，这个其实我也很感兴趣，我是特别喜欢喂小动物啊，觉得就是非常的有爱心，然后它会跟你那种亲切的互动，蹭蹭你呀、啊，那个感觉你可以感受得到啊，很不错，就是我很喜欢这一段，就是拿着小苔藓去喂，像平时的时候我们在动物园吧，看到这个小动物，它们可能就是比较听话而不爱动啊。但是我们再到草原了这边，你会发现这动物不能说是野，但是它野的话它又很友好，这种感觉你会觉得很欣喜啊，而不是在那儿一点不动不动的那种感觉。当然其实啊，我们说整条线路当中啊，这个有很多的非常浪漫的时刻，也有很好的时光。刚才其实我们就有朋友来提问了，说能够骑马看日落，可不可以来细致的讲一讲，这个我们来问一下明辉吧，关于这个骑马看日落啊，其实这是一件很浪漫的事儿，当时应该是在黑山头实现的是吧？
2: 其实去黑山头看日落真的能感觉到那种诗和远方的那种感觉，就是在黑山头，当时也是终于实现了就是小时候就是向往着在草原上策马奔腾的那种梦想。就是我当时去黑山头就是选了一匹特别温顺的马，
0: 就是其实他们当地可以牵马的，就是他就基本上不放心你一个人去骑，
2: 对
0: 然后他说我给你牵着吧，我那会儿我就说不用不用，我想体验一下就是那种策马奔腾。他说不行，你不是在这长大，我们也不放心，就一直牵着。然后牧民特别的热情，他就说你想要有就快一点，那他就跑着帮我牵的，然后那马也跟着他跑起来了。就你当时去的时候也是就如果说第一次骑马，肯定要选一个性格比较好的小马。
2: 因为第一次骑马，所以还是我当时还是就是有当地牧民就是给指导，对，然后慢慢的骑着马往日落山走，就是一开始刚骑马嘛，就是还是有一点小紧张，但很快就是适应了那种在草原上自由驰骋的感觉，真的特别的刺激。然后快到日落山的时候，就是看到太阳开始慢慢下沉，天空被染成了那种金黄色，草原上的就是笼罩着那种金色的光芒，就是我骑着马站在山顶上看着太阳，然后一点点的落下去，然后远处的山啊还有草原还有小河都被镀上了那种一层金色的那种光，然后成群的牛羊就是他们在夕阳底下可以看到他们在慢慢的移动，就是感觉整个时间都慢了下来，就是那一刻真的有一种就是这感受到诗和远方这种感觉，所有的疲惫和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0: 所以其实在草原上骑着马看日落，这个是相当难得的，而且呢基本上也很好实现，我们只要在旅途当中的话有这么一站呢、给大家安排了，你会看到天空啊跟草原呐、颜色一下子都是笼罩在金色的光芒里了。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在暑期的时候，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内蒙就可以了。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1: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0: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1: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0: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2: 欢迎收听畅游小贴士，我是 AI 主播小畅，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越来越火的出游方式，定制化私家小团。现在的旅游已经不是过去那种人越多越热闹的时代了，你有没有经历过大巴团？几十号人排队上下车，早上6点出发，晚上8点还在赶景点，导游讲解像在背稿，拍个照都要排队，真的是累身又累心。而私家小团就不一样了，简单说就是小规模定制化，更灵活更贴心。你可以3-5好友一起成团，也可以一家人独立成行，不用凑陌生人，一个司机加一个导游全程跟着你，行程安排、游览节奏、餐食标准都是按你的喜好来定，就像请了一个专属的旅行管家。而且你别以为这种服务就一定很贵，其实很多路线人均花费跟常规团差不多，甚至有些时候更划算。为什么呢？因为不用中途进购物店，不绕远路，不浪费时间，每一分钟都用在玩上了，性价比反而更高了。最重要的是服务体验真的好太多，比如你想多拍几张照，导游就陪着等，孩子累了司机可以调整路线，临时想去个没在行程上的小众景点也可以安排，这种感觉真的只有试过才知道有多香。现在很多年轻人、家庭用户甚至银发族都越来越倾向于这种旅行方式，轻松省心有品质。可以说谁玩过私家小团基本就回不去大巴团了，想怎么玩自己说了算，这就是私家小团的魅力。如果你也动心了，不妨试一次，来一次说走就走的专属旅行吧。
3: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4: 一到海拉尔，烤羊排、手把肉、布里亚特包子，到了恩俄就是正宗的俄餐，正宗的大列巴，到了黑山州又是烤羊排、手把肉，到了满洲里一眼望三国，一眼吃三国，你得吃一顿俄餐呢。回头你想，这怎么我去了那么多地方吃的东西都差不多呢？落地海拉尔就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必须吃涮肉，点个清水锅就成了，别整什么这锅那锅的，就白瞎那个肉了。吃完了可以逛一逛，消化消化哈。第二天会去额尔古纳湿地，在湿地里来上一个草原鲜奶冰激凌，配着你带的一些小零食就把它吃掉就可以了，不要吃太多，饱吹饿唱，吃太多会影响你拍照的状态。到了晚上我们会去恩河的俄罗斯民族乡，在这里不要想象着去体验什么正宗的俄餐，在这儿你要吃的是大列巴，甚至是带着孩子做一个，你自己也可以动手去做一个大列巴，自己做完自己吃，配一点你带的水果。吃完了我们去转一下，感受一个边陲俄罗斯民族小镇的异域风情，看最美好的夜空。第三天的午餐应该是你整个呼伦贝尔草原之行最惬意的一顿饭，带上你在恩河打包的俄式盘肠、大列巴、奶制品，还有你的水果，在草原上找一个阴凉的地方来一个浪漫的野餐吧。看着孩子们嬉笑打闹的样子，仿佛我们也回到了曾经。到了晚上，那就是正宗的手把肉、烤羊排、烤全羊，你疯狂的整吧。真正体验猛餐的地方

一定是蒙古包的里面，而且今天一定要吃饱吃撑，因为一会儿还有篝火晚会，足够你消耗你的热量，不用担心你会发胖。如果是男同胞的话，建议可以喝一丢丢酒，省得晚上篝火晚会的时候我们不够绽放。晚上到了满洲里，一定找一个俄式的小馆子，满洲里有很多，别去什么那么带观光的那种俄式餐厅哈，景色很好。很好吗？其实景色也很一般，吃的就更别说了，这个非常容易踩坑，切记不想去吃俄餐，你是吃什么？去吃鱼啊，因为满洲里的鱼基本都来自于呼伦河流域，因为呼伦贝尔不是一个值得你专门为它来吃鱼的地儿，但是呼伦鱼的鱼呢，在内蒙也是首屈一指的，在这儿尝尝鱼宴也是非常可以的。

0: 刚才听到的也是一个非常实实在在的当地的这个旅游博主哈，跟我们来说哈，比如说来到呼伦贝尔怎么玩，去到满洲里的话怎么吃啊。其实啊，说到了满洲里，好多朋友啊马上有一个感觉，就是叫一眼望俄蒙鸡鸣文三国。它的那个地理的位置比较特殊哈，而且呢其实作为中俄边境，满洲里可以玩的可以看的还是有挺多的。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旅游博主是浩鑫，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说到满洲里，你当时去到当地的话是怎么样一个感受了？
1: 我们当时呢是先来到了满洲里的市区，刚到满洲里，我真的一下子就被这满大街的俄式建筑给吸引了，
0: 就是比较鲜艳，比较好拍，是吧？
1: 确实是，它造型都很独特，感觉好像就走进了俄罗斯的世界一样。
0: 就刚才我们说的，不仅街上有套娃，垃圾桶也是套娃的，
1: 没错没错。
0: 然后你订个酒店，发现酒店里都是套娃元素哈，整个就是大娃大套娃套着小套娃，是吧？
1: 没错，整个一个全是套娃的这个世界。它有一个最大的那个套娃是在中间。有30米高，特别震撼，我很喜欢那个，
0: 女孩喜欢，对，
1: 没错，我当时还跟她合了个影，我就是我本身是个大高个，我往那一站跟她合影，哎，感觉自己都特别娇小了。
0: 是浩鑫的这个头在女生当中算是比较高的，
1: 当时我们去就觉得，确实非常不错，在里边真的是深入的了解到了俄罗斯的这种传统文化，
0: 所以其实，在满洲里的话，可玩的还比较多哈，尤其我们说到它。它是在中俄边境，所以呢不仅是饮食上，包括像这个欣赏的景区啊，俄式美食，这个看个人，有的就很喜欢吃哈，还会带一些大列巴，但有的可能就吃不惯啊，所以就是因人而异。但是我们这次出游也给大家除了俄式美食呢，也准备了不少的中餐，最主要是蒙餐呢、大家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这次中国交通广播在8月份的草原穿越之旅啊，也是见证草原季的限定美丽。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内蒙，回内蒙可以看到整个的线路详细情况，吃住行啊，这里面都会有，而且还有一个码是咨询的客服，我们可以呢来问一下。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内蒙，回复内蒙就可以看到了。

0: 想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今天中国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一条高口碑纯玩草原线路，呼伦贝尔梦回草原六天五晚大巴加双越野之旅，8月15号到20号出发，海拉尔往返精品小团，草原湿地大兴安岭林区中俄边境风光一次性全覆盖，骑马越野异域民俗全部包含，全程高端纯玩无购物真纯玩，安排草原双越野穿越之旅，一车四人有专车司机，带大家穿越草原秘境腹地，送无人机航拍，还有 SUV 涉水穿越，深入私家牧场感受原生态狂野。央广旅游主持人小雪带队游玩，暑期想奔赴草原的朋友这次千万别错过，现在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可以抢位报名了。8月的呼伦贝尔气温舒适，没有城市的闷热喧嚣，是必

0: 暑的好去处。但是很多朋友反映，市面上有不少草原团暗藏自费购物陷阱，很是担心。咱们这条升级款呼伦贝尔之旅线路是真正做到高端纯玩，彻底告别旅游套路，安排骑马不限时、穿越草原腹地、大型马术表演等十多项娱乐项目。我们走进牧户生活，喂小羊、射箭，沉浸式体验草原风情，做客华俄后裔家庭，品味地道俄式下午茶，到白桦林景区看鄂温克族的驯鹿，漫步呼和诺尔湖，坐赏湖观光车，还送呼伦贝尔草原限定易拉罐。住宿方面，市区入住四钻三钻高端智能酒店，搭配一碗特色俄式木可棱，一碗套娃城堡酒店，舒适感满满。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先跟大家说说这条线路独一无二的核心亮点，每一处打卡地、每一项体验都经过精挑细选，出片率真的直接拉满。第一站，我们打卡老舍笔下天下第一曲水末日格勒河，乘车蜿蜒行进在草原腹地，俯瞰河道九曲盘旋，一望无际的草原铺展到天际，随手就能拍出治愈系的草原大片。随后前往国家4A 级白桦林风景区，这里是亚洲最大的原始白桦林带，15公里的木栈道穿行在7000公顷的纯白桦林里，还有300米长的空中栈道横跨8米高空，透明玻璃桥和彩虹阶梯特别出片。接着带您去同根石珠的十圈石美术，这里是热门打卡地，走在其间呀，能让您一下子回归自然，感受城市里完全感受不到的自由与浪漫。林中藏着鄂温克驯鹿苑，这里的驯鹿超过1400头，定期轮换展示，保留着搓骡子原始住宿形态，森林覆盖率在全国前列，素有在中国冷极看驯鹿之称。大家可以近距离互动，邂逅童话般的森林秘境。离开白桦林，我们前往华俄后裔家庭做客，有地道的俄式迎宾仪式迎接各位。桌上摆满果茶、列巴、红肠、俄式糖果与巧克力，听当地俄族长辈讲述民族发展历史，大家可以跟着当地人学俄语、跳俄罗斯舞蹈、撞特色彩蛋，还能换上俄式民族服饰拍照留念。不用走出内蒙古，就可以沉浸式感受异国风情。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行程第三天，精彩全面升级，我们专属私家牧场深度游玩90分钟，在草原上自由漫步，重头戏是3小时 SUV 越野车草原腹地穿越，驾车涉水穿过德尔布干河，沿途湿地河谷、原始山林、河滩耕地层层铺开，全方位感受草原原生态狂野风光。之后驶入网红边防卡线公路，途经五卡到九卡全线边境路段，四季风光各有特色，8月份有万亩油菜花铺满河岸，沿路都是绝佳拍照点位。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我想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2斤送3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8: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9: 康姐说健康，
10: 大家好，我是刘康。什么职业的人不容易患阿尔茨海默病？日前一项研究发现，在400多种职业中，出租车司机和救护车司机的阿尔茨海默病死亡率是最低的。研究人员认为，我们大脑中的海马体是参与空间记忆和导航能力相关的重要区域，同样也是影响阿尔茨海默病发展的大脑区域。出租车司机和救护车司机的大脑在工作中需要频繁强化对空间的感知和道路的记忆，一定程度上会通过强化海马体的功能来降低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相比之下，从事其他交通相关工作的人群并没有观察到类似趋势，例如公交车司机和飞行员，这些职业通常遵循预定路线，较少依赖实时的空间导航。这样来看，适度的关掉导航软件，靠记忆来找到去目的地的道路，也不失为一种锻炼大脑的好方法呀。你在记录方面有没有什么天赋？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你是如何成长为行走的人形地图的。
11: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古正文向毛人凤有条不紊地陈述了自己的推测。毛人凤说：“
4: 你查出这么多事情，之前你过来让我帮忙查飞机的时候，怎么不说呀？”
3: 局座提点过我，办案要讲证据。今天您提供的信息印证了我的猜测。台湾管控这么严的情况下，这个女人没有坐船走，那只有可能是搭军机走了。我想尽快去舟山，就是为了抓实证。
4: 你对吴次长的追查还真是锲而不舍呀。
3: 属下预感就快要水落石出了。
4: 去舟山的飞机我会尽快给你安排好，你等电话吧。
3: 古正文提着一条鱼穿过

0: 省警务处电讯所的办公走廊，撬开了王昌成办公室的门。王昌成起身说道：“
1: 谷组长，
0: 一早钓的无锅鱼，给你送一条过来，除夕年夜饭也好加个菜。”“
1: 啊，谢谢。”
0: 王昌成接过鱼，左右看看，却找不到可以安置他的地方。
2: 问你个事儿，你那位从镇海来的岳母在舟山应该有些亲戚朋友吧？
1: 哦，她是我太太的继母，以前来往也少，她在舟山的社会关系我不太清楚。
2: 你不清楚就去问问你太太，她肯定知道。
1: 顾组长，能不能尽量避开我太太，我怕她多想。
2: 好，我知道你怕因为这事儿伤了夫妻之间的感情，那就只能我来做这个恶人了。我一会儿就把你太太请到真房组做做客，亲自问问她。
1: 顾组长，我太太胆子小，那什么，您放心，下班后我会替您问清楚的。
2: 别下班了，就现在吧，我送你回去。
1: 顾组长，今天是除夕。
2: 放心，不会耽误你们吃年夜饭的。
0: 王昌成提着鱼进了家，阿菊正在厨房忙着炒菜，热油下锅，他根本就没有听见王昌成进门。阿菊直到看见一条鱼被丢到盆里，才发现丈夫回来了。
1: 哎，回来这么早啊？嘿，正好，帮我搭把手。阿菊，你怎么还有心情做年夜饭呢？
3: 哎，怎么，年不过了，日子也不过了？
1: 镇房组的谷组长又来找我了。阿菊，岳母在舟山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啊？我不知道。好，你替他着想，你不开口，那他把家里的电话留给匪谍的时候替我们考虑过吗？现在他一跑了之了，难道要让我们一家替他背这个罪吗？
0: 阿菊腾的一下把锅铲给扔了，大叫道：
3: 谁说他跑了？你凭什么说他跑了？
1: 昌昌，自从来了台湾，我就觉得你疯了，我觉得整个台湾都疯了。
4: 阿菊，他说了年三十儿回来，到现在都还没有见到他人影，不是跑了是什么？
1: 那也说明不了什么，再说了，今天还没过完呢。
4: 阿菊啊，谁也没说你母亲的身份一定有什么问题，谷组长来咱们家问话，也是想调查清楚电话号码是怎么回事。就像你说的，保密局为了建功立业，连大街上的阿猫阿狗都说成是匪谍，谷组长现在能有这个耐心仔细调查，我们好好配合就是了。如果把谷组长惹急了，他真的会把我们一家人都抓进牢里去的，我们会被枪毙，孩子会没有爸妈。你别说了，今天过年不可以说这么不吉利的话。
0: 阿菊沉默了，油锅里的菜已经焦糊了。王昌成端起一碗水把火灭了，不客气地说：
4: 谷组长就在外面等着呢。
1: 如果妈今天能回来呢？
4: 你藏在柜子里的那些钱是你妈留给你的吧？你相信她还会回来？
0: 阿菊手握成拳才能抑制住颤抖，她说：
1: 谷组长想知道的我会说，但是等我把饭做完，这顿安生的年夜。

0: 剥了一颗糖，丢进了嘴里。吴石正在书房中打电话，啊，你自己也要保重身体。好，我等着你回台北。聂西推门进来，放下一杯热水。吴石把电话挂上。你原和我说，最近舟山的天气很不好，他们指挥部很少派船出海。陈太太那边可能是被耽搁了。有时候上午阴雨，下午就能放晴，岛上的天气都说不准，你也无需多虑。嗯，最近你要多注意听广播，陈太太一旦安全抵达，会通知我们的。吴石看着桌上的舟山群岛地图，盯着大谢岛的位置。好的，老师，我不会忘。吴石突然反应过来，哎，你什么时候跑过来的？不是让你少来吗？
1: 师母叫我过来一起吃年夜饭。啊，这就年三十了。
0: 阿美来了吗？
1: 她说医院要加班，说不准。
0: 嗯，顾正文后来有再去过交际科吗？
1: 没有，再也没有来过了。老师，您该放松放松了。师母说您最近的血压又高了。
0: 啊，我心里有数。
1: 哦，还有一件事，老师，我见过黎晴了，她不愿意回大陆，坚决要留在台湾和我们一起工作，这需要由您来决定。
0: 吴石想了想说，你安排好时间，我要见他一面。又过了一会儿，阿美从石阶楼梯走上来，唤道：“
2: 师母，哎呀，阿美啊，你来啦！哎呀，聂西说你要加班，不一定能来，我还难过了半天呢。过年嘛，总要聚一聚的。我也好久没有来看过您和次长了。嘿，来了就好，来了就好。来来，快快快，进屋坐着去啊！点心果干啊，都备好了，都是你爱吃的。”
0: 阿美进厨房围上围裙说，
2: 不错了，师母，我帮您打打下手。
0: 王碧奎喜上眉梢，
2: 行，知道你也闲不住。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0: 王昌成家的矮桌上摆满了一桌菜，东北菜居多，最中间的是红烧鱼，古正文送的那条。阿菊给自己和王昌成各倒了一杯酒，说，
2: 陪我喝一杯吧，上次妈在的时候你就没好好喝。
0: 王昌成握着酒杯，杯中酒映出他苍白的脸。阿菊喝了一口，语重心长地说，
2: 昌成，我是不是都没和你说过，当时妈远嫁到沈阳来才22岁，她知道我爸有两儿两女，拖累很大，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来了。那时候啊，我才6岁，调皮得很，饭不好好吃，觉也不好好睡，还嫌弃这个继母的南方口音。但是妈一点都没有不耐烦，把我们当亲生孩子，给我们买时兴的衣裳，在我和姐姐的衣帽上刺绣和编织好看的花样，给我们弹琴唱歌讲故事。我们那个冷冷清清的家呀，因为他变了模样，我再也没有晚上哭醒过了。
0: 回忆往昔，阿菊的脸上露出了笑容。王昌成抿了口酒，安静地听着。
2: 还有啊，如果不是他当时苦口

婆心地劝我爸，我和我姐姐哪有什么机会上学读书啊？是他手把手的一字一句地教姐姐念书。我那会儿还小嘛，就跟在后面学，背完了整本的《千家诗》。他总和我们说，女孩子一定要受教育，一定要识字，一定要去看更大的世界。妈是真的，真的很好。她是我这辈子最敬重的人。她怎么会是飞碟？怎么会？说着，阿菊的声音颤抖，泪水抑制不住地流了下来。王昌成缓缓地说，其实妈在走之前我就发现她有问题了，但是我还是放她离开了。我知道妈是好人，但现在没办法呀，阿菊，到底还是被人发现了。如果我们不配合镇防组，古组长不会放过我们一家的。如果你觉得你不愿意说，我也能理解。那就只有一条路，我一个人去顶罪，说电话号码是我留给那个老郑的，这样也许能保全你妈。阿菊看了一眼王昌成，又看了看身边睡得香甜的孩子，沉默半晌，阿菊闷了口酒，开口说道，妈在舟山是有个亲戚。吴公馆的餐厅里灯火通明，佛跳墙、醉糟鸡、八宝芋泥、太平宴、黄鱼线面，大圆桌上摆满了福州菜。阿美正帮着摆放筷子，吴石和聂西从楼上下来，

0: 说：“都站着干嘛呢？都坐下，坐下。”王必奎面朝楼上喊：“学成，带建成下来吃饭。”聂西站起身来说：“师母，我去盛汤。”聂西这才有机会跟阿美说话。怎么不提前给我打电话，我也好接上你一起过来。怕你忙接不到电话。聂西要帮阿美的忙，阿美扭身躲开了。学成和小建成都已经坐定，吴石帮着王必奎一起摆放菜品，满满一桌，共16道菜。阿美端着鸡汤过来了，放在餐桌的中间位置。王必奎对阿美和聂西说：“你俩快坐。阿东啊，你也过来坐。”“
1: 不用了，太太。”
0: 王必奎一把拉过阿东。“哎呀，大过年的，没那么多讲究，人多热闹啊。”众人坐定，王必奎率先举杯道：“要不是过年，我们几个要聚在一起啊，还真是难。刚来台湾的时候还聚过几次，这一晃小半年没聚了。来，我敬大家一杯。”小建成忽然问：“
2: 聂西哥哥，你调什么新工作了？为什么都不能来家里吃饭了？”“
0: 哦，因为新调的工作嘛，就忙一点。”阿美看了一眼聂西：“
1: 你调工作了？什么时候调的？”“
0: 上周就调走了，交际科科长，是个好差事。”“哎，聂西啊，你怎么都没和阿美说呢？”王必奎一边忙着给身边的两个孩子夹菜，根本就没有顾上看阿美。聂西心虚的给阿美盛汤：“
1: 等吃过饭我们单独说。”“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的那个交际科吗？”
0: 聂西的目光躲闪，不敢看阿美，鼻子里嗯了一声。“
1: 副官变科长，听着好像是升职了，又不是拿不上台面的事，干嘛要单独说呀？作为你的太太，我得恭喜你才对。”
0: 阿美说着举杯朝聂西敬酒。聂西处在座位上不知所措，王必奎察觉出了异样，举杯附和道：“
1: 啊，对对对，是该恭喜。他这些年啊，在于勋身边忙得脚不沾地，连个安家费都没有赚到。新工作新气象嘛，以后啊都会好的啊。”
0: 小建成端起了小茶杯说：“
2: 干杯。”
0: 阿美一饮而尽，放下酒杯说道：“
1: 但是为什么那天我们见面的时候你要骗我呢？我打听了好久才知道交际科能办离台证，我还问你有没有人脉帮我办一张，没想到啊，你就是交际科科长啊。”“
0: 阿美，我昨天都解释过了，以你和我的关系，你是没法回到福州的，去香港也解决不了问题。”“
1: 是，你解释得非常好，滴水不漏。但是我也说了，去香港至少我能有个盼头，我是想要希望啊，你替我想过吗？”“
0: 阿美，你先别冲动，聂西有他的难处。”阿美却越说越激动：“
1: 老师，聂西他骗了我，也骗了您。当初不带孩子来台湾，是他一个人做的决定，根本就没有和我商量过。不过事已至此，我谁也不怨，毕竟当初是我坚持要跟他来台湾的。但现在，我只想和我的孩子团圆。聂西作为我的丈夫，孩子的父亲，能给别人办离台证，为什么就是不能给我办？我想

0: 我脑袋都想不明白。
1: 他们交际科的一个同事，因为给家人办了证，被怀疑通共叛逃，被枪毙了。现在上面在严防军眷离开台湾，害怕会扰乱军心。
0: 我听明白了，说来说去，聂希这还是在担心他自己啊。
1: 阿美直视着聂希，聂希感受到了目光，没有勇气抬头。不是，他不是担心自己，他是在担心我。他做了我这么多年学生、副官，谁都知道他和我的关系。他担心，如果自己出了什么事，会直接牵连到我。如果你要生聂希的气，那我替他道歉。阿美，对不起。阿美没有说话。阿美啊，其实当时我打算来台湾的时候，也不想让你师母过来。但现在，我要感谢你师母，谢谢她带着孩子们不顾一切地跟着我来了。否则今天我就只能一个人在这里吃饭了。学成默默地听着，看了一眼母亲。王碧奎的心中五味杂陈，他起身给每个人的酒杯斟满了酒，然后举杯说道：好了，大过年的，不要说这些不开心的事情，我们今天就好好的过个年啊。
2: 对，我们要开开心心的过个年。
1: 阿美也站了起来，端着酒杯含着泪说：
0: 那我就祝大家新的一年万事顺遂，吉祥如意，阖家欢乐，幸福美满。愿新年胜旧年。
1: 吴石、聂希、学成和阿兜都站了起来，小建成也有样学样，站在椅子上，把杯子努力举到和大人一样的高度，说了声：
3: 但愿今年胜去年。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5和0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2: 这一次，我们2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1: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2: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1: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3: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一朵绚烂的烟花绽放在空中，照得真房组院子瞬间一亮。黎晴抬头看着头顶一簇接一簇的烟花，眸子被烟火映得透亮。道骑车开进了院子，古正文下来了。
4: 组长，有紧急任务，把一队的人都叫上，留两个看家。
5: 什么任务？
4: 先去叫人。
5: 是。
3: 黎晴转身走进办公楼，古正文点了根雪茄，也抬头看了眼烟花。三辆道骑车驶入了台北城郊的夜色中。第一辆车，古正文亲自驾驶，为后面的两辆车带路。黎晴坐在副驾上，打量了一眼古正文。
5: 组长，这好像是去松山机场的方向，我们没有走错路吧？
3: 看古正文不说话，黎晴只好一路无言。直到车进了松山机场，看到机坪上停着一架 C-47 运输机，黎晴一怔。黑夜中，一伙人顶着大风登上飞机。
5: 组长，我们到底是要去哪儿啊？
4: 舟山定海，抓人。
5: 老郑有下落了。
3: 古正文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张叠好的文件纸，递给黎晴。黎晴打开一看，是入台申请登记资料，贴着的相片是朱峰。
4: 这个女人很有可能是东海小组和台工委之间的交通员，务必认清她的脸。
3: 运输机迎风起飞了，摇摇晃晃，古正文说完，慢慢地合上了眼睛。天蒙蒙亮，嘉义的山中透着祥和静谧，泥土和青草气息芬芳，鸟鸣为这里增添了灵动之气。一排排樟树、相思树、楠木像卫兵似的并肩站立。蔡孝乾拿着一截竹筒饭，站在一个简陋的竹寮外面，呼唤道：“
4: 阿娟，起来吃早饭了。”“
6: 吃什么呀？”
3: 马文娟从竹寮门帘里眯着眼，伸着头：“
4: 菠萝饭。”
3: 马文娟把头缩了回去：“
6: 不吃，又是菠萝饭，里面有几粒米啊？都吃了三天了。我现在看见菠萝就想吐。”
3: 蔡孝乾叹了口气，把竹筒放在竹寮外面坐了下来，语重心长地说：“
4: 阿娟，我知道你不习惯山上的生活，但是我们不是必须得离开台北吗？不然就得吃牢饭了。”“
6: 牢饭肯定都比这个假菠萝饭好吃。”“
4: 吃牢饭可能要吃一辈子的。”
3: 马文娟从竹寮里面出来，坐到他的身边。“
6: 处在这个破竹寮里，白天吃的尽是野菜和菠萝，晚上漏雨，蚊虫还好多。你看，给我咬成这样了都。”
3: 他伸出胳膊和腿给蔡孝乾看，皮肤上遍布红肿。蔡孝乾把心上人搂了过来，温柔而有力地说道：“
4: 当初我参加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吃的苦可比这多多了。
3: 所以现在才能当上台湾省的负责人呢。你这几年也才能跟着我过上舒服日子。
5: 马文娟开始哭了起来。
3: 好了好了，咱们在山里坚持到台湾解放，我当了台湾的省委书记，你就是台湾的第一夫人了。

0: 在一片空地上，蔡孝乾、张志忠、洪又桥几个人坐在倒地的树木上开会。张志忠说，由于老郑同志对庄阿陈审查流程上的自作主张，导致了陈泽民的被捕，使工委遭遇了成立以来最大的变故，我们不得不转移到了这偏僻的山里，无论是武器还是给养都严重不足。我提议对老郑同志的错误进行批评，并汇报给上级组织。洪又桥点头道，附议。蔡孝乾不以为然地说，陈泽民的被捕最初始的原因还是因为林义良同志轻信了庄阿陈。洪又桥厉声说道，不能这样推卸责任，林义良同志一直提醒我们要审查清楚这个叫庄阿陈的人，陈泽民也反对启用他，你却以他熟悉本地情况为理由坚持让他下山回基隆，以至于造成了今天的困难局面。蔡孝乾反诘道，陈泽民的家属在高雄乡下，原本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但我怎能料到保密局能找到他太太和孩子，用家人来要挟他。张志忠被激怒了，说，老郑，你不要再为自己擅自启用庄阿陈的错误狡辩了。你自己想想，你来台湾这几年都干了些什么？洪又桥声色俱厉道，革命还没有胜利，台湾还没有解放，山上的同志们风餐露宿，可是你却生活糜烂，带着小情人去玻璃路西餐厅吃早点，到永乐町看戏。如果不是阿毛告诉我们，你打算要瞒我们到什么时候？张志忠说，陈泽民是因为你的大意才被捕的，我得到消息，他被保密局打断了三根肋骨，打折了左腿，几次昏死过去都坚不吐实，他受这么多罪，你这个负责人脱不了干系。说到气愤处，张志忠忍不住拔出了枪，我看干脆一枪毙了你最简单，不然以后你要是被抓，肯定会把我们都给出卖了。蔡孝乾吓得躲在了树后面瑟瑟发抖，心切而大声喊道，张志忠，你想干什么？你想向上级领导开枪吗？你这才是严重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洪又桥上前阻止，
1: 哎呀，志忠，不要冲动。
0: 张志忠收了枪，说道，
2: 老郑，我们当中只有你参加过长征，那么艰难的条件你都挺了过来，后来在八路军总部谁不称赞你积极奔赴抗日前线，工作认真呢？党组织出于对你的信任和欣赏，让你主持台湾地下工作的大局，结果你就这么鬼迷心窍，日渐膨胀，你对不起组织上的信任，对不起台工委的同志们，更对不起你自己。老郑，与其幻想做台湾省第一领导人，不如利用这段在山上的时间好好反省一下如何挽救当下的局面。
0: 说完，张志忠拂袖而去，大家也都随之离去。蔡孝乾垂头丧气地回到竹寮，马文娟正努力吃着菠萝饭，泛起了恶心。
3: 姐夫，我尽力了，这菠萝饭我真是一口也吃不下去了。
2: 哎呀，阿娟，不是我说你，以前我真是太将就你了，把你惯坏了。现在我们是在山里，有什么就吃什么。当年我参加长征的时候，树皮草根都吃过的，实在没有的吃了，我就把我的牛皮皮带都煮来吃了。我当时要是稍稍挑食一点，可能就走不出草地了。
3: 我真不是

0: 要食，就是最近老是觉得胃不舒服，明明肚子很饿，可是看见吃的东西就想吐。蔡孝乾一愣：“多久了？”“快2个月了。”我就想问问你，能不能下山帮我抓几副药调理一下身子？姐夫，我知道山里条件差，我是真的不想挑食，就是不想吃，只想吐。
1: 蔡孝乾搂住马文娟，说：“阿娟，你这不是生病了，八成是怀孕了。
0: 啊，那怎么办呀？那到时候我要是成了台湾第一夫人，显了怀，穿旗袍就不好看了。
1: ”马文娟一言戳中了蔡孝乾的心事，蔡孝乾的脸上掠过一丝苦笑。你先好好养胎，把孩子生下来。放心，就算是在山里，我也不会让你受委屈的。你说你想吃什么，我都能给你弄来。
0: 可我们现在在山里啊。
1: 不用担心，我有办法的。马文娟靠着他说
0: ：“姐夫，你真好。”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青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1: 朱峰看见信号灯闪烁，激动地走出小屋，正要朝小船呼叫，却突然听见了密集的枪声，他急忙又退回了小屋。左等右等，朱峰还是决定去存济医院。顾孙谋看见他进来，便问：“四姐啊，您不是说今天一大早的船去大谢岛吗？怎么又回来了？”“
3: 船老大被抓了，巡逻队在严查走私船，我暂时走不了了。”“
1: 哦，那要不……”您还是再住回我家里去吧，天气冷，家里的条件毕竟好一些。
3: 算了算了，都已经跟你家人告过别了，再回去打扰他们不合适的。
1: 啊，那这样吧，我给您安排一间单人病房，您先避过这阵风头。
3: 也好。
1: 一辆吉普车快速地开进了兵营。古正文和黎晴及一众特务从车上快速下来。船老大浑身湿透，鼻青脸肿地被五花大绑在兵营训练场的双杠上，雨水和血水不断地从他的头上流下来。巡逻队队长走过来：“
4: 报告，这是今天凌晨巡逻的时候抓的。”
1: 古正文和颜悦色地走过去，看着船老大：“哎呀，天气这么差，为什么冒险下海啊？”“
5: 我是渔民，不下海，全家就没吃的。”“
1: 哎，好好的年不过，这么想下海，那就扔海里喂鱼去吧。”两个特务驾着船老大要走。
6: 长官，长官，是一位太太花钱雇了我，让我把她送到对面的大谢岛上去。”
1: 古正文掏出照片递给船老大：“雇你船的是这个女人吗？”吉普车迅速启动，古正文带着黎晴等人到存济医院。顾孙谋正在看病历，抬头看着两个人说：“两位是？”古正文示意了一下黎晴，黎晴关上了门，反锁了。顾孙谋见情况不对，惊问道：“
7: 你们是什么人？”
1: 古正文拉了一张椅子坐到院长的旁边，看上去像一个寻医问药的病患。顾院长，叨扰了，我们是保密局的，来贵院找个人。随即他拿出朱峰的照片问道，认识吗？顾孙谋看着照片却不敢说话。
7: 我知道你是这位太太妩媚的朋友，我去过你廖家路15号的住宅了，你家里人说他天没亮就去了码头，我们在码头抓到了走私船的老板，但是没有找到他，他应该是躲在你这里了，对不对？
6: 啊，他没有来过。
7: 你是他在舟山唯一的亲戚，他也没有再回你家，除了这里，我想不到更好的藏身之处了。
6: 啊，他去了码头之后，我就没有再见过他了。我说的都是实话呀，长官。
7: 那我们就只能搜一搜这间医院了。
1: 古正文转头对黎晴下命令：“
7: 我在这里陪着顾院长，你呢，带人给我去挨个房间的搜。”
8: 是，
1: 黎晴答完，迅速出去了。
7: 哈哈，顾院长，这个人要是被我搜出来，我会连你全家一起抓。你这是勾结窝藏匪谍。外面淅淅沥沥的小雨还在不紧不慢地下着。
1: 病房内，朱峰从窗户里已经看到两个别着枪的陌生男人。朱峰拿出了一个写着复合维他命的棕色玻璃药瓶，从大衣口袋里拿出微缩胶卷，换掉药片，装进护士服口袋，一身白衣推着分发药品的治疗车往楼梯口走去。突然他被人从后面拉进了一间无人病房，朱峰转身用备好的手术刀指着对方：“
3: 是我。”朱峰一愣：“我们在建昌行见过。”
1: 朱峰认出是当时在建昌行救自己的女外勤，他稍松了口气，放开了黎晴。
3: 侦防组的人封锁了医院的前后门，马上就会搜过来。他们认得你的脸，戴好口罩，我掩护你车。
9: 我是怎么暴露的？东海小组还安全吗？
3: 具体原因我不清楚，但我猜应该和台工委那个老郑有关系。你先跟我走。
1: 朱峰红着眼睛掏出装着胶卷的棕色药瓶和黄铜怀表塞到黎晴的手上。
9: 我应该是跑不出舟山了，这是很重要的情报，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送出去。怀表是东海小组交通员的信物，能证明你的身份。
3: 我还没有正式加入你们组织，不可以给我。
9: 只有你能完成任务。
1: 黎晴看着朱峰坚定的眼神，接过了装着胶卷的药瓶和怀表。突然朱峰抢过黎晴手里的枪，往后退了几步，对着自己的太阳穴就开了一枪，
9: 枪没响。你干什么？
1: 朱峰再次扣动扳机，仍旧没响，因为黎晴没有给枪上满子弹。
9: 枪里没有子弹，给我吧。
1: 朱峰不信，朝天又放了一枪，枪居然响了。黎晴只得扑了过去，去抢朱峰手里的枪。朱峰很决绝，坚决不松手，抱着必死的决心。
9: 不行，不行啊！
1: 黎晴用膝盖压在朱峰的胳膊上，去掰他的手。两个人看着像是在搏斗，骤然的这一声枪响吸引了特务们从四处朝这边聚拢。古正文从一侧出现，朝这边喊着：“
10: 留活口，留活口！”
1: 朱峰死死地盯着黎晴， 眼睁睁地看着他把枪抢走了。李晴在起身的

0: 一瞬间把装着胶卷的药瓶和怀表迅速塞进了怀里。朱峰仰面对着李晴，露出了一丝淡定而又从容的微笑。几个特务迅速包抄过来，拿枪对准了朱峰。黎晴的手背在争抢中划伤了，血不停地流出来，滴在雪白的地板上。古正文看着黎晴：“你的手受伤了，去找医生包一下，这里就交给我了。”“
1: 没事，擦破一点皮。”
0: 黎晴不愿意离开。
2: “这是命令。”
0: 此时，朱峰被戴上了手铐。黎晴看了他一眼，转身离开了。朱峰被送进了定海县看守所，看守打开监室的房门，一名特务正准备把他推进监室。古正文在后面呵斥道：“
2: 怎么能这样粗暴地对待一位女士呢？过来，把手铐打开。”
0: 拿走手铐后，朱峰揉了揉手腕：“
2: 今天你很辛苦，想必也累了，不妨静下心来，好好想想后面该怎么办。走进保密局，只有两条路可选，要么和我们合作，要么去马场町吃枪子儿。你这么聪明的人，孰轻孰重是清楚的，对吧？”
0: 听着这个惺惺作态的声音，朱峰始终不看他，而是打量着周围。监视的墙很高，一个小窗户嵌着铁条在最上面。
2: 那我就不打扰朱女士了。
0: 古正文正要走，又放话给手下：“
2: 把他身上的东西好好搜一搜。”“
3: 是。”
0: 特务搜身后拿走了一个盘发用的银簪子。古正文摸了摸银簪子的尖头：“
2: 就守在门外，随时监督他的安全。”“
3: 是。”
0: 直到古正文的脚步声渐远，朱峰坐下来活动着手腕。他抬手梳理头发，却被海波龙大衣的肩膀部分硌了一下。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0: 旁人仙山要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先卤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会醉的会。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官网对外公示，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报批稿拟于2027年7月1号实施。标准公示后，不少内容创作者截取碎片化条款，主观推演所谓未来 L3、L4 车型强制搭载激光雷达、纯视觉路线无法合规的不实信息。此举不仅误导了公众对政策本意的理解，也曲解了标准背后的技术中立初衷。
1: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2: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3: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2: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3: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4: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本草之路》，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经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跟随王老师一起来聊一聊中药本草的奥秘。王老师，我一来到直播间的时候，王老师说：“哎呀，

0: 那跟花儿似的，正
1: 哎，
0: 好
1: 对，
0: 应和了我们今天的主色调。
1: 对，
0: 我一看，还真的是哎，好应
1: 嗯，
0: 景
1: 对，
0: 啊。
1: 紫菀款冬花啊，
0: 嗯，
1: 蓝色、紫色、朱红色线，这都是
0: 对
1: 贵重的
0: 对，
1: 颜色，
0: 都
1: 都
0: 是
1: 有。
0: 很漂亮的小花
1: 是
0: 哈。
1: 是
0: 所以
1: 是，
0: 我们今
1: 哎，
0: 天要从这个花花入手了吗？
1: 是是是，
0: 嗯。
1: 哎，最靠近这边的呢，这个叫做紫菀，
0: 哦，这个叫紫菀
1: 哎，紫
0: 哈，
1: 菀，嗯，
0: 嗯，
1: 用的是紫菀的根，它实际上上
0: 哦，
1: 面花是非常漂亮的。
0: 颜色很好
1: 对，我
0: 看
1: 们用
0: 哈，
1: 其根，一般来讲的话呢，这个紫菀呢，它是其根色紫而性柔婉，嗯，
0: 它
1: 这
0: 的
1: 是
0: 根
1: 名，
0: 算紫吗？
1: 啊，这是紫红色，
0: 哦，
1: 嗯，干了
0: 就
1: 点儿，我
0: 绛
1: 感觉，
0: 紫色
1: 哎，对
0: 哈，
1: 对对，哎
0: 嗯嗯嗯。
1: 对，这个这是李时珍啊，对它的一个评价啊，说它呢生性比较柔婉。要知道这个紫菀呢，它呢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它是在秋天的时候，它是一种晚花啊，不与其
0: 哦，
1: 他的夏花。来这个争奇斗艳的啊，
0: 跟菊
1: 菊花
0: 花
1: 一
0: 似
1: 样，
0: 的
1: 哎，对对
0: 啊，
1: 对对对，这个所以这个是属于怎么说呢？就是属于平静安稳，不争不闹，大气，嗯，
0: 真好。
1: 因为它的这个生命力非常顽强，所以说呢，它在秋天的时候盛放。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是你要去种这个紫菀的话，会一不小心就收获满园秋色。
0: 为什
1: 啊，
0: 么？
1: 它生命力顽强到什么程度？你随便
0: 哦，
1: 撒上几颗下去，哇，长出来几千朵
0: 跟那个
1: 花。
0: 蒲公英似的吗？
1: 嗯，蒲公英的生命力顽强是顽强，但是呢，就是它没有那么好看。
0: 这那倒是，
1: 对，
0: 那倒
1: 紫
0: 是
1: 菀
0: 真
1: 呢
0: 的。
1: 是生命力顽强而且好看。这个它盛产于哪儿呢？河北、山西、内蒙和东三省啊，这是属于一个北方的花。
0: 那也地域范围蛮广的
1: 啊，很广很广。当然，现在的紫菀是观赏型的紫菀呢，这个也称之为荷兰菊啊，就是那个也有观赏型的。那么就是我们说中药类的紫菀，它是盛产原产地是在这个山河四省吧，山河四省以及东三省
0: 中
1: 内蒙。
0: 原一带和
1: 对对对，啊，这个是这个紫菀之所以入经方的一个重要。

0: 痰类的东西。
1: 对，它倾向于化痰、
2: 嗯、
1: 啊，只要有子脘在的地方，痰，无论是黏痰、顽痰、老痰、白痰、黄痰，无论是哪一种，
2: 嗯，
1: 不分寒热，子脘全部给它代谢出去。
2: 哦，
1: 啊，就是可以促进它这块的分泌液，
2: 嗯
1: 啊，然后呢，快速的给它稀释，然后呢，快速给它溶解代谢出去了。啊，这个就是我们讲子脘，而且子脘有一定的补益的作用，它的补益力量比较小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可是呢，就这一点点就够了。
2: 嗯
1: 啊，有点类似于我们去拉单杠的时候，体育老师在后边说给你扶着点，啊，拖着点，然后呢稍微使一点劲儿，他不是硬给你顶上去，他稍微给你点劲儿，然后呢，哎，你这个引体向上也就完成了。在健身房里边的也是一样，
2: 也就够了。
1: 就是它不能够代替，或者说给你提供强有力的这种支持。
2: 嗯，
1: 可是它能够有这个意思，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校正和引导，那其实对于体质虚弱、久病、久咳、体虚的人来讲的话呢，就很好用。所以涉肝麻黄汤里边呢，我们都会用到子脘、款冬花、嗯、这两个，一个是祛痰的，另一个是镇咳的。
2: 他们俩算对药
1: 啊？对药
2: 哦，
1: 嗯，一个生于秋季，
2: 嗯，
1: 一个生于严冬。
2: 哦，秋冬两个季节的时候，
1: 哎，对对对对，
2: 啊、
1: 所以说你看这个款冬花，你看它长得是、
2: 嗯、
1: 也是紫色的啊、
2: 嗯，
1: 它其实是这个盛开的时候也是很漂亮的那种小花，
2: 嗯嗯、是，
1: 但是它是属于凌冬盛开，一般在冬天的时候，咱们大家都知道，只叫梅花，
2: 对，
1: 是吧？
2: 岁寒似影、嗯，
1: 对，其实还有个款冬花、嗯，这个款冬花呢，它的药效价值主要是在于镇咳，而子脘药效价值主要在于祛痰。对，这是一个
2: 搭配了。
1: 对对对，它是这样的一个那个，所以民间呢，老百姓啊有这么一句话啊，就说评价子脘，要想懒，种子脘。
2: 哦，
1: 你甭管它，对，你就甭管它、
2: 啊，
1: 随便撒点籽儿，跟你说，我给它刨个坑，然后呢扔几颗籽儿下去之后，哎，到秋天的时候全都是。
2: 就是繁殖能力又强，
1: 嗯、
2: 然后自己还抗这个、嗯、抗那个，比较坚强。哎呦，真好。
1: 它呢有抗菌性。所以病虫害很少找到子脘、
2: 嗯嗯嗯、
1: 你看它长得很漂亮、
2: 嗯、
1: 长得很漂亮它还打得过流氓你知道吗
2: 你看看啊这真是叫美貌与力量并存
1: 没错
2: 这是、
1: 啊、天天练拳击的、啊、你看它长得好像挺漂亮、啊、
2: 是、
1: 哎、穿的也挺时尚、啊嗯、哎戴上拳套就可以上擂台那种
2: 金刚打底
1: 是是是是、嗯、真的挺能打的
2: 挺好
1: 所以它抗菌抗这个病毒、
2: 嗯、
1: 啊以及抗病虫害的能力非常的强
2: 嗯
1: 啊那它呢就是就有一样
2: 嗯
1: 他不喜欢人折腾他，你不用老过量的施肥呀、
2: 啊、
1: 浇水呀、
2: 啊，
1: 一会儿给他松松土了、啊、这那的，他得烦透了，他就不好活了。哎，就是你不要理他，你尊重他，
2: 嗯，
1: 自己是生长就行了，
2: 嗯，
1: 哎，所以说他自带田园感，他只要一长，就是这到处就都是了。
2: 啊、
1: 所以说这个，而且又不侵害其他的，他还能够固住土壤啊，这个是
2: 抢不争，您说的哈，
1: 对对对，哎，这个是子脘、
2: 嗯，
1: 所以呢，这多像是老子《道德经》里边讲的。

0: 你就选这几只股票就够了，
1: 嗯嗯，
0: 你就选这几个公司就够了，剩下的你就去钓鱼去，剩下的干什么呢？什么都不干，
1: 嗯，
0: 就等着赚钱
1: 了。是，
0: 哎，就是这个事儿本身就很难。那我们现在都学过一个成语，叫做拔苗助长
1: 啊，
0: 哎，总希望他能够能快一点，嗯，给老板看看，你看我在干活，
1: 是这样
0: 是不是？哎，我可忙了呢，每天很累，我干了不少活，等等那些东西。
1: 对，
0: 这个是人之常情，俗人没有智慧的人才这么干的，
1: 嗯，
0: 啊，有智慧的人他说你看不见他干活。他整天就是不缺钱，
1: 哎
0: 哎，他没，而且呢，这个把所有的事情安排的井井有条，哎，有他在的话就非常有秩序，
1: 是
0: 啊，就是一时半会儿看不出来，一年两年三年头上就开始出现了，感觉好像那个气象就不一样，
1: 就不一样，
0: 这个是高手，好吧，所以这就是无为而治。
1: 我现在不是带小孩嘛，我就老看着，因为我老觉得我特别累，后来呢，我就去看一些特别有经验的妈妈们，他们是怎么做的。大家就是说，现在其实带孩子啊，就是你不要没事的去老去打断他，宝宝你干干这个，宝宝你干干那个，他孩子可能正在那里专注的做自己的事情，你就不要出声，就在这待着陪着他就行了。
0: 嗯，
1: 你又一会儿去管这个，一会儿管那个，他也挺烦的，我也挺累的。
0: 对对对，
1: 其实你老打断他呢，他的专注力被打坏了，他可能长大了以后学习的专注也会被破坏。
0: 嗯，
1: 反而现在的这个方式让他自己慢慢的去成长去学习是更好的一个方式。
0: 哇，你那么一说的话有点道理啊，是这么回事。
1: 人家是这样干的是吧？
0: 我小时候是这样，没人理我。
1: 咱小时候是确实没人理
0: 我。我自己跟自己玩。
1: 对，
0: 我现在看着以撒也是自己跟自己玩。
1: 是吧？
0: 小豹子跟汽车哗一顶撞翻了，
1: 左右互搏术
0: 啊！对对对，然后我旁边看着他，我说哪有这么好带的小孩？
1: 你看看，
0: 都可爱。
1: 是、
0: 啊，也不用玩手机，自己弄个小玩具或者弄个什么小黄鸭贝贝，自个儿那抱着，多好玩的。
1: 这就是从小你们把他的专注力培养得很好，说明你们是有大智慧的父母。
0: 没搭理他，
1: 无心插柳了。
0: 子晚呢，其实他就是这样的小朋友，
1: 是吧？
0: 嗯，不用管他，
1: 嗯，
0: 不用管他，他反倒是长得很好。
1: 嗯，
0: 他不以浓烈取胜，不以妖艳为美，而以晚花自居。我媳妇儿昨天我们出去玩回来的时候呢，就看到说，哎，这个花已经有点败了，
1: 已经开始了。
0: 花一败了，还不如一阵好看。我老公多像你，我说啊，对对对，
1: 怎么引过来的？
0: 不是，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引过来的，
1: 是什么意思？
0: 这个，他老盼着我过气啊，慢慢盼着我过气了之后，大家都不喜欢我玩的话，我就可以天天陪着他玩了。
1: 啊，
0: 我儿子也盼着我，说，你有石头要出去啊？我说啊，没有啊，爸爸今天不出去、
1: 嗯、
0: 啊，就陪着你、
1: 嗯、
0: 啊，那行，
1: 那行，开心
0: 啊。我要出去的时候，你一看我把头发吹立起来了啊，开始穿上板正衣服了，把那个跑步的那个衣服，啊什么？他说你又要出去啊？我说是，爸爸得出去。你一天讲一次课就行了，不要讲那么多课。
1: 嗯。那个小雨下给我们把课程表重新排了一下，是吧？行，我们尽量。
0: 哟，谢谢。完了之后呢，这个是我们讲说子晚，他呢是静待所有的花都已经凋落了，他自己默默的盛开。这个是秋天最平静安稳、最深情、最淡然的这样的一抹风景。这个给大家读一首诗，这个是歌咏子晚的。
1: 嗯，
0: 哎，这个子晚
1: 有他的诗、啊，
0: 哎，有他的诗。
1: 哇，
0: 子晚如星，秋未央，抱香一簇，映秋光。不与夏花竞繁华，愿在清秋静静芳。
1: 哇，写的真好。
0: 哎，这个是子晚的药性。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这个中药材的子晚是它的根茎部位，
1: 嗯，
0: 以柔韧为美，不容易折断，我们可以去给它劈一下。
1: 哦，还真的是，它不是那种干巴脆的，
0: 哎，不是一弄啪，
1: 对，就是属于
0: 可以给它
1: 可以折，可以折，对，
0: 弄弯了它还没断呢。
1: 哎，这个是一种很奇怪的特性
0: 啊，微微有一点点香气，没有款冬花，因为款冬花是花入药啊，这个是根入药，它有一点香气，但是不浓烈，
1: 对
0: 啊，

0: 口感上是甘而微微有点苦啊，所以煮出来之后呢，会有点那个药的苦味儿，嗯，但是呢，它也带着些许的甜味儿，嗯，这个是我们讲。那么在《神农本草经》当中讲到紫菀是如何去介绍它的药性呢？紫菀一名青菀，味苦温无毒。这个苦而温，它代表的是什么呢？苦就能够降气，也能够入心；温呢，就能够去温煦长养。它自带一定的这个叫做非温不补嘛，啊，自带一定的这个补益的能力。那么无毒代表的是它对身体完全没有刺激性啊。所以说呢，无论男女老幼，就是包括孕妇、产妇，然后呢，他们如果说是出现剧烈的，说有痰咳不出来，别的不敢用，紫菀倒还好。啊，紫菀都是相对来讲比较温和的。
1: 嗯嗯
0: 啊，你说不给他这个止咳化痰的话，他一直咳的到最后可能都会，好吧？这个时候我们优先使用紫菀啊，因为这是属于重点保护对象了，大熊猫了，
1: 明白？
0: 好吧，虚弱人也应该重点使用这个紫菀。好，那么我们来看它治的是什么呢？咳逆上气，好理解啊，胸中寒热节气。胸中寒热节气呢？它并不是说往来寒热，像柴胡一样，那不是，它呢是指的是怕冷，同时里边有预热，
1: 哦，
0: 就是外边是冷的，
1: 对，
0: 但是里边实际上已经开始有点热，
1: 炎症的这种，
0: 化，有点化热了，
1: 嗯嗯，
0: 啊，有点炎症了。那么像这种情况就是寒热不均匀，出现了节气，节气是什么呢？城邦结对，或者叫做拉帮结派。那么这边就是特别寒的，这边就是特别热的。
1: 好好，
0: 你给他怎么去搅和一下？怎么让他们就是
1: 匀是匀是？
0: 对，别这边这么凉，这边这么热，是不是？让它均匀，这36.7不行吗？
1: 是。
0: 谁能办这个事儿呢？这个差事儿得交给紫菀。
1: 哦。
0: 哎，紫菀过去了之后，大家都得给他面子。那么我们来看下一个，去蛊毒，蛊就是下蛊的那个蛊。嗯，
1: 这个也可以去蛊毒啊，这是我们认识的第二个。
0: 对对对，
1: 嗯，
0: 那去蛊毒的话呢，我们常常这个要知道啊，它实际上是针对于肺这块儿。一般蛊毒呢都是停留在胃肠道里面，
1: 嗯，对，
0: 所以甘草泻心汤嘛，
1: 嗯嗯，
0: 好吧，就是清除掉这个蛊毒。但是呢，假如说啊，我们讲说古代的时候呢，说这个蛊毒实际上它有一个存在的环境，什么存在的环境呢？就是你这里边是越乱套越好
1: 哦，就是身体
0: 肠胃里边乱套啊，所以呢寒热不均匀就给了它
1: 更好的一个隐藏之地啊，
0: 没错啊，这个有点像是比如说咱们这个栏目组吧，啊，咱们关系很好，别人谁过来之后啊叨咕说刘刚说你什么什么了，然后那边说王东说你什么什么了，你说心里是不痛快，但是我们当面问一下康姐，你对我有意见吗？没有，这不是我说的呀。哦，不是，王老师，你对我有意见吗？
1: 嗯，
0: 我从来没讲过这话呀。啊，就知道那个是个小人，
1: 就暴露出来了。
0: 对，因为咱们是没有出现这说那种彼此平时有隔阂，因为我们平时的时候关系一直很好。
1: 对
0: 啊，所以才不会被这个趁虚而入啊。
1: 嗯嗯，
0: 好吧，被人给这个拆分。
1: 对，
0: 但是呢，假如说他的胃肠道里边也好，或者他的肺里边也好，出现了一些内环境的这个乱象。这就很麻烦，寒热不均匀的胃肠道很容易驻扎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那个小虫子啊。那么在我们的肺里边，如果痰太多的话，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噜，那就痰，还有点
1: 音，什么叫什么音？哮鸣音是吗？
0: 嗯，哮鸣音、失罗音、
1: 失罗音。
0: 哎，对。那么像这种情况呢，一般里边也容易出现一些细菌、病毒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重型感染。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个蛊啊，我认为它不是说我们说的那个中蛊的那个意思。
1: 啊，不是那个，
0: 应该不是专门指的那个意思，而是指的各种各样的细菌病毒的这样一个，就是它给那个痰给它提供了温床，
1: 嗯，
0: 形成了一种恶性的啊循环，
1: 嗯嗯，
0: 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去蛊毒它主要是去肺里边，
1: 就是细菌病毒也是小虫，
0: 没错，
1: 您原来讲过这个话，
0: 对对，是这样的。因为没有人说，当我们出现精神啊问题的时候，你说真的下蛊那种。啊，精神问题的时候，我用紫菀能好或怎么样的？这个，目前我们还没有相关的经验啊。但是呢，我们说蛊呢，实际上是小虫，或者用今天来讲的话，细菌、病毒也可以这样概括其中。我们再来看萎绝，萎呢就是萎缩的那个
1: 萎缩的萎。
0: 对，这个萎呢代表的是虚弱。
1: 嗯，
0: 绝代表的是气血濡养不到四肢。
1: 嗯
0: 啊，所以说实际上还就是指的是虚损之人啊，他咳嗽，好吧，叫萎绝之人。安五脏，有很多的。

0: 一些那个药材啊，它呢是不能够，就是祛痰的过程当中是不能够去这个常用的。嗯，
1: 有损伤是
0: 对，
1: 吧？
0: 没错。你比如说，我们用化橘红，用的时间太长了不行啊。那你把它泡到蜂蜜里边，什么化橘红蜜啊，那就柔和了很多了。但是也不能够说我闲着没事就吃，那不行。就是是药就伴随着有三分毒。但是呢，这个紫菀呢，它可以在针对于虚损人，就是别人无从着手。那么这个东西，你看它那应该清除掉这个邪气，但是它正气又
1: 太弱
0: 不
1: 了，
0: 配合是吧？这太弱了，这撑不上气儿。那这个是怎么办呢？是不是？我过来帮你办事儿，我还得自带干粮，你也不管饭，你这事弄的，是不是啊？
1: 办不了事儿了，这个
0: 啊，这
1: 推进不
0: 而
1: 下
0: 且
1: 去。
0: 回回这样啊，你说不是一次两次的
1: 我也不是开饮料厂的
0: 啊？对呀，这个，但是紫菀不怕，紫菀专门针对于虚损人，而且呢，它不仅仅去除掉这个黏痰。而且紫菀还可以安五脏，对我们的所有的，其实它指的就是五脏六腑啊，整个的我们的内环境都有一定的清理作用啊。今天上午我们讲到痰湿体质，那假如说是虚损人的话呢，那我们就可以去使用了。然后非虚损人的话，还是桔梗更利索。
1: 干干净净的处理完完事儿了，是吧？
0: 增加了习惯，就是还是朝鲜族的那种性格啊，就是非常直爽啊，非常那个哇，
1: 声如洪钟。
0: 对，比较那个劲儿的那种的是吧？那个是桔梗的那种药性，但是他现在已经是虚损人了，你还给他这振作点，
1: 他
0: 真
1: 扛
0: 扣
1: 不
0: 不起
1: 住，
0: 来了啊！紫菀上，所以说你干他的体质基础。那么这个是《神农本草经》当中对他的记载。下一个我们来介绍一下《名医别录》，对他呢也有一个相关的记载，还挺好的。说的是为心温无毒，主治咳唾脓血。其实刚才我们《神农本草经》说是寒热。有一些节气，那就是说外边有寒，里边有化热，是吧？所以这块节气嘛，节气就是这个拉帮结派了啊，这种就是这谁都不搭理谁，那么出现了这种情况，那么它的真正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就是陶弘敬说这个话了，咳唾脓血啊，他吐出来里边有脓，而且甚至有一些那个已经变质的那个血，因为里边太热了，太热了之后会导致血液变质啊，充血之后，然后呢再二次变质。出现这种问题，咳唾脓血，指喘气五劳体虚者一致，补不足，小儿惊痫。小孩如果说是一旦发烧的话，很容易是高烧不退，或者39度、40度啊，甚至更高一点都是有可能的。但是实际上又很怕冷，一摸身上滚烫滚烫的。那么像这种情况啊，就很容易出现里边的化热，肺里边那个湿啰音非常的重。那痰还出不来，憋的呢，脸也是通红的。那像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导致高热惊厥，出现脚红反张，然后呢，这个
1: 抽
0: 就
1: 着那种，
0: 对，就出现惊痫状态，晚上睡觉也睡不踏实，就一直哭，哭着呢还是迷迷糊糊的哭啊，这叫惊痫啊。所以说呢，不是光靠紫菀就能行哈，但是快速的清除掉孩子肺里边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黏痰，小孩也可以定义为虚损人。小孩他
1: 没
0: 毕
1: 发
0: 竟
1: 育
0: 体
1: 好，
0: 质还没有彻底的给他展开呢，是不是啊？
1: 对，
0: 这个还是不堪
1: 小
0: 重
1: 心
0: 用
1: 脏、
0: 的，
1: 小肺一丁点
0: 一丁丁点
1: 儿啊，
0: 的还是比较需要保护的嘛，
1: 是
0: 啊，
1: 是，
0: 那这个时候用紫菀，所以老人、虚损人以及年龄小的小 baby，这个我们都常用这个紫菀，
1: 爱心作为人师，
0: 哎，没错，老弱病残孕啊，对，是这么回事啊。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在其他的医书当中呢，其实专门介绍过这个紫菀呢。专治血痰，痰中带血，没错
1: 林
0: 啊，
1: 黛玉
0: 哎对，然后呢，哎林黛玉那体质还就适合 紫
1: 是
0: 菀，
1: 吧？虚了
0: 一
1: 吧
0: 天到
1: 唧
0: 晚
1: 的，
0: 咳嗽咔咔咳嗽咔咔的，一方面不让气血
1: 弱不服风，
0: 啊，
1: 弱柳
0: 对，
1: 扶风，
0: 啊对这个，反正我是看着林黛玉，我就是够够的，这种我更喜欢薛宝钗那种类型，
1: 对，看
0: 就
1: 上
0: 是，
1: 去很健康，气血很足
0: 对，人正常也比较懂事儿，
1: 是，
0: 那挺看到情绪啊，
1: 对。
0: 那么这个。紫菀呢，专治血痰，为血痨之圣药。虚喘者宜之。下面六个字：开喉痹，取恶痫。取呢是那个取经的取
1: 取
0: 啊，
1: 走，
0: 取走的取东西的那个取啊，糗啊。那么呵呵开喉痹，开喉痹呢，就是这块嗓子已经肿得都不得了。当然了，紫菀还可以再配合着蒲公英去使用，效果更好。桔梗、蒲公英啊，这配合紫菀的话，那一方面可以消肿。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快速让它痰给它排出去啊。这个时候你用枳实效果不佳，因为什么呢？它不是缩小，它是肿大，它是肿大而导致这个通路。
1: 管腔还在，其实
0: 对对对，管

0: 腔并不是出现了，哎，里边的气管瘪了，或者是食管瘪了，肠管瘪了，然后呢没有那个弹力，就是需要你撑开它。它实际上是什么呢？是
1: 水肿了。
0: 对对对对，血充血了啊，然后呢导致它出现了投闭啊。那么取恶涎呢，那意思就是说那个黏痰、顽痰啊，不好清出来的那个半口痰、焦痰，这些东西都可以通过子脘给它清出体外。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美。
2: 大家好，我是迎波，十年深夜电台男主播，人生首次带队出行，8月9号，跟我一同奔赴大美新疆。8月份的新疆，独库公路全线畅通，草原正绿，花海正盛，风景最美。双飞8天，一价全含零自费，行程赠送4项福利：赛里木湖航拍、花海旅拍、草原下午茶、哈萨克民俗体验。旅途当中，我也可以为大家唱歌、读诗，提供心灵疗愈。首发团名额有限，想要一起圆梦新疆、驰骋独库、纵情伊犁的朋友。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新疆，8月9号，跟我一起出发吧。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8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本草之路》，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今天我们继续来跟随王老师了解中药本草的奥秘。那么这一小节呢，我们依然还是从紫菀这味药材说起。
1: 最靠您这边的呢，这个叫做紫菀。紫菀呢，温润而又没有燥烈暴躁之性，辛散苦泻，而且它是既入气分又能够入血分。肺经呢有气分，我们一般都会给用这个黄芪，也有血分啊。这个入血分的话呢，一般就是当归啦，桃仁、杏仁啊这些东西。可是紫菀呢，因为它本身是个紫红色的，它是入血分的，而它呢本身又很有气节，在秋天的时候去盛放，所以说呢既入气又入血啊，这个是它一个独特的药性，可堪重用。而且要用的时候啊，紫菀我们看到现在市面上一般人用紫菀呢都是3克、6克、9克啊，
0: 小小的
1: 就完事儿了。但是呢，这个清代的有个医学家说，这个用，你看它能够驱动那么粘稠的那个痰，所以它辛散之力一定是非常强的，一定要给它配合着足量的百合、杏仁、麦冬等等大量的这种滋阴的东西，才能够去用它等等这些情况。实际上，这个误导了很多人。紫菀呢，从我们的自己的实际经验来看，当然也有很多的这个，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可以去买很多一些书籍可以看一下。紫菀还就是需要重用，而且单用重用最能够取效了，甚至连尿了血呢，这边咳嗽了，底下拉了尿，而且尿出来都是血，或者是尿闭不通了，出现了他的肺为水道之上源嘛，通条水道，所以呢出现了尿路这方面的一些异常的时候，单位重用上两立效，
0: 就至少得是
1: 上两是30克，
0: 30了，
1: 这个所以它呢开泄肺郁，可以降逆定喘去痰，这个是我们讲的说紫菀，它有抗结核的作用啊，使痰能够稀释排出。那么它的价值呢，不仅仅有药用价值，而且呢有很好的这个观赏价值。刮测艳丽，生命力旺盛啊。这个同时呢，它又是它生于山谷，在山上它是主要的蜜源植物。
0: 它提供花蜜呀、
1: 对，花粉啊，就是那个小蜜蜂啊，就很喜欢采它的花，
0: 因为它花也漂亮，是吧？
1: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讲一定是百花蜜？好，
0: 秋天是不是好多花还，比如菊花也是属于有药用价值的？
1: 菊花对、但是呢，菊花啊，先第一个呢，观赏型的菊花就没有药用价值，
0: 不是一回事儿。
1: 对，它那个是属于大团的那个，我们说那种小的那种杭菊花，而杭菊花呢，一般都是盛产于江浙地区。
0: 就是北杭菊嘛，
1: 对，北方的这个菊花呢，它的药力不是很强，每一种药呢，它有它的局限。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紫菀呢，假如说碰到我们这个人他尿血了，一边咳嗽一边尿血，我们呢单独使用它30克可以起效。那么假如说我们要如果是看到这个人既咳嗽又尿血，那么我们当然可以去单独使用它。但是也其实可以去方使用它，什么复方呢？猪苓汤，猪苓汤针对于我们的这个尿血，包括尿路的感染呢，以及这个急慢性的一些肾结石啊，它活跃期也好，还是属于这个平静期、平稳期也好，都是可以去使用它的，能够排除结石，排除所有的炎症，能够排除尿液，而且可以止血，因为这里边有什么？有阿胶。这个紫菀的话呢，它是针对于我们糖尿病人非常常用的，糖尿病人呢很容易出现肝肾的这个问题，对，所以这个糖尿病人，比如说肝脏出现问题的话，他就会出现往来寒热，而且呢会出现一些情绪上的一些异常。那么情绪上一旦出现异常的话呢，他就很容易咳嗽，很容易出痰，因为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叫痰蒙心， 是吧？那么这个人其实呢，他蒙不蒙心呢？蒙心的那个自然有挂漏泄白白酒汤那种哈，就是我们经常说这个人糊涂，他不冷静，不理智啊。像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说就是肝火太盛，肝火太盛之后呢，就容易出现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痰，因为脾就不太运转了。肝火一盛，这个人就不能吃饭了。那脾不能够正常的去运转的时候呢，各种各样的痰就开始出现了。啊，因为我们讲一句话，这叫做肺为贮痰之器，贮存贮的贮啊，脾胃为生痰之源。那脾胃为什么会生痰呢？实际上有很多时候是跟他的肝脏这块有关系啊。所以说呢，糖尿病人本身长期的这个打针也好，吃药也好，他的情绪就不会很好，而且血糖忽高忽低，也会导致他这个精神上开始出现一些自我的内耗。那么他们呢？
0: 受控的那种。
1: 对对，他们呢很容易出现一些情绪上的不是特别的稳定，那么导致呢，我们一旦出现咳痰，然后呢这个痰就非常的多，而且呢源源不断啊。所以糖尿病患者呢，如果一旦遭遇外感的话，最明显的就是痰特别的多，没完没了的出痰。所以当小糖人他出现一些感冒啊、发烧啊等等一些情况的时候，他现在有痰没痰，我们都已经给他准备好自刎了，自刎准带病备战。啊，这个就是我们讲到说你的有经验之后啊，针对于他的这种基础病，有糖尿病哈，现在感冒了，现在有没有痰呢？有点痰，呼噜呼噜在里边，感觉好像晚上的时候尤其是特别的多，像这种情况还不容易咳出来啊，我们就知道了。其实从我们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糖人本质上还归类于虚损，他到最后会越来越虚弱，
0: 对，
1: 越来越瘦，
0: 消耗的多嘛，
1: 腿也是筷子腿，
0: 多一少哈，体重是越来越少的，
1: 是的啊。包括吐血，刚才我们讲了痰中带、
0: 哦、对对
1: 带脓血啊，哎，对、对对对对，他吐不是鲜血啊，如果是鲜血的话，我们叫它三黄泻心、三黄泻心汤。如果咳吐的是脓血，肺里边开始有一些过热了，麻杏石甘汤，加上紫菀啊，也是常用的方剂。所以尿血猪苓汤加紫菀啊，这个是伴随着有痰呢。如果是它是有痰，同时排出来的是那个痰中有脓有血的，这个时候呢就知道他肺热很严重。那么麻杏石甘汤加蒲公英，这是第一步。假如说他那个痰呢实在是有点感觉好像里边开始啊有一些化脓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加冬瓜子啊，加紫菀啊，这个就开始上了。这个是针对于，还是那句话，老弱病残孕，当然一般人的话全挂楼就行了，
0: 有更利索的。
1: 对对对对对，就是紫菀呢相对来讲的话还是好说好商量，
0: 温婉一点。
1: 对，没错没错。那对于我而言的话呢，我不怎么常用紫菀，因为它不符合我的这个性格。我只是
0: 您还是雷厉风行的那种、
1: 我比较喜欢全瓜楼，
0: 利索一点。
1: 对对对对对，桃仁、杏仁、全瓜楼这些东西呢比较有劲儿一些。
0: 对，
1: 哪怕事后的时候我再给你再用其他的方式再稍微的滋润一下啊。这个紫菀呢，它用起来之后有点像是涡轮增压发动机那个脚感，就是
0: 它有一个过程，
1: 你挂的是 P 档，完了之后呢这个绿灯了，完了之后呢后边滴滴你了，哎呦赶紧别耽误事儿，
0: 对
1: 啊，挂上 D 档之后呢脚底下踩一秒两秒，第三秒才开始动。
0: 对对对，
1: 它会有个迟滞，
0: 是
1: 啊，它不会及时响应，
0: 起步会慢一点。
1: 所以说呢，这就是我有的时候我这个不喜欢紫菀的原因。我尊重它啊，
0: 是，
1: 但是呢，能不用就不用。可是什么时候去用呢？老弱病残孕，一看它的体质，这个病呢，其中尤其是糖尿病，以及脑血栓，脑血栓的人呢，脑淤血的，脑部出现问题的人，一般都非常的虚弱。而且痰会非常的多啊，所以像这种人呢，你没办法啊，你就跟他讲说，咱们得慢慢调，紫菀慢慢上啊。好，那紫菀呢，因为它非常的柔润，非常的有节制啊，非常的有分寸，所以呢，它可以开肺郁、宣瘀滞，那么同时呢，又可以去针对于我们身体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那个寒饮啊，能够起到很好的排除作用，毕竟是温性药。那么所以如果喉中如水鸡状的那种痰，我们一般就会用到紫菀了。紫菀配合款冬瓜。我想问大家一下，大家知不知道一个事儿，就是在宋代的时候，中国人第一个发明了雾化给药，就是现在不是好多小孩
0: 是啊
1: 咳嗽咳嗽
0: 啊
1: 去雾化去啊。实际上这个雾化呢是中国人发明的，宋代的北宋时期就有
0: 了。这么厉害。
1: 那个时候用的就是款冬瓜。 但是呢，后来明代的时候就更发展，就是款冬花配紫碗，啊，搭对使用。
0: 我们用的是什么器械呢？
1: 这个他用的是一个壶。
0: 哦。
1: 啊，用一个壶，然后呢，拿那个蜜给它和起来，到那底下开始给它加温，加温之后它冒出来那个气儿，然后呢，直接吸入鼻中。啊，它是用这种方式，它不是用现在的这种仪器设备。
0: 好厉害啊！
1: 这是有史可考。是记载在医书上面，所以为什么我们经常说大家要多读书？你可以不上学，但是不能不读书。
0: 是，
1: 你可以没文凭，但是不能没文化。
0: 是这样的。
1: 对，
0: 跟王二在一块儿，时常觉得没文化。
1: 那不至于，
0: 文化不够呀，文化有限了。
1: 您才是有文化。
0: 没。
1: 有时候您说话我都接不住，讨厌。
0: 那是因为我姓家属。
1: 特别好啊，所有的痰，无论是寒痰。还是这个热痰，就是白痰还是黄痰，虚弱人非此不开，就是必须得用到它。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1: 紫碗呢，古代的时候不仅仅用它来化痰止咳，还用它来通便、通大便，顽固性的便秘用到它也很好用。紫碗呢，因为它是属于根茎部位，所以呢，它能够去最后入肾经啊，根茎的入肾经，紫石类的入肾经。那么这个入肾经呢，肾主二便，而且紫碗呢不仅仅去痰，去完痰之后呢，它也是往下去沉降，它有自我的沉降功能。所以呢，一旦用上之后，很多的老人、虚弱人，他的便秘会改善得很好，这个大家就不稀奇。
0: 是
1: 因为什么呢？因为那全瓜蒌吃完之后，是不是也是？

0: 呼吸系统出现了有痰，还是心脏这块，如果心绞痛，然后冠心问题，然后当时心痛车被背痛车心，吃了瓜蒌蟹白白酒汤，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吃完之后啊，感觉哗哗哗拉出一堆那个粪便，又臭又黏糊又拿身起沫的那种的，排完了之后心脏特别的舒服、嗯、好吧，这个就是我们讲说排痰药往往它带来的一个不能叫副作用吧、嗯、就是这个附加的好处，
1: 附加的、
0: 啊
1: 哎、
0: 附带的那个附加题的附啊，附加的作用是啊，可以帮助我们排便、
1: 嗯、
0: 甚至排出有利于二便的排出、
1: 嗯、
0: 刚才我们先讲了小便，现在来介绍大便啊，也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嗯、那么我们来看一般情况之下我们如何去给它去用这个的话呢，黄芪、桔梗、
1: 哦、
0: 甘草，这个是开宣肺气、
1: 嗯嗯、
0: 然后呢再用上这个紫菀，用上紫菀再加一点点的我们的这个大黄，或者是我们的火麻仁、
1: 嗯、
0: 就可以了、
1: 嗯、
0: 火麻仁是润的
1: 润滑，
0: 但大黄是直接给它攻下的、
1: 嗯、
0: 但是形成这种错劲儿、
1: 嗯、
0: 一个是往上升脾，另一个是往下进攻、
1: 嗯
0: 啊、所以这样的话呢，它的那个老年虚损性的那种便秘同时又咳嗽，说我还咳嗽而且已经七天不大便了，这个时候呢你正好就可以派上用场、
1: 嗯、
0: 这个紫菀呢重用，紫菀这个时候要用的话就得上两
1: 30以上、
0: 啊、对，通啊、哦通大便也好，通小便也好啊，你说我是小便不通同时咳嗽，我是大便不通同时咳嗽、
1: 嗯、
0: 只要是有这种情况的啊，不通的我们得快速的给它大量的使用啊，所以紫菀呢在这儿它用的比黄芪还大，黄芪用15克就行了啊，桔梗也是10到15克，甘草都是差不多5克就行了，好吧，大黄也是用个5克就行，唯独紫菀得用到30克，
1: 这一包药里边就它最多了吧？
0: 对，没错，
1: 对吧，
0: 因为
1: 它
0: 很
1: 轻，
0: 嗯、对，是。

0: 要给它加紫菀，紫菀呢可以跟它一比一比一，天花粉，
1: 嗯，
0: 比如100克，
1: 嗯，
0: 然后呢生牡蛎，
1: 嗯，
0: 100克，再加上紫菀100克，100克没问题，
1: 嗯
0: 啊，你每天吃不了多少
1: 啊，是，
0: 人家吃一点嘛，好吧，一次咱们要是吃5克，
1: 嗯嗯，
0: 那5克里边实际上1/3它嘛，
1: 嗯、
0: 是不是？哎，一天吃3顿，也就是一天吃5克紫菀，没多少。吃这个加上紫菀的瓜蒌牡蛎散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它不仅仅是不容易咳痰，而且它的那个尿里边的那个潜血隐血也明显的改善，尤其是尿刺痛，包括外阴的瘙痒，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会有外阴瘙痒、
1: 嗯、
0: 尤其是女士、
1: 嗯、
0: 阿姨啊，这个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我们一般都会给她用紫菀啊，你看这有痰，底下同时又有一些那个尿血尿蛋白不是特别正常啊，那个肾脏做了这个常规之后呢，哪块有几个加号什么之类的、
1: 嗯嗯、
0: 不用害怕，紫菀这个时候上。但是呢我们后手要有、
1: 嗯、
0: 好吧，后手是什么呢？薏仁。
1: 哦，
0: 薏仁解凝，看看它里边是不是有一些那个肾小球滤过率不是特别好了、
1: 嗯嗯嗯、
0: 啊，给它打开这个水道、
1: 嗯、
0: 另一方面还要用三七活血兼与补血和止血、
1: 嗯、
0: 啊，这个三七是很好的。三七经常用的话呢，那个血管很好。
1: 嗯
0: 啊，他不是说我一用上之后就怎么，他是需要常年的去用的
1: 啊。对，我妈妈是在冰箱里面有那么一罐，我知道，她从很多年前就每天早上喝一勺，
0: 嗯，
1: 一直有这个习惯。
0: 嗯，这个你用上几十年，我忘了是哪个院士来了，中医院
1: 啊，
0: 院士，然后呢，他用了40年还是几十年，嗯，因为很好，脸上
1: 从几岁开始用
0: 脸。他都80多了，他就是我这个年龄开始用的、
1: 哦哦哦嗯、
0: 啊，就是还没退休。
1: 那我们到时候了，是吧？
0: 对，您呢？这个您还年轻
1: 了，也是，
0: 就是这个。
1: 咱俩明明是一样的，你看这事儿吧、
0: 这个我得用一用啊，用一用的话呢，这以后不容易长老年斑啊，不容易脑血栓，
1: 是
0: 不容易出问题。三七和阿胶要待命，阿胶呢是迅速止血的，
1: 嗯，
0: 那就是不管3七21了。这个我不管你里边还有什么什么这那，反正我进来之后呢，首先第一个给你补血，阿胶是补血的喽，对吧？面色红润，然后呢，这个头发长得密等等一些情况，这个第二个就是止血。现在脑血管破了，脑淤血呢，三七阿胶马上就得上。
1: 嗯
0: 啊，你现在肾这块破了，有潜血啊，尿蛋白、尿血啊等等那些东西，哎，这直接就是三七阿胶就待命。可是先暂时让它待命，为什么不直接上呢？因为我们觉得它是不是因为那个炎症导致的，是不是因为有一些其他的原因给它导致的，所以先用紫菀啊。紫菀呢比较柔和，相对来讲的话它也是能够去除各种各样的一些黏腻的痰湿体质里边的虚损人的那个痰啊，给它先清理清理了，一方面又给它降了血糖啊，那个瓜蒌和牡蛎啊，然后呢三七和阿胶是干什么呢？一看它清理完了之后还在尿血啊，好不痛快，这个时候三七和阿胶上。各用三七，我一般我的用法，三七一天可以用上12克，阿胶呢基本上就是5克就行，
1: 嗯，
0: 那一包、
1: 嗯、一小袋，
0: 哎，那个阿胶粉呢、
1: 嗯，
0: 咱们给它弄好的那个、
1: 嗯嗯、
0: 阿胶粉，差不多是5克啊，5克阿胶粉，再加上这个12克的这个三七粉，这个是我的常用量。好，那么我们来看，如果说这个人寸脉独大，这个是写在《张氏医通》当中的哈，张璐。寸关尺里边的寸脉是靠近虎口的这个位置。
1: 哦哦，它意味着什么呢？堵
0: 的。这代表的是这上面有问题。
1: 哦。
0: 啊，这个如果是脉浮，那代表的是外边有问题；脉沉，里边有问题。
1: 啊。
0: 寸脉有是上边，叫上以后上，下以后下。
1: 嗯。
0: 啊，它这是靠上了嘛？靠上的话，代表的是胸肺这块出问题了。啊，那么寸脉独大，而小便不利，或者是干脆就是脓闭了。啊，我们常常会给它去。用一些那个紫菀，那么紫菀这个时候用什么呢？用生脉散、生脉饮
1: 啊、哦，生脉饮
0: 去掉五味子
1: 哦，
0: 换上紫菀就行了、
1: 哦，
0: 而且是重用，用到30克、嗯、上量啊、
1: 嗯。
0: 就是我们生脉饮，大家看一下有什么？
1: 嗯、
0: 有红参，
1: 嗯，
0: 有麦冬，比如说红参15克，麦冬用30克到60克，
1: 嗯，
0: 好吧。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五味子差不多10到15克就行了、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呢，就是满口生津啊，身上舒服极了。
1: 嗯，
0: 可是，好吧，在这种情况之下，因为它是。这个尿不出来呀、啊，啊，咳嗽，同时又尿不出来啊。这个时候呢，既有红参给他补气，又有麦冬给他润肺，但是不要光润，还要去痰，重用紫菀，一方面去痰，另一方面可以打开小便隆闭。那这里边呢，就有一个现象，就是啊，寸脉独大，寸关尺，其他的都还好了，正常，甚至还有点沉陷呢。

0: 就这个寸脉往上顶起来的。他说问题是出现在肺盂这个壅盂咽，就是在这块壅堵住了。那这个时候用子晚，那为什么没有用一味这个车前子啊、茯苓啊、猪苓啊、
1: 就
0: 滑
1: 是感
0: 石，
1: 觉是
0: 没有用
1: 走这
0: 这，
1: 条路的。
0: 对，没有用这些利尿药，但是它可以通开它，就证明子晚是什么呢？它是从上到下整个一溜打下来的啊，就是专门测试它的药性啊，所以它的根茎可以入到最后的肾，肾主的是二便嘛，膀胱啊，好吧，这个是子晚，所以呢，肾主膀胱水路啊，咱们大家是能够明白的。但是中医上有一句话，肾主二便，刚才我们说它针对老年性便秘，那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它挨着，所以呢，恐伤肾。大家有没有这样体会？就吓得屁滚尿流啊，吓得拉一裤兜子。
1: 两边就都得一块
0: 就是它是一个意思。实际上，因为它是
1: 是
0: 这个县官不如县管，它就是正好在这块儿就是统管着的，脏管腑嘛，所以它管着这个肠道，管着这个膀胱，那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啊。子晚它有哪些常用的配方？我给大家去简要的做一个介绍和汇报。首先第一个呢，普通的咳嗽气逆常见的啊，子晚、款冬花各10克，桔梗、杏仁儿各5克就行了，水煎
1: 就
0: 服。
1: 这四个。
0: 对，杏仁润肺，桔梗祛痰。然后呢，这个子晚和款冬花，一个是排痰，另一个是镇咳的，所以就这四味就够了。
1: 搭配到一起了。
0: 对，甚至假如说做雾化的话，连桔梗和杏仁都不用，纯粹就是这个各等量
1: 就他俩。
0: 浓浓的这个汁儿，用现在，因为它那个做雾化，实际上里边也是用了一些
1: 对，放药的，
0: 那
1: 消
0: 些
1: 炎
0: 药
1: 药
0: 材
1: 什
0: 吧，
1: 么的。
0: 对，个消炎药、止咳药、祛痰药、化痰的啊，
1: 其实
0: 就
1: 直
0: 这
1: 达
0: 几，
1: 患处了，好
0: 对，
1: 像
0: 它相当于直接就是给到我们的肺脏，让它去能够去接触病灶而已。那么假如说我们像小孩如果要做雾化的话，实际上我更建议哈，你给他煮这个中药来给他做一个这个熏，是吧？
1: 熏
0: 实际
1: 蒸，
0: 上是可以这样去做的啊。那个煮完这个中药之后呢，这个一方面你是可以给他去喝啊，另一方面是什么呢？可以给他进行熏呐，让他在那儿吸这个气啊，离稍微远一点，让他吸这个气，
1: 就是
0: 吸
1: 家
0: 进
1: 里
0: 来
1: 边弄个小热水杯，这么就可以
0: 可
1: 是吧？
0: 以的。
1: 熏一熏，
0: 给
1: 是
0: 他，
1: 吧？
0: 你煮完了之后，给他倒那个杯子里边，让他先吸这个气就行了。好吧，这一杯可以到最后的时候都扔掉不要了，没关系。然后呢，再另倒一杯是喝的，但是这一杯就是纯粹就是让他来吸的啊。子晚跟款冬花都很便宜啊，你就随便去弄，比去医院要简单。
1: 那
0: 你
1: 当
0: 去到
1: 然，
0: 医院花钱是一方面哈，但最关键是那里边很多人很容易形成交叉感染。
1: 是的，所以小孩尽量少去医院。
0: 对，在家里边的话呢，小朋友，然后呢，他现在就是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里边那个痰出不来，告诉大人都好着急啊。这个时候呢，子晚和款冬花各用10克，好吧，也没多少，而且都是很温润的药。你像针对于虚损人都没问题。好，那么下一个我们说治这个肺虚久咳，肺虚久咳，子晚款冬花还是这个要
1: 这
0: 照
1: 一对
0: 常去
1: 儿，
0: 用。但是呢，就是我们还要再给它加什么呢？加红参、枸杞。红参是强心健脾胃，枸杞是可以入我们的肝肾这两条经啊。同时呢，它对于我们的肺，《神农本草经》上说它润肺，好吧？对于我们的肺脏有帮助。再加上麦冬、五味子啊，实际上还是加味的那个生麦饮只不过是给它加一个祛痰药，如此而已。
1: 好的，今天王老师在节目当中分享了子晚和款冬花这两味药材的药性和使用方法。不过时间关系，这两味药材其实还有很多的应用，来不及说了。咱们下次直播请王老师来继续讲。那么感谢大家收听陪伴，我们下期节目见。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心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早餐减脂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
6: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7: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等红灯或者堵车的你，头部肩部做个简单的放松，身体好。向左转头一二，找到最舒服的点，还原二二，好，不错。反方向，向右转头三二，还原四二，保持自然呼吸。再来一遍，转动头部向左一二三四，转动头部向右二二三四，向左向右一。二向左，二二向右，自然呼吸。转动头部向左，一二三四，转动头部向右，二二三四，就是这样。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等红灯时，简单的车厢运动，缓解疲乏，精神好。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红灯操。
8: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9: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的17:05，中国出行这一时段先来关注到河北大广高速，因为养护施工，长屯站附近1651公里处北京方向车辆缓慢通行大约1公里；千曹高速因为设备故障，滦州西站上道口双向车辆缓慢通行大约300米；秦滨高速因为车流量大，秦皇岛西站至阜宁南站、北大河机场站至乐亭南站的秦皇岛方向禁止车辆上道通行。再来关注到湖南，因为大雨的影响，郴州地区下蓉高速龙潭收费站入口，还有徐广高速行廊收费站入口目前正在管制。长株高速株洲段18公里处云田收费站附近以北、南往北的方向因为施工缓行，提醒过往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2: 下班了，
3: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2: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1: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2: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尚。不知不觉间，这一周的单播马上就要结束了，房客的假期也要结束了。等到他下周回来，我去带团新疆啊，就轮到这房客单播了。本来带团新疆对我来讲算出差，但是这一个星期的单播之后啊，我觉得只要不上班那就是度假。说到度假啊，不知道各位假期出门旅游的时候，这个花销大概都在什么地方？硬性支出肯定会有像往返路费啊、酒店住宿、餐饮美食、景区门票这些，但是还有很多其他的开销。你比如说，有的人呢，他很热衷于购买当地的一些特色纪念品，比如买个什么冰箱贴之类的，但是也有人他绝对不会买，觉得我买了也没用，我来这儿照了相就够了，我买这玩意儿干什么？那说到照相，有人为了能拍出满意的人生照片，会在当地约一个旅拍服务，全程给你拍照。但是也有朋友不能认同，觉得那自己也不是不能拍，我干嘛花那个钱呢？各地文旅现在很多景区也都有那种服务，比如换上特色服装，给你化好妆，在固定的地方拍一组照片。如果来北京逛故宫，你也会发现有很多打扮成格格的，但是有人对这个就很无感，认为这有什么好拍的，你扮成这样你也不是真的格格，花那钱呢，有那钱等会儿吃个涮羊肉多好啊。所以每个人的消费习惯确实它都会有一些差异，有人注重体验，有人注重实际，愿意花钱的地方一掷千金，不愿意花钱的地方呢，我一分我都不掏。所以今天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你永远不会花钱的事儿是什么。前两天和几个朋友吃饭啊，饭桌上本来刚开始还在忆往昔呢，还在吹牛呢，结果不知道怎么的就话锋一转，开始聊股票基金了。忆往昔没问题，吹牛我也可以，哪怕你分析目前的国际局势，我都有一些独到的见解。但唯独聊到这个股票基金这方面，我是一句话我都插不上，完全不了解。朋友说我可以给你推荐几只啊，目前来看还行，但是未来怎么样不好说，亏了你别怪我就行。我说打住啊，我这辈子应该都不会买股票。朋友觉得我太过于谨慎，那是他不了解我，我这个人也没那么谨慎。对于我感兴趣的领域，你比如你要拉着我倒腾二手摩托车呢，我可能就参与了。但是不感兴趣的领域，你说再赚钱也很难心动。而且现在倒腾二手摩托车也不赚钱了。

是他只要是跟数字相关的我都不太擅长，你甭说股票了，我连我自己工资条我都经常看不明白，我还看股票呢。我有人说啊，说你要想炒股，你先从卡里取10万现金，然后去离家最近的一条河边把钱扔水里，扔完转身就走，如果回家依然吃得下饭睡得着觉，那就可以开始炒股了。还有人说是把钱扔到楼下的垃圾桶里，如果能卡着点儿，赶在这个第二天早晨垃圾车收之前你去楼下取回来，那就能炒股了。这俩例子当然都有些过于夸张了，但是它揭示了两个道理，一个是看淡一切的心态，一个是对时机的把握，而恰恰这俩我一个都没有。你都不用往水里扔钱，我充话费充错了都难受的睡不着觉，我这个心态肯定不行。所以有时候不选择也是因为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所以不在某些地方上花钱，当然更多的还是因为我们可能对这些东西并没有那么的感兴趣，认为这个钱没有花在刀刃上，我干嘛要花在这儿呢。今天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我们就来聊一聊，说说在什么事儿上你永远不会花钱啊，就在你看来这个地方花钱就很没有必要。参与话题讨论，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关注了以后直接打字留言。

0: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1: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0: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1: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0: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1: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2: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3: 连起来是
2: 好物分享哦，
3: 下班快乐，快来抢！
4: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5: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明天就是8月1号了，有一些新规可能从明天开始正式实行，那也许会影响到你我的工作和生活。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先来关注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实行，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鼓励退役军人创业创新。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起实行。规定不管是银行、消费金融公司还是线上平台，只要做个人贷款，都要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放贷机构要在明示表里承诺，除了已经列出的收费外，不会再收取任何与贷款相关的费用。新版职业健康技术监护技术规范8月1号起实行，明确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三类常规体检，仅保留统一强制必检项目，所有岗位基础筛查项目标准化，不存在可删减项目，从源头避免漏检职业病风险。高温作业人员新增6项基础必检项目，包括完整肝功能、肾功能、肝肾 B 超、甲状腺功能3项。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8月1号起实行，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需经批准并实施项目清单管理，严格审批，总量控制，原则上每个社会组织只能设立一个评比表彰项目，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号起实行，明确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对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3C 认证。8月1号起，未获得3C 认证证书和标注认证标志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关于扩大化妆品个性化服务第二阶段试点范围的通知，8月1号起实行，试点期限到2027年9月30号，明确辽宁、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湖北、四川、新疆等8个省区纳入化妆品个性化服务试点范围。参与试点的专卖店、直营店等经营场所，可根据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现场自行开展2种及以上已备案普通化妆品的小批量简单调配、分装等服务。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号起实行，对医药代表准入、备案、学术推广、进入等关键环节进行规范。在准入环节，规定医药代表应当具有医学、药学或者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的学历，并

掌握相关药物临床理论知识，在学术推广环节明确医药代表不得存在的九种禁止性情景，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特殊货物物品卫生检疫管理规定8月1号起实行，明确海关对可能导致境内公共卫生安全危害的进出境特殊货物物品进行生物安全风险监测。进出境特殊货物物品单位应当建立特殊货物物品生物安全管理制度的和特殊货物物品的生产、销售、使用记录，记录应当真实，保存期限不得少于3年。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地方新规也是从明天开始正式实行。先来关注到北京，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8月1号起实施，明确用于快递外卖等服务活动的电动自行车应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上海市急需紧缺高技能人才职业工种目录2026年8月1号起实施，明确目录内职业工种可按规定享受本市人才引进等政策的支持，同时加大对目录内高技能人才培育力度，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对目录动态调整。安徽省促进茶产业发展条例8月1号起实行，明确在茶园及其周边建设直接用于或者服务于茶叶种植、初加工的生产设施和辅助设施的，按照设施农业用地的有关规定管理，支持茶叶产区社区的市开展全域特色农产品保险试点，将茶叶保险纳入补贴范围。江苏省综合评标专家和专家库管理细则8月1号起实施，要求推行评标专家电子档案永久保存，详细记录基本资料、参与评标、履职考核等信息，实现各类信息可追溯、可查询，明确已经审核通过的评标专业一个聘期内不得删除，确保履职稳定性。

历学术成果和任职年限要求，支持符合条件的优秀预具人才申报国家和省级人才计划。福建八月一号起，全省工伤保险缴费基数上限按每月22893元，下限按每月4579元执行。湖北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八月一号起实行，明确公安机关接到举报或者发现未成年人有严重不良行为的，应当及时制止，依法调查处理，并可以责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消除或者减轻违法后果，采取措施严加管教。公安机关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依法采取矫治教育措施。八月一号起，山西城市建筑垃圾转移全面推行联单管理制度，排放单位需对建筑垃圾进行精准称量，主动发起转移联单，运输单位严格审验联单信息，准确填报运输主体、运输路线等内容，处置单位对前后环节信息进行复核校验，做好末端范围的规制处置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有关于互动话题大家的一些留言和讨论。今天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一说您在什么事儿上是绝对不会花钱，就在您看来这笔钱花的不值，或者压根儿就不是我认为应该掏的钱。四贤之说游戏充值啊，因为我知道我充完一定会后悔，为个纸片人儿，我花几百甚至大几千，就为了看他穿上新衣服。可能说的是那种有一些英雄的皮肤啊，你买了以后发现，在游戏界面里，你和官方那皮肤不一样，和别人也不一样，有一些技能释放的时候呢，还有一些独属于的特效啊。在四全之看来，反正这方面是绝对不会花钱的啊。是，有的人是这么觉得，但是，他也可能会经过一些心态的变化。我以前我也觉得这叫不可能，花这钱呢。但是当就有一些契机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的你就冲了，就是。希望你坚守本心吧，你是吧？蓝田日暖也是跟四全之一样，说我从来不会在游戏里为了买装备去花钱，因为我觉得靠花钱买来高级装备去赢得比赛是很不光彩的事情，游戏嘛，应该是靠自己的技术。四全之说的是皮肤，蓝田日暖说的是一些游戏装备啊。我挺支持蓝田日暖的，为什么？因为就是有的时候确实针对人民币玩家有点打不过他。希望您就算买也仅仅是买那装备，您别买那外挂啊，这样那游戏体验你这太差了。慧慧说股票还有那种理财产品

贸然冲进去以后，就是你的心态以后就不一样了，你就时不常你就得点开看一看，昨天涨了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涨的，然后就低了跌了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跌了，就最传统的追涨杀跌，一看涨了赶紧抛，一看跌了你就亏了，是吧？那有的人的想法完全相反，一看跌了好，接下来是我抄底重仓的好时机啊。我觉得还是股市有风险，入市一定要谨慎啊。还看到了一条留言啊，三善说，说到永远不会花钱的地方，我怎么突然想到沉香了？是啊，咱们虽然现在呢有这个沉香在央美汇商城的这个链接里挂着呢，但是不是每位朋友都对沉香感兴趣，所以我们也不断的在调整一些后台的货品。像比如说今天其实后台的沉香，如果您发完沉香在微信公众平台，会发现又有一些不一样的新的东西又在上线了。比如说今天有这个9毫米的沉香树心圆珠单圈手串，这个正常的价格应该是1590啊，但是呢现在应该是3折599，就是给大家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成本更低的入手和试错的机会和成本。要不然直接花1590到手了发现不喜欢，和花599到手的发现不喜欢，虽然都是不喜欢的，但你这个心态是不一样的。而且万一喜欢了呢，那你不这就说的这个抄底重仓了吗？还有就是10毫米和11毫米的这手串，正常的标价应该是2970，但是现在是999。女士呢，其实可以选那个9毫米和10毫米的，然后男士可以选10毫米和11毫米的。应该是现在现货都不是特别的多，好像每款现货就还剩下那么个几条，所以如果买着了就是买着了，没买着的话就等下一波吧。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沉香这两个字进入专区，赶紧挑选捡漏。当然除了这两款是今天刚刚调整的，前段时间一直在的应该也还有，您可以看看还有没有货啊。回复沉香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可以进去自行选购。今天的互动话题咱们聊的是说一说在什么事上您绝对不会花钱，微信公众平台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继续打字留言。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

0: 奖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十四五答卷，为十五五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3: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2: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3: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2: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3: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1: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6: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的17:34，中国出行这一时段来关注一下北京。马上为您连线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李平警官。李平警官您好。
2: 主持人好，司机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由于今天是周五晚高峰期间，我市城区内的整体交通流量会比较大，在此也是建议大家尽量选择公交出行或者是错峰出行。目前现在环路方面交通压力还是比较突出的，特别是个别路段受到事故影响，出现了车辆积压排队的情况。首先提示大家，京承高速的出京方向受到之前清河大桥的事故影响，现在后车出现了行驶缓慢的情况，队尾一直排到了京城主收费站。目前事故刚刚清理完毕，交通也正在逐渐的恢复中，请后车司机耐心等候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环路方面车多的路段主要是集中在了东西部环路，特别是东部环路，现在东二环还有东三环的北向南方向是出现了全线车行缓慢，东三环的国贸桥至三元桥的南向北方向目前也是车辆比较大的路段。西部环路中的西二环北向南方向，西三环的紫竹桥至六里桥北向南方向车多，北部环路中的北二环德胜门桥至小街桥的西向东方向车行缓慢，北三环现在是马甸桥至太阳宫桥的东西双方向车多。联络线方面，万泉河路的出城方向，京通快速路的四惠桥至高碑店桥出城方向车多，高速中的京藏高速马甸桥至北沙滩桥的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的越过庄桥至宛平桥的出京方向，还有南部地区的京开高速玉泉营桥至新发地桥出京方向车多，建议大家在出行中尽量避开上述路段行驶。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李平警官带来的路况信息。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5: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北京时间的17:36，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咱们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说一说您在什么事儿上绝对不会花钱。其实有一些时候我们不花钱，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为了一种省钱，勤俭节约嘛，不浪费，这肯定是个好习惯。但是啊，有的时候我们那些抠抠搜搜的行为，其实反而会花掉更多的钱。比如说各位，不管是您自己也好，还是您身边人家人什么，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儿？比如说我简单的，我要出个门拿个快递啊什么的啊，空调先关了，那咱们能省一点是一点，人不在屋里开着它干什么？然后你会发现你好像还花掉了更多钱。为什么？就是因为出门就关空调这件事儿，得分您家空调是什么空调，才能决定到底是省钱了还是费钱了。空调呢，你得看它是定频空调还是变频空调。什么意思？就比如说房间热了它就吹风，房间冷了它就关闭，反复吹反复关，就是您家那空调您就听着它一会儿开始运作了，一会儿没动静了，过了一会儿又开始运作了，这样呢就是定频空调。如果说房间热了它大功率的呼吹风，房间凉快下来了它就小功率的呼吹风，这种一会儿大一会儿小但它始终在工作的，这样的叫做变频空调。也可以看看空调上面应该有标签标注的，都明确的有定频还是变频。如果是变频空调，那你出门关空调反而是费钱了。空调的制冷是要靠里边的压缩机来干活的，定频变频指的就是压缩机的工作模式。定频空调人家有自己的节奏，压缩机的转速基本不变，输出功率是固定的，关了它就停，开了它就动，所以你出门关掉空调确实能省上那么一点电费。但是变频空调人家那压缩机的功率是能改变的，刚启动的时候耗电多，运行一阵以后人耗电就少了， 本来在家里人家已经进入到一个平稳运行的状态了，结果你一出门随手给人家关了，再回来又一开，那压缩机又得重新启动，增加耗电。还理解不了的，您就想想您这儿干着干活呢，正进入到一个正常的工作状态，突然给你加个别的活，你先把这个弄一下，你这不耽误事儿，影响效率。所以如果您是变频空调，短时间出门不用关，否则反而会多花这个电费，而且启动的时候压缩机会变成高功率的状态，频繁的开关重启也会让空调寿命缩短。还有一个也是家里边常见的，就是那个节能灯，有的朋友为了省电家里装上节能灯，这确实 能省点是一点，但同时也保持着一个节约的习惯，就人不在屋我就随手关了灯，进屋了我再开灯，你这样也可能会多耗电多花电费。节能灯的内部它有电子控制装置，开启的瞬间灯管的两端的电极会放出大量的电流来刺激灯管里的气体发出 紫外线，紫外线照射荧光粉之后就会发光，所以节能灯得开一会儿啊，等一会儿它才会逐渐的变亮。如果您随手关了要用再开的话，节能灯就会频繁的启动放电，耗电量就上去了。而且也有人做过实际的测试，越频繁的开关节能灯，它的平均电流也就越大，而且节能灯的电子控制装置反复承受这种电流的冲击，寿命也会缩短，所以也是会多耗电多花电费，说不定灯 也得买个新的就得。还有一些家里边会做的行为，就是开着水龙头滴水啊，这个操作很多人都听说过，甚至家里可能还做过。很久很久之前的那种老式水表或许能实现这样的操作，因为老式水表它是机械水表，靠水流推动内部的齿轮转动来计量这个水费，如果水流极其的小，再加上齿轮有一些磨损，就有可能不转动，那就不计费了嘛。但是时代变了呀，朋友，现在的水表已经升级叫智能光电水表了，就简单来讲更精准了，给机械齿轮它上了科技了，除了能读取齿轮的状态，还可以通过光电传感器识别光信号的强弱，判断你到底用没用水，那灵敏度和精确度都直线上升，连管道里漏水渗水情况都能读取，所以这个时候你还开水龙头滴水，那只会让你多交水费。有人做过这样的实际测试啊，就是开着水龙头像以前那样滴水，结果发现水表兢兢业业地记录下了你的每一滴用水。另外水龙头如果长期的滴水也容易磨损内部的橡胶垫圈，让密封件老化，让它那个阀芯老化松动，哪怕之后你不开着滴水了，可能它自己都止不住的要滴水，弄巧成拙啊。还有一个是很多人网购的时候会做的事情，就是买那种十几块一件所谓的大厂尾货的这种便宜衣服。这头前说的是挺诱人的，都说大厂尾货，大牌原单，但是价格又确实很便宜。你这十几块钱，16.8块，什么18.5块这种啊。买一件，首先啊，这些衣服它不太可能是正规大牌的尾单。正规大牌服装商会做好库存管理的，即便真的有所谓的剩余或者残次品，一般也会销毁，很难有流通出去的机会。其次，你也占不到便宜，你可能反而费钱买到了不值钱的二手衣服。就有一些衣服的出处，往往就是您家那小区的旧衣服回收箱，哎，直接零元购拿回来。所以为什么每样只有一件啊？因为他就收了那一件啊。结果摇身一变，变成了不良商家口中的仅此一件啊，大牌孤品。但你买回家之后就会发现上当了，乱花钱了，这玩意儿根本不能穿，破洞、起球、发霉，有的人甚至穿上了以后可能会甚至起一些皮肤反应，要么材质不行，什么缩水、刺挠这种。如果硬要穿，你真的有可能皮肤出问题，还额外的看病还得再花销。所以啊，大家要对某一些抠抠搜搜的行为勇敢的说不，有些地方该省则省，但有些地方咱确实该花则花。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波最新的路况情况，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马上连线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张彦明，张彦明你好。
6: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路口现行黄牌货车外， 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张延明。我们再看几条各位有关于在什么地方上绝对不会花钱的一些留言啊，我们来集中的看一下视频直播间里的朋友吧。李友问说，王上不是后天就出发去新疆了，我们现在还来得及报名吗？现在肯定是来不及了，因为现在已经确实人已经报够了。8月9号啊，迎波老师那个团不知道还能不能报，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新疆，可以咨询一下客服，问问8月9号那个团还行不行。 我估计那个团也够呛，因为确实人已经差不多了，报的差不多了。但是您也可以考虑换个地方啊，比如说去内蒙古，跟着小雪来一趟这个内蒙古草原穿越之旅。这个昨天还跟小雪连线了，这整个行程安排的确实还不错啊。去到的地方您要自己去未必能去，包括特色美食各方面的都给您包括在里边。布猫说手办千万不要买，放在家里又占地方是又花钱。娜娜出来说两句。娜娜啊，没想到今天这个话题还容易引战呢，还能啊。就说自己的想法，确实觉得这个东西呢，买完以后，我买的当时确实我那一瞬间很想要很喜欢，为了所谓的当时的情绪我买的单，但买回来之后它并没有办法给我持续输出我在第一次见到它时候的那种欣喜的情绪，慢慢的就觉得这玩意儿也就一般的，这不就是个小摆件竖在这儿，不能吃不能喝不能发光也不能干嘛的，关键还占着地方啊！你还得腾出来一片固定的区域，隔段时间不打扫还容易落灰，还是很麻烦啊。关键是买的这个东西呢又是个普通的，也不是那种所谓的升值款，能凑成一套我回头我还能 倒手卖出去，我还能净赚一笔，还不是那样的，纯占地方。所以对于这个手办可能就觉得那就算了吧，还是布偶猫说买彩票不值得花钱，万一输了怎么办呢？那不亏了吗？我有一回花50块钱买了一张彩票，结果一分都没回本。朋友，您这个出发点就不对啊！你什么叫福利彩票？你做公益去了，你抱着这样的心态，你要不小心真的中了，那当然更好。你不能奔着我买了，中不中？不中，骗子。你就是个大骗子，你这我500万我怎么没中呢？那个是吧？那每一期有几个中的啊？你抱着这样的心态去买彩票，你这不疯了吗？你这还有格林啊，他说我跟你刚好相反，我虽然在股市上一掷千金，但我在摩托车上不会花一分钱。是的，这就是典型的。我们会愿意在自己喜欢的领域愿意去花钱，但在自己不了解不喜欢的领域我一分不花。米兰说我曾经米兰说的意思是你这发留言太碎了，你这我得往前找一找啊。他说一点都不想花的地方呢，想想确实面有点窄了。对于吸烟这个嗜好来说，我算是一点钱都不想花在上面，不能说一根没接触过吧，但心里就是对它不感兴趣。说钓鱼也是如此，没有一直坐在那里的定力，更别说各种钓具装备了，一窍不通也没有吸引力。还有机车各种极限运动我也没有消费的欲望，感觉那些安全系数都比较低，心里没底。很沉稳一老大哥啊，不吸烟 也不钓鱼，也不追寻那种所谓的刺激啊，这梦中情夫的这种。你平常喝酒不你是吧，你要烟酒都不沾的话，那就更梦中情夫了很多是吧。对，确实吸烟有害健康，少抽点啊，甚至能及早的戒了当然更好。那钓鱼这个问题也是一个两极分化非常严重的，你看那种喜欢钓鱼的大哥啊，那真的是遇到钓鱼这个事儿呢，不吃不喝都可以，我所有的事情你把我开支都可以缩减了，但唯独钓鱼我要打满预算。而且装备党来讲，这真的是上不封顶，你买了一根就是毕业级别的钓竿，你还可以买另外一个颜色的毕业级别的钓竿啊，那就像是我们的沉香手串，是不是？虽然很多朋友已经早就入坑了啊，买了一些确实还不错的，但是当您听说现在中国交通广播的样品会商城有如此低的价格买到很多品相不错的，您能不心动？哎，今天刚刚又重新上线了一些新的品类，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沉香过去查看一下。比如说除了刚才介绍到的那几款啊，还有一个是多带就一串多带的那种树心圆珠多圈手串，就五毫米，市场价格可能是2380，咱们现在呢是直降1499，就是一条不过千嘛，就秉持着这个原则，女士可以考虑那个五毫米和六毫米的，男士选七毫米的，也是啊，现货不多，每个规格应该还剩下最后的那么几条，反正确实有点紧紧巴巴的。如果说您想考虑的话，想入手的话，可以回复沉香。你因为那种多圈呢，它既可以做手串，其实也可以做成项链，你戴在脖子上，或者在里边自己再拼凑上几个其他的一些珠子，喜欢的点缀其间，您可以当成项链也没问题。还有可以和那个沉香的无事牌叠戴起来，那高级感拉满。如果说现在能抢到现货，那就是一定要抢现货，因为卖完即止，确实拍完了就没了。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可以查看具体的详情介绍。稍后回来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这道题各位能不能答对。

0: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1: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2: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3: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4: 下班快乐，好司机。
5: 我有很严重的选择困难症，报驾校的时候就一直在选，到底是选这家好还是那家好？最后通过抓阄的方式，我选了一个驾校。考完拿到驾照，买车的时候又在犹豫，到底是这辆好还是那辆好？最后通过抓阄的方式，我选了一个车。等到开车上了路，我依然在犹豫，到底是这条车道好还是那条车道好？总觉得自己的车道慢，看旁边的车道嗖嗖的，好像效率更高。这时候来不及抓阄了，我就来回的变道，这条路走一走，换到那条路再走一走。结果人家告诉我这样不安全，买东西讲究个精挑细选，货比三家，那开车为什么就不行？请问驾驶汽车频繁变更车道有哪些危害？请注意多选题。 A. 扰乱交通秩序， B. 容易导致爆胎， C. 影响正常通行， D. 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请选择。啊，这道题看来是问到了大家的心窝上了啊。很简单啊，答对的人很多。第一位答对的是 GT， 第二位答对的是 Air， 第三位是米兰，后面三扇就差了那么一点点啊，是手慢了一点点。后面答对的朋友有很多啊，还有视频直播间里边的李，第一位越办越办，第二位 Joy 是第三位。后边的这位打还有土耳其冰淇淋也都答对了，比较简单一道题对吧？因为有一个选项明显听着这不挨着呀。正确答案选择 ACD， 频繁变更车道，这是一种陋习，驾驶汽车频繁变更车道直接导致其他车辆正常通行，影响到，而且呢也会扰乱到交通秩序，影响正常通行，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跟爆胎关系不大。爆胎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你频繁变个车道，要是车就能爆了胎，那真的是你扛着车走吧，还是那也太脆弱了，是不是？所以这道题正确选项 ACD， 如果您回答的是这三个字母的话，就可以弹出来自动回复了。这一时段咱们聊的话题说的是在什么事上您绝对不会花钱啊？很多朋友的留言都来不及念到了，挑几个目前没有说到过的，比如说莫布拉说从来没给主播打赏过，刚才视频直播间里面也有朋友提到的，说不会打赏这种主播，因为就是

主要是给老公要做个好榜样，怕回头自家老头出去，妹妹，大哥支持你一下。没给主播打赏过是吧？还有 GT 说，我是对电脑和游戏就舍得投资，但是股票、基金啥的，我是一分都不会花进去。要么是被伤过，要么是听到了很多被伤的人的故事，或者就是像我这样，完全对这方面是不了解，知道自己压根儿不太擅长，没长那个数字敏锐的脑袋。不管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我们总会有一件事儿或者某一些事情的选择上呢，我们选择相对保守一些，甚至它可能并不是那么的节俭，不是出于这个角度考虑的，只是认为这个钱花的不太值得，所以我们在这方面不花钱。那么下一时段回来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在什么事儿上您一掷千金，哎，就特别的愿意花这钱。各位想一想啊，自己那些花钱如流水一般的地方都花在了哪里？关键是花钱的那个心态上，真就觉得花花花一定花，我借钱我也花，一掷千金。参与话题讨论，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都可以直接打字留言。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5: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投保吧。
6: 4008-0000000。
5: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7: 央品会好物分享。
8: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7: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9: 哎，听我说，看到孩子成绩单那一刻，是不是心跳都漏了一拍？成绩焦虑的背后，是你把孩子的分数和自己的成败绑在了一起。试着换个视角，分数只是孩子当下知识掌握的一个快照，不是他人生的定论。今晚不聊分数，聊聊他今天在学校开心的一件事。你放松了，孩子才能从失败里站起来。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8: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北京时间的18:05，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尚。上一时段啊，咱们说完的是永远不会花钱的事儿，这一时段我们就来说一说您一掷千金的事儿。这个话题对我来讲啊，其实就不如上一个时段的话题好参与了，因为以我这种抠抠缩缩的这花钱的模式，我想了好像没有什么事儿是让我一掷千金的。我一般都是9.99的那么值，而且还得看值不值。就我能想到的一掷千金的场景，最符合这个话题的就是拍卖会上那种，那真是千金呐 哦，这位先生出价2000万，还有要加的吗？哦，3000万。哦，那位先生3000万、4000万，这位女士4000万、5000万。哦，5000万，还有人要加价吗？5000万一次，5000万两次，成交。这是我们从影视剧啊、小说啊经常能看到的桥段，但是我特意查了一下，发现拍卖会跟我们想象的很多地方都不太一样。鉴于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从来没有参与过，我们一块来长长见识，聊一聊这个想参与完整的这么一场拍卖会的一些流程，我们也体验一下这种一掷千金的感觉，咱们赛博千金一下啊。首先您可以打开这个拍卖行的很多官网，您就能知道时间、地点还有这个拍卖品都有什么，比如说它标注好几几年几月几号几点钟在哪儿有什么藏品。您选好了心仪的拍卖会，根据要求到他的那个要求到场的时间，然后去现场完成竞买登记就行。入会登记的时候啊，您不是说哎我来了，哎里边还有座吗，我找个靠边就行，这不进去啊，你得先出示您的资产证明，并且缴纳保证金。也不能说穿着裤衩背心人字拖的，这个要是您资产证明够，您这个服装可能也不太符合，是吧？很多拍卖会它都会设置一个门槛，您想要参加，您就得提前的进行验资，再加上一笔保证金。这个保证金的缴纳，一般情况下呢，它可能会有一些不断的动态的调整，也要根据您可能今天参与的这个项目啊，还有这个拍卖会的一些来进行调整。反正保证金缴纳完了以后，您就可以领到一个叫做竞买号牌，就我们说举这个牌就在这牌上。啊，保证金多少其实看拍卖行自己规定，一般来说普通的拍卖，你比如说像艺术品、车辆、房产这一类的，通常是起拍价的10%到30%。如果是司法拍卖，比如说那种法院执行的拍卖的话，通常是起拍价的5%到20%。比如说您看见了某一个藏品，假设啊它的起拍价是1000万，那您至少得提前交1000万的10%，也就是100万的保证金。没拍到最后，那这保证金会原封不动的退回来。如果拍到了，那您就把剩下的那个钱，比如说1000万，您先交了100万，您就把那剩下的9900万补齐了就行了啊。这是不是不知道的？领到了那个竞拍号牌，咱们就可以进去等拍卖会的正式开始了啊。而且这个拍卖会的现场跟咱们想象的或者影视剧当中的也不一样。我们以为啊，现场应该热火朝天，众人竞相叫价，哎，我出个，我比他再多200万，我再加1000，是吧？但其实真正的拍卖会往往是冷静克制的，您只需要默默的举牌就行了啊。一般拍卖师会在开始前宣布加价的规则，举一次牌等于按规则加一次固定的价钱。举完牌，拍卖师会帮你报价的，常见的一般是258模式，就是从1到200到500到800再到1000，1200、1500、1800，就这么以此类推。比如说起拍价1000万，您第一次举牌意思就是加二，就1200万，第二次就是1500万，第三次就是1800万，以此类推。 不是那种他说1200万，1200万01块啊，这你说我就搞他心态，你这搞你也搞不了。好，那么最后我们假设说啊，这个东西最后以一个价格成交了啊，您这个成交了以后，没有人跟您竞价，一落锤啊，成交了。几分钟之后，那么就会发生一个问题，你到底能不能把这个钱拿出来？如果说你当时说，哎，不好意思啊，刚才有点上头了，有点，哎，我吹了个牛，我看了看卡里钱不是特别够，有点较高了啊，较高了，算了，要不我不要这个了。您这个行为叫做毁拍，在拍卖活动当中，当您报出您要出的那个价，当拍卖师把这个锤一落了锤，这你俩的合同就算成立了，这个事儿就已经具有法律效力了。毁拍被认定，很容易被认定叫做恶意竞拍，乱喊乱抬价，或者说跟卖家串通好价格，拍完不付钱等等，这样的行为都可以被视为叫做恶意竞拍，轻则被罚款，重则被司法拘留。除此之外，还要按规定把下面这些钱交了。就如果真的毁拍啊，首先您之前交的那个100万的保证金，那肯定是全部没收，这肯定是不能再给你了，是吧？然后您这东西买不了，但是它又不可能一直存在留在这个拍卖行啊，那人家不能一直在这帮你保管着，所以你最好就这个时候希望赶紧把它卖出去。因为根据国家的法律规定，如果重新拍卖价格低于你之前出的价，这个中间的差价你得补给拍卖行。如果说重新拍那个1000万的东西最后只卖出了5000万，但你刚才比如说你喊了个我喊1亿这种，那么里外里有5000万的差价，这个钱你得给拍卖行，而且还有拍卖的佣金，就是人家拍卖行赚的就是这个钱嘛。也就是说，最后里外里算下来啊，您说，哎，我后悔了，刚才上头了，我不要了，这种行为导致的最后的结果，你可能花费是一个非常高昂的钱，而且对您个人的各种这种什么征信的乱七八糟的，也会造成一定影响，那还可以拿起法律武器一起来追责你了。而且从法院判你赔钱的那天开始，就得开始计算这个利息了，可能还会查封、冻结、划扣你的资产来进行还债啊。除此之外，你这个黑名单一旦进去了，那这很多事儿，你首先你在这个圈层里混不下去了啊。完了，你以后你可能有很多事儿也会给你各种限制的，反正就各种得不偿失的。当然了，各位一般情况下可能用不到这个事儿。如果说各位真的要参与这种拍卖行的一些事儿的话，一定注意，别瞎上头啊！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咱们聊。

是说一说您在什么事儿上会一掷千金，就这钱花的就眼儿都不眨，花这个钱必须得花。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可以直接打字留言。

0: 美食私藏店铺，
1: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0: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1: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0: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1: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2: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3: 连起来是
2: 好物分享哦，
3: 下班快乐，快来抢！
4: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5: 北京时间的18:17，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先来关注一条有利于2026级新生报到的消息。随着各大院校进入到开学季，铁路将迎来学生旅客出行高峰。今天，国铁集团客运中心消息，针对2026级新生预约购票，铁路12306新增了服务功能。2026级新生旅客在铁路12306完成实名注册，并通过身份信息核验之后，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的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姓名、学校和家庭所在地的车站、学历阶段、预计毕业年份等信息，进入到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的新生入学板块，就可以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最多可以为包含本人在内的3名旅客来预约。同一个账户最多可以同时提交3个订单，每个订单可以提交一个乘车日期的最多5个不同的车次加级别的组合。可选级别为学生优惠票适用的普通旅客的列车硬座、硬卧、动车组列车2等座、1等座和动车组卧铺各级别。新生本人可以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预约订单提交了之后，相关的信息没有办法更改，但可以在车票兑现前随时取消。即将开学了，对于外出上学的学生和家长朋友们来说，这铁路的这波操作这很贴心，而且很实用，就不用说哎呀抢票是抢不上怎么办，这提前就可以预约了。下面这条新闻本来也是个挺方便的事儿，但是慢慢的就有点不太对味儿了。日前，山西太原市供水集团在太原市大北门投用了全市首个24小时便民直饮点，为环卫工人、快递员等户外工作者以及来往的市民免费提供直饮水。但是近日有网友吐槽，这个便民之举的画风逐渐的跑偏了，直饮点成为了一些人薅羊毛的目标。7月29号下午，记者在这个便民直饮点看到，里边设有免费取水和扫码领取两个取水口，其中免费取水这个口呢，分别设有。

有温水和凉水两个出水口。记者现场统计，当天下午5点到5点半之间啊，发现有十几个人骑着电动车，携带大容量储水桶，在免费取水口的这个位置在接水。由于接水时间较长，免费取水口出现了拿着大桶排队等待的情况，而一旁的扫码领取的窗口，一升水标价是2毛钱，但在记者观察期间，没有一个人付费扫码取水。记者在现场看到，更有甚者用免费直饮水在那儿洗手。记者在现场测试了免费取水口的水流速度，一瓶500毫升的容器接满大概需要耗时11秒左右。现场取水的市民，有的人带的是7.5升的这种大桶，而且大多数人一次一接就接他2桶。每个人取水耗时大概5分钟左右。在记者采访期间，有外卖骑手、快递员来直饮点接水，但看到排队需要等待之后，为了赶时间只得离开。本来挺便民的一个举措啊，您让您发现一个滑点了是吧？我觉得咱们应该先捋明白这个设立的初衷到底是为了什么啊。如果说咱们确实也需要进行接打一些这个热直饮水，没有问题，每个人都可以接，但您拿着7.5升大桶去接，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咱带个正常的自己随身的杯子，发现没水了，顺便路过这里接一点，这很正常啊。7.5升大桶，你还带2桶，你家桶够多的你。再来看下一条，吉林省某建筑公司大连分公司职工汪某某，平常的工作表现很好，也没有任何的违纪的记录。他的妻子预产期逐渐的临近，随时可能生产，家中缺乏照料的条件，他就通过单位的微信群向单位申请事假陪护待产。但是单位领导多次询问请假的日期，汪某某说自己也说不准。单位领导因为汪某某请假日期不确定，没有同意。汪某某却认为单位领导在故意的找茬，于是就直接离岗回家。单位随后以旷工为由，单方面解除了与汪某某的劳动合同。汪某某说，妻子反映身体有明显的生产迹象，需要住院观察，但是她的预产期是医学预估的时间，存在正常浮动范围，所以没有办法确定精确的生产日期。律师认为，汪某某因为家属待产需要陪护，属于正当合理的家事紧急情形。用人单位在明知预产期无法精确确定的客观前提之下，简单粗暴的拒批假期，并直接解除劳动关系，缺乏事实依据与法律依据，属于滥用用工管理权。用人单位的代理人认为说，企业规章制度对于职工请假有明确的规定，如果单位没批准职工请假，职工应当正常上班，并依照单位规定来请假，而不是违背单位规章制度擅自离开工作岗位，所以单位有权依照相关的劳动合同跟他解除，而且无需支付经济补偿。大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认为，企业行使管理职权应当合法合理，不得无视劳动者基本生活权利。职工离岗确实是因为家属临产，他不具有无故旷工的主观的恶意，企业单方解除劳动关系的程序有瑕疵，依据不足，构成违法解除，依法裁决企业向职工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2万元。律师表示，用人单位拥有用工管理权限，但管理必须要依法合规，以人为本，不能机械的套用制度条款，漠视劳动者正当合理的家庭需求，随意辞退职工，过度苛责劳动者，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这个案件也再次提醒各类企业应当进一步的规范用工管理，完善请假审批制度，兼顾法理与人情，杜绝简单化粗暴化的管理，避免违法用工产生的法律风险。同时也提醒广大劳动者，遭遇到违法辞退、侵权用工等情形，要及时的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的劳动权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看各位有关于互动话题的讨论和留言。这一时段咱们来聊一聊，在什么事儿上您一掷千金，那钱在咱眼中那都快不叫钱了，都花钱眼都不眨。海鲜菇啊，先把您的留言念了，因为海鲜菇说怎么留言啊，我就想聊一聊为什么事儿一掷千金啊，就像您这样参与，就这就是留言啊。他说我是旅游在服务区一掷千金，
这是怎么个在服务区一掷千金呢？就是在这儿确实有一些必要的事情要处理，不花钱不行了啊，所以就一掷千金，因为这个属于刚需了，对吧？慧慧说给家人花钱是很舍得的，经常给爸妈买东西，很少会计较价格，当然也不会亏待自己。我喜欢打羽毛球，装备都很齐全，一两千的拍子也入手好几只了，为自己的兴趣爱好买单没什么不值得的，反正咱也有这个能力。是的，只要花的这个钱是在我们能承受范围之内，给自己吃点好的怎么了，是不是？买点自己喜欢的，就像刚才视频直播间有人问，有人说，我记得有次王上说过，买了一台电动滑板，我觉得这个钱花的吧，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那滑板现在还在家里放着呢。作为一个交通台主持人，这快带头违法犯罪了都。当时确实年轻，我买那时候，我当时我才大学刚毕业啊。花了3300，那时候真的是觉得喜欢啊！关键那滑板真的是遥控器，就我又想的就我是柯南那种性质吧，是吧？踩着一个滑板多方便呢！遥控器推满了，极速能跑到32，什么概念，朋友？现在电动车的极速才多少？我就没抓没落的踩在滑板上能跑32，关键我还跑过32呢。那没法刹车，全靠预判，得靠这个走板技巧，确实很危险啊，所以卖也卖不出去，没人买。琥珀说养娃呀，烧钱永动机，没办法，谁让他喊我妈了。今天很多条留言都是咱们这各种爸爸妈妈们留的言啊，这都是这种说到孩子。在孩子的领域花钱的确是不眨眼啊，包括米兰也说，这个子女教育肯定得算一个，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钱必须花，必须卷起来啊。哎，家长也是挺奇怪的啊，一方面就说，哎，现在这孩子们那么卷，这合理吗？很不合理。另一方面，孩子学，你学不死就往死里学，咱可不能落后在那起跑线上啊，必须得这个时候怎么怎么样，是吧？就是挺矛盾的心态，是吧？你尤其是眼瞅着别人家都给家长，家长都给孩子报名学这个学那个的，完了咱不给自己家孩子报个班，总觉得就是有点心态上有点不能接受，所以就是一方面说，哎呀，真是有必要吗？另一方面学，赶紧学啊！你把时间给你排一下，咱周六下午咱赶场咱们啊。但是确实很多话费也很高啊。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咱们来聊一聊，说说您在什么事儿上一掷千金。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掀起了

0: 地改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美。
1: 大家好，我是迎波，十年深夜电台男主播，人生首次带队出行，8月9号跟我一同奔赴大美新疆。8月份的新疆，独库公路全线畅通，草原正绿，花海正盛，风景最美。双飞8天，一价全含零自费，行程赠送4项福利：赛里木湖航拍、花海旅拍、草原下午茶、哈萨克民俗体验。旅途当中，我也可以为大家唱歌、读诗，提供心灵疗愈。首发团名额有限，想要一起圆梦新疆、驰骋独库、纵情伊犁的朋友。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新疆，8月9号跟我一起出发吧。
2: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7: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北京时间的18:34，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咱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您在什么事儿上是一掷千金，钱花的呀就眼儿都不眨一下。我们先来给一位朋友送一下祝福啊，帅到发光。他说明天8月1号我生日，希望可以在晚高峰里听到你送出的生日祝福语啊。这一看，这老听众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明天没有直播节目。

0: 那就提前祝帅到发光这位朋友啊，首先祝您明天的这个提前预祝您生日快乐，同时祝您本人就像您的微信昵称一样，一直帅到发光。哎呀，说到一掷千金，今天真是捅了家长窝了，真是。很多朋友都是从对这个吞金兽的角度来考虑的，比如燕安说的是补课费，哈哈哈。六个字儿，我觉得一个字儿至少值10000块钱，您觉得呢？啊？哎，这听着这真是都已经无语了，都笑了。南唐一少也说的是养吞金兽必须要一掷千金，每两个每人每年15个 W 是真能吞。就是两个孩子每人每年15个 W。 我数学我先更正一下，就刚才咱们整点开场的时候我说啊，比如说这个事儿什么1000万啊，然后你套了100万的保证金啊，之后呢你再给他9900万，这个确实是我算的有点夸张了，应该是990万 啊不对，1000万减100万900万、啊但您这个15+15我能算明白，30个 W。 哎呀，听着确实是有点脑门子冒汗啊，这还只是这一年存在孩子这方面的开销，还没算别的日常家庭的开销，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的开销，甚至是双方老人的开销。要不您要是有正事儿，先去忙正事儿吧，先不用听节目了。先，我感觉您的正事儿可能更重要一点。波说买《哈利波特》的一套书，中文版、英文版啊都会买，所以在这方面是一掷千金，眼儿都不眨，是吧？耐好学习，这都是好事儿啊。很多家长确实会在孩子的小的时候成长轨迹里边花钱，但咱们说把这个钱花到哪里，它是一个问号啊。有一些家长对孩子的培养可能就是从这种你只要喜欢，我认为这个东西有助于你某方面能力的培养，我就给你掏这个钱，前提是你真的喜欢，你别玩两天你说那我没意思，是吧？可是话又说回来，你不买你怎么知道他到底是觉得有意思还是没意思呢？像我的童年，小的时候有一套书叫《10000个为什么》，当时是也挺贵的，就整套书下来的话，当然它有不断的各种那种，有点就是打着这个名号的一些其他的书，就是一本并不是很厚，里边只是涵盖了一些冷知识，但是正版的《10000个为什么》应该是很大的一套，好像是。那一套下来就挺贵的，很多家长就会在这个问题上打个问号，觉得孩子你先说你真有那么多问题吗？你还你有啥事儿你先问爸妈，爸妈知道的先给你解答，10000个为什么爸妈先给你解答50000个，你剩下的50000个你就随着你年龄增长慢慢的你都会知道啊，你最后还搞不明白的可能也就剩2000个了，那2000个回头你再买书再看好不好，是吧？所以就看怎么支持吧。GT 说我喜欢唱歌，所以我喜欢把钱花在演唱会上，一般都是买内场前排的区域，朋友都说不值当，我认为演唱会能让我快乐和放松，我就觉得比较值。是的啊，这个演唱会也是之前在听友当中咱们是两边观点都各有各执一词的，有人认为那有什么意思，也有人认为我去到现场我是怎么见证我的青春，我是怎么和我青春告别，我是怎样怎样的不同的心态，这都有。你像 GT 说喜欢唱歌，我以为您会把钱都花在 KTV 上，没想到花在了演唱会上啊。也行也挺好，主要是那个现场的氛围特别的好，对不对？脆底蜂蜜小面包说，孩儿他爸前年办的健身卡说起来那就是气人，没办之前和我说免费去体验一周，他去了一周每次回来都感觉挺好，很有收获，后来花了1000办了健身卡就一次没去过了，后来卡就过期了。有的时候也的确是这样，就是白给的免费的那种就是心态不一样，会觉得真香，一旦自己花了钱了吧，你就觉得我不去又怎么样，我钱都花了对吧，我为我的这个懒惰已经付出了应有的代价了，那我就心安理得的不去了。你像早高峰的大明老师 最近坚持的都让人费解，是什么动力让大老师能坚持到现在了？这可以不是一天两天了，是吧？大老师之前的最高记录应该是一周还是多少天，反正是很短暂的时间，大老师现在还在坚持，这么玩命吗？感觉是吧？有的时候一些思想上的观念转变也就在一瞬间，所以我觉得您老公回头要再跟您商量，哎，我最近又想健身，我想再办一个，你要不让他就再办一个。娜娜说一掷千金的事儿，那肯定就是舞蹈服了啊！明明够用了，除了跳舞平时也穿不出去，但出新款我也买。还有就是那些情绪破烂周边盲盒，有人问我每月买周边得花多少钱，我说别问别算，难得有笔糊涂账。是的，主要是我们也不敢算。算完以后就会发现，就是这笔钱花的自己真的是有点，就是完完全全的是丧失了理智的。我有的钱也不敢算，算完以后我发现也是有一点。你就知道你的钱是怎么没的了，你至少知道主要的流失的点在哪儿了。悠悠时光说，我路过幼儿园门口的时候拍下来的照片，孩子们画得很漂亮，我在想现在的孩子能学到这个水平应该就是吞金兽了。本来还觉得说那能有多夸张，对不对？那不就是一个幼儿园吗？点进去一看，这要是幼儿园，这要是什么中班大班的这个水平，那我就是托儿所都不如。你这都到油画的阶段，你确实画的是有一点夸张了啊！这你别说幼儿园，我小学我也是正儿八经学过一阵子素描的人。你像画那种什么静态的这种瓶瓶罐罐，画个什么苹果，画个桌布的这种褶皱啊，当年我也是正经学过的。我实话实说，我不如这帮孩子。这可能不仅仅是吞不吞金的问题了，这多少也得有点天赋了，有点没天赋，你拿再多钱也砸不出来这个程度，感觉啊。海鲜菇还提到了一个一掷千金的事儿，就是我老公喝茶叶买香啊，贵。您看看您这留言这出来的时机，买香，我跟您说，那您老公买不买沉香？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这两个字，现在是有一些新品上架的，这是在今天刚刚上新的。一个是市面上的这种九毫米的沉香树心圆珠单圈手串，市场价格是1590，但是现在咱们是三折599。十毫米和11毫米的标价是2970，现在999，就是卡着这个不过千的这个基地的直供价格。女士可以选9毫米和10毫米的，男士可以选10毫米和11毫米的，现货都是只有几条。还有那个5毫米的市场价格2380，现在也是直降1499，同样打到是一条不过千。女士可以选5毫米和6毫米，男士选7毫米，每个规格都是只有几条，多圈啊，既可以做成手串，也可以做成项链。您在这上面可以再穿几个其他的自己喜欢的珠子，和沉香的那种无饰牌叠戴起来，很有高级感。还有就是像刚才这位朋友提到的那种喝茶的时候焚香点的那个香，好像现在也有，回复沉香可以弹出来一些链接自动回复，您可以点进去选购一下，这些都是今天啊刚刚上架的。三善说，说到一掷千金，我每年的压岁钱都是1000元整，在手里待一分钟，摸完一分钟以后就一掷千金，主要是他有个括弧叫不得不，就还给爸妈了啊。再加上我没有零花钱，所以我到现在还没有购买力。交给爸妈也是帮你存着嘛，对吧？这个话术呢，我以前也听过，但是确实也是真的给我存着了，单独给我开了一个账户，一直给我存着。就是，反正花起来的时候是层层审批那个。流程啊，比现在的很多职场的流程可能还要复杂。因为你很难告诉你的家长你为什么要买这个东西，它是学习的必要品吗？他说。 视频直播间里边的布偶猫说，我在美食上是一掷千金的，毕竟吃是不可耽误的。对，你看有的人他可能平常没有太多的兴趣爱好，但是他在饮食上非常的讲究。他这个讲究呢，是有的时候爱吃一些那种高级的食材，有的时候是爱吃一些高档的餐厅。关键人家讲究啊，是真能说出来里边的门道，就是说老吃家能吃爱吃也会吃。有的人单纯的就是图一时的口舌之快，哎，都说这家评分挺高的，过去吃一吃，吃完以后没觉得有什么特殊的，以后不来了还这么贵，是吧？但人有的人一吃啊，我能吃出来它为什么贵了，因为它这个食材是运用的什么什么什么啊，它的这个鱼怎么回事，它的这个肉怎么回事，它的菜怎么回事，烹饪方法里面这位香料用的怎么怎么回事，说的头头是道，人愿意把钱花在这个方面。那有的人认为我吃什么不能吃啊？说难听点，你给我一袋馒头，我喝我瓶矿泉水，我就着它在肚子里也能胀着撑过这一餐，也能追求不一样嘛，是吧？这一时段咱们的互动话题说的是您在什么事儿上一掷千金。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可以继续的打字留言，稍后回来我们先来关注一波最新的路况情况，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这道题，好司机各位能不能答对。
1: 即使开始从零开始，每次重新出发不会太迟，跌倒还是要重新再试，结局不一定是谁说的来日方长，逃避的人才慌张，害怕的人只敢妄想，若有天能翱翔一定要飞向属于我的朝阳。 Cause that's where I came from。

0: 气象信息。
1: 出行天气早知道，各位好，我是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穆威。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来给大家说天气。今天北京受高压控制，天气总体以晴到多云为主，体感闷热，午后至夜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雨量分布不均，局地性强，气温较高。本周末北京阴雨频繁，明后两天都会有雷阵雨出现。周六最高气温34度，周日雷雨依然在线，最高气温33度，周末两天最低气温基本稳定在25度上下。气象部门提醒，今后三天北京持续闷热多雷雨，局地性和突发性强，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带好雨具，谨防道路湿滑。好，以上是穆威在中国气象局为您带来的最新天气，感谢收听，再会。
2: 打卡通通通，下班变巨龙，下班的我香的可怕，你呢？
3: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4: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3: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4: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3: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4: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5: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6: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5: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yes!
6: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5: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6: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5: 你给我看看，你那是什么宝贝？哪儿弄的？
7: 下班快乐抢。
5: 什么？我下班后去哪儿？哪儿是快乐抢？
7: 我说去下班快乐抢。
8: 下班快乐，好物分享，快来抢！
9: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10: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11: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12: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13: 下班快乐，好司机。
14: 作为一名新手司机，城市路况我基本上都能应付了，但是高速现在还是不太行，特别是晚上不敢开车走高速，因为高速上它没有路灯。我有点夜盲，晚上本来就看的不是特别清楚，结果高速上连个灯都没有，一开还是几百公里，速度还那么快，这太危险了。你们说高速上为什么就不能装个路灯呢？最好路边再来点什么卖臭豆腐、烤肠、轰炸大鱿鱼的，开累了也不用非得等到服务区，随时路边就能停下来，这多有生活气息吗？请问为什么高速公路上没有路灯？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A 技术手段达不到， B 为了安全考虑， C 节约能源， D 成本过高，请选择。这道题是单选题啊，虽然听起来这几个选项感觉都好像有点沾边儿，但是单选题，因为咱们说了最主要的原因啊，影响因素最大的那个。于坤说，我下单沉香了，我许愿好香，说王上能不能再去早高峰给大明讲一次冷笑话。等我从新疆回来了，如果有机会的话，主要是下周五好像就该立秋了，对吧？这夏天要过去了，这时候再讲，再给大老师给冻出个好歹。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先公布一下这前三位啊，答对的，第一位答对的此间少年，第二位是慧慧，第三位是思全之啊。

后边米兰 GT 虽然答对了，但是稍微慢了点。视频直播间里边第一位是破旧的二路汽车，破不破就放一边，但是您至少这个虽然二路汽车破旧了，可是您这道路交通这方面了解的依然还是老司机的这个状态啊，要不怎么能是破旧呢？果然是路上的走得远看得多，是吧？第二位是玉啊，答对了。后边的像图腾啊，还有这位看不清昵称了，就是稍微的哎差了一点点。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应该选择 B 选项，为了安全考虑啊。很多人选择 4D 觉得成本过高吧，其实是为了安全考虑，因为这个路灯的照明度很差，而且它发出的是那种散射光，容易使行驶当中的司机眩目，而交通标志、路面标线以及障碍物等等都淹没在了夜幕当中，不容易被发现和辨认。高速公路上的车流量大，车速快，照明要求高，所以采用那种玻璃微珠制成的反光膜铺贴在路面的交通路边的那个交通标志、路面标线还有其他的交通设施建筑物上，它会形成一个反光的标志。所以大家如果晚上开车走高速路的话，会发现其实想看的也能看见，只不过不能像白天一样你这个路一眼能达到几百米的能见度，达不到这样。但是其实路标啊、标志啊、信号啊，这些是能看见的。他们平时其实是不发光的，只是在夜色朦胧当中，在雨雾阴暗天，当汽车的前灯的那个强光照射一照到他们身上，这些反光标志就会把光线定向的反射到司机的眼睛里，使车子前方一片光明。所以这道题应该选择的是 B 选项。慧慧说，是不是又是一道复习题，感觉听过高情商说法。哈哈，没错，这是一道复习题。温故咱们再知新嘛，新也知，故也得温。好了，还有一些有关于这个一掷千金的留言来不及念了，就不说了。其实这个一掷千金也好，还是我们说这个特别就是抠抠缩缩的就绝对不花的地方也好，我们有愿意，就是我们有那种永远不想消费的一些东西，也有愿意毫不犹豫倾尽预算的瞬间。金钱本身它没有温度，这是我们的选择赋予了它的各种意义。我们可以拒绝为虚无买单，我们可以大方的奔赴热爱，就希望我们每一笔开销都能够花得心甘情愿，不留遗憾。以上就是这一今天的全部的下班快乐的全部内容啊，有点语无伦次了。因为什么呢？马上啊，我的假期也要开始了。这周日带团去新疆，下周房科就回来了，所以下周呢，应该就是辛苦房科老师一个人上下班快乐了。再下一周，也就是下下周，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应该就是咱们常规版的双人版下班快乐了。朋友们，咱们两周后见。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5: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5: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7: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8: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9: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8: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0: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8: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1: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8: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9: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3: 拌好啦。
1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8: 好重啊，
19: 我帮你。
20: 德在传递。
1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1: 跳绳技术。
22: 准备。
19: 体在跃动。
2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4: 美在旋转。
25: 大扫除啦，
26: 我来拖地，
27: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想到我们的爱情这么的短，我以为所有不完美的爱情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我错了。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五，尾号是五和零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心中拉动人的天籁，就呼噜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看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4: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6: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7: 百岁养生经，
18: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7: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6: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7: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6: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7: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6: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7: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6: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8: 守护晚晴景，
17: 康乐养天年。
18: 健康公开课，
17: 百岁养生经，
18: 让长寿有道，
17: 乐享百龄。
18: 请您静候收听。
19: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么自从我们栏目啊全面的改版升级以来啊，直到现在，那受到了广大听众家人们热烈的欢迎和支持啊，都在说康乐晚晴这个寓意好啊，只有身体健康没有病痛才能实现真正的快乐啊。尤其是啊，到了人生暮年了，那越是夕阳之际越要晴空万里，晚霞长新。我们说最美人生夕阳红嘛，其实真是这样啊。越是年龄大了，那越会明显的感觉，我们活了这大半辈子，历经辛苦，熬炼心智啊，

0: 波劳碌啊，说是都是为了家庭生活，实际上呢更是为了让自己啊在人生暮年的时候能够活得更加的安稳自在。但是毕竟年纪大了呀，身体机能也在老化退化啊，很多的疾病呢也悄悄找上门了，就成为了咱们晚年享受幸福生活最大的一个阻碍了。那么越是身体病弱的，那越是想要活得刚强啊，就是越不想拖累子女，那往往这时候啊就出现病急乱投医的情况了。那胡治乱治，偏听偏信，本意呢是想让子女啊少操点心，自己快速的好起来，结果往往是越治越乱啊，这个病情是越来越重，最后呢反而是酿成了不可逆的后果，给自己带来了更多的痛苦，给家庭呢更是带来了非常沉重的负担。所以我把这个栏目全面升级以后啊，让这些家人们更是高兴得不得了啊，那终于有了希望了，有办法了，因为我请到了能人啊，了不起的中医名家楚亮楚老师啊，来我们的节目做客。大家呢都感觉到说，哎呀，这心里啊彻底是有底儿了啊，凭借楚老师这些年取得的重大的成就成果，我更坚信啊，未来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们能够在他的帮助之下把丢失的健康找回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欢迎有请楚老师。楚老师你好啊。
1: 你好，哎，咱们所有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
0: 嗯，楚老师，昨天节目结束以后哈，就我这个头脑当中啊一直就是在回想你聊到的这个昨天讲到高血压问题哈。说高血压呢西医定位是病，
1: 对，
0: 中医定位是症。
1: 嗯嗯，
0: 哎，理解定义不同，采取的方式方法就不同了，
1: 对呀，
0: 那么带来的结果自然也就是不一样。
1: 嗯，没错。
0: 哎，真是昨天我听了以后啊，我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1: 哎呦，是吗？
0: 对，包括我们听众的反应哈，那都是对中医智慧无比的叹服。
1: 嗯嗯。
0: 那么这个病和症啊，看待理解的不一样以后啊，这我们说患者的心理状态它就不一样了。
1: 当然了，嗯，
0: 啊，你说它是病，那患者就会有很大的这个心理负担，有压力。
1: 对，
0: 你要说它是一种症状呢，哎，这个患者心里就会感觉很轻松。
1: 哎，你这点说对了，就这样的。
0: 哎，
1: 心理因素很关键的。
0: 对呀，毕竟消除症状很简单呐，
1: 嗯，
0: 但是你想把病治好了，那肯定是有难度的。
1: 那是，对。
0: 所以说，从精神心理层面哈，大家听完你的讲述之后，感觉到无比的轻松啊！哎，顿时就感觉说背了多年的沉重的这个包袱，瞬间就给卸下来了。
1: 实际上这是什么？这是中医的智慧啊！
0: 嗯，
1: 啊，了不起。也就是说，通过心理的一些暗示，首先就会先让人就轻松下来，这是了不得的。不像说西医，你到医院找西医大夫看。不大个事儿，一番检查下来告诉你啊，你这个未来又会这样又会这样，你现在得如何如何如何，你这也是病那也是病，那作为我们患者来说听完以后他心里就有压力。
0: 对，
1: 对吧？你要找一个中医去看呢，
0: 嗯，
1: 中医告诉你你可能是肝不好了，肝阴不足了，肾气不足了，脾胃虚弱了，或者阴阳失和了啊，一些症状给你调理调理就好了。你看患者听完是不是感觉内心就轻松多了？
0: 嗯，
1: 是吧？他内心一轻松，没有负担了，对于他整体的这个病症来说，是不是有利呀？
0: 对，
1: 对吧？
0: 嗯，
1: 这就是心理疗法，这是很了不得的事情啊。所以说，这个中医智慧讲什么？叫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症状去找原因。所以说，他不会轻易的给患者下危机，目的啥？就是让患者在轻松的状态下，能很好的去什么？去配合。
0: 嗯
1: 啊，去治疗，去干预，而且中医呢，它是有真本事的，是有真的好方法的，这不是说是完全是噱头啊，空穴来风，不是这样的，几千年的沉淀呢，啊，你说得积累多少好东西啊？就像这个有能力的人似的，啊，你看有能力的人，他不管遇到多大的事儿，多大的风浪，你看这人他非常稳，他也不慌张，
0: 嗯。
1: 他都会有解决的办法。大事儿到他那能变成小事儿，大事儿变小，那小事儿就变了了，
0: 变成没事儿。
1: 对呀、啊，没事儿了。你要是没有能力的人、嗯、啊，那可坏了。小事儿在他那都是大事儿，因为他没能力啊，对吧？你要遇到大事儿，那干脆就瞪眼没辙了，那只能听天由命了啊。所以说，你看这结果就不一样嘛。所以说，你看像高血压这样的问题，在中医看啥，这就是小事儿。啊，没有西医说的那么严重，那么可怕。那不光高血压，现在你看还有一类人群也是非常大的。你在西医当中呢，你看这西医也直接把它定性了是病了，结果让这部分人的压力也是非常的巨大。什么呢？非常普遍，就是现在西医给普遍定性的糖尿病。
0: 嗯，这要说到糖尿病啊，那真是咱们说这个人群巨大，
1: 是不是巨大？不比高血压的少吧，
0: 对
1: 吧？
0: 老年人现在得的非常多，而且我发现了现在中年人甚至年轻人，这个还很年轻的，这个
1: 年纪轻轻血糖就高
0: 了，哎，血糖就不正常就高了、
1: 嗯、
0: 现在太多了，
1: 很多很多。
0: 嗯但是这个糖尿病它也跟这个高血压西医诊断的情况是一样的，
1: 定位是病了嘛？
0: 对，他你得常年吃药，
1: 对
0: 吧？就说这个没有办法停药、
1: 嗯、
0: 也没有办法彻底的给他解决了。
1: 对，这就是我和昨天说的一个道理，只要你把它定位是一种病，
0: 嗯，
1: 是病你一定要用药，是吧？长期的药维持。这昨天我为了聊到这个话题了吗？
0: 哎呀，那这个糖尿病更遭罪，
1: 对不对？
0: 高血压我觉得还不是那么特别严格的要控制饮食。
1: 对，
0: 这糖尿病我一看呢，他们那个作息和这个饮食控制的太详细了。
1: 哎，你看那个西方医学对糖尿病还得要求什么呢、
0: 嗯、
1: 管住嘴，还得迈开腿。
0: 对，你一天吃几顿、
1: 啊，
0: 什么时候吃、
1: 嗯、少
0: 吃
1: 多餐，
0: 吃多少，我看那上写的菜谱什么
1: 粗纤维
0: 喝呀什么的都挺精细的，
1: 非常精细，这都是西医给严格制定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的确有话说，是这类人呢，哎呦，一旦确诊了说我是糖尿病，一旦是病了，坏了，心理压力就大了啊，负担就多了。刚才不说没办法呀，因为他是病，是病咱就得吃药啊，对吧？
0: 对，
1: 而且西医看啥不说吗，他看的不是症状，看啥？他不就看数值，看你的指标吗？
0: 验血糖是吧？
1: 对不对？
0: 那个、值是多少？
1: 啊，一检查你空腹血糖如果超过6.1了，说饭后两个小时血糖呢超过7.8了，西医怎么认为呢？看这个数值，说你就有发生糖尿病的危险的征兆了。
0: 嗯，
1: 那怎么办呢？再确诊一下，通过糖化血红蛋白，啊，说这个检测更准了。如果说糖化血红蛋白指标检查一超过6%了。糖耐量再检测一下，如果糖耐量指标超过11了，这回人西医就有把握了，人说了你这就是糖尿病了。
0: 嗯、
1: 啊、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得要求患者说你这个得严格控制饮食了。
0: 嗯，
1: 稍微严重点的呢，你就得结合降糖药去用了，
0: 就得吃药了
1: 啊。

0: 就是他没出现其他组织器官呢受损呢、病变呢、坏死啊，就没有这些问题的前提之下，那就应该就是证。
1: 哎，你看，你还是记得听的都非常仔细。
0: 哎，有收获了，
1: 是吧？你理解这概念了。
0: 对，
1: 你说太对了。中医呀、不叫糖尿病，中医叫什么啊？大家都知道，说叫消渴症啊。
0: 嗯，
1: 它是一种症，因为中医呢，他从来不看指标。中医看啥？不就看症状表现吗？
0: 嗯，
1: 说西医呢，他给定性的叫糖尿病。那中医为什么说它是消渴症呢？那咱们就看看这症状。
0: 嗯，
1: 啊，你中医不看症状吗？不把它定位是症状吗？咱说消渴症典型的症状有哪些呀？
0: 三多一少吗？
1: 对，这大家都知道是吧？是三多一少。
0: 啊，
1: 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然后体重减少，
0: 嗯，
1: 对不对啊？就是大多数人呢，在出现这个消渴症的时候，啊，一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表现，
0: 嗯
1: 啊。
0: 但为什么它叫消渴症呢？这个名字听起来，我觉得挺奇怪的。
1: 哎、是你问的太好了，它怎么不叫别的症是吧？
0: 对呀，
1: 消渴症。
0: 嗯，
1: 咱们把它拆分着说，你就明白了啊、
0: 嗯。
1: 首先啊，咱先说消，就中医对这个消的定义怎么理解？消哪个消啊？大家可能也知道是吧？三点水加一个生肖的肖。
0: 嗯，
1: 一说到这个肖字，能联想到什么？是不是就代表着消耗啊、消散呐、消损呐、消除啊？没有了，
0: 没有了。对，
1: 是不是这个消数的意思？
0: 对。
1: 那么表现在身体上呢，会出现什么结果呢？啊，同样的道理呀、对吧？你比方说，干吃不胖。总是愿意饥饿，消耗的快，
0: 就饿得快是吧？
1: 你看看是不是？
0: 嗯，
1: 这类人是不是有这症状？
0: 嗯，
1: 啊，饿得快，总想呢吃点东西。
0: 嗯，
1: 但是吃完之后，过不了大会儿，很快就又饿了。
0: 又饿了，嗯
1: 啊，有人说，哎呀，我吃东西没吃一样，他也不吸收啊，这就吃的多嘛。但吃的多没用，他消耗的快呀、
0: 嗯，
1: 他没吸收啊，还总是有饥饿感呢，对吧？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身体是不是逐渐的消瘦啊？
0: 嗯，对，他没吸收，
1: 没吸收嘛，他体重减轻了、
0: 嗯，
1: 对吧？而且伴随着疲乏无力呀、他不吸收，身体没营养啊，没能量啊。
0: 对，
1: 你看这不都属于消吗？对吧？消耗、消散、消除，你吃再多都没用啊。你看是不是？咱们很多这些有这类症候的，他是不是都有这种表现？所以说呢，那这些表现，还是这句话。你能说它是病吗？
0: 嗯，的确是哈。
1: 不对，不严谨，
0: 不严谨。对，
1: 它只是症状啊。
0: 对，
1: 它出现那种症状啊，它不是一些病变和病损呐、你没有器官损坏呀、它只是给你出现一种症状，对不对呀？
0: 对，就身体有不舒服的这个症状了。
1: 嗯
0: 嗯，但到底什么原因就导致出这些症状呢？
1: 你看，这要是从这个西医角度啊，你要他解释这问题，还真就解释不清。
0: 嗯。
1: 因为西医啥呢？他就盯着这个血当中葡萄糖，啥叫血糖啊？不就血当中葡萄糖吗？
0: 嗯，
1: 他盯着这个血糖这个含量看数值，一旦这含量过高了，他就认为你这是糖尿病。
0: 那不对呀、这我想这个血里边都是糖，那他应该是不应该觉得饿，他应该是觉得饱啊，
1: 你看看
0: 撑啊，他怎么是饿呢？
1: 哎，你这说的太好了，你看你对这医学还是很了解啊。实际上，你看这就是西医解释不了的原因。西医说糖尿病血糖高，不就血当中葡萄糖高了吗？
0: 对呀、
1: 那葡萄糖是不是咱身体的能量啊？细胞最基本的能量物质啊？
0: 嗯，
1: 对吧？那你说为什么说既然血当中葡萄糖已经很高了，应该有饱腹感呢？它怎么还能有饥饿感呢？
0: 是不是它怎么能饿呢？
1: 是吧？就像我们很多人这个挂水啊、打点滴呀、都打过这葡萄糖、是吧？甚至你看做完大手术的不能马上进食的，怎么办？他马上打葡萄糖，给身体补充能量。
0: 对
1: 啊，来对抗饥饿嘛。
0: 嗯，
1: 所以说你想啊，如果说按照西方医学的解释，说血当中的葡萄糖已经严重超标了，过多了，那正常不应该出现这种饥饿感呢？它应该是饱腹感呢。
0: 嗯，
1: 它怎么还会出现这种饥饿感呢？消瘦呢？乏力呀、那葡萄糖是能量啊，那血当中这么多呢，它怎么能出现乏力呀、身体体虚的情况啊？所以说这个西医怎么办呢？他就硬性的解释了，西医这么说了，西医说因为这个。血液当中的细胞啊，它吸收不了葡萄糖了，所以说呢，你血当中即使有大量的

0: 葡萄糖没有用，它吸收不了，细胞不吸收，全都堆积滞留在血液里了。那可能你还得继续问，说那为啥这些细胞它怎么就吸收不了葡萄糖呢？它怎么吃不进去了呢？
1: 对，这个我是挺不理解的，因为你看，说人低血糖晕了的时候，不都是马上让含块糖或者喝点
0: 哎，对
1: 甜
0: 呀，
1: 的带糖的饮料，
0: 它
1: 那
0: 就
1: 人
0: 补
1: 马
0: 充
1: 上
0: 糖
1: 就
0: 了嘛，
1: 好了
0: 马上它就恢复过来了，
1: 对呀，那么多糖存在，它怎么反而
0: 吸收不了呢？
1: 吸收不了？是这
0: 啊，
1: 什么意思
0: 所以说你要继续问他说，为啥细胞它就吸收不了啊？
1: 呢？嗯。
0: 西医又说了，细胞有病了呗？你要说什么病啊？对吧？他告诉你，你说啥病？他吸收不了葡萄糖的病，是吧？所以说这细胞它
1: 嗯，
0: 没有这个功能了，它失去能量了，葡萄糖进不去啊，它吸收不了啊，它就这毛病啊，吸收不了葡萄糖，细胞没能量了，干不动活了。所以说你吃再多再饱，那也和没吃一样，它不吸收啊，它都消耗掉了。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么解释，我不知道这大家认为啊，你就这个解释方法大家好不好理解啊？反正我个人认为这个解释很牵强啊。啊，很牵强。
1: 嗯嗯。对，这有点好像不符合我们常识的那个想
0: 属
1: 法
0: 于硬
1: 哈。
0: 性解释的，对
1: 嗯嗯。
0: 吧？你要从中医来解释，你看就非常好理解。那中医讲，之所以我们会出现刚才这种消的症状，消瘦啊、消耗啊、乏力，总是有这种饥饿感，吃啥都不吸收，这种症状是啥呢？中医告诉你，是因为你的胃叫胃热至盛。什么说简单点好理解？啥叫胃热至盛？就是你胃火过旺导致的，这大家好理解了吧？
1: 啊，就胃有胃火
0: 有
1: 了。
0: 胃火了，胃火旺了，胃火大了，这个火可了不得，火是不是有灼烧的这种感觉啊？
1: 嗯嗯，
0: 火的特性就是灼伤、灼烧啊，是热呀。
1: 对。
0: 这样一来，你想想胃里有这团火，你就把吃进去咱所有的食物，你吃进去吃哪，是不是吃到胃里去了？
1: 嗯。
0: 吃胃去，还没等食物很好的给它消化呢，被胃火就给它灼烧，都给它消耗掉了。它
1: 啊。
0: 根本都不给脾脏转化成营养，转化成精微，都不给它转化的机会，在胃里通过这个火就全给它烧没了，消耗掉了，
1: 就没有下一步
0: 没
1: 了，
0: 有
1: 没
0: 下一
1: 有
0: 步
1: 东
0: 了。
1: 西再给这个脾
0: 正常咱
1: 去
0: 们吃东西不是胃
1: 运
0: 吃到胃里了，
1: 转，
0: 胃里给它腐熟了、糜烂了，
1: 嗯，嗯，
0: 然后转化给脾，然后经过细加工。转化成水谷精微、精微物质、营养物质输送到全身，啊，好家伙，你吃各种东西到里面之后，还没等它转到给脾那儿呢，到它那让火全给烧干净了，哎，
1: 烧没了，
0: 全给你烧没了，
1: 嗯。
0: 啊，所以说我说胃火是啥？火的特性就灼烧、消耗啊，你什么东西它也架不住火烧啊，对不对呀？
1: 嗯，
0: 哎，所以说你吃到胃里这些东西，很快被胃火把这些食物就消耗掉了，那胃里是不是很快它就没东西了？
1: 对，
0: 胃里没东西就给你发生信号了，你是不是又会产生饥饿感了？
1: 对，通知你饿
0: 还
1: 了，
0: 得继续进食啊，
1: 嗯，
0: 所以你才会吃得多，吃得多这边就消耗得快，就饿得就快，不就这样反复吗？对
1: 嗯。
0: 吧？这个脾干脆就闲着，它都没有机会转化吸收食物当中这些营养精微物质。那你想想，它转化不了这些食物当中的精微营养，那你身体是不是就是日渐消瘦啊？你是不是
1: 嗯，
0: 浑身就虚弱没劲儿啊？所以你看中医的智慧解释是不是多好理解呀？
1: 还真是挺好理
0: 是
1: 解的
0: 吧？
1: 哈。
0: 你看说的是不是完全是这个道理，完全是这么回事儿
1: 嗯嗯，那楚老师，我再刨根问个底儿哈，
0: 啊？啊？
1: 就为什么他会胃火过旺呢？怎么就出现胃火过旺这个情况？它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0: 中医也好解释啊，
1: 嗯。
0: 胃火旺，刚才说就是胃里的火气大，就要上火了。那什么原因导致胃上火了呢？胃
1: 嗯
0: 火大了呢？那肯定跟你饮食有关系，是第一个，饮食不当最主要的。你比方说，你经常吃一些高热量的、刺激性、辛辣的东西，它不都属于热性的吗？
1: 啊
0: 对吧？总喜欢吃一些烧烤类的、火锅类的、煎炸类的，还有长期喜欢吃大量甜食、过油腻的东西，它都容易滋生胃火呀，上火呀，
1: 啊，就吃的不太对，
0: 对吧？还有的人呢，经常吃一些热性温补的药材，你像人参呢、黄芪之类的，它都是生热助火的。
1: 嗯
0: 总喝酒的人都生胃火呀。再就是情绪方面也是，你这个长期的一些情绪方面的焦虑、抑郁啊、脾气暴躁啊，它导致啥？是不是会导致肝郁啊？
1: 嗯嗯。
0: 你肝郁是不是会化火呀？你肝火横逆，它犯哪儿？它直接就会犯胃呀。也会引发胃火呀，还有这个季节气候的一些变化，自然界当中的一些风寒暑湿燥火，一些湿热火邪，这些外邪。

0: 之气进入到脏腑，进入胃腑，它也容易化生胃火呀。你看，这不都是常见造成胃火过旺的原因吗？
1: 嗯，哎，您这么一讲，还我真是觉得这太好理解了，
0: 好理解了，哎，
1: 那中医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它就能够把这个胃火给它消除了呢？咱们要是把胃火消除了，那不就是没有这个症状，
0: 哎，
1: 没有这些问题了吗？
0: 对，消耗的情况就没有了。
1: 嗯，
0: 把胃火降了，你这回吃东西它就不可能快速给消耗掉了，所以肯定得降胃火呀。
1: 嗯，
0: 有没有？有方法，而且很简单，很简单啊。你比方说常见的一些中成药，胃火热盛型的，你吃点啥？吃点这个牛黄清胃丸。
1: 嗯。
0: 或者黄连上清片，
1: 这都常见的，
0: 没多少钱都可以，
1: 对，挺便宜的，
0: 是吧？
1: 嗯，
0: 因为胃火有热盛型的，还有阴虚型的。如果你是阴虚型的，啊，吃点啥？吃点这个养阴清胃颗粒，或者知柏地黄丸，都可以滋阴降火。还有的人胃火旺是属于啥？叫胃火积食型的，那你就吃点啥？吃点饱和丸，或者吃点这个炙石导滞丸，这都很常见的中成药，都不贵。
1: 嗯，
0: 因为你在用这些中成药的时候，他必须得有医生给你开处方嘛。
1: 嗯，
0: 哎，他必须得根据你的情况辨别一下你的胃火到底是属于什么的，哪种类型的，炙热型的还是积食型的，阴虚型的，然后他给你配点一吃。那么除了吃这些中成药以外，但必须得有个结合。
1: 嗯，
0: 得结合什么呢？结合吐纳的方法，
1: 配合我们这个呼吸吐纳的方
0: 法。哎，这个很关键啊。
1: 嗯，
0: 要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叫吸清吐浊，要兼顾着去做，去胃火才好啊。你在吸气的时候呢，吸的是天地宇宙清阳之气，干啥呢？它能够增强脾胃的动能。那往外呼，往外吐出的是啥？就是胃里的火热之浊气呀。你能把它呼出去，把它吐出去啊，就这样一吸一呼，通过特殊方法，这是清降胃火，这是最快最好的方法，一定要兼顾着去做。
1: 嗯，
0: 啊，你这个胃火降下来了，火气吐出去了，胃里面这食物就不会什么被快速的给它灼烧，给它消耗掉了，
1: 都烧没了。嗯，
0: 你不就可以恢复正常胃的储存和分解腐泥食物，然后传输给脾进行转化吸收营养精微物质，供应全身脏腑器官，功能不就实现了吗？
1: 嗯，
0: 你就不会有这种消的这种症状，总是饥饿啊，而且还越吃越消瘦，浑身疲乏没劲，这些问题不就没有了吗？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
4: 接器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6: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 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6: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5: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8: 这简单，来吧。
5: 我要开车了，
8: 开车了，我要，
5: 我系好安全带，
8: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5: 我看红绿灯，
8: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5: 我开快车，
8: 快车开我，
5: 开车我累了，
8: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5: 喝酒不开车，
8: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5: 红灯停，绿灯行，
8: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5: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8: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5: 交通规则记明白，
8: 千万不能反着来。
9: 爸，好啦。
1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嗯，确实是哈，那这回就清楚了。那楚老师，具体我们得用哪一种呼吸吐纳的方法可以这个消除胃火呢？我们怎么做呢？
0: 有一种方法啊，我归纳总结很好，叫什么呢？叫清凉观想呼吸法。
1: 清凉观想，
0: 哎，你看啊，就是通过什么？通过呼吸吐纳的动作配合意念去做，啊，怎么做呢？身体端坐，平心静气，这是首要条件，就是啊自己啊安静下来，不要吵闹，环境安静，让自己的心要静下来，入静，
1: 嗯，
0: 然后闭口，舌尖抵住上颚，干啥呢？要促进津液的分泌，然后。用鼻子缓缓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啊，头脑意念当中要冥想什么呢？吸进来的这股气如月亮般或者是薄荷般，是一种清凉之气，从鼻腔直接吸入到你的胃部，要冥想这个。把气吸满以后做什么？做吞咽津液的一个动作。
1: 嗯，
0: 为啥呢？因为津液唾液可以滋阴降火，把津液吞咽完毕以后，我们这时候要开始张口要呼气了。呼气，头脑意念当中马上要冥想，胃里的这些红色的火热浊气通过我们的口完全的把它呼出去，要有这种意念的导引。你就这样一吸一呼反复配合，加上意念吞津液，就这套方法来进行吐纳。什么时候做？每天清晨起床以后，一吸一呼为一组，你做它30组，每顿饭饭后一个小时再做它30组，你就这样坚持练习一段时间以后，哎，你就会惊奇发现呢，由于胃火过旺导致的这种总是这种多食易饥，总是感觉疲乏无力，身体消瘦，这种消的症候和症状自然慢慢就没有了，非常管用的好方法。
1: 嗯，那楚老师给大家的方法啊，那都是通过大量的实际经验总结出来的啊。只要是我们能够坚持，能够运用去做的，那都会得到最大的收获。
0: 哎，就是个坚持的过程。嗯嗯。
1: 那楚老师，西医定性的这个糖尿病啊，您讲了，中医叫做消渴症。
0: 对。
1: 哎，刚才你给我们讲完第一个字儿了，这个消。
0: 嗯。
1: 那么第二个字儿，这个渴怎么解释呢？
0: 渴其实更好理解了，渴不就是口渴这个渴吗？
1: 啊，对，口渴。
0: 对啊。 口干咽燥，总想喝水。
1: 嗯，
0: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症状啊？中医怎么讲的？中医讲呀，肺热津伤，阴虚火旺。什么意思啊？就身体里的这些水液叫阴液，被虚火不断的灼烧，导致津液不能正常上乘到哪儿呢？滋润咱们的咽喉气道，所以咱还出现这种口渴难耐，总想喝水，但是也没有真正的缓解，怎么喝水还是缓解不了。
1: 嗯
0: 啊，你看还有的人呢会伴随这种心烦燥热，尤其到晚上口干加重，手心脚心都发热，这都是阴液亏虚不足，虚火过盛，内扰耗伤津液，就像水拿火烧开水烧水壶似的，把这水慢慢就烧干了。什么火呀？刚才不说是肺的事啊。
1: 嗯，
0: 肺火过盛耗伤津液呀，而且耗伤津液以后还会导致肾火内生啊。为什么？肺为人体水之上源，肾是什么？肾是咱们身体水之下源呢。
1: 哦，他俩是对应的
0: 啊。中医有话怎么说？叫肺水不能降肾火呀。
1: 嗯，
0: 那就会导致啥？导致我们肾精亏虚。你肾火旺就耗精啊，导致肾精亏虚啊。肾精亏虚，肾气就不固啊。那肾精不足，肾不纳气，它不能很好的固摄水液，会导致啥？会导致咱们小便频数多尿的情况啊。你看多饮多尿，这不出来了吗？
1: 嗯
0: 啊，所以说消还有渴这两种症状合而为一以后，我们才能出现啥呀？三多一少吧。
1: 三多一少，嗯，
0: 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体重减少。那么造成这些症状呢，出现的原因归纳起来，那无非不就是一个是胃火、肺火、肾火过盛吗？
1: 嗯。
0: 对吧？胃火过盛会犯脾，脾胃是相表里的，脾热失湿以后不能很好的转化吸收水谷精微营养物质，不能化成充足气血，而且脾胃是我们什么身体中焦的位置，很关键呢，它是承上启下的，涵盖着肝胆呢，脾胃功能失湿就会影响到肝胆的疏泄呀，就不能很好的调节我们的气息呀，整个身体的中焦功能就会失调啊，会出现啥呀？会出现腹胀、消化不良、湿热内蕴的情况。那么肺火一旦过旺，会直接导致心火旺盛，因为心肺相表里呀。心肺在哪儿呢？在咱们人体上焦了吧？
1: 嗯，
0: 干啥的？咱们体内气血津液宣发到全身，全靠心肺的推动和输布啊。所以内经讲什么叫上焦如雾，就形容这气血像雾气一般去弥散，全靠啥？全靠心肺啊。那心肺火旺耗伤津液，导致上焦功能失调，气血不能很好的输布弥散，就会出现胸闷气短咳嗽等等这些情况啊。那么肾火过盛了，肾就会累积到膀胱啊，涵盖大小肠啊，这是咱们人体的下焦啊。
1: 嗯，
0: 内经讲什么叫下焦如毒啊？
1: 哪个毒啊？
0: 毒是啥意思啊？代表着沟渠啊，水道啊。
1: 哦，水道。嗯，
0: 对吧？你一旦肾火旺盛，耗伤肾精，肾精不足，肾不纳气，就不能很好的固摄出水液，就会导致你下焦这些脏器的功能失调了。封藏水液的膀胱和负责食物糟粕排泄的肠道，它都会出问题，小便频数、大便溏泻或者干燥，包括肾精不足、腰膝酸软、肾主生殖，生殖系统都会出问题。所以你看这个消渴症，从最开始三多一少的一些症状，逐渐发展就会发展到三焦累积的所有器官都会受损。
1: 嗯，
0: 对吧？上焦心肺功能，中焦脾胃功能、肝胆功能，下焦肾脏、膀胱、大小肠都会出现问题。那你想吧，咱们这上中下三焦，它是不是掌管着我们的五脏和六腑啊？
1: 那这五脏六腑都出问题了，
0: 那不就都出问题了吗？
1: 嗯，
0: 那五脏六腑都出问题，身体其他的组织器官是不是肯定就会出问题呀？
1: 对，
0: 所以说到后期严重了，它就会影响到全身了。所以西医怎么说啊？西医说全身各种合并症，那不就这么来的吗？
1: 啊，这回真听懂了啊，明白了。我相信啊，咱们这个听众也应该能够彻底明白这个消渴症到底是咋回事了。
0: 哎
1: 哎，西医认定的是糖尿病。那么中医呢，把它当作是消和渴的症候。
0: 对，
1: 哎，就是观念认识是不一样的。 那么他在治疗当中所采取的方法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0: 那当然了
1: 啊，结果自然也是不同的。
0: 嗯
1: 嗯，那么关于说消的症状解决的办法啊，就是都教给大家了。那我们说这个渴用什么办法解决呢？您刚才又讲到了上中下这三焦的问题，又该怎么解决呢？
0: 嗯，渴的问题啊，你可以吃点啥呢？吃点这个知柏地黄丸配合大补阴丸，干啥呢？降肾火，滋补肾阴肾阳。
1: 嗯，
0: 但是也要结合什么呢？呼吸吐纳的方法必须要结合。
1: 嗯，
0: 得坚持去做。我之前讲过啊，呼吸吐纳六字诀当中有思字诀
1: 啊，思字诀讲过，
0: 干啥的？它对应的是咱们的肺。
1: 嗯，
0: 啊，坚持练习思字诀的吐纳方式，可以清肺浊、吐肺火、补肺气、生津润燥止渴呀。还要再结合吹字诀的吐纳方法，干啥？因为这个吹字诀对应的是肾脏。练习吹字诀可以补肾气、固肾精、强腰膝，还能壮筋骨。
1: 嗯，
0: 同时还得练习啥呢？练习这个吸字诀的吐纳方法。吸字诀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干啥的？是专门调理三焦的，是畅通全身气机的，消除水肿，恢复新陈代谢的。所以说这几种方法啊，每天要加强，多做多练习，你就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都是我多年来总结出的实战经验。
1: 嗯，
0: 啊，对于消渴症，解决全身多系统症状，可以这么讲，这的确是最简便还连验的好方法。
1: 嗯，真是太好了哈。关于六字诀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啊，之前的节目当中啊，楚老师其实都教过大家具体的操作的方法了。
0: 对
1: 啊，如果说大家有不会的没记住的啊，这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啊，我们指导中心的老师是完全教授给大家的。嗯，那么这样吧，楚老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抓紧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0: 嗯
1: 啊，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需要您的帮助，
0: 好
1: 吧？
0: 好，好，可以的。
1: 那么好，我们开始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9: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
13: 哎，你好，喜儿。
1: 你好。
13: 哎，你好啊，楚老师。
0: 啊，你好。
13: 哎，说实在，我是来感谢你们的。哎，感谢你们办的这个《百岁养生经》这个节目啊。我每天能听到那么多的中医知识，说实在，不用花一分钱。我是学到了对身体有用的方法，这真是为我们老百姓办的好节目啊。
1: 嗯，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夸奖哈、啊、呀，这些呀那是楚老师的功劳啊。楚老师每天都很辛苦啊，就是希望呢、
13: 嗯、
1: 能够通过中医的智慧啊，好的这些经验方法给大家身体健康带来帮助啊。所以说我们最应该感谢的一定是楚老师啊。
13: 哎，你说的没错呀，喜儿。
1: 嗯，
13: 听节目这么长时间呢，楚老师你可太有本事了，太专业了，博学多才呀。
0: 哎呀，客气了。
13: 给说话朴实，句句呀都能说到我们老百姓心坎里呀。
0: 啊，
13: 说实在，我特别爱听。
0: 嗯，
13: 而且我也跟着楚老师学习那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0: 啊，
13: 非常受用。太感谢你了，辛苦了，楚老师啊。
0: 没事，不说客气话，我还这句话。嗯，我的这些东西这些方法呢，实际上归根结底都是咱们中国人，咱们老祖宗自己千百年来的经验智慧和方法，对吧、
13: 嗯、
0: 啊，我把它进行整理了，进行归纳了，经过很多实践了，我把它筛选总结出好的东西，我带给大家，大家愿意去用去学，最主要大家能有好的收获啊，那就太好太好了，这是最值得的、
13: 嗯、是。那楚老师啊，我跟你说说我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心得吧。
0: 啊，好。
13: 我是几年前身体出现一些问题。
0: 嗯。
13: 那段时间吧，我就感觉身上痒，尤其手心和脚心呐、啊，还有胳膊后背也痒。
0: 哦。
13: 那晚上痒的睡不着啊，全身的皮肤颜色，包括那眼白都黄色的。
0: 哦，发黄。哦。
13: 嗯、全身乏力没劲儿啊。
0: 啊、
13: 哦。我这还经常恶心。 吃点东西啊不对就恶心想吐啊。
0: 啊啊。
13: 还不能吃饭没有食欲，一天吃一顿饭都不觉得饿呀。
0: 哦。
13: 体重下降可快了。我就以为血糖高了嘛，结果测血糖餐前餐后都挺正常的。
0: 啊。
13: 正好那时候刚入冬，那可能是换季影响呗，皮肤干燥啊。
0: 啊。
13: 我就抹了好多那护肤品呐、保湿的东西，可是还是痒。后来发现尿尿颜色挺深的，特别黄，暗黄的颜色呀，有点像啤酒吧。
0: 啊啊。
13: 那个前胸的肝区那位置还有时候还疼。
0: 肝区还疼。
13: 嗯、
0: 啊，有点像黄疸的感觉，是吧？皮肤啊，脸色呀，说白眼仁都发黄，是还没劲儿，尤其还恶心，没啥食欲。
13: 嗯，
0: 加上排尿的颜色也发黄，那你要按照这个来讲，你要是通过检测发现跟糖尿病血糖也没有关系，而且你的也不是糖尿病，它也不是消渴的症候。
13: 嗯，
0: 根据你的症状描述，你要从中医考虑呢，应该是肝和胆不好，你得考虑是肝胆的问题，这方面面大。
13: 你说的太对了，楚老师
0: 啊，
13: 当时我觉得不太对劲儿，就去医院检查了。
0: 啊、
13: 嗯，结果那个查出是那个。胆汁淤积的性那个肝炎，
0: 你看这西医讲叫胆汁淤积性肝炎，实际上就是肝胆出问题了，肝胆湿热严重。嗯，
13: 完了医生给我开那个利胆的，
0: 嗯，
13: 还有保肝抗炎那个药，我一直吃着呢。
0: 嗯，
13: 病情也是，是好是坏的，哎，一直维持着控制哈。但是让我难受的是吃不下饭，
0: 嗯，
13: 经常腹胀，
0: 嗯嗯，
13: 看着东西都感觉都恶心。尤其油大的东西啊，连味都不敢闻，一闻那油烟味就恶心。
0: 啊，
13: 这个毛病啊，试了很多方法都没解决呀。但是楚老师，自从这段时间跟你学习那个呼吸吐纳以后
0: 啊，
13: 哎，我练习你说的六字诀，对那肝好的那个虚字诀啊，
0: 哎，
13: 哎，对脾胃好那个呼字诀，
0: 哎，对，
13: 还有对三焦好那个吸字诀的方法。
0: 哦，
13: 我都跟着练，每天都做，真的非常管用
0: 啊，是吧？那挺好啊。那这几个对你来说，属实对你肝胆帮助都很大。这几条呼吸方法啊，那你是听明白了，挺好啊。那你就坚持做，
13: 嗯、
0: 因为六字诀当中啊，你像疏肝利胆、调理三焦、畅通全身气机、恢复新陈代谢，你这些都能做到。
13: 嗯，
0: 你把这几套方法呢坚持做好以后，恶心腹胀啊，食欲不好啊，这情况很快就能得到缓解的。
13: 是啊，楚老师，你觉得方法实在太实用了
0: 啊！
13: 你看，一分钱不用花，在家就可以练习，又方便又管用，
0: 是不是？嗯
13: 嗯，现在我的恶心情况大大的缓解了。
0: 嗯，
13: 现在有点油烟的味道，我也不怕了。
0: 好，
13: 你想吃东西了，
0: 哎，
13: 就感觉有食欲了。而且整个人呢比过去有精神头了，
0: 你看看
13: 就好像年轻好几岁一样。
0: 嗯嗯，
13: 你说练习呼吸就是那个吸清吐浊呀。
0: 对，
13: 我感觉我就是把身体里的浊气给吐出去了，
0: 哎，
13: 所以状态也好了，你说是不是？
0: 你理解太对了啊，吸天地宇宙之清阳之气，呼脏腑之浊气，肝之浊气，脾胃浊气和胆之浊气，这样一来呢，你脏腑气机好啊，肝胆功能动能就会好，脾胃运化就会好，所以你这些状态症状自然就会越来越好了，哈哈。
13: 是楚老师
0: 啊，
13: 我现在呀、啊，说实在，你现在就是我最崇拜的人了。
0: 哎、啊，
13: 我肯定会努力的学习呀、啊。
0: 嗯，
13: 哎，好好练习那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让身体越来越好啊。
0: 对呀、啊，这方法多好啊，不用舟车劳顿、
13: 嗯、
0: 是吧？不用东奔西跑。
13: 嗯，
0: 是吧？也不需要说让你花什么费用，只要学会了练好，这就是自己受益一生的东西，对不对呀？
13: 对
0: 啊，你坚持做呗，多好。嗯，
13: 好的，再次感谢你啊，楚老师，也感谢喜儿啊。
1: 嗯，
13: 有忙的有啥事再麻烦你们啊。
1: 哎，好，再见。
13: 哎，再见。
9: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1: 喂，你好。
14: 哎，喜儿，楚老师，你俩好。
0: 哎，你好，
1: 你好。
14: 嗯、 我是山东济宁的听众。
0: 啊。
14: 哦，这回雪儿啊，我跟你说，你可得帮帮我。我现在磨练，我特别着急。哦，就是。

0: 老师每天在节目里讲课讲的这么精彩，我也听得可认真了，但是我就是记不住啊。你讲那么多的呼吸方法，我记不全。我现在就记住一个最简单的，那个鬼吸法，说是像乌龟一样，慢慢的吸气，慢慢的呼气。
1: 哎，对，
0: 越慢越好。
1: 嗯。
0: 啊，我就记住这一个了。哎，其他的吧，哎呦，都让我记混了，我自己都生自己的气。
2: 嗯，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啊。
1: 是。
0: 嗯
2: 毕竟很多家人们身体都存在着很多的这个情况都不一样。
1: 对。
2: 啊。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啊，它里面针对的也是多种情况，我们必须要因人而异，要针对性的进行学习和运用才行啊。
1: 对对，
2: 所以说这就需要系统的给大家伙儿得归纳总结出来了，让大家更好的对症去选择练习。
1: 对,
2: 对,
1: 对，
2: 这个问题啊，我一定是给大家伙儿办好啊，让大家呢都能够非常轻松的掌握自己呼吸吐纳方法。现在吧，您这电话正好打进来了，您把您身体情况跟楚老师说一下，让楚老师给您这个单独指导一下。
0: 哎呦，行行行，
1: 没事，
0: 那首先谢谢楚老师了。
1: 啊，没事，你说说我看看。
0: 我什么呢？
1: 嗯，
0: 慢性关节炎
1: 啊，
0: 就是两条腿这个膝盖这块发凉，特别的凉。
1: 嗯，
0: 我就是穿多厚的裤子，我都感觉腿也不热乎。
1: 嗯，
0: 有时候还麻酥酥的，晚上伸腿的时候啊。哎，弄的那个劲儿不对了，是姿势不对了，弄不好就抽筋了。
1: 总抽筋儿是吧？啊！
0: 哎呦，那个疼！
1: 嗯，
0: 那个小腿肚子那个肌肉都梆梆硬。
1: 嗯。
0: 然后我就疼醒了，再就是走路，平常的白天走路走不了多长时间，十来分钟还能勉勉强强的对付，走时间长了，这个脚的板子就开始疼。
1: 嗯。
0: 然后慢慢的就蔓延到。脚脖子膝盖儿，
1: 嗯，
0: 你想现在吧，只能上楼，按楼底下就这么近的距离转转，你走远我都走不回来了。
1: 哦，
0: 膝盖儿疼的吧哈，
1: 嗯，
0: 你要上楼的时候，上楼梯的时候都不敢打弯儿。
1: 嗯嗯，
0: 前两天不是听你节目里讲了一个针对下肢腿脚活动的呼吸方法吗？
1: 嗯，
0: 我听见了，但是。我没记全，也没学会
1: 啊啊！
0: 我就寻思着，楚老师，你再教我一遍
1: 啊！
0: 我寻思真是想赶快的，这身体好起来，我可着急了，我想赶紧练习练习
1: 啊！前两天我讲过，针对于下肢啊，关节炎呐，肢体活动僵硬啊，疼痛啊，有个方法挺好，叫合车运转吐纳法。
0: 嗯嗯。
1: 哎，针对就是腰腿酸疼的、行走无力的、僵硬麻木。包括一些陈旧性损伤、下肢关节有一些慢性炎症都很好。
0: 哎，对，就是你说的这个，合车运转吐纳法
1: 是吧？头两天我讲过，方法怎么做呢？身体啊，放松，自然站立，选择安静的环境，不要吵闹啊，入静，心无杂念。然后怎么做呢？双脚并拢啊，弯腰下蹲，蹲下以后双手抱膝。
0: 嗯。
1: 啊，做好的动作，然后开始吸气，用鼻子来进行缓慢的吸气。在吸气的过程中啊，你这个头脑当中要有一种意念的冥想，想什么呢？就想着你鼻腔吸进来的这个气是从哪儿进来的？是从脚底的涌泉穴缓缓的吸入，往上走，一直顺着小腿，啊，再一直到大腿、腹部、胸腔。啊，你要冥想这口气一直往上走，走到哪儿呢？一直走到咱们头顶正中这个百会这个位置，吸的这口气，哎，冥想是聚集在这个位置了。所以说这个冥想要做啊啊，也就相当于这气儿，它不是从鼻子进来的，是从脚底涌泉穴吸进来的，一直引领着往上走，一直走到头顶的百会。实际上你要知道，它是用你鼻子吸的，但是你头脑当中是冥想，是用脚底涌泉穴进来的，这叫导引。啊，那与此同时呢，在整个吸气冥想的过程当中，你不是属于蹲着吗？抱着双腿的动作吗？
0: 嗯，
1: 这个时候你要把手松开，然后随着你吸气的节奏，
0: 嗯，
1: 身体慢慢的、缓缓的起身，开始往上站，站立。
0: 嗯嗯，
1: 一直你在冥想着这口气，已经到头顶百会了，你身体。应该就达到一个缓缓站立站直的状态了，啊，也就完全站起来了。这是啥？这是一个吸气的动作，哦，
0: 嗯嗯，

0: 对对，丛老师，吸气的过程我记住了，你后面的吧，还有事情想不起来，忘了。
1: 啊，那吸气会做，不会呼气是吧？呼气是
0: 对，
1: 相反的，
0: 嗯，呼
1: 把
0: 吸。
1: 气吸满以后呢，那这个时候身体不也站直了吗？我们要用嘴向外呼气，呼气的时候，头脑当中的意念冥想是什么呢？这气是从头顶的百会随着这口气往外呼，逐渐的气往下走。通过咱们的脖腔、胸腔、腹腔，再到腰肾，再到双腿，再到脚底，再通过涌泉穴把它缓缓的把它排出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呼气的时候、冥想的时候，身体要缓缓的往下蹲，
0: 对，
1: 蹲到哪儿呢？蹲到刚开始起初的状态，就是完全蹲下以后，双手继续抱住双膝，回归这个动作，这就完成了你这个呼气的动作，就是一吸一呼。相反的，相互的，你就这么做就行，啊，按照这个方法，你看看你这个关节炎、膝盖僵疼痛、下蹲起立困难，改善就会很大。但是你现在本身呢，如果你这个膝关节啊打弯活动啊，起身下蹲很困难的，你在站起和蹲下的时候呢，你用双手啊扶着一下膝盖，起个支撑作用，慢慢的先支撑一点，慢慢的起，慢慢的蹲，啊，先辅助一下。慢慢的，你多做多练习呀、啊，你会发现的，你逐渐逐渐的，你蹲起就自如了，就不费劲儿了。因为这套方法你多做之后，它能畅通气血、舒筋活络是非常好的。啊，经络气血逐渐就通开了，这样一来，你脚踝、膝关节这些关节僵硬疼痛的情况自然就缓解了，你活动它肯定就会越来越灵便了
0: 行，这回我记住了，
1: 啊。
0: 也有信心了。楚老师，太感谢你了。
1: 哎呀，
0: 说
1: 没
0: 实
1: 事儿
0: 话，我那天听你这个说的这个方法，我练的时候哈，确实像你说的，蹲下去的时候这个膝盖发硬，蹲的我都疼
1: 对，
0: 的冒汗了。
1: 对你坚持点儿，用手支撑着点儿，慢慢来。你做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蹲起站立就很自然、很正常了啊。
0: 行，我一定照着慢慢的练习。那我就不多耽误你时间了，楚老师，因为找你的患者也很多
1: 没事
0: 啊。
1: 没事，不客气啊。
0: 好，
1: 好
0: 再
1: 嘞，
0: 见。
1: 哎。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3: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大家好，我是朱伊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问你为
2: 什么，你为什么？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我是一滴水，
4: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9: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0: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4: 起床了，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5: 妈，我上班去了。
1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5: 好嘞。
1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8: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玩儿。
19: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

来开启我们今天的 live show 第一首，我们来听上周的歌王唯美。哎，他给了自己一首励志的歌曲啊，用一首歌来给下半年一些期许。

未来的自己，这算来是梁静茹一首在她的职业生涯当中少有的比较励志的歌曲。梁静茹基本上在大家的印象里面，都是情歌，对吧？包括她自己在最近的几年的演唱会都是主题都是跟情歌有关啊，所以难得有一个人生感悟的曲目。但是我自己细品了一下歌词的部分，好像也没有说给未来自己什么样的一些不一样的内容。倒是有一段，就是在这个宇宙我是独一无二，没人能取代，不管怎样怎样都会受伤，伤了又怎样，至少我很坚强，我很坦荡。比较空洞啊。就其实如果是命题作文给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其实还觉得蛮励志的，就是给未来的自己的一些话啊。但是一细品歌词儿，稍微空洞了一点啊，对吧？但是这个唯美的这个就唱的表现来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只是稍微就是内容空洞了一点啊。因为我原本是想说，就是大家在这个下面的那一些期许当中，可能会给到自己一些什么样的比如说实际的一些东西，或者是一些相对来说氛围感一点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推文里面就写了，就是可能在这个黄昏的时候，太阳洒到了一些这个植物上的那种收获感，那种还有包括闻到了一些什么样的味道的那种收获感，就一些生活的细碎当中的一些小事儿的那种小确幸般的那种期许。但是这首歌好像唱完之后有一种感觉，就是要去战斗。就是有这种感受啊，坚信坚持信仰啊，然后坦荡勇气啊。但是这换个角度来看也是了，就确实也挺给自己力量感的。所以可能想说的是，给未来的一些期许，就是未来接下来我会很棒，我会很忙，我接下来会要给自己多一些些的能量啊。那这样解读的话也可以对吧？啊，说得通了啊。再到下一首，我们来听他的这个怎么说？之前我朋友要给他的建议是说，就是喝酒这事儿啊，但是他不是这样，他自己感觉应该要未来更加踏实一点，对吧？想走好每一步的这种感觉，我不知道我解读对不对啊？这是耗子，平凡之路。

0: 失落、迷茫、彷徨，歌声里面很有力量感，诠释的非常到位，情绪价值啊到位，就是只有情感没有技巧。
1: 今天是4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也是7月的最后一天。
0: 嗯，
1: 好了，哥哥晚上好，山东济南晚上
0: 好啊，明天开始就是全新的一个月了，所以我们今天来给自己一个小小的期许。哎，我们在本月初的时候给大家的一个主题就是，总结一下上半年。对，所以你看，总结上半年完了之后，就来期许一下下半年了啊。这是给歌厅唱的吗？就是应该是就是在歌厅唱的，是不是？混响效果特别好啊，那证明他的那个录制的设备不错啊。Vishor 情不自禁的打出了"这真好听"哪一首？哪一首？你是刚刚开场的唯美的那首，还是刚刚听完的《平凡之路》这一首？都有各自的特色，对不对？啊。Rory 今天去参加了昆明的一日游，哇，又去玩昆明了。去了军校，还有公园，还有老街，还有花市，还有古镇，哇，这今天一天这跑得够远啊。明天再计划跑5公里，所以今天是因为昨天跑了，所以今天休息一天，是不是？之前来说就是每次会间隔一天来休息来着啊。天哪，你给我今天还好没给我拍太多好吃的，我突然发现我没吃晚饭啊，这还好，没有引导我太饿啊。评审团也可以说一说，好吧，就是这个今天的这个听歌的感受啊。哎，翔哥来了啊，翔哥是刚刚吃完饭吗？还在刷碗中啊？啊，那刷碗刚刚没有抖一下手之类的吗？啊，已经在听了啊，听完两首了啊，这个月31天，对呀，今天就31号了呀，啊，下个月还有31天呢，啊，有点朴树的感觉是吗？你是认真的说有朴树的感觉吗？再到下一位啊，下一位我们今天换了一个曲风了啊，之前唱的甜美的歌曲相对来说多一点，今天麒麟换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飒一点的风格。这是他自己说的，我总不能总唱甜歌类型的吧，啊，所以今天这歌看看你们能听出他这里面的期许是什么没有啊，活出个样来给自己看。

所以你这已经算是专业的了。就再听吗？我就讲，我以前就学过没有？啊，就是每个咬字啊，包括发音的技巧啊，可能在他这儿来说就是与生俱来的，没有技巧。但实际听起来是那个，口腔的状态啊，包括情感的拿捏啊，气息的变化呀，都很专业啊。而这首歌真的我没听过，但一听完之后是喜欢的啊。刚刚是德州姐吧？德州姐在鼓掌呢，也喜欢这首歌啊。我看看这个名字叫什么来着，再给大家种草一下。哎，这个很适合放到下半年的期许啊。活出个样来给自己看，啊，这个期许就有点大哎。这让我想到了之前就是有一些这种出门打工的一些朋友说，我要不活出个样我不回家，然后发现几十年没有回家，因为就确实比较难混出来。很多一些影视剧里面也都是这样的啊，就是自从出去打工之后就再也没回来过了。还是挺难的，是不是？我们对自己要求不要那么高啊，就是怎么说，开开心心的，不饿着自己啊，再在这个基础上再变好，好吧？我们先把基础问题先打牢靠啊，下一位了。这对比起来就会有一点点落差了，朋友们，就是很多东西都这样的，就是你只要不对比，你但凡一对比，你就会发现，哎呀，是吧？慧慧也有这种感受啊，说这歌有点像父母那一辈儿的特别喜欢看的那种电视剧的那种主题曲。哎，这么说好像也对了，类似于《红高粱》什么之类的。好，到下一位了啊，这个期许来说也是我们以往怎么说学生时代呀，或者是就是出来上班之后啊，都会有的一个念头啊，就是我的未来不是梦。最近放假在家暑假班的北念啊，我觉得他前面唱的还蛮好的。你是

唱这首歌还是很要勇气的。我之前有想过要尝试唱这类型的算中高音型的歌曲啊，然后北念他自己还在这首歌的标题里面还标注了降调版。我说你前面其实唱的挺好的，前面主歌的部分都挺好的，就是你中低音区还是蛮舒适的状态啊，包括节奏啊，包括这个还有你的旋律啊，这都没问题，就开始到副歌开始。所以你发现没有，你听的时候我把你的这个歌把它切到见好就收的部分了啊，然后其他的我就去掉了。嗯，如果你有听出来的话，嗯，也不用说谢谢啊。就我觉得这个歌它的高音的部分蛮费劲的，嗯，就是很难唱，这确实它要一些技巧，然后也要有一些这个怎么说专业性。咱们作为这个平常唱歌玩，就我觉得到这儿已经可以了，就点到为止就好了，是不是？啊，但确实这歌还是只能唱这个降调版，唱上去就确实，嗯，反正我是不敢唱的啊。我知道，就上去哇，多难受啊！到下一位了啊。这首歌，我觉得又回归到这个专业的部分了。虽然这个小姐姐也曾经表示过自己不是专业的，但是她自己也对比了一下自己8年前唱歌和8年后的唱歌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这首歌就有一种这种侠气的状态，女侠，你听听，这侠风来了啊！且向风月问清幽，这种国风的歌我也没听过。

飞行流域他自己表达的这个歌词的给他的个人的感受和他的期许，就是看透世事，然后特别洒脱的一个人啊，所以期许自己变得更加洒脱一些，是这个意思吧？啊，就现在已经就目前够洒脱的状态了啊。我们本周来唱的是给自己的下半年一些期许啊，从歌里面来解读。有部分朋友的歌名里面就可以表达出这种感觉，还有部分呢需要从这个歌词里面来细品。下一位我来看看到谁了啊 ，Blue， 他这个呢期许就字面意思，就歌名的意思。

歌词里面听起来挺惋惜的啊，但其实他想给自己多一些鼓励，就是下半年多拿一些奖，多奖励自己啊，获得一些奖励。这奖励可能有可能是自己给的奖励，有可能是单位给的奖励，对吧？再说了，到了下半年的时候，有很多的一些奖，年终奖啊，年会奖啊，也是一个很好的期许啊。但是接下来要讲的是今天晚上给自己讲一箱油吧，朋友们。今晚上不讲这箱油的话，那明天就要多27块钱了啊。昨天其实已经提醒过一波了，但今天如果你刚听到我们节目还不知道这个消息的话，还在车上或者已经到家了的话，你都可以赶紧去加上一箱油，好吧？今晚上12点开始受到相关的因素的影响啊，国际油价整体来说是涨多跌少的，所以整体呈现了一个震荡性的走势啊。那这一轮来说，调价是板上钉钉了啊，上调685和655。那按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分别上调的是5毛4、5毛7和5毛6。啊，那如果是单一箱50升的油箱来看，加92号汽油，会多花27块钱啊。所以，今晚上还没有加油的朋友，我今晚上都想去加一个。因为我还有一张就是每升优惠1块钱的油券，所以如果最多的话，我可以优惠50块钱加50升油啊。所以这个今晚上没有加油的朋友，好吧，一块儿记得去加油啊。我们要先进一小段的半点宣传了，待会儿继续回来听大家的给下半年的期许。

0: 996尾号限行提示。
1: 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你能在那里？万重来呀，
15: 我是猪，要看
16: 今晚我开车在路上，如果到你下班我不下车哟。

0: 新鲜新回来，越夜越动听。我们在下半段的时候，先来回顾一下上半场啊。我们今天的这个特邀的听评人小刘来了啊！
1: 大家好。
0: 我们先回顾一下上周的感受，好吧？上周算不算你第一次通过这种形式来跟大家聊天？
1: 是的，算第一次了。
0: 对，那但是你还蛮从容的，因为一般来说第一次用这种电台的形式啊，给大家听声音，然后有部分小伙伴可能会通过短视频的方式来看到，但是你表现出来的状态还是蛮轻松的，是有练过吗？
1: 其实我内心很慌，
0: 是吗？就是你现在的状态也很慌，是不是？
1: 不慌
0: 啊，但是你表现出来还是蛮沉稳的。这跟你平常有在学校里练习有关吗？就是学校可能会经常有这样的一些活动也好，或者是让更多人看到你说话的这种状态也好，
1: 会有影响的
0: 哦。所以其实算是锻炼到了。
1: 其实我也比较喜欢和大家沟通啊，
0: 喜欢跟大家聊天。
1: 对对对、
0: 啊。所以今天原本是我们 Love Show 是要唱歌的，小刘说我今天可以不唱吗？我后来想说，其实唱歌这件事儿啊，我觉得就是不管大家唱功怎么样，是你内心是自己喜欢的，是想唱的，我觉得是就是可以自由表达。但如果你是其实你觉得对唱歌有点犯怵，有点害怕，有点觉得自己表现不行，那我们就把它变成说话多一点。你自己的感觉是怎么样？还是说话多一点好，还是唱歌好？
1: 说话多一点吧。
0: 所以其实你原本是不太爱唱歌的是吧？是听歌比较多一点。
1: 哎，是的，我听歌听得多一点。
0: 所以那我们刚刚上半场听完了我们小伙伴用这个歌曲来表达自己的下半年的期许的时候，你有哪些歌相对来说是听起来比较印象深刻，或者对他们的这个期许能够从歌里面判别得到的吗？
1: 我觉得印象里面有两首歌很深刻、
0: 哦、两首，哪两首？就歌名不记得没关系，你可以描述。
1: 好像是最后一位男生他唱的
0: 最后男生是获奖人、歌名叫
1: 获奖人，
0: 就李荣浩的原唱。
1: 哦，对，他歌很好听哦、然后男生也非常的。
0: 你是说李荣浩的歌好听，还是刚刚那个哥哥唱歌好听？
1: 他演唱出他演唱出来的，我觉得很好听
0: 啊，就是唱这首歌的小哥是吧？
1: 对对对，
0: 哦，然后前面的唱的都不好听吗？难道
1: 没有、前面有一位女士，她唱的歌我觉得很大气磅礴，听了之后很热血。
0: 大气磅礴，你是说那个古风的那个歌，还是相对来说像前面有提到的像电视剧类型的那个歌？
1: 两种都有吧？
0: 哦，那就是算三位了，
1: 三位，那就三位。其实我觉得那个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记得我高中每天早上起床都听这首歌。
0: 这是你自己的手机闹铃？
1: 不是
0: 哦，广播站会放这首歌。
1: 对对对，
0: 学校会放。
1: 对
0: 啊，为什么？因为那年是要鼓励大家好好学习。
1: 每年都放了，其实
0: 每年都要大家好好学习。就每天早上都会放吗？还是说可能隔一段时间放这样？
1: 每天早上他必须会放，我听的有点
0: 有点、就是、
1: 那种感觉就上来了。
0: 了解了解，就又回到了这个那个读书时间的那种不适感是吧？
1: 对对对。
0: 那所以如果要讲到期许的话，你对于自己来说今年的下半年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期许？因为现在目前还是在读的一个状态嘛。
1: 其实期许吧，我觉得未来其实还没有想的特别的明确。
0: 不是想十年二十年，就想今年下半年。
1: 对，就下半年。我也没有特别明确，但是我觉得就是把我的学业先做好，然后就是还有一些比赛啊，还有我的这种专业的证书什么的，我想去考级。
0: 比如说什么样的类型的要考试的东西？
1: 其实我差，你像普通话证书，我差意还差0.3分。
0: 哦，所以你想磨一磨，把这个证书拿到？
1: 对。
0: 你就是怎么说，还蛮上进的，就是像一般同学可能考到了二甲就算了嘛，对吧？像我们当年有很多的一些同学就考二甲，甚至考了二乙，他都觉得哎不错了，我二乙我都可以当老师了也可以。就是你看你考了二甲，你还就是不甘心是吧？
1: 非常不甘心。
0: 那你考了一乙的话，你会想再冲击一甲吗？
1: 应该不会了。哎，我听说一甲他们都要去北京去。
0: 对
1: 呀、
0: 啊，
1: 太厉害了，
0: 这不是更好吗？就是可以找个机会去北京玩了。 就跟爸爸妈妈说，你说哎，你看我就考了一甲，我想去这个北京，正好这个学习一下，对，又是一个骗钱的方法。
1: 那我考了一甲，我可以到跟你一样的电视台去
0: 玩一下。这是考一甲意义的证书，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小的期许？比如说你可能生活上的，或者是这个这个爸妈给的零花钱，这也可以的。
1: 零花钱其实我觉得无所谓啊，我还想一个，
0: 你说我零花钱，我突然想问到，就现在就是你们这些小孩的一个月的零花钱大概是多少？
1: 千把块钱吧，我觉得。
0: 千把块是一千多还是几千多？
1: 一千多啊，几千多我不敢想象。
0: 是吧？因为千把块也可以，几千也算千把多的呀。你是一千多吗？
1: 对，一千多。
0: 一千大概多少？你觉得够花？
1: 其实对我而言吧，我觉得
0: 钱是身外之物。
1: 对，一千三就够了。
0: 一千三就够了。
1: 对。
0: 哇，那你还蛮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还蛮成熟的呀。一千三居然对你来说，你觉得是够啊、哦？我们那会儿130就够了呀。
1: 时代不一样了。
0: 一千三，我听听看，你是都是怎么花的？就这个零花钱，包括了你的，
1: 包括生活费
0: 吃饭吗？对对对，
1: 包括生活费的，
0: 包括吃饭，
1: 对对对，
0: 一日三餐。
1: 是的，
0: 这个花销大概是有多少？我听听看现在的水平什么样的，为我们家以后孩子这个先探探路，大概给多少钱？
1: 像伙食费一天就是30块钱的样子，
0: 30块就是一顿10块左右的平均价，
1: 对对对，12块差不多、
0: 那就是你总共花个30多的样子，不超过40块、吃饭，
1: 是的，
0: 一天，
1: 是的、
0: 那吃的也还算可以吧，食堂一般都是食堂吧，
1: 很好啊，
0: 都吃食堂，
1: 两荤一素、12块钱我就很划算了、
0: 两荤一素就还蛮好的，三个菜，
1: 对 对
0: 然后饭呢，饭是不算钱的吧，
1: 不算钱，自己打、
0: 那可以的，那可以的，那这个那这学校还是挺好的。然后呢，就是你看都跟你说蛮节约的了，孩子，我估计他们的孩子应该不是这个价钱啊，所以你看看他在你这儿你蛮节约的啊。然后这个一天30块钱的吃饭，那一个月就是600来块钱，700块钱不到，是吧？
1: 有那么少吗？
0: 啊，900了，900了，
1: 快1000块嘛，
0: 1000块，
1: 对对对，
0: 打1000块算吧。
1: 是的
0: 啊。
1: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用水用电呐、还有话费呀、其他的这种。
0: 那这个你才用300块呀、
1: 差不多啊，
0: 就光吃饭一个月1000块钱，剩下的就只电话费了。
1: 对啊，电话费也就是20-30块钱啊。
0: 你什么套餐啊？这校园套餐，校园套餐它有那个流量会更多一点是吧？
1: 是的。
0: 哦，那这种套餐还有可以办吗？你像现在好多的那种就是叔叔阿姨他们的那个套餐，一个月就100来块钱。
1: 对对对，
0: 就光电话费。
1: 我觉得很不划算。
0: 对啊对啊，就都要是都可以办学生套餐就好了。
1: 我想办法，我会节约钱，我会留下来自己存一点。
0: 那你存的这个钱你都干什么用了？
1: 存着我觉得好看呢。
0: 好看？放哪里好看？裱起来吗？
1: 每次我打开银行的 app 的时候，我觉得
0: 看那个数字好看，
1: 对，好欣慰啊。
0: 你会凑数吗？比如说凑个888999这种？
1: 会凑整数。
0: 哦，
1: 不会凑这种零的。
0: 哦，就比如说凑1000。一块
1: 一万两万。
0: 你现在存了这么多钱了？
1: 那还多一点呢。
0: 哇，那你这钱存了未来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划吗？
1: 有啊，比方说个人的就是启动资金吧。
0: 哦，就
1: 是说应急
0: 就业的之类的。
1: 对对对，有时候应急可能会需要。
0: 你蛮成熟哎，你一点都不像是才上大一的孩子，朋友们。
1: 所以他们喊我老干部。
0: 哦，真的真的真的，这都太老成了啊。好，那所以这个我们今天的期许的歌曲，我们要不等到我们听完接下来的六位小伙伴的之后再来听你的，好吧？
1: 好
0: ，OK， 来，我们继续往下听到的下一位，这歌算是蛮百搭的啊。我们在我们前面几期的投稿当中，已经有�朋友累计过了，说有3期节目，不同的主题都可以适配这首歌，《人生路漫漫》啊。

所以这一段的期许就是恩爱的夫妻啊，听到里面有你的陪伴，然后应该还有孩子的陪伴，对吧？人生路漫漫，还有那么长，我们点点滴滴，一些小确幸，一些小幸福。哦，这歌真的什么主题都适配啊。哎，我这样吧，我把我们下一周的主题也说一下，不会下一周还有朋友来投稿这首歌吧？那应该不至于再适配了。童年暑假，这是我们下周的主题。你童年应该不会有这首歌吧？啊，因为我们下一周开始，八月份就是暑假的第二个阶段，因为第一个阶段这个月已经就今天算结束了。啊，所以我们暑假的时间也不多了。那我们回想一下我们自己小时候的暑假是什么样的，童年暑假啊，你们回想一下你们的这个暑假生活好不好？来，下一位 Lady 想要，她目前的状态就是感冒了啊，想要的状态应该是立马好起来。我之前以为这个想要就是我想要天上的月亮和地上的霜，没想到不是这首歌啊。

家其实还有好多的一些库存曲是蛮适配的，这首歌也是因为他感冒没法唱新歌，所以 一匹配还挺好的，想要想要立马好起来啊。冰点说一直很喜欢的是薛之谦，明天终于可以如愿以偿了，就可以去看他的演唱会了，是不是啊？哦，那这算是你的今年的下半年的第一个小确幸和小期许，对吧？终于实现了。或者说我们家娃胖不是没有理由的，就能吃一周五天的伙食费都能达到300。啊，这一个月下来确实不秀气啊。来，接下来到下一位，我们就听到冰点的如意。哎，这也是不是你的如愿？

个词儿是吉祥如意吗？就我对薛之谦的印象应该是没有这首歌吧，应该不是薛之谦的歌啊，所以下周，准确来说是明天啊，明天还在本周之内啊，所以下周的主题的时候，我们要不尝试投一个薛之谦的歌，就是看看能不能包罗一些跟童年暑假有关他的一些歌曲里面有啊，雪下的那么深啊，不对。雪下的那么深，那个夏天不下雪了。夏天有下雪的话，东北应该也漠河应该也不会下雪吧？啊，那再找找看还有没有它适配的一些歌啊。再到下一位，下一位其实对他来说，也是比较励志的，因为他就他个人而言，他说其实这首歌他不太熟的，他更熟的是《水木年华》的歌。他熟的是什么年华的歌，但是他投的是 Beyond 的《海阔天空》。多少次迎着冷眼和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

0: 可以，
1: 这东北式粤语唱的我觉得还挺标准的。他自己的原话是这么说的啊，我喜欢的歌是水木年华的启程，因为最后几句歌词儿，不管怎样的时刻记住我们的坚持从未变过，未来的怎样的时刻记住我们的梦想从未变过啊，所以和海龟天空很像啊，所以就想学这歌。你这个，哎，我真的很喜欢西瓜，但我吃葡萄，是这个概念啊。行，来到下一位，我们也继续听粤语啊，也是东北式粤语，也是来自于 Beyond。哎，你们是商量好了吗？啊，不再犹豫。这是艾菲尔说他想来一个东北式粤语腔啊。表哥很久没有来了，是不是？我们上周就出现了旁边的小刘啊，一会儿他在说话啊。

整体听来的话是听不出什么大毛病啊，但确实东北腔有在里面。接下来的下一首算来我们今天的最后的三位组团来投稿的粤语歌，这首是目前正在演唱会现场的头头啊。今天去看的是谁来着？我看一下啊，三巨头去看的是许嵩，但今天投稿的是谢霆锋，因为前几天听了谢霆锋的演唱会现场啊。

0: 经历风影却发硬，不求掌声，只为自我净化，哪怕千人万人的阻挡，也要逆行守护年少的天真。所以他现在也开始叛逆起来了，开始基本上每周都要去一趟音乐会现场、演唱会现场啊。所以我们最后一首 ending 曲也要用粤语来结束。来，这也是我们小刘对于自己的接下来的期许。怎么说，
1: 下半年要处理的事情比较的多，难免会有一点彷徨的时候啊。就是说期许我自己能够放平心态，正视路上面的起伏，然后我会要坚守我自己的目标，稳步的去达到我自己想要的远方。所以说我选择这首歌
0: 谭咏麟星。我没有想到你这个年纪会听谭校长的歌怎么会喜欢这种歌？
1: 风格我很喜欢啊，谭校长的歌我也一直听。
0: 哦，期待下周有再能听到你唱歌的机会，好吗？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听到的是用一首歌给下半年一些期许啊，不管是什么样的，大的还是小的，希望下半年大家都是顺顺利利、平平安安。那今天就结束我们今年上半年啊给下半年的期许了，说晚安了，回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幻想吧，释放吧，失败是个笑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一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早餐减脂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
6: 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元，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掰玉米，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嘿，听我说，每天围着孩子和灶台转，很久没想过我想要什么了。这种迷失不是因为你不重要，而是你把所有的我都给了家。试着每周给自己留出2小时，不为任何人服务，只做自己喜欢的事，哪怕只是去楼下走一圈，喝杯咖啡。你不是谁的附属品，你是你自己人生的主角。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1: 欢迎使用交
10: 接器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9: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0: 文明旅游
9: 也是美的风景。
1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 S91 洞城高速在大水高沙收费站的入口还在管制之中，请购后方的朋友呢提前从黄桥收费站下高速绕行至320国道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3: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2: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3: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2: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啊，想得太周全了。
3: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2: 晚安。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

0: 24小时巡查守护，有品到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2: 北京时间22:07，向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致以晚间的问候，欢迎各位来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今晚在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邀请到的我们的专业律师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的专业律师赵博洋赵律师来到节目之中。先请赵律和听友们打个招呼。赵律晚上好。
3: 大家好，好久不见。
2: 太好了，今天晚上是赵律来到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啊。同时欢迎各位友友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小六六说呢，今天我听出来了，是又帅气又温柔又白白净净的赵律来了。这小红书上您的粉丝啊，
3: 是是是，
2: 咱们俩的双料粉丝啊。小六六说呢，发来贺电，热烈欢迎赵律啊，金牌搭档闪亮登场啊，欢迎磊哥来为我们服务。还有很多友友在我们的互动群里边呢继续留言。大石榴哥哥说呢，欢迎赵律闪亮登场，今天晚上我们2个小时一起学习法律了，同时跟朋友们说一声七月再见的八月你好，大家一起迎来了一月又一月的更迭。好了，还有很多友友在签到打卡之中。大泪儿说呢，在各个群里边打卡签到，向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舒宇朋友说在群里边签到打卡了，向此刻听节目的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Mr. 树洞说，音乐一响韩老帅登场，欢迎赵律今天来节目中为我们卡友和听友服务。这就叫做礼尚往来，礼多人不怪。今天在节目里边很多友友依然啊在等着自己这求助的案例呢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那我们今天按照友人们求助的相应的顺序呢为大家依次来进行回应。先看一下听友胡先生。胡先生说呢，赵律您好，我的情况呢想咨询一个劳动年假产生纠纷这么一个事宜。我本人坚守是这个监控值守岗位，当时我们这个岗呢实施的是三班制，实行这样的一个制度，也就是这个岗位24小时不能脱岗，得有人在这儿盯着。可是这个单位的人事告知我说呢，因为我全年上班的工时没有达标，所以取消了我们当年的带薪年假。
4: 嗯，
2: 这种情况我想请教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法律上是不是允许单位以年度工时不足为理由取消职工的带薪年假，而且呢单位内部的规章制度上可以增设这种所谓的限制条件吗？第二个想求助您的问题是，如果说这种做法是违法的，我们该如何维护权利呢？作为企业的一个员工，主张没有休年假的工资，是否还需要准备哪些证据呢？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那这样咱们请赵律呢按照您关注的这两个问题依次来说，先说这个单位能不能取消年假啊，带薪年假这个事儿。
3: 这位听友呢他是从事这个监控岗位的，然后实行三班制，24小时他是不能脱岗的。单位现在目前是人事告知，因为这个全年的上班工时没有达标，所以取消了这个带薪年假。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是不是合法的，是吧？是不是可以规章制度是不是可以增设条件？那第一呢，关于这个带薪的年休假的，法定条件。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二条第三条的规定，职工连续工作满12个月以上即依法享有带薪年休假。年休假的天数呢根据累计工作年限确定，满1年不满10年的是5天，满10年不满20年的是10天，满20年的是15天。 由此可见呢，这个年休假实际上是员工的法定权利，用人单位是不能够随便剥夺这样的权利的。法律呢也没有将这个年度实际出勤工作达标作为一个享受带薪年休假的一个前置条件。所以呢，只要是咱们这个听友啊和这个用人单位存在这个劳动关系，而且也符合刚才我说的这个累计工作年限的要求啊，就依法享有休这个年休假的权利。
2: 就依法享有。
3: 对，跟全年里边说实际出勤多少个小时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2: 跟他所在的岗位有关系，比如说像他们这种监控的值守岗有特殊性，一盯得盯时间挺长的。
3: 对，
2: 这个有关系吗？
3: 是这样，他实际上，他目前的这个岗位吧，实行三班制，24小时不能脱岗，他本来属于一个轮班制的一个岗位吧，即便是因为轮班导致了他某些时段这个工时可能不够，排班排的比较少，那也是用人单位排班的一个结果，不能说让劳动者来承担这样，排班错误的。或者失误的一个后果吧。
2: 对，这个要说你得找这个排班的这个负责同志去，他来承担这个责任，
3: 对
2: 吧？或者说呢，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综合大家的这个岗位的这个在岗时间啊？那现在企业内部这个规章制度能不能增设这种限制条件啊？
3: 对，这个是不能的啊。根据这个劳动合同法第4条的规定呢，用人单位制定规章制度应当合法啊，不能违反这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带薪年休假呢，它本来就属于这个法定的权利啊，享受这个带薪年休假呢，实际上啊也是根据刚才我说的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啊这样一个法律规定。所以单位的规章制度呢，你只能在这个法律的框架内细化你的这个操作流程，比如说你怎么请假审批是吧，年休假具体怎么安排时间，但是你不能通过内部的这种规章制定规章制度的这种设置，你来增设或者变相增设这个员工享受年休假的一个条件。如果单位规章制度中存在这种说，哎，因为你工时没达到全年的这种标准之类的条款，然后就说免除你的这个年休假，那实际上属于是，这个条款它本身属于是无效的条款。
2: 也就是说，这是你作为单位内部的这个规章制度，你不能对抗法律，是吧？
3: 对对对。
2: 现在这样一个现实，就是如果说单位这个做法确实已然违法了，作为员工的话，该如何维权、维护自己的权利呢？啊，咱们从法律途径上，咱们给来个保姆教程吧，赵律，好吧？
3: 保姆级的教程，
2: 来个保姆教程。
3: 维权途径呢，其实主要就是以下几种吧。第一种肯定是先与单位协商嘛，这个一般都是协商是第一位的啊。像这个单位的人事部门，或者是如果单位有工会啊，可以书面的提出来自己的这个异议是吧？要求安排这个年休假。然后呢，并且支付这个未或者啊，就是说你如果你最后真的没休，你就是可以要求支付未休年休假的这部分工资。二呢是向这个劳动监察部门进行投诉，就是向用人单位所在地的这个劳动保障监察大队进行投诉，然后由这个咱们的行政部门责令他，责令这个用人单位啊进行改正。第三呢，那肯定就是咱们要对簿公堂了嘛，就是申请劳动仲裁了啊，那就是向这个劳动合同的履行地或者用人单位所在地的这个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来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啊，主张这个如果说你没休啊，最后没休，那主张你这个没休年假的这部分工资报酬。
2: 也就是说我这个假实实在在的没有了，而且到了年底了是吧，再想休没时间了，那你就给我对成工资是吧。
3: 对对对，
2: 哎，把工资上的给我体现出来。现在从证据的这个准备上有哪些，那咱们给他提个醒吧。
3: 肯定第一个还是证明自己的劳动关系嘛，那就是你的劳动合同啊，然后社保记录啊，然后工资发放的一些流水啊，或者工作证啊、工作服啊，这些就是证明自己与这个单位之间是存在这样的劳动关系的。第二呢，那就是你这个符合休年休假的条件，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累计工作年限的一个证明啊。那 他这个工作年限并不是说你只在这家单位的工作年限，而是说你参与工作的这个年限，所以你此前的工作单位的工作证明、社保缴纳记录，然后档案记载，然后包括现在这个公司你工作的时长，是吧，你都可以用来证明，就是最终用这个 整体的工作年限来证明你自己应当享有的年休假的天数。然后第三呢，那就是单位取消了你年休假的一个证据，是吧，
2: 嗯，
3: 就是单位说，哎，不管是口头通知还是书面通知还是内部的这种规章制度，刚才说有这种条款啊，或者他给你发的微信啊、邮件呀、钉钉聊天记录啊都可以啊，就是这些东西能证明啊他已经取消了你的这个年休假。然后第四呢，就是你的这个工资收入证明，因为如果取消你，你正常上班，他肯定也是正常付你工资，但可能不会付你这个，就是多出来的这部分工资嘛。
2: 嗯、
3: 所以那这样的情况下呢，你就需要提供你自己的工资流水啊、工资条啊，来证明，在你没休年休假的这个期间，实际上你也没有多拿到那部分工资，
2: 工资并没有增加，
3: 对对对，
2: 是吧？嗯，
3: 对。然后第五呢，可能就是你没有年休假的一个比较直接的证据，比如说你的考勤记录、排班表、值班记录，是吧，来证明你当时确实是没有休啊，你当时在这个单位上班的，这么一个状态。
2: 对，这个其实我帮胡先生也勾勒一下这个重点号，第一个就是要证明你们是有劳动关系的，第二个呢就是证明你该享受这么长时间的年假，
3: 对，
2: 第三个就是说明单位呢没有给您休假，最后呢用工资来证明您实际上损失是多少，被侵害权利是多少，最后呢就证明我确实

0: 友人们呢可以在点对点单聊的情况下呢，咱们来进行对接，一则保护您的个人信息，二则让我更好的为您服务，同时感谢朋友们的信任和支持。我们再看一下湖北的刘先生求助。刘先生说呢，律师您好，我想咨询一个用工受伤产生的纠纷。我在船厂呢是承接的劳务工程，我名下有一名工人在作业的时候被重物压伤了，导致他的左手食指这个端节受伤。事发的当时呢，工人自己说呢，伤情不严重，我回宿舍休息一下吧。等到越歇着越不对，感觉不舒服了，去医院一检查，结果发现呢手指的这个端节骨折了。我们其实投保相关保险了，但是事故发生的时候呢，大家一忙一乱，没有拍摄现场的照片，保险公司现在呢是不予理赔。现在呢，人家工人要求呢，我这边要全额支付三个月的工资，所以想请教两个法律问题。第一个就是工人受伤以后，第一时间里没有去就医，缺少现场的影像资料，现在保险拒赔，同时呢，工人是自己说要回宿舍休息一段时间才自己去就诊的。这种情形之下，我方是不是需要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那工人对自己这个伤情也不重视，他是不是存在过错呢？能不能减轻我们这个公司方的这个责任呢？啊，是这样的一个事儿。然后后边这个事儿呢，就是关于三个月全额工资这种要求，他有没有什么法律依据？我们是不是该赔这么多？咱们这样依次来说，先说这个第一个，现场没有图片，没有这个影像啊，同时工人先回去休息了，没去就医，这个存在不存在过错啊？赵律。
1: 这个是关于一个责任承担的问题哈。事关责任承担这块呢，那我们首先就要先明确，就是说您这边和工人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律关系啊？因为这个呢，其实才直接决定咱们用什么法律和去认定这个责任啊。
0: 厘清界定是吧？
1: 第一种情形呢，就是说如果您这边这位听友这边他是代表着一个公司是吧，或者说一个单位，然后他跟这个工人之间实际上是构成了一种劳动关系的话，那其实就是根据劳动合同法这一套体系去考虑这个责任问题。那么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第14条呢，这名工人他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因为工作原因受到了这种事故伤害的，他应当认定为工伤。那工伤保险呢，他又实行这个无过错责任原则，所以只要符合三工的这个要素，就刚才我说的工作时间、工作场所还有工作原因，那原则上呢，他就会被认定成工伤啊，由这个用人单位或者这个保险工伤保险基金去承担相应的这个待遇啊。工人呢没有及时去就医，然后自行回到宿舍去休息呢，这行为不会影响到工伤的这个性质上的认定，也不属于这个工伤保险条例里头就是说它规定的不得认定工伤或者不得视同工伤的情形，就是它不会影响这件事被认定成工伤。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您没有为这个您的单位啊，您代表的这个单位啊，没有为这个工人缴纳工伤保险啊，这样的情况下，那么原本应当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所有的这个工人工伤的待遇，都是由这个所在的用人单位是吧，由您代表的这家用人单位去给他承担啊，去支付给工人。那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不存在减轻责任一说的。
0: 这是劳动
1: 关系。
0: 这种思考下。
1: 对
0: 啊。
1: 第二种情形呢，实际上是说您和这个工人之间是属于一种雇佣关系或者是劳务关系，也就是说您直接找到这工人，您不代表着任何公司啊、单位啊之类的，您直接找到这工人，就是说哎，我雇佣你来帮我一起干活是吧。那这种情况下，也就是之前咱们也提到过，就是说劳务合同，那这个就属于是民法典他去规制的一个问题，
0: 这叫合作关系了，
1: 对
0: 是吧？前面是员工关系，
1: 对，通过民法典去确定这个责任。那根据民法典的第1192条，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啊。作为接受劳务一方呢，您负有提供这个安全生产的条件，然后进行安全管理的法定义务啊。作业的现场呢，有重物砸伤了这名工人的话，通常其实说明现场的安全管理是存在疏漏的啊，所以您这一方呢肯定是要承担这个一定责任的啊，甚至是主要责任啊或者全部责任。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减轻责任

0: 就刚才提到，是不是能减轻责任呢？在劳务关系下，它是有可能的发生减轻责任的啊。就是工人方面，他其实在受伤后呢，没有及时就医，他自行回到了这个宿舍休息。如果是因为他的这样的行为，导致了这个伤情延误治疗，然后损害的后果扩大了，那么对于这个损害后果扩大的部分，工人他自身是存在一定过错的啊，是可以依据民法典里面过失相抵原则，适当减轻，这个听友这一方的赔偿责任的。但需要注意呢，就是也仅限于这个所谓的损失扩大的部分啊。对于最开始就是说重物砸到他那一下造成的这种初始伤害啊，这个合理损失仍然还是由听友这一方去承担的啊。那这个就是劳务。这一个层面
1: 对，
0: 就是劳务关系这一个层面，它
1: 没
0: 的
1: 错。
0: 责任认定，还有包括是不是能减轻责任承担的这么一个问题。
1: 也就是简单说，就是比如说他夸一砸那边骨折了，骨折这个事儿呢，这是属于损失。
0: 对，
1: 他没有及时治疗，他产生水肿了，这个
0: 对
1: 水
0: 对
1: 肿这叫扩大部分，
0: 对
1: 对吧？简单咱们这么理解这个事儿。所以说呢，是前面那个人家骨折，这是你不能回避的，也不能说减轻责任的，实实在在的那是受到了硬伤了，是吧？后边他自己不注意，然后自己让他肿了、感染了，那是后续问题啊，叫扩大损失扩大部分。那现在关于就是没有照片、没有资料，保险公司拒赔这个事儿合理吗？
0: 这个事儿我觉得可能需要具体的去看这个保险合同的条款啊。如果保险合同条款里头没有将这种什么现场照片啊、视频资料啊明确为这个理赔的必要条件的话，保险公司就仅以说，哎，你没有拍摄现场照片啊作为理由去拒赔，我觉得是缺乏合同依据的啊，也没有法律依据。建议可以就是查阅这个保险单吧，然后还有包括保险合同的条款，然后如果是他的这种理由确实没有写到合同当中，那他的拒赔理由就不成立，可以向这个保险公司协商啊，协商不成的话，也可以向相应的监管部门去投诉，或者通过这个诉讼去解决吧。
1: 哎，这个其实对于我们刘先生来说的话，也就是这一点上的话，和保险公司，您第一个是要先查合同去，合同这个查完之后，根据合同和我们相应的这个法律依据来进行相应的我方权利的这个一个主张，对吧？啊，这个说该他保险公司赔的，那就得赔，对吧？手段呢就是协商，或者是投诉，或者是诉讼啊。现在咱们还回到他第二问题上，工人要主张3个月的勤工工资这个事儿，他们能不能给人兑现了，或者说人家这个工人要求这个是不是合法合理？
0: 刚才咱们第一个问题里面提到了，就是说先得确定法律关系嘛。那它实际上有可能存在的就是2种法律关系啊，一个是劳动，一个是劳务。那么在咱们回答他这第二个问题的时候，事实上也是要基于这个法律关系啊
1: 咱们
0: 来
1: 分
0: 判
1: 开给
0: 断。
1: 他说说，好
0: 对
1: 吧？
0: 对对。如果呢双方之间是劳动关系的话，那么工人在受伤后呢，他暂停工作接受治疗的期间，他是享有这个停工留薪期的待遇的。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33条，停工留薪期内呢，原工作福利待遇不变，由所在单位按月支付。但停工留薪期并不是说由工人自行主张的，他一般是根据这个。劳动鉴定部门啊，他出具的，劳动鉴定部门根据这个医院出具的各种各样的证明吧，然后他去进行鉴定。所以呢，工人他单方面说要求啊3个月全额工资，这个实际上是没有什么依据的啊，应当是以这个鉴定的结果啊为准。
1: 这就有点像我们请假得有医生的假条是一个道
0: 对
1: 理，
0: 对
1: 是
0: 对
1: 吧？是一道
0: 对，
1: 理。要如果劳务关系呢？
0: 如果是劳务关系的话，那工人他主张的实际上。这个3个月全额工资吧，它就是所谓的误工费嘛。那根据《民法典》1179条的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是应当赔偿误工减少的收入的。误工费呢，它是根据受害人的这个误工时间，还有他自身的这个收入状况来确定。因此呢，3个月的这个误工时长也是需要他进行一个证明的，或者是呢，他是通过这个司法鉴定来鉴定他自己的误工期啊。 不能是仅凭他自己一方主张来确定他的这个误工费就是3个月啊。同时，他误工费的这个标准，具体标准也需要他通过这个证明自己收入的方式来证明。
1: 这是一系列的，其实是基于两种，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是吧？所以这个刘先生的话，您得从这两个方面结合您具体的情况去分析和介入一下。如果说和保险公司这边呢，这个有协商的问题，或者说后续需要进行起诉，您需要得到更多的法律支持，也可以继续与我联系。咱们已然添加微信，可以随时交流。稍后在半点服务信息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直播之中。此刻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邀请到的我们的专业律师来自于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诺言的诺，永恒的恒，专业律师赵博洋律师在节目之中为大家服务。也欢迎大家呢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入群的方法请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在各个群里边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各位可以发起一键添加，已然为朋友们进行了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的设置，所以各位发起添加之时即自动通过成为好友，我们可以随时在线交流，随时为您服务。
2: I guess I'm kind of lazy day. Hey, yeah.
3: Hey.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4: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美。
5: 大家好，我是迎波，10年深夜电台男主播，人生首次带队出行，8月9号跟我一同奔赴大美新疆。8月份的新疆，独库公路全线畅通，草原正绿，花海正盛，风景最美。双飞8天，一价全含零自费，行程赠送4项福利：赛里木湖航拍、花海旅拍、草原下午茶、哈萨克民俗体验。旅途当中，我也可以为大家唱歌、读诗，提供心灵疗愈。首发团名额有限，想要一起圆梦新疆、驰骋独库、纵情伊犁的朋友，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新疆，8月9号跟我一起出发吧。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穿行，曾欣喜过，也曾寂寞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迷茫过。夜色再次降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 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3: This is China Traffic Radio。
12: 中国交通。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湖南高速方面 G60 沪昆高速邵阳段1303公里处，在三格斯枢纽附近西向东方向之前的事故经过施救，现场已然恢复超车道通行。同时在黄桥和洞口收费站的入口， S91 洞城高速大水高沙收费站的入口还在管制之中，后方朋友呢提前从黄桥收费站下高速绕行到320国道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0: 车行万里，漫漫长途，
2: 铭记安全，你我相伴。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呢，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到了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的时间了，在今天邀请到的专业律师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诺言的诺，永恒的恒，专业律师赵博洋律师在节目之中为大家答疑解惑。那小六六说呢，每一位律师的风格都不一样，有的是冷静沉稳的，有的是严肃正式的，哎，还有的就是这种活力满满的，还有这种就是可爱的萌萌的，哈，这是夸赵律的状态。好吧，赵律的状态叫做又专业又可爱，哈，可爱且专业。好了，在我们的节目之中呢，还有很多友友在签到打卡之中啊，我们向打卡的朋友呢也是致以满年的问候。穿甲蛋先生说呢，欢迎赵律啊，我在七号群里打卡签到了。国荣大哥说，专业卡友来打卡签到，欢迎赵律和磊哥闪亮登场。老杨大哥说的，把卡一打，继续开车，接着听节目了。好了，今天我们看一下司机于先生的求助。于先生说呢，律师您好，我现在在吉林，向您咨询一下交通事故的维修纠纷。在2025年10月，我的车送到维修站去维修去了，当时约定的是换原厂刹车片，你看重音在原厂上。维修方呢，然而私自给我换的是副厂配件。在近期呢，雨季我在高速上行驶，我这刹车突然抱死，车辆失控了，结果呢剐蹭到旁边的大型货车，交警给我出具了事故认定书，认定我为全责。我现在怀疑呢，事故的根源就是维修店给我用的这个副厂刹车片没有按照咱们约定换原厂，这个配件有缺陷引发刹车故障，导致这个事故。所以我想咨询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个，交警认定我是全责，那后续司法鉴定如果证实确实是刹车片出现了缺陷爆死了，属于维修方用副厂刹车片导致的，我能不能向维修的这个维修点追偿本次事故产生的全部损失，包括三者的车的赔偿，还有我自身的车损以及我相应的一些其他费用等等，维权需要哪些证据，那用不用对于刹车片进行这个司法鉴定。第二就是维修门店承诺用原厂件，他自己偷摸换的副厂件啊，够不构成消费欺诈。同时呢，这个维修它这个存在瑕疵和质量问题，直接诱发交通事故，我能不能主张配件的这个差价赔偿以及三倍赔偿啊？还有就是事故相关全部经济损失的这个主张啊？那这个其实核心问题我这儿听明白了，您其实就是纠结于这个副厂件导致事故了，是吧？那咱们这样依次来说吧，先说他第一个，交警认定这个责任问题，能不能进行这个责任上的这个向服务站的这个追偿。
1: 我觉得这个首先关键在于要看这个刹车片爆死是否跟这个所谓副厂刹车片它本身的质量有关啊，然后这个事故本身呢又跟这个刹车片爆死是否有关啊，所以是不是能追偿，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需要通过这个司法鉴定来解决的。其实这也是他第一个问题里面就是第二个小问吧，算是他问说是不是必须要对这个刹车片来开展这个司法鉴定。我认为是需要的啊，尽管说法律上其实没有规定说你诉讼的时候必须要进行司法鉴定，但是因为刹车片爆死它原因可能是有很多种的，是吧？可能是本来就是刚才我说的它这个副厂刹车片质量有问题，也可能是因为这个雨天路滑操作不当，是吧？也有可能是其他的机械故障。如果没有经过这个司法鉴定啊，没有专业的鉴定意见，仅凭推测，那法院他也没法认定说副厂使用的这个副厂件就一定是有问题的。
0: 这技术性太强，而且技术细节性太强，是吧？
1: 而且也没法推定你这个副厂件的这个爆死啊，就刹车片的爆死是与事故之间是直接存在这个因果关系的。所以我觉得呢，要尽快的去委托这个具备相应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对这个刹车片质量，还有包括这个刹车片爆死与事故的 这种因果关系要进行鉴定。
0: 对，这于先生其实当务之急不是说像去追责去，而是先得确定这个刹车片和这个事故是不是因果关系，
1: 对
0: 吧？
1: 对，
0: 这个是必然的。
1: 对，这个鉴定结论应该是会影响到后续你这个追偿能否成立的。
0: 这个我们先解决这个核心问题啊。
1: 对，
0: 那但是咱们看到第二个，说原厂件换私厂件，这算不算他消费欺诈了啊？
1: 我觉得就是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你们有这个约定，当然你还得能证明你们存在有这个约定，是吧？就是说你光是一个口头的说法，那可能不是特别的管用。所以呢，如果说你能够证明这个维修厂有过这样的承诺，或者你们之间有过这约定，说用原厂的刹车片，那么维修厂他擅自改用这个副厂件，实际上是构成消费欺诈的啊。维修方呢，他作为这个服务提供者，他承诺了要使用原厂件，或者跟你约定了要使用原厂配件，但是他又改了这个副厂件，那主观上他其实是具有隐瞒真实情况的这个故意的啊，客观上也实施了这样的消费欺诈行为。那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我认为这个咱们听友于先生是有权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也就是要求这个维修方按照刹车片更换服务费用的3倍进行赔偿，不足500的可以按照500计算。
0: 这也就是说我们从费用上的主张是没问题的，是吧？
1: 对对。
0: 现在其实核心问题的话，就是您得先把它这个刹车片是不是导致抱死这个事儿得先鉴定清楚了，是吧？后续我们才能够说一系列的这个维护权利包括这个赔偿主张才能够在这个上面咱建立。您可能一鉴定跟刹车片没关系，那咱们后续其实好多事情是没法招人家来主张责任的，或者是让人来承担责任的。那如果说鉴定成功了，确实刹车片的问题，那咱们就着这个来继续往后做工作，是吧？但是这个刚才赵律说的很明白，原厂件换副厂件这个事儿呢，您得先证明这个事儿呢，你们之前是
1: 有约定，
0: 是有约定的，
1: 或者有承诺，
0: 对吧？
1: 对，
0: 微信上的聊天也可以，对吧？说了说哥，你给我换成原厂的啊，不许给我换成那什么的啊，这样没毛病啊。然后或者你们之间签了合同了，是吧？有工单做上面标注原厂，是吧？现在咱们一看车上这个是副厂，这也能证明。所以这两个事儿呢，您还得把证据先固定了，是吧？固定完证据以后，咱们后续再说啊。
1: 对。但是这块我想说明一下啊，就是说所谓的这个事故里边的损失，他去追偿是跟这个鉴定有关的，但是你的一个副厂件和原厂件这个问题，它也是一个单独的问题，其实这两个问题是单独的。
0: 对
1: 啊，就是说
0: 两个事儿，
1: 对，两个事儿。如果说事故跟这个副厂件的刹车片没有关系，但是你们确实有约定说用原厂件的刹车片，但他现在给你用了副厂件的刹车片，那本身那个消费欺诈还是存在的。你还是可以去主张这部分的赔偿。
0: 对
1: 啊，这是两件事，
0: 这一码是一码，一论是一论，是吧？这个消费是消费，然后咱们这个抱死事故是抱死事故，所以是单奔的来算，单分别来算啊。好了，我们看一下这个司机蔡先生的求助。蔡先生说呢，律师您好，我是在西安开网约车，本人呢，我开的是一辆红旗汽车，入驻了某德旗下的这个山东某宇平台，取得专车资质运营半年。现在平台呢，在这个月出台了一个全新的管理规则，就是从这个7月1号时候开始试行，而且呢进行抽检，也执行了这个快一个多月的时间了。现在新增的条款呢，是对于最初签订合作协议内呢没有约定，可是出现几个核心问题。第一个就是我这车全套装备齐全，但平台抽检的时候呢认定我装备缺失，不知道他丢什么东西了。第二个就是平台单方面的下调了我车辆的运行的品质，这个一调啊就导致我每个月的接单量明显下降了。还有就是如果我退出平台的话，平台说现在你想走可以收取相关费用。所以我想咨询几个问题。第一个，平台在原有合作的合同之外单方面的新增的考核规则了，下调车辆的等级了，影响我的收入了，我们没有双方协商一致，现在对我是不是具有法律约束力，我该如何固定证据提出书面异议啊？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事儿就是平台现在这么搞规则导致我收益受损，我要退出他还要额外收取我费用，他这个收费有没有法律依据，我有没有权利拒绝他，如果说呢解除合同以后产生损失以后，我能不能主张啊？咱们先请赵律先给您说第一个这个事儿，就是关于这个平台单方面修改这个规则这个事儿啊，调了这个等级，如何固定证据这事儿啊？
1: 关于第一个问题呢， 我认为新规对你在原则上是没有约束力的，因为这位听友呢。

0: 它和平台之间签订的这种合作协议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名称的合同吧，本质上属于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一个民事合同。那根据民法典第543条的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你才可以变更合同。平台在原有合同之外呢，又单方面的新增一些考核规则啊，然后下调咱们这个运营等级，实际上是属于对双方之间这个合同核心的内容进行了一个变更啊。如果说原合同没有，就是明确您没有明确授权，平台可以变更的话，或者呢，虽然有授权啊，但是授权的条款呢属于平台的这个单方面制作的格式条款。那么这种变更其实没有经过您同意，应该对您是不发生法律效力的。
1: 这个是属于没有约束力，是吧？咱们先明确大致给啊。
0: 对，因为平台一般它这种合作协议啊什么的，通常都是格式条款嘛。那根据民法典第496条、第497条的这样的规定，就是平台作为提供这个格式条款的一方，如果它通过单方变更条款，不合理的减轻自身的责任，加重您这边的责任，然后限制您的主要权利，那这个条款也有可能被认定为无效的啊。我认为它这里边下调您的这个运营等级，然后导致您这个接单量和收入有所下降，这都是属于对于您这边核心的权益的一个调整啊。平台呢，它是不能够仅凭他自己单方面做出的这一个公告就去执行这样的就是调整的，
1: 这就是说涉及到司机的核心权益和像收入这种事儿的重大的这种变化，一定要协商一致了，
0: 对
1: 对吧？
0: 对对
1: 那否则呢，就叫霸王条款嘛，对
0: 对，对。
1: 吧？那现在就是对于我们求助的友友蔡先生，他很纠结的是，我现在惹不起，躲得起，我不干了，我退出这个平台，平台还要额外收我这个费用，这个事儿这有点是吧？你是有没有法律依据呢？这个是不是太过分了呢？请这个赵律帮着他分析一下。
0: 本质上这个问题其实是需要查看咱们这听友和平台之间的合同来确定的。但是呢，我也可以举几个常见的例子吧，就是说主要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你们原来的这个合同当中明确约定了有一个退出费用，而且呢，您在签约的时候也明确的知晓。那么这个条款呢，原则上是有效的啊，但是呢，咱们仍然要审查的就是费用是不是过高，然后是不是显示公平，然后对方呢是不是有违约情形在先啊？如果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这个费用可能就是退出的这个费用它是不合理不合法的，那是可以依据民法典，就是在将来的诉讼啊或者什么的维权过程当中是请求这种裁判机构予以调整。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合同当中没有约定这种退出费用啊，或者这个费用呢是后来这个平台它单方面增加的，是吧？那这种情况实际上它是没有这个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的，那咱们这个听友他是可以去拒绝支付这样的费用。
1: 这就是说合同里边的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明确约定了退出是产生费用的，是吧？
0: 对。
1: 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合同里边没有约定退出产生费用，现在您到退出的时候了，他平台跳出来说你得交钱，是吧？
0: 对。
1: 这所以这两种事儿啊，根据这两个情况，您可以有不同的应对和处置的方式。那现在关于这个解除合同这个事儿，这平台是明显是有点欺负人嘛。由于平台这种一系列的操作而导致咱们蔡先生没法继续合作了，这个责任来怎么论？这个，
0: 对，关于这个解除合同吧，就是说由于这个平台它单方面变更规则，是吧？然后，它下调了咱们这个听友它的运营这个等级的话，导致咱们收入有所减少，那这种呢，实际上属于一个违约行为，而且呢，这个违约行为有可能会成为导致您这份合同目的根本无法实现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依据民法典第563条的规定，这个听友他是有权利单方去解除这个合同的，而且呢，也无需承担违约责任啊。我建议就是说，如果说想要解除的话，是可以向这个平台发送书面的解除通知的，明确指出这个解除的原因，实际上是平台单方面变更当初合同约定的内容，然后就是影响到了您的这种核心利益啊，然后指出平台的这一个违约 啊，然后呢，去

0: 去寄送给平台也好，或者发送给平台也好，然后保留相应的证据。
1: 证明是我告诉平台了，这个事儿呢，是由于你们的这个不合理、不合法，导致我没法干了，是吧？
0: 对。
1: 同时的话呢，我还证明我确实是告诉你们了，对吧？
0: 对。
1: 书面的东西。
0: 对。
1: 那现在关于蔡先生这个损失补偿的问题该怎么办？
0: 损失补偿这件事呢，就是说如果平台他刚才说的单方面去做出的这些调整吧，导致咱们这位听友他收入有实际的减少，那这个损失呢和平台的这种违约行为之间应该是认定为存在这个直接的因果关系的那根据民法典第577条的规定，您是有权要求平台赔偿损失的。那赔偿损失的这个范围呢，主要就是它调整了你的这个运营等级之后你造成的这种合理收入的一个差额但是呢需要注意的就是说这个差额具体是多少需要由咱们听友这边来完成一个举证那这个可以通过这个银行流水吧完整的银行流水，比如说前面我挣一个月大概挣多少，后面调整了之后我一个月大概挣多少那这样的一个差额去进行比对这种流水它如果时间段越长那肯定就越好嘛。
1: 也就是说它举证就越充分嘛，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这个其实核心思路就是把它这个调整完政策的时候作为一个节点比较它前后的这个收入，
0: 哎，收入差距
1: 啊，比如说之前我一个月挣2万是吧，现在咔一调整完了以后变5000了是吧，这个5000是怎么回事，然后拿我这个每天的流水，这2万怎么产生的，这5000怎么产生的，在它调整完之后我前面这个3个月到5个月我全是挣2万，它调整完了以后这一两个月甚至2-3个月我都每个月挣5000是吧，其实是拿这个我们来做这个证据的加强，来证明我们的损失的客观存在啊。所以有相应的问题的话呢，蔡先生还可以继续与我联系。如果说您在和平台协商的过程之中呢，还需要得到我们律师的专业的帮忙，您可以继续在我们微信端呢，咱们已然添加好友了，直接向我发起求助和相应的留言，我会给您及时的回应，也会帮助您继续来邀请专业律师给予及时的回复。再次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想像听友们一样和我来联系的朋友们，大家呢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呢，各位可以直接添加我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发起一键添加即可成为好友，已然为朋友们进行了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的设置，也就是各位发起添加之时我们自动成为好友。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康姐说健康，
5: 大家好，我是刘康。晕车的朋友可能有个感觉，坐在车辆后排要比前排更容易晕车，这是因为车辆前排的视野比较开阔，耳朵的前庭感受器和我们眼球看到的视觉传递给大脑的信息基本上保持了一致性，所以不太容易晕车。而当我们坐在后排，耳朵里的平衡感受器正在适应向前移动的速度，眼睛却没有充足的视野来认定自己是在运动还是静止。此时如果眼睛在盯住车辆内部的物体，尤其是低头玩手机，大脑就会收到没有移动的信号，造成前庭感受器和大脑信息不同步，进而出现头晕。想要预防晕车，可以尽量坐在前排，不要低头看手机，避免车厢密闭，提前告诉司机尽量不要急开急停，还有乘车之前不要吃得过多或过少，保证充足的睡眠。你也会晕车吗？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康姐朋友圈，评论区分享一下你的防晕车小妙招吧。
6: 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3: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 G60 沪昆高速邵阳段1303公里处三格斯枢纽附近的西向东，此前事故经过施救，现场已经恢复了超车道通行。同时在黄桥和洞口收费站的入口 S91 洞城高速的大水高沙收费站的入口还在管制之中，后方的朋友呢，提前从黄桥收费站下高速绕行到320国道来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2: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1: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2: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1: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2: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

0: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1: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0: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2: 北京时间23:11，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在每周五晚间的22:00到24:00呢，是我们一路有法律师版和大家相见的时间。此刻在节目中为大家服务的是韩磊，邀请到的专业律师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赵博洋律师。诺是诺言的诺，恒是永恒的恒。继续来看一下我们求助的卡友宋先生的求助。宋先生说呢，律师您好，我呢是在某团金融借款了3000块钱周转，还款到期的时候呢，我主动联系客服协商，客服当时的告知我不会直接判定逾期，后来因为呢资金周转问题啊，我这儿确实有点钱紧啊，没有及时的按期还清，平台依旧认定我是借款逾期，并且产生相应的罚息。我多次和平台沟通呢，希望能够免除罚息，协商一直没有结果，所以想向律师咨询两个法律问题。第一个就是某团平台的这个金融客服口头承诺不会自动判定逾期，平台事后反悔又正常的给我收了我的罚息，这一类的客服口头协商的承诺是不是具备法律效力？哎，我现在有这个聊天包括给客服打电话的这个通话记录，能不能以此来要求平台撤销我逾期的罚息问题？第二就是说，如果平台呢坚持不给我减免这个罚息，我有没有合规的合法的维权途径啊，有哪些重点保存的证据？如果后续要诉讼了，我如何举证平台客服曾经做过这样的承诺，以至于啊我啊是无端端的被罚了这个利息了、啊、咱们依次来说，先请赵律回应您的第一个事儿，就是关于这个平台啊自动判了，后来呢人家说这个口头承诺啊没有，这个按照宋先生的说法呢，就是你说一套给我做一套，是吧？啊，这个咱们怎么来算啊？口头承诺这个事儿怎么算？
3: 对，第一个问题呢，口头承诺它肯定本身是具备法律效力的，但是呢，是不是说咱们这个口头承诺就能，直接撤销这个罚息？那要取决于这个口头承诺它具体是什么内容，也要看这个客服啊，它的权限范围到底是什么。那根据民法典第170条啊，平台客服人员在其职权范围内以平台的名义向用户做出的意思表示对平台发生法律效力，客服呢在这个还款协商的过程当中他做出的承诺就属于民法典规定的职务行为。但是呢借款合同的核心条款的变更，比如说这个延期还款呀、免除罚息呀，这些往往是需要平台明确授权这个客服他有这样的权限范围的。然后呢如果呢客服呢他仅是说跟您表示说哎不会直接判定逾期，会帮您备注这样的申请，那这更多的其实属于是一个协商的过程啊，这种对于沟通的一个表态啊，不等于说平台就正式同意了您变更还款期限。如果说客服呢明确做出了说具体延期还款的一个承诺，比如说啊您这个还款可以延到某年某月某日啊这个才还，然后这个之前这个还款呢也不计算您这个逾期啊，且呢又基于这样的一个合理信赖，然后所以没有按期还款，那么这样的口头承诺啊能够构成双方对还款期限这种意思表示的一个变更。平台事后呢又记您的这个罚息，它实际上是缺乏一个依据的，可以是主张撤销的。
2: 也就是说只要是客服人员在这个职务期间的时候 说出这个事儿来了，你就不能说我们业务不精是吧，或者说是内部条例如何如何，这都属于职务行为。
3: 就是他有权限，同时呢他说的又很明确，就是他有权限做出这样延期的一个就是表达吧，然后同时他又有这个表达的又很清晰，很具体，那才能说是对这个借款合同进行了一个变更。如果他没有权限，同时他表达的又并不是一个清晰的，说可以延期，然后不计罚息，这样的话啊，不做处罚，这样的表达的话，那可能就没法作为我们说这个主张说撤销这个罚息、撤销这种处罚的一个依据。
2: 这就是还得闹清楚他这个岗位的能力和他的这个责权所在，
3: 对
2: 吧？就是说白了，就是他有没有资格说这个话。
3: 对，
2: 另外就是他能不能代表平台说了算不算，是吧？这个其实是我们前期要确定的事情。
3: 对，
2: 现在他那个聊天记录和通话记录，这个算证据吗？
3: 聊天记录和通话记录本身肯定是属于咱们这个民事诉讼法里面规定的这种证据的类型的，是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但是呢，作为证据使用呢，因为它本质上，这种东西它都是发生在两个人之间嘛，是吧？就是您和客服之间。那首先您要证明聊天或者通话的对象的身份，他到底是不是这个平台的客服啊，官方客服啊？如果他并不是这个平台的官方客服，那可能从身份这一关就过不去啊。所以呢，就是说您可以回去看一下自己的这个通话记录也好，聊天记录也好，是不是有对方的这样客服工号啊，然后能明确的显示你们的通话时间，然后或者聊天的时间，聊天窗口是不是有对方的这种官方的标识，或者你打的拨打的电话是不是对方的官方联系电话，官方客服电话啊。那你只有在这一系列就是能够证明对方是官方客服这个身份的情况下，才能说我们这个聊天记录和通话录音啊，到底是不是能作为证据使用。然后同时还要再看这个聊天记录和通话录音它的内容啊，内容到底是不是能证明我们想要证明的东西啊。实际上它是几个层次的问题。
2: 对，这个事儿咱就得先明白了，是确实跟官方客服去说的话，是吧？同时的话，对方官方客服确实是有这个资格和能够代表平台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是吧？
3: 对，
2: 这个就是要闹清楚的。
3: 对，
2: 但是现在问题是，官方如果说客服坚持不给减免这个罚息，我们作为求助的听友，他是该如何啊来进行这个维权呢？是吧？这个咱们从专业的角度上给他提些建议吧，好吧？赵律师，
3: 第一步呢，肯定还是协商。我觉得您可以通过这个官方的客服平台，然后去继续协商这件事，然后同时呢要求这个平台更高的这种客服等级的人员去介入，是吧？然后或者是到这个平台的投诉部门您去反映相应的问题，然后进行。

0: 期限啊、利率啊、罚息啊，这样的一些内容。
1: 嗯
0: 啊，第二呢，就是您跟这个客服的所有的沟通记录，比如说微信聊天、电话录音，然后是这个或者是微信语音的录频什么这种的啊，都要保留在您的手机当中，不要删除，也不要说把它刻到电脑里面，然后手机里就清除啊，这样这个是所谓民事诉讼法里面的原始载体啊。然后第三呢，就是咱们需要证明一下客服的身份啊，您可以就是说当时您联系的那个客服他的工号啊，这个称呼是吧，然后服务的时间，然后包括你们对话的这个微信聊天的窗口啊或者什么的啊，这样的一个页面的截图啊，证明对方这个人员的身份。第四呢，就是您的还款的这个情况的一些记录，比如说银行流水啊、平台的账单啊，然后平台通知您的这个短信啊之类的啊，证明这个整个的还款情况。第五呢，就是协商过程的一个证据就是你们可以您可以证明一下，就是说您当时在这个到期之前吧，主动有跟这个平台客服去联系而不是说到期之后您才去联系这件事儿，这样的证据不存在，就是以此来证明您不存在一个恶意的或者故意的逾期
1: 我是主动的跟平台商量了是吧，
0: 对，
1: 不是说黑不提白不提，或者说都产生逾期了以后跟人现去说的，
0: 对
1: 是吧，
0: 就是放任这个逾期发生吧
1: 对，这个其实是我们现在这个宋先生需要来积极的准备的一些工作方向这是来自于我们专业律师给予您相应的一些提示和帮助您进行的一些这个总结也是希望呢您能够积极的行动起来，和平台呢把这事情妥善的解决避免我们的损失扩大好了，我们再看一下听友刘女士。刘女士说，律师您好，我呢是2025年12月年底的时候，那在上海某客超市结账的时候，这个收银员就是他们的工作人员无端怀疑我拿的会员卡不是我本人所有因为现在有些超市呢他确实要求的是本人的会员卡是吧，
0: 会员制
1: 会员制，而且要求是本人，你还不能说借亲戚朋友的或者拿这个同事的，这也不行。
0: 对，
1: 这个事发之时呢，我觉得很生气，选择了报警，同时拨打了12345来投诉维权。我呢向某客超市提出了赔偿1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而且呢持续沟通到现在这是都是从2025年12月都到现在了是吧，这个某客超市呢始终拒绝赔偿我的这个相应的损失，而且拒绝我这个赔偿方案。我想向律师咨询那个两个法律问题。第一个，收银员当着众人怀疑质疑我会员卡是冒用的，我明明是本人的卡，他这种行为呢是不是构成侵害人格尊严名誉的侵权司法实践之中呢，这种单纯口头怀疑没有搜身以及没有限制人身自由情况之下，我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能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第二就是说，如果没有协商一致，后续维权的时候我该怎么选择，现在有哪些重点证据，除了我的精神损害这个费用之外，还有哪些能够进行这个主张的合理的让他们诉求，比如说让他们道歉什么的您帮我来提示提示那么这样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就是先请赵律呢给您回应一下，就是被人
0: 侵权
1: 当众质疑这个卡，因为有些咱们办这个卡其实是有这样这个什么的情绪价值，有面儿的对吧是吧，你看我什么时候会员我是有卡的，现在我好容易我的年费交着，你说我不是我本人的卡的是吧你让我没面儿这个事儿能不能构成侵权
0: 我觉得是不是构成侵权呢？关键还是看当时这个店员收银员他对于您的一个质疑的方式还有言辞，不能一概而论。会员制的这种超市呢，他实行一人一卡，然后收银员他在结账时候可能会核验咱们会员的身份，这是基于双方会员协议的一个正常管理行为，本身呢其实是具有合理性的。但是呢核验的方式它应当是我们讲叫文明和适度的如果说收银员仅是正常询问您说请问这张卡是您本人的会员卡吗这种其实是人家收银员的一个正常的合理履职通常是不会被认定为侵权的。但如果说收银员他在这个超市的这种公共场合他以大声呵斥指责或者

0: 使用的这个有贬损啊这种怀疑性质的这种言辞啊，或者口吻，他去质问您，然后他去贬损您，然后同时呢，周围有很多的这种其他的顾客去围观，导致您感觉这种当众受辱啊，这种情况发生的话，那是有可能构成对人格尊严的一个侵害。
1: 嗯。
0: 啊，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4条，还有第27条，经营者他不得对消费者进行侮辱、诽谤啊，不得侵犯消费者人格尊严。这里人格尊严就是一项独立的这个人格权益啊，而且也不是说只有对您采用搜身或者限制人身自由这样的情况下才构成人格尊严。就是如果像刚才我说的，用贬损的这种话语去侮辱您，是吧？
1: 嗯，
0: 然后造成其他人围观，那这些也是可以构成这个损害人格尊严的。
1: 对，这事儿其实就是看他怎么问和语气了。如果说这张卡是您本人的卡吗？就这么问是吧？没大毛病。要说
0: 对，
1: 你办得起我们超市的这张卡吗？那这就重新搓火了，这肯定是要找事儿了，是吧？啊，就凭你怎么配有我们超市的卡是吧？那这种就是咱们就讲是奔着这个侮辱人格去了啊。
0: 对，
1: 现在咱们想后边这个事儿，如果协商无法一致的话呢，它有哪些是可以进行的这个维权的啊？另外就是精神赔偿这个主张的话呢，它这1000块钱这个金额合适不合适啊？赵律，咱们先帮他分析分析吧，就是要1000块钱这个事儿，这个合适不合适？这个，
0: 关于这个精神损害赔偿呢，那根据《民法典》第1183条的规定，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才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司法实践当中的"严重"这个词儿啊，是一个核心的标准。单纯说口头质疑，如果没有造成严重后果，比如说造成您的这种经医院诊断的这种焦虑、抑郁，然后还有包括社会评价的显著降低，然后视频网络的这种广泛传播这样的情形的话，法院通常是不会支持这个精神损害赔偿的。或者是只支持这种象征性的一个金额，您主张的这个1000元呢，这个金额啊，其实听起来确实是不高，但是呢，如果没法证明达到这个严重的程度，您说我通过诉讼去主张这样的赔偿，实际上，被驳回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1: 这就是说咱们胜诉的这个风险还是有一些的，是吧？
0: 对，
1: 现在如果说协商没法一致的话，后续他有哪些方法能够继续来主张或者是这个维护权利，需要保留什么证据？我们请赵律给他来梳理一下吧，好吧？
0: 就是如果协商无法达成一致呢，那我觉得首先第一步肯定就是向消费者协会投诉嘛，进行投诉，然后要求这个消费者协会出面去协调，是吧？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可以向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一个投诉，然后就是超市的这个行为呢涉嫌吧侵害这个消费者的权益，然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有权责令其整改。第三呢，才是我觉得就是向这个人民法院吧提起这种人格权的一个诉讼。
1: 现场证据有哪些是需要重点的？咱们给他简要提示一下，好吧？
0: 证据的话呢，我觉得首先第一，现场嘛，对吧？比如说拍了视频或者录了音，这个肯定是当时最直接的证据。然后包括这个超市里面的一个视频，是吧？就是它的那个监控摄像
1: 哎，对，
0: 啊，这个视频
1: 现
0: 是
1: 场他们的监控是吧？
0: 对，这个是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直接的证据。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当时您那个报警记录因为如果您报了警的话，那出警了，它会有一个书面的记录警察会记录当时这个事发的一个情况，然后事发的一些具体信息，比如时间、地点之类的双方的这么一个沟通的情况第三呢，我觉得就是您维权，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比如说您向消费者协会投诉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投诉的这么一个记录和反馈第四呢，我觉得就是您这边这个有关于超市这个会员卡 的一个信息，包括您以前或者这次在消费，在这个超市里消费的这样一个记录，是吧？证明您本身是自己的卡，然后本人使用啊，不存在这种说使用其他人卡或者说借用他人卡的一个情况。
1: 对，这个是我们在留存证据方面相应的一个提示。其实关于精神损失方面的话呢，这个照例提醒了几个点啊，一个是书面的道歉，一个是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第三个就是您相应的合理的费用，包括呢咱们处理的时候产生的交通费和误工费，但是要需要有证据提交。
2: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3: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2: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3: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2: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3: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即止。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4: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平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爸好啦。
6: 好香。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0: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9: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1: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9: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时间的23:34，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湖南高速方面 G60 沪昆高速邵阳段1303公里处三格斯枢纽附近的西向东，此前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现场恢复了正常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哎，这一

0: 上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1: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0: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1: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0: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1: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0: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2: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3: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2: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京时间的23:36，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与今晚在节目中为各位朋友服务的是韩磊，邀请到的专业律师来自于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专业律师赵博洋律师。诺是诺言的诺，恒是永恒的恒。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按照友人们的求助，我们来看一下呢听友赵先生的求助。赵先生说呢，律师您好，我是通过某理竞拍平台拍下了一套湖南长沙的普通住宅，成交价呢16万元。竞拍过程之中呢，这个拍卖的处置机构没有提前告知这个房屋的正对面存在着一个大型垃圾处理厂。成交之后我到实地看房，我才知道怎么有这么一个垃圾厂在这个正前方放着，垃圾产生的这种异味，包括垃圾场处理垃圾的噪音，严重影响我们的居住体验，属于影响房屋价值和居住功能的重大环境瑕疵。我曾经主动联系呢处置机构协商解决方案，但是对方呢拒绝沟通协商，说我们垃圾场早就有了，你们房子后盖的，现在你跟我商量不着。我呢想咨询两个问题，第一个，拍卖机构没有跟我讲清楚房屋对面存在大型垃圾处理厂这个重大的周边环境瑕疵，是不是违反了标的物瑕疵告知义务？另外，拍卖公告里边说到了标的物按照现状拍卖以及竞拍人自行实地勘查这些格式呢属于免责条款，能不能直接免除这些机构们的相对应的披露的责任啊？然后第二个事呢是协商无果之后，我有没有权利主张撤销这次竞拍交易，要求他把所有的钱给我返回来，啊，后续维权我有哪些需要的这个途径和重点的固定的证据，希望律师给予相应的指导。咱们先说第一个吧，就是先说他这个标的物啊，按照现状竞拍和竞拍人实地勘查这个条款免责这个问题和标的物瑕疵告知义务的问题，是吧？先说告知义务吧，好吧，赵律。
1: 第一个说违反这个告知义务啊，然后说这个格式免责条款它是不能当然免除它这个告知责任的，但是具体的可能还要取决于这次拍卖您参加的这次拍卖的一个性质。第一种情形，如果是司法拍卖的话，那人民法院它委托平台去处置这个房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院和这个处置机构应当在拍卖公告当中载明拍卖财产的已知瑕疵和权利负担。房屋正对面存在这个大型的垃圾处理厂，它有异味有噪音，这都属于严重影响居住使用价值的重大环境因素。如果说处置机构它明知或者应知而没有在这个公告当中予以披露的话，那肯定是违反了法定的瑕疵说明义务的。第二种情形呢，就是如果是一个商业拍卖的话，那处理这个资产的这个平台

0: 那，他公司啊，或者是这个人呢，他可能是委托这个平台进行一个拍卖。那根据《拍卖法》第18条的规定，拍卖人应当向竞买人说明拍卖标的的瑕疵，未说明的，买受人有权要求赔偿。周边存在这个大型垃圾场，那肯定是对于这个房屋的价值有非常实质性的一个影响。它属于这样的一个重大瑕疵。那拍卖的这个平台，它是有主动告知的义务的。
1: 就是无论是法拍和商拍，是吧？
0: 对，
1: 这个事儿咱都得，你是什么
0: 都得
1: 东西，
0: 告
1: 就
0: 知
1: 得
0: 嘛。
1: 就说明白、
0: 嗯，
1: 说清楚，
0: 对。
1: 是吧？
0: 所以呢，关于他这个刚才咱们这位听友提到的，说拍卖公告当中，他有这个按现状拍卖、自行实地勘查啊这一类的条款。实际上，这类条款是属于平台他制定的一个格式条款。那刚才我们也提过一次格式条款啊，就是减轻自己的责任，增加对方的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的。那这种条款肯定都是无效的啊。拍卖机构，这个平台它不能仅凭这样的一句话就把这个信息披露的义务推给咱们，参加这个竞买、参加拍卖的竞买人，对于房屋周边存在这个大型垃圾场这样的一个瑕疵，那专业机构它肯定是比咱们竞买人更容易掌握这样的信息。如果他明确知道啊，他又故意隐瞒啊，再用这个格式条款去主张自己免责，那法律上是不会得到支持的。
1: 也就是说白了，就是他在条款里边说的是你自己看，是吧？
0: 哎，
1: 你
0: 对
1: 自
0: 对
1: 行勘测，就是让我们竞拍人自己看嘛，是
0: 对，
1: 吧？这个就有点欺负人了。这
0: 对，
1: 个，因为他肯定掌握的信息比咱们全面，尤其
0: 是
1: 是
0: 这
1: 像
0: 样
1: 这种重大的这种问题啊，
0: 的，嗯，
1: 所以光靠什么你自己看，你看好了啊，你看好我平台不负责，这种都属于欺负人，这种叫做把相应的披露的这个义务呢，推给咱们去参加竞买的朋友了啊。
0: 对对。
1: 我们看现在沟通无果的情况下，那个求助的朋友能不能主张撤销这次交易？
0: 嗯，
1: 这样行吗？
0: 如果是这个司法拍卖的话啊，就刚才咱们提到它的情形，就是说，如果是司法拍卖
1: 法
0: 的
1: 拍
0: 话，
1: 是吧？
0: 对，法拍房的话，那根据这个刚才我说到这个司法解释呢，由于拍卖财产的这个文字说明啊，瑕疵说明的严重失实，致使咱们这个买房的听友产生了重大误解，购买目的无法实现，那有权向这个执行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请求撤销这一次拍卖。法院呢经审查属实的，是可能会裁定撤销这个拍卖本身啊。撤销之后呢，那您购买这个房屋的款项也会相应的退回啊。如果是商业拍卖的话，那根据《民法典》第148条。啊，一方以这种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然后受欺诈方他是有权向人民法院请求予以撤销的。拍卖机构他隐瞒了这个周边有大型垃圾场这样一个瑕疵，它其实是足以影响咱们竞买人的这个购买决策的。所以呢，咱们竞买人呢，就是可以在就是说。当您知道了，说哎有这样一个大型垃圾场存在的这种情况下，您是可以向法院去起诉，请求撤销这个拍卖合同，要求返还这个资金的，
1: 这有时效要求吗？这个。
0: 这个是有的，因为撤销这个合同的话，它是受处置期间的一个规定，它就是1年内，
1: 这赵先生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维权的我们这个时效啊，
0: 时效，对。
1: 一年之内，以免的逾期之后呢，造成我们的被动啊。在这个途径方面的话，咱们帮他简要梳理一下吧，好吧？
0: 途径的话，那还是第一个步骤就是向这个平台投诉啊，要求这个平台介入。第二呢，就是说刚才咱们分情形说，如果是司法拍卖，那您可能就要向这个负责拍卖的执行法院提交书面的这个执行异议，然后并且呢附上相关的证据。第三呢，就是如果刚才说到是商业拍卖的话，那您就得向这个拍卖机构所在地的这个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这个拍卖的合同，返还价款，然后主要就是这三个吧，
1: 哎，你这个证据方面是吧？证据方面，我们把核心的帮他说一下吧，好
0: 行，
1: 吧？
0: 那就是跟 第一肯定是跟拍卖有关的这个全流程的一个文件嘛，
1: 嗯，
0: 对吧？就是你所有的拍卖公告，然后合同啊这一系列的，
1: 涉及到公告，涉及到拍卖的所有的这些文件，
0: 对，全流程的文件。
1: 哎，
0: 然后第二呢，就是您这个房屋旁边确实存在垃圾场这样的一个，而且这个垃圾场对您这个房屋有影响的这样一个证据，
1: 嗯，
0: 比如视频啊，然后位置图啊，然后一系列的啊，嗯，这样的一些证据，
1: 嗯
0: 嗯。然后呢，第三呢，可能就是说，在咱们那个流程文件当中，其实也能体现，就是您事前不知道这个房屋啊，周边存在这样大型垃圾场的这么一个证据啊。然后第四呢，我觉得就是您和平台也好，或者和这个拍卖机构也好的一个沟通记录啊，或者说和卖房人之间的一个沟通记录啊，这些东西要留好。然后第五呢，就是说尽可能的去搜集一下吧，就是说周边房屋在没有这个垃圾场它的影响下啊，那周边房屋价格和您这个房屋价格的一个对比，
1: 嗯
0: 啊。
1: 这由于垃圾场的存在对于我这房子实际的影响，
0: 对
1: 吧？
0: 对
1: 对啊，尤其是房屋价格价值方面的实际影响，这个要给它证明出来。
0: 其实证明的就是对这垃圾场对您房子是有影响的。
1: 对，本来这房子这一平米能卖5万，由于这垃圾场我现在只能卖3万，是吧？
0: 对，
1: 实实在在损失2万，其实就是用这个方式呢我们来证明它的实质性问题啊。
0: 对，
1: 我们在维权的过程之中的话呢，大家有相应的问题还可以随时与我联系。我们听友赵先生如果说呢，这个处置和后续的这个协商，包括您诉讼方面依然想得到我们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话呢，您可以继续与我保持联系。看一下听友岳先生，岳先生说，律师您好，我呢是劳动纠纷的问题想咨询一下。公司开设了一个短期门店，因为和商场的租赁合同到期要撤店了，公司安排我呢调岗到其他的这个门店里，但是这个新门店通勤距离啊大幅增加了，客观上我现在难以正常上下班。对于这种情况呢，我明确拒绝调岗，我不去啊。但是我想咨询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原来我这个门店撤销呢是属于客观情况重大变化，现在由于这个通勤不现实很困难，我拒绝调岗，我和公司呢属于双方无法达成协商一致，我有没有权利主张经济补偿金？
0: 嗯，
1: 那协商沟通和取证过程中有什么注意事项？再一个就是说呢，想向您咨询呢，后续办理这个社保停保，公司能不能直接勾选个人原因离职？如果说公司强行填写是我个人原因导致我无法申领这个失业保险金，我该如何维权？能不能要求单位赔偿我的失业金的这个相应的损失啊？这里边还问的挺细，咱们先说第一个就是关于撤店这个事儿，是吧？撤店通勤很困难了，没法到了啊，大家又商量不好，商量不了一致，那这个经济补偿金的问题能要吗？
0: 首先呢，这个门店啊，就是因为公司的这个门店因为租赁合同到期要撤店，然后公司跟您提出这个调岗啊，本质上实际上是跟您去协商这个劳动合同的一个变更啊，但是新的门店呢，因为您说通勤距离就大幅增加，然后超出了一个合理范围，那实际上属于对这个劳动合同的一个重大的不利变更，您当然有权，作为劳动者您当然有权拒绝啊。然后至于说解除这个合同啊，劳动合同是不是能主张经济补偿金，这个可能要分情况讨论。第一种呢，可能是如果说公司他就因此说您拒绝，那我就跟您提出这个解除劳动合同，那实际上呢，这个是公司应当向您支付这个经济补偿金，甚至是赔偿金，对吧？就是说补偿金的二倍，因为这有可能涉嫌到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1: 嗯，就说我们那二 N 那个事儿了，是吧？
0: 对
1: 啊。
0: 然后第二种呢，实际上是如果公司他不解除啊，然后也不给您安排岗位，然后或者说比如说变相降薪，就是说白了就是强迫您自己去走，是吧？
1: 挤兑他，是吧？
0: 自己去主动解除这个劳动合同的话，那这样的话咱们是可以啊，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8条的规定，以公司没有按约定啊提供这个劳动条件为由，向公司提出这个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这样一个通知，然后可以要求这个经济补偿金啊，也是甚至可以要求这个违法解除的啊这个经济赔偿 啊，这是第二种。我觉得还有几种，就是说可能，但是我觉得可能性不大。比如说第三种，我认为可能是您主动提出离职，是吧？那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说您主动提出，那可能就没有这个相应的这些赔偿。当然了，在您提出的时候，如果您把这个原因非常明确的说是单位的原因，那可能后续对于您仲裁啊什么各方面的还是有一定帮助的，没准还是能够主张这个的。第四种呢，我觉得可能就是你们之间协商一致去解除。那这种情况下，就是只有这个所谓的经济补偿金它就没有一个，因为是协商的嘛，它就没有一个经济赔偿金。
1: 就是说白了，就是商量了一个价格，
0: 对
1: 是
0: 对
1: 吧？
0: 对
1: 双方都能接受的
0: 对，对，
1: 一个这么一个金额数吧，是吧？您觉得也能接受，公司那边呢也愿意出这笔钱，是吧？这个就是赵律帮您分的这个四种情况啊。
0: 嗯。
1: 其实无论说哪种情况的话呢，您如果要解决的话，都需要有相应的证据的这个留存的问题了，是吧？我们还是请赵律呢帮着您把这个证据这个问题来梳理一下吧，是吧？
0: 对，第一呢，肯定就是说书面调岗通知和书面拒绝调岗的通知，是吧？如果您现在拒绝的话，那您肯定这些东西都要书面的，然后第二呢，就是要保存您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个劳动合同，重点呢要查看其中关于这个工作地点和工作地点变更的这些条款。第三呢，我觉得您要固定一下目前通勤的这个距离的一个证据。第四呢，我觉得是保存双方所有的这种关于调岗的协商记录。我觉得主要是这四方面吧。
1: 对，这是我们在证据方面的，我们求助的岳先生还想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个人原因离职这个事儿，是吧？因为涉及到这个社保的一个停保问题，公司想直接勾选个人原因离职，这能让他勾上吗？这个？
0: 这个是不能随意勾选的如果说公司他勾选这个是您个人原因离职，然后最终导致您没法领取这个失业金的话，那公司是应当赔偿的。因为根据《社会保险法》第50条，用人单位应当及时为失业人员出具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并将失业人员名单自终止或者解除劳动关系之日起15日内告知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停保原因应当如实填写，反映真实的离职原因。失业保险金它领取的条件之一吧，就是不是您本人意愿中断的这个就业。如果说公司这边明明是因为撤电调岗您不同意导致的这个劳动关系解除，但是却勾选说是您个人原因离职的话，那社会保险系统会认定您是一个主动离职，您就领取不了这个失业保险金，所以这样的行为就说明公司它是直接侵害了您的一个合法权益。
1: 对，这个其实一个核心意思就是说，既然叫做失业保险金，那一定是不是我本人愿意中断的，是吧？那在相应的这个失业保险金维权的方面的话呢，途径方面，请赵律帮他来梳理一下，好吧？
0: 我觉得要向公司或者说是向这个社保经办机构书面的提出这个，比如说他给您就选了这个，您就书面的提出说变更这个原因这样一个申请。然后呢，第二呢，您要向这个社保的这个经办机构提出申诉，然后将刚才我说的那一系列证据材料您提交到社保中心，然后同时向这个社保中心说明情况申请更正。然后第三呢，您可以向这个劳动侵占大队去投诉公司这样不如实申报社保信息的这样一个违法行为。第四呢，就是可以申请劳动仲裁如果说因为公司这个行为导致您没法领取失业保险金，然后您是可以要求公司去赔偿的
1: 这就是说，这个因为他的错误填写导致我无法领取这个失业保险金，那这个钱就由公司来给我出，是吧？
0: 对，是这
1: 这个
0: 样。
1: 其实是这个逻辑啊。那我们在固定证据方面的话呢，这有几步可以来一个教程吗？
0: 除了刚才说的所谓这些，所有劳动合同包括解除这个劳动关系这个相关的证据，刚才提到的这些除了这些以外，还需要就是您社保这个停保记录，或者一个社保系统上面查询的一个截图，然后这些要显示您的停保原因是被公司这边勾选为个人原因这些截图上要显示这个内容。第二呢，就是您就这个停保原因跟公司之间有过相应的沟通的记录，然后或者说您向 社会保险这个部门提出啊变更这个原因的这些申请，然后材料这些东西您都要做一个相应的这个保存，然后最后呢，还有就是说您向这个社保领。

0: 过保险金，但是被拒了，是吧？这样的一个记录，
1: 没领
0: 成，
1: 是
0: 吧？对，证明您没领成嘛。然后第四就是说，咱们这个所有的损失的计算的依据和标准啊，就是说我现在领不到，然后我本来应该领多少，您得计算出来，这样才行。
1: 好的，这是岳先生求助于这个失业保险金这个方面，因为涉及到固定证据，我再帮您画一下重点号。第一个重点号呢，就是咱们社保停保的这个原因是个人原因被勾选，对吧？这个其实是您要进行截图的这个证据。
0: 对。
1: 第二个呢，就是要举证呢，您和公司呢就这个停保原因的一个沟通记录来证明。公司他明明知道真实原因，他故意选的这个个人原因，是吧？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结果导致您这个个人原因被勾选上了。第三个就是说呢，要证明呢您去领这个保险金了，结果社保部门没有给您，拒绝了，是吧？这个以至于我们没领成，这可相当于是这边人家的那个记录或者人家的回执啊，给你回复说你这个没法发，你领不走，是吧？这个你就得有证据。第四个就是说，像当地的这个失业保险金发放的标准的官方文件上求证于来计算我们实际损失的金额，到底是3000、5000还是10000、20000，是吧？这个具体数怎么来算的？不能说您凭感觉，是凭这个官方文件上的这个标准发放标准来进行厘定的啊。所以岳先生这个后续如果说在我们劳动纠纷这个过程之中的话呢，还是主张是以协商啊为主，是吧？这样咱们都能够降低相应的成本。如果确实和公司这边聊得很费劲很艰难，那我们其实还可以考虑到呢相应的一些仲裁啊和劳动的这个争议仲裁啊，实在不行的话呢，我们就通过诉讼的方式啊来解决这个相应的问题。现在这个情况呢，其实他这个面儿啊，主要还是因为店给撤了，是吧？一下通勤的时间变长了。
0: 对，其实这种事儿常有发生。
1: 对，这个我们在很多城市里边，这个尤其这种就是以销售岗位为主的，是吧？这确实有一定的变数比较大的。
0: 对。
1: 但是咱们还是那句话，各算各的账，同时维护那个合法的权益，我们是要坚定维护的，是吧？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在今天呢，我们为相应的朋友呢做了系列的回应和服务。那朋友们如果说有相应的问题，希望得到我们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您可以呢继续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入群的方法呢是这样的，请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呢，在各个群里面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大家可以发起一键添加。添加之后，已然为朋友们进行了免验证直接通过的设置，也就是说大家发起添加之时即可成为好友。我们可以点对点的单聊，一则保护您的个人信息，二则让我更好的为您服务。什么叫做成功对接呢？朋友们是这样的，各位呢先向我来简单的讲述您所遇到的法务的问题，以及您想向律师来咨询您的核心的诉求和达成的这样的一个意愿，我呢再帮您进行整理和相应的一些调整，为您服务好之后呢，再发给您进行相应的确认。经过您确认之后，我再把您确认后的文字再转发给我们的专业律师，请律师呢为您进行整理和相应的回应。那我们在周五的直播过程中的话呢，专业律师呢会在直播间按照大家和我联系的先后顺序，依次为大家做出逐一的详细的回应，来帮助您厘清解决问题和回复法务问题的这个思路和方向。有人们在得到了律师的专业回复之后，如果你有什么地方不明白或者需要呢进一步的和律师探讨的话呢，也可以直接来给我留言，广播员韩磊随时为各位友友服务。再次感谢朋友们的守候收听和热情参与这一期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直播过程之中。同时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北京市诺恒律师事务所，诺言的诺，永恒的恒，专业律师赵博洋赵律师来到节目之中和大家呢来详细的回应和热情的服务。再次感谢赵律，也感谢友友们，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再见。
1: 嗯。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

0: 第91集，省琴的思古问胡三元：“
1: 这戏腰的咋像？”
0: 胡三元说：“腰的太狠了，观众都看不懂了。这么大的风，到底是让观众吃炒面呢，还是看戏嘞？这儿的观众好多年都没看过戏了。”这大的风一个都没走，说明人家是想看你嘛，也能够坚持。再说了，人家是掏钱包场看戏，咱不能糊弄人家。胡三元，你搞清楚，这二团虽然是你外甥女儿当了挂名的团长，可是这摊子是国家的，是国营性质的，你懂不懂？不是一家的私人班子，切，把自家男人卷进来不说，还把个烂杆子舅爷弄进来，再过几天恐怕还得把他舅娘、他姨父、大侄女都收揽进来呢吧，切。思古说完，乐队就爆发出一片怪异的笑声。谁知胡三元不紧不慢地说：“只要是许腰，也没啥不可以的。唱戏嘛，谁唱的好、敲的好、拉的好、吹的好，就用谁。天经地义，这不是改革呢吗？只有这样子改，才能够把戏唱好。像你这样敲戏，就应该去搬景、做饭、拉大幕去。胡三元。”你能，你来，你立马来。哼，你今天晚上不上来敲，都是我孙子。你来呀、啊！
2: 那司鼓说着，一下子从敲鼓的台子上跳了下来。而这时候，舞台上马上就要胡仙两军对垒，进行大开打了。一切的动作节奏都全靠司鼓手中的指挥棒呢。所有人都吓得鸦雀无声地盯着胡三元，也有人起身在拦挡那位司鼓，说无论如何要先顾住前场。只见胡三元通地站起来，跟救火一样，一步跨上高台子，一手摸鼓槌，一手拉过前司鼓踢盖的椅子，一屁股坐了上去。就在那屁股挨上椅子边沿的一刹那，他手中的鼓槌已经发出了准确的指令，立即舞场面的四个下手也都各司其职，敲响了锣、钹、鼓、镲。舞台上已经发现乐队出了问题的演员，听到规律的响动，一下子有了主心骨，迅速都踩上了锣鼓点，把戏演回到了井然的秩序中。这惊心动魄的一幕让乐队几十号人都毛发倒竖起来。大家想着，今儿晚上要是把这戏演得摆在舞台上，可就算是把人丢到外省去了。但自从黑脸舅登上那把交椅后，戏不仅没有停摆、散黄、乱套、泡汤，而且还朝着更加激情、严密、紧凑、浑全的方向走下去了。就在全剧落幕曲奏完，舞场面再次用大鼓、大铙、吊镲、战鼓将气氛推向高潮时，易清娥的黑脸舅是扔了手中的小鼓槌，一下跳到大鼓前，操起一尺多长的鼓棒，把直径一米八的堂鼓擂得台板都呼呼地震动起来，连他的双脚也是在跟敲击的节奏一同起跳着。终于他在一个转身中，双锤狠狠落在鼓的中央，一声吊镲的完美配合，司幕把大幕拉得严丝合缝。大概停顿了有四五秒钟，乐队全体自发起立，长时间地给他鼓起掌来。胡三元突然用一只手捂住脸，悄然转身走了。就在他转身的一瞬间，有人看见他是泪水长流的。没人再说 他是一秦娥的黑脸救了。都说宁州真是卧虎藏龙的地方，竟然还有这样好的尸骨。有人说，在秦腔界，老胡都应该是数一数二的人物。看他敲鼓，简直是一种艺术的享受呢。有人甚至还说，胡兄的鼓艺是可以登台表演的。这天晚上，尽管是野场子演出，有人喊叫说，西北风能把娃娃都刮跑，可数千名观众还是定定地看完了演出。戏演完后，还要围到台前幕后看演员卸妆，看舞美队下帐幕，看大家拆台装箱，并且是久久不愿离去。一秦娥这晚也是经受了很大的惊吓，就在下场口司鼓跳下鼓台扔锤而去的时候，其实上场口这边已经看得一清二楚了，连台上的演员也全都乱了阵脚。那阵儿，一秦娥正在上场门候场，她扮演的胡九妹是要去夺回几个失去自由的姐姐。眼看司鼓缺位，整个指挥系统一下瘫痪了，风导都让司牧做了关大幕的准备。可就在千钧一发的时刻，他就跳上了鼓台，不仅迅速控制住了局面，并且把戏敲得一段比一段精彩，连他的演出也是一种很久都没有过的与司鼓配合的水乳交融了。直到他跳下断崖，大地悲切，呜咽声声，长空鼓乐，警钟齐鸣时，他才感到自己是经历了一场比戏中情势还要激烈得多的较量。终于，他就为他赢得了胜利。连狐仙节这样的新戏都敲得如此精彩老道，还有什么戏是能难住他救的呢？一清娥觉得自己挑团这是过了很重要的一个关口，角儿都拿不住他，因为大戏都是自己背着，可司鼓眼看就要把二团的脖子扭断了。可今晚终于大反转了，他听说舅哭了，他也哭了。卸完妆，他去房里看舅，舅脸上的泪痕还没擦干。
3: 舅，你敲的那好的，都夸你嘞，你咋还哭呢？
4: 娃呀，就知道你的难处，这个头不好跳啊。不过，就不是为你哭。是为自己哭嘞。
3: 为啥为自己哭嘞？
4: 哎，就这一辈子就是这点寿益，今儿干不成了，明儿又干不成了，好不容易熬到四十好几了，也没个家。你胡老师对我是真好啊，可对他的那个蠢驴的老汉也是死不丢手，说人家为个钳工的手艺比我敲鼓强。你说现在这人哦，都有点钱了，不好好的正经的看戏，要去看我一些穿的乱七八糟的，连袖丑都遮不住的扭屁股的舞。哎呀，你就这手艺，咋就是有过气的，快混不住嘴了。要不是娃，你收了我，你就只怕是饿死一条路了。
3: 舅说完，又淌起泪来。舅，就凭你这手艺，只要还有唱戏这行在，你就不缺这一碗饭吃。你今天可是给我长了脸了，一团的人都在说，说你就是

是个奇才。舅呀，你真是个奇才嘞！你是咋把这戏敲下来的？他舅只要说到敲戏，立马焦糊的黑脸庞上就有了光彩。舅祖是看了几场戏，翻了几回剧本，这个戏呀，就滑到我的肚子里了。这算啥嘛？你信不？还不说是把戏过了几遍，就是过一遍，真是要救场，我也敢上。不就是巧戏吗？还能比造个原子弹难了？舅，你就爱吹。不是我吹，我没个金刚钻，还敢揽今晚这个瓷器活？疫情和他舅。倒是以高超的技术，在二团很快就立住了。那个撂挑子的司鼓看没难住团上，自己反倒有了丢饭碗的危险，蒙头睡了几天，就说屁股上的痱子好些了，要继续敲。风导也安排他上了戏，不过好多演员和乐队都反映，胡三元比他敲得好十倍。那些重要的戏也就再轮不上他敲了，团上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八钱，意思是好端端的一两银子，叼来熬去的，怎么熬成八钱了？易勤娥他舅在二团彻底站住脚了，可刘洪兵在团上摇来晃去的，大家的意见却越来越大。其实刘洪兵也没啥别的毛病，就是爱在女娃的窝里钻来钻去，给女娃娃们跑个腿儿、献个小殷勤啥的。他本身长得潇洒帅气，出手又大方阔绰，自是招女娃们的喜欢。加上易勤娥一天几场戏，累得连妆都很少卸，演完一场倒头便睡，直到第二场戏开锣才又起来包头穿衣。刘洪兵就拿了照相机，不停地到处给女娃娃们拍照留影。有些女娃是有几个小伙子在暗中追求的，他们自是嫉恨着刘洪兵。其实他什么也没干，就是好这一调调，不跟漂亮女娃在一起疯癫热闹，浑身就不自在，这让很多人心里很是不舒服。有人端直把他叫了二皇帝，是二团皇帝的简称。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易勤娥在这方面再傻再麻木，还是有人以递条子、打小报告的方式让他知道了一些藤藤蔓蔓。他一生气，就一脚把刘洪兵踢回西京去了。刘洪兵回到了西京，独自一人更是如鱼得水，玩的几天都不落屋，那真叫个昏天黑地，醉生梦死。可就在他玩的正得意的时候，有一天他妈来电话说，他爸年龄到了，从副专员的位置上退下来了。他妈的意思是，让他今年无论如何给易勤娥做做工作，让带着孙子回北山陪他爸过个年。说他爸心情不好得很。刘洪兵这几年在西京浪荡的，都忘了他爸已经是要退休的人了。怎么还有这么一说？不是级别高的干部都不退吗？快要过年的时候，易勤娥才带团演出回来，刘洪兵提前一天也从九岩沟接回了孩子。他就跟易勤娥商量，想回北山过年。开始易勤娥坚决不答应，当他说出他爸已经退休，最近心情特别不好的话来，易勤娥才同意回去了。自结婚后，易勤娥只回去过一次，那是过中秋节，他能感觉到刘洪兵他妈的心中只有他的宝贝儿子，而他爸的心中只有官场、官话、官腔。整个中秋节基本都在家里接待人，跟走马

0: 就答应回去了。回到家的那天已经是腊月29了，刘洪兵他爸正在发脾气，也不知道说谁，反正手气的都有些抖。人走茶凉啊，啊，这叫人走茶凉啊，连这样的老实人都耍起花子来了，拜着年还绕着咱家走呢。你看看他，猫着个熊腰，张着河马一样的大嘴，朝人家新贵院子钻的那个贼柿子。看来我在位的时候，这些人表现出的贴心可靠、忠诚老实都是假的，通通都是假的。刘洪兵他妈见他们回来，急忙把他爸的话阻止住。他爸虽然不骂了，可心思好像还在别处，就连逗孙子也显得有点魂不守舍。逗着逗着，他爸又扯到了易晴娥完全不知道的事儿上。哎，你看看这些人啊，行署幼儿园不也是在我手上拨钱翻建的吗？他们的娃娃都舒舒服服地进去了，我孙子又上不上。那个园长叫什么什么梅来着，拜年都不来了，这快的吃水把打井人都忘了。就在这时，易晴娥身后的半空中突然发出了同样的声音，
1: 吃水把打井人都忘了。
0: 吓了易晴娥一跳，她急忙扭头一看，是一只鹦鹉。天哪，他咋学的这神呢？易晴娥有些震惊，她听说过鹦鹉能学人说话，可还从来没见过把话学的真的像人说的一样。这算啥？你爸还有一只鹦鹉，才厉害嘞，还能唱歌。那阵儿放渴望，电视机一开，他就先唱上《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了。刘洪兵他妈在一边搭话说：“那只鹦鹉嘞？”刘洪兵他爸一屁股瘫在沙发上，唉声叹气的，直冲他妈摆手说：“还说啥嘞？还说啥呀？你咋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嘞？”大家就都不说话了。事后，易晴娥还操心着那只鹦鹉，她是想尽快找到，好给儿子唱歌玩呢。刘洪兵他妈才悄悄地告诉他和刘洪兵：“跑了，你说怪不怪？就在你爸退休的那天下午，哎，那只鹦鹉吧，就给跑了。两只都是别人送的。”人家调养的可好嘞，名字也起得合你爸心意，一只叫两袖，一只叫清风，在家都养了好久了。你爸每天下班回来，那鹦鹉老远就喊叫，两袖清风回来啦，两袖清风回来啦。你爸听着可高兴了，直撩拨他们说，大声些，再大声些。哎，就在你爸退休的那一天，那只叫两袖的家伙跑得无影无踪，你说是不是出了奇事儿？把你爸气的呀，天天都在嘟囔，让我把清风也送人算了，说两袖都没了，还留着清风干什么？他嫌吵得烦嘞。这个年，在刘洪兵的家里过得一点儿都不愉快。先是他爸消沉的饭都吃不下，老喜欢弄一堆文件在那儿看，还要给上面批些字什么的，嘴里一个劲儿的嘟囔说，好多文件都看不上了。刘洪兵就给他爸弄了些小说故事报回来，让他解闷儿。在刘洪兵看来，那些故事可提神了，可他爸看几行就打瞌睡了，有时候也能勉强看那么一两篇，看完就骂，这要是我的秘书写的，我把他的狗爪子都能剁下来。后来又因为孩子的事儿， 闹得易晴娥心里

0: 特别不舒服。就在他们回去的当天晚上，刘洪兵他妈一惊一乍地说：“青娥呀，你们发现没？这个孩子有问题呀。”刘洪兵问：“啥问题？”“这个智力好像不对呀。”“
1: 咋智力不对吗？”
0: 易秦娥有些不高兴了，当奶奶的怎么能说孙子这话呢？这孩子已经满一岁了，按说应该能说话了，就是说话晚，也不应该是这个神气啊。刚回来我以为是坐车晕车反应迟钝嘞，这都过去好几个小时了，觉也睡够了，怎么还是没精打采的？他妈说着挠了挠孙子的手心脚心，孙子只是微微抽了抽，反应不大。我说啊，你们两个要引起重视来，得尽快检查检查，看到底是啥问题吗？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2: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3: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美。
4: 大家好，我是迎波，十年深夜电台男主播，人生首次带队出行，8月9号跟我一同奔赴大美新疆。8月份的新疆，独库公路全线畅通，草原正绿，花海正盛，风景最美。双飞8天，一价全含零自费，行程赠送4项福利：赛里木湖航拍、花海旅拍、草原下午茶、哈萨克民俗体验。旅途当中，我也可以为大家唱歌、读诗，提供心灵疗愈。首发团名额有限，想要一起圆梦新疆、驰骋独库、纵情伊犁的朋友。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新疆，8月9号跟我一起出发吧。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6: China Traffic Radio。
7: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8: 好听在云听。
9: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10: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92集，刘洪兵他妈怀疑自己的孙子智力有问题。易晴峨没好气地说，没啥问题，能有啥问题啊？前一阵子我要外出演出，把孩子送到我娘家放了几个月，我娘忙，可能没时间教孩子说话吧，接回来又不适应，就有点蔫儿。哎呀，把孩子放在乡下养，可能会反应迟钝些，但是也不至于反应这么迟钝呀，这个孩子好像这儿有问题嘞。刘洪兵他妈说着，指了指孩子的脑袋，易晴娥就越发的不高兴了。在九岩沟还有两三岁才学着说话的孩子，后来不也都种地养家，活得好好的吗？怎么他的孩子就脑子出了问题呢？他想，你儿子脑子都灵性的跟啥一样，孙子的脑瓜怎么就能蠢了？刘洪兵他妈不仅自己一惊一乍的，还神秘兮兮的让刘洪兵他爸也来看，爷爷奶奶一起就像看一个怪物一样看着他们的孙子。见易晴娥不高兴，他们又偷着不停地用各种方式测试着孙子的智力反应。有一次，甚至在易晴娥蹲厕所的时候，他们把孙子的下身脱得光溜溜的，还翻出家里备用的医药钳子，冷冰冰地鼓捣起孙子的脚心、脚丫、大腿来。是易晴娥及时出来，他们才停止了进一步的实验。易晴娥实在待不下去了，本来还说初二要去看看秦巴瓦老师的，也没去，就急着抱孩子回西京了。正月初六就要出门演出，并且订了三个多月的戏，想来想去还是得把孩子送回九岩沟，只有把刘毅放到自己亲娘的怀里，易晴娥才是放心的。她坚信孩子不会有啥问题，只是跟妈妈在一起太少了，一副可怜委屈相而已。每每想到这里，她的泪水就打湿了孩子的肩头，她觉得自己已经很是对不起这个孩子了，可没办法，还得把孩子寄养在娘家。她把刘洪兵他妈的担心给娘说了，易晴和她娘一下子气得火冒三丈起来，他奶是放狗屁嘞，这灵光的孩子咋能智力有问题嘞？这不是咒我的外孙子吗？我这个外孙子说话走路是有一点迟，但是啥腾腾牵啥弯弯嘛，老子不傻娘不瓜，儿子还能痴呆瓜聋了？再说说话走路迟也是有迟的好处，你姐说了，有个啥子斯坦，4岁人家才开口说话嘞，最后还成了一个了不得的大人物，说是脑子世界第一好使嘞。娘为这事情还专门把你姐叫回来，我问那个叫啥子斯坦4岁才说话的，你姐说叫个爱啥斯坦。管他爱啥斯坦的，咱俩好着嘞就成嘛。易晴娥是相信娘的话的，娘生了三个孩子，还在村里帮人接过生，见得多，也不会哄她。不过她也要求娘要腾出时间好好教娃走路说话，不敢再惯着了，一家人都满口答应了。易晴娥回到西京，正月初六一早就带团出门了。这次下乡，易晴娥没有让刘洪兵去，一来是不喜欢他在团上张扬，就好像他是团长似的，啥都爱拿主意拍板，爱越过丰岛业务科办公室直接定秤，团上已经有人叫他大掌柜的了。二来是他爱朝花枝招展蜂飞蝶舞的地方扎，爱帮女娃提行李，爱帮人家上车下车，爱钻到人家集体宿舍打牌，爱挤到人家一堆吃饭，
尤其是爱帮人家整理衣服鞋帽啥的。谁的服装腰带没系好，耳环有点偏，他都能一眼就看出来，并且要亲自动手帮人家朝好里捯饬的。有好几个爱情地位不巩固的男生已经给他这个团领导撇过凉枪了，说红兵哥是贾宝玉一枚，有的还偷偷纠正说不是贾宝玉一枚，是朱悟能一头。气得易清娥骂过刘红兵，说你脑子进水了，一天净朝人家女人窝里钻。谁知刘红兵这个二皮脸说，嘿，我是帮你密切联系群众了吗？联系群众？那你咋全联系的是女的呀？男的也联系呀，可是他们凑到一起就要喝酒打牌赌博，那一团座不是不让吗？你不是整天也钻到女人堆里打牌吗？可他们不带水不赢钱，只给脸上贴纸条吗？所以你就见天给死皮脸上贴几十个白条子，演诸葛亮吊孝呢，是不是？你丢人不？哎呀，逗他们开心了嘛，开了心不就更愿意给你一团长打下手跑龙套

0: 当臣民了吗？
1: 易秦娥咋都说不过他，这事儿好像也没办法朝戏里说，不过他倒也没发现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对于自己的男人，易秦娥自信还是没有到失控的程度，尤其是他对自己的唱戏、美貌、身体的那份稀罕，他觉得还不至于让他节外生枝，发出什么荒唐的枝桠来。加之演出任务重，见天累得咽长气断的，好像对这样风里来雾里去的事儿也就有些麻木了。最关键的是，这次回北山过年，刘洪兵他爸妈当着易秦娥的面把刘洪兵骂了个狗血喷头，一股脑给他扣了闲人、混混、街皮、二流子、橡皮脸等十几顶帽子，说他年过三十的人了，要文凭没文凭，要地位没地位，到现在还是办事处一个没名堂的小科长，叫个刘科长带个长字儿，也就是好听罢了，说穿了还不就是陪吃陪喝陪逛陪赌陪跳舞的二混子，看混到哪一天为止呢。刘洪兵他妈戳着他的脑壳说，这下你爸也退了，连鹦鹉都跑了，还别说跟前的人了，谁也指望不住，混得好混得坏就全靠你自己了。你爸为了你的事儿，这几天还在找人说话，看那点余威还起不起作用。他是想让你在办事处先弄个副处级，然后再找找人脉朝正经的地方安插呢。你总不能在办事处混一辈子吧，你到了三十要考虑自己往起站了。晴儿，你也不要拖洪兵的后腿，让他一天到晚都卷到你们剧团里，算咋回事啊？就包括秦娥你，唱戏是有名气，可是也不能一辈子都唱戏吧。有了孩子，洪兵再弄个一官半职，你就得想办法退出来，把洪兵招呼好，哪怕学学打字什么的也行嘛。将来啊，能安排到洪兵一块儿，我看当个打字员也挺好的嘛。易秦娥就再懒得听了，她从来都没觉得这个婆婆的话中听过，好在她从来也没想着要跟他们在一块儿过日子。不过她也拿定了主意，以后是坚决不能让刘洪兵再随团外出了。至于他能不能拿上什么副处级，易秦娥也不懂那是什么玩意儿，反正都是他自己的事儿，绝不能让他爸妈认为都是他易秦娥拖了后腿，耽误了他们宝贝儿子的美好前程。说不让刘洪兵去，他还跟易秦娥闹了一场，说他就不爱什么副处正处的，嫌太捆人，还说那都是身外之物，他爸都副专员了，说下不也就一夜下来了，人下来了连鸟都跑了，何苦要受那份罪呢？刘洪兵说他就爱戏，爱玩，爱逛，爱人多，爱他老婆。可易秦娥还是坚决没让他去，说他担不起那个赖名誉。说心里话，他觉得刘洪兵一月拿了办事处的工资，也该给人家干点事儿。易秦娥下乡一去就是九十多天，演了170多场戏，光易秦娥就演了130多场。中途刘洪兵到底没忍住，还去看过一次，可待了几天，易秦娥就逼他回去了。只演到五一前，大家实在撑不住了，易秦娥才带着二团回西京了。他们的行踪，刘洪兵一直都掌握着。就在他们回去的前一天晚上，刘洪兵还给团上要好的朋友发过呼机，问大部队什么时候回来。那个朋友回答说是第二天下午5点左右到家。谁知那天晚上的戏因为突然下大暴雨取消了，大家就闹着要连夜回来。

0: 回去，谁不是归心似箭呢？风岛和一晴娥就商量着连夜返回算了。车到省亲院子的时候是凌晨4点左右，一晴娥虽然累得有些站立不稳，可回家的兴奋还是让她在上新楼的楼梯时加快了脚步。她没有敲门，她想着要给刘洪兵一个惊喜，她甚至想着刘洪兵这个赖皮要是进门就纠缠自己怎么办。尽管累成这样，恐怕还是得满足他一下，毕竟有成百天没在一起了。想着想着，他甚至还有了一点久别新婚的冲动。可当他扭开锁，轻轻推开门时，立马被眼前的一切惊住了。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与一丝不挂的刘洪兵像两条蛇一样扭结在一起睡着，大概是太困乏了，竟然连开门走进来的女主人的严峻事实都浑然不觉。地板上的被子单子已经被揉搓得像生死搏斗过的战场，沙发也都被搏斗者攻击地离开了原来的位置。也许是一种条件反射，刘洪兵突然睁开了眼睛。
1: 不是说明天下午5点才回来吗？
0: 他大概做梦都没想到情报会发生这么大的误差。只听铁门砰的一声响，一晴娥已经转身走出了家门。一晴娥也听说过刘洪兵是个花花公子，可是以他对男女之情的经验判断，一个人对自己那样的钟爱、稀罕、娇宠，又怎么能和另一个女人干这种勾当呢？从现场看，那种疯狂让一晴娥感到阵阵战栗，也感到阵阵恶心。就在这套新房里，他第一次走进去的时候，刘洪兵就曾经疯狂的如雷如电过。他不敢想自己15岁遭到廖耀辉猥亵的场面，可每次经了这事儿，他又条件反射的要想到肥头大耳的廖耀辉。他难以想象刘洪兵为什么总对这号事儿屡有兴致，乐此不疲。虽然对刘洪兵这个人一开始他也并不满意，可阴差阳错三来四回的，一旦结婚他也就认命认理认情了。他想着这一辈子也就是这么回事儿了，既然捆绑到一起那就是夫妻命了。可没想到在他真正接纳并常常有点思念这个丈夫时，却突然遭到一记重锤，一下把自己叩击到了崩溃的边缘。一晴娥从楼上走下来，几次差点栽倒在过道里，但她还是强撑着走了下去。院子里还有好多人在走动，有些在乡下买了太多东西的人还在卸车，还在把东西朝回搬运着。她不能不把自己藏身在黑暗中，她得等到无人的时候才好从院子里朝出走。因为在车上大家已经跟他开过很久关于久别胜新婚的玩笑了。有人说洪兵哥一准儿把洗澡水烧好，就单等贵妃出浴了。一晴娥突然感到自己像是被谁剥光了身子，虽然站在暗处，眼前却已是大白如昼的大庭广众了。他看见一个女的用衣服上的帽子捂着头从楼上跑下来，急匆匆地跑了出去。他知道这就是家里那个女人，个头高挑也很漂亮。紧接着刘洪兵就跑下来了，有人还跟他开玩笑说，洪兵哥真是模范丈夫啊，这半夜的都惊动起来了，一团长不是啥都顾不得边解扣子边上楼去了吗？ 刘红兵支支吾吾地说，
1: 知道，我给你嫂子弄吃的去。
0: 说完就跑出去了。直到院子彻底安静下来，一秦娥才从一棚冬青当中走出来，她手里还提着下乡的东西，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她是恍恍惚惚走出了大门。没想到刘红兵就在大门外的黑暗中站着，见一秦娥出来，一把抱住她，在黑暗中跪了下来。
1: 秦娥，我错了，我不是人，我是畜生，我只求你原谅我这一次，我是真心爱你。那个女的是推销化妆品的，真的没啥，我就是为了给你买化妆品。
0: 一秦娥立即挣脱他，继续朝前走去。他又追上来，再次跪在他面前，他仍然甩掉他，快速朝前跑去。刘红兵再一次扑上去，死死抱住了他的大腿。
1: 你打我几下好不？要不你踢我几脚，我不是人，我该死。
0: 可一秦娥已经没有任何想打他、踢他，甚至骂他的意思，只想立刻马上干净彻底地抖掉他。刘红兵终于当街又跪下了。这是一个还有车辆往来的十字路口，离省琴很近，也有团里刚回来的人在出出进进。一秦娥觉得面子实在无处安放，并且还有被堵住的大卡车在使劲按喇叭，他就不得不随着刘红兵朝暗处挪了挪。一挪到暗处，刘红兵就再次跪下，声泪俱下。
1: 青娥，无论如何你得回家。我走哈、啊、这是你的家吗？你不能在外边待着，不安全。我走，你只要回去，我立马就走。
0: 又折腾了几个回合，一秦娥见已经有团上的人朝这里靠拢，他才半推半就着随刘红兵折腾回去了。一秦娥死都不想再进那个门，刘红兵硬是抠开他抓着门框的手，把他拦腰抱了进去。当一秦娥仍要朝出挣扎时，刘红兵已经选择自己离开了。他一步跨出门，砰地反拉上，并紧紧拽着门把手不放。他见里边再没有开门的动作，才慢慢下楼去了。一秦娥在房子里傻愣了许久，终于他扑通地倒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他突然觉得自己是被什么东西彻底掏空了，他感觉自己的人生是再次遭受了比廖耀辉损害名誉更沉重的多的打击，他已经全线崩溃了。一秦娥先后十几天没有出门，刘红兵也来敲过几回门，还试着用钥匙扭过几回门锁，他都没理。有一天，单团长也来敲门，敲得久了，他就答了声话，说不方便，还是没开。他舅胡三元来，他倒是让进门了，却只是装作没事人一般。这事儿是咋都不能让舅知道的，他舅一旦知道，为保护外甥女儿可是什么事情都能做出来的。当初他就差点打死廖耀辉，今天岂能饶了他刘红兵？一秦娥就闷在家里，用剪刀把凡能剪的被子、床单、枕头、毛巾、浴巾全都剪了，地也用洗衣粉擦洗了无数遍。像疯倒的洁癖老婆一样，他把所有别人可能接触过的地方、东西都上了除垢剂、消毒液，凡是觉得洗不清洁的，干脆打了扔了。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阵阵反胃。 最后，他索性把新沙发和席梦思床都当垃圾，让捡破烂的搬走了。本来这次回来，伊勤娥是打算要回九岩沟看看儿子的，可这种心情他没法回去。加上半个月之后有一场重要的演出，也是定了九场戏，还是擂台赛，一边唱秦腔，一边演歌舞。他们本来不想去，但给的戏价特别高，是平常的两倍还要多，也就把合同签了。可他此时的心情，本来是没法演出的，可毁约，团上损失又太大了。没办法，伊勤娥就只好按照原定的时间出发了。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扛出这片枯寂，就趟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年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0: 音，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者谁，在我赏音。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呢，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爸，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最近是不是跟红兵闹啥矛盾了？他说，没有啊。那把刘红兵急得像是家里出了什么大不了的事儿，问他，他也不说，只让我帮他看看，看你在家不在家就行。该不是两口子吵架了吧？啊，没有，我就是下乡演出累了，想睡觉嘞。哈哈哈！哎呀，晴娥呀，你真是个瞌睡虫，还能一睡十几天不出门哈。易晴娥只是淡然的笑了笑，她不想让别人知道她那些恶心事儿。这是一种无法复原、无法替代、无法安慰、无法呼叫转移的伤痛。这种伤痛，只能是她一个人默默忍着、受着。知道的人越多，越只能传承奇谈、丑闻、笑柄，最后甚至传承比街头小报上的传奇故事更荒唐、怪诞的喜剧闹剧来。尤其是他易清娥，这种事儿可能会迅速扩散成别人的下酒菜、兴奋剂、发酵粉。虽然单团长绝不是这样的人。但说出来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又有何益处呢？这十几年，他独自吞下、忍下的事情还少吗？易清娥深深懂得，把自己的苦痛使劲憋住、忍住，甚至严严实实地包藏起来，那才是对自己最大的保护，也是对伤口最好的医治了。这次的演出。是在关中的一个大集镇上，这里四通八达，一边是800里秦川沃野，一边是百折千回的黄河古道。这里曾是三省的骡马骨会，据说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100多年前，就有每逢骨会人以万计，骡马牲畜沿河岸列阵，绵延数十里不绝的记载。这次物资交流大会更是引起了好几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从宣传与提前做工作的情况来看，预计客商与逛会者不下10万人。交流的内容已不只是鸡鸭兔狗、猪马牛羊、骡子叫驴，而是延伸到了彩电冰箱、自行车缝纫机、布匹成衣、种子农具、卡车拖拉机，甚至包括手机、呼机等方方面面。有人说，进了这个骨会，就可以买到从生到死的一切用品。果然。在黄河滩边的一个拐角处，就摆放着厚厚的柏木棺板，还有打理得十分精细的坟头碑石，有操心形电钻的工具正在石头上滋滋滋地表演着“音容宛在，千古流芳”的刻字技术。大会中心会场是在黄河滩上的一个大回水湾里。据说每年汛期还会有细流顺沟槽漫进这片滩涂，而现在已经是干涸的驴蹄子一踢一捧灰尘了。场上搭建了一个中心舞台，那是用土方夯起来的。说是舞台，其实就是一个宽宽的长堤，最后用红地毯浑全地包裹了起来。飘起来的氢气球形成了几乎全覆盖的彩色舞台的顶幕，两侧立起几十个宽大的柱子，柱子上都喷着“一切皆是商品，无商你家不富”的大标语。台前台后、台左台右，排列着千人锣鼓方阵，鼓手一色是黄衣、黄裤、黄鞋，却包了红头，披了红坎肩儿，拿了红绸子包的鼓槌，大脑脖上也系了飞舞的红飘带，那飘带是顺着后脖子牵连过来的，脑脖在空中扇打的一开一合，就像漫天飞起了千只红蝴蝶。就在八面来风的锣鼓欢腾中。广场的角角落落更是鞭炮齐鸣，火铳通通。

0: 宾们戴着胸花，神采奕奕的鱼贯向台上走来。站在一排的是主要领导，二三四排是次要领导和一律报作著名的中省地县各色人物。仅名单，主持人就念了二十好几分钟，并且还有不少漏报的。在主持人说话中间，有人不断地递条子，主持人也不停地道歉，补充着重要来宾的姓名。好在台子大，口面宽，要不然这二三百嘉宾的豪华阵容还真是无法安顿得下呢。在广场的南面，搭建了一个不太大的舞台，舞台上也铺着红地毯，后台的背景板上彩绘着一个吹萨克斯管的外国大胡子老头，老头旁边是几个外国美女，穿着超短裙，正对着观众跳踢腿舞，腿踢起来刚好露出窄窄的一溜底裤。有些戴着石头眼镜的老头还把有色眼镜摘下来凑近了看，看完不无怪异的议论说，
1: 这臭和朽都遮不哈脸，还好意思挑呢。
0: 有个老汉就说，
1: 你个黄河滩上的土老鳖，你懂啥呀，人家看歌舞团看的就是这个。
0: 舞台上已经摆好了架子鼓和各种电声乐器，最抢眼的要数摆在舞台口的四个大音箱，农村人看不懂，咋看都像是自己家里装粮食的老板柜。不过家里的板柜是平放着的，可这四口柜子却是立着的，包板柜的材料也是没法比的，黑都是黑色，可人家的却是黑的能放射出一道道彩光的。在广场的北面搭着一个真正的戏台子，这就是省琴二团的舞台。主会场开始锣鼓喧天，讲话剪彩的时候，这里已经化好妆，各就各位了。司鼓胡三元坐在高椅子上，他抿着包牙，偏着脑袋，一边拿鼓槌轻轻地敲击着自己的腿面热身，一边在等待着开锣的命令。舞台是他们自己雇人搭的，善团一直在忙前忙后，唯一让他感到不愉快的是，省琴的音响设备太落后了，人家南方歌舞团用的是进口音箱，而他们还用的是高音喇叭，为了把声音送进观众耳朵，也是为了在打擂台中抢声抢戏抢人，他们在演出场地的不同位置，仅高分贝的喇叭就绑了16个，可还是没有人家歌舞团的音箱后天阵地。早上各自调试音响时，人家一声昏睡百年，国人见已醒，让整个地面都砰砰地跳动起来，唱歌人像是从地心里冒出来一般。而他们省琴的喇叭只是嗡声大，杂音大，尖溜割耳膜，却感觉不到脚下的震动，更没有晴天霹雳的震撼。善团想着，这次回去无论如何都要在财政上申请点钱，把两个演出团的音响设备彻底更新一下。观众先是拥到主会场前，看千人威风锣鼓，看百年不遇的鼓会阵仗。主会场开幕式一结束，两个台口就同时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歌舞团是一阵架子鼓和电声乐队的八音后，奏起了马克西姆的《野蜂飞舞》，而秦腔团是胡三元领着他的五乐队敲响了秦王破阵的大闹台。善团生怕声音小，一跛一跛地跑到台中间，把几个话筒朝舞场面跟前拉了拉，说必须要先声夺人。围在主会场前的观众听到两个擂台响动了，一个在空中乱炸，一个在地心轰鸣， 人群就立马兴奋地呼啦啦一阵分流，像龙卷风的风暴眼一样朝南北两个台口倾泻而去。年轻人多数是拥向了歌舞演出，而中老年人都扑向了秦腔台口，也有那两边拉扯着胡奔乱突，只是图了热闹，图了拥挤，图了能贴紧别人的前胸后背，有的还专拣那密不透风的地方钻，钻得越出不来气越感到快活满足。一些哪里也挤不进去的小孩就朝树上爬，朝枝丫上吊。戴红袖圈执勤的生怕这些孩子掉下来摔了自己砸了别人，他们就拿事前准备好的长竹竿像采果子一样朝下戳，可是越戳孩子们越朝树顶上攀，也就奈何不得了。无论看歌舞还是看戏，都能挤到前边就地而坐的，也有那些提前主意拿的证用凳子站好了席位，没凳子没位置的就前后浪一样乱涌着，一会儿这儿卷起个漩涡，一会儿那儿又鼓起个大包。台口两边一边站着几个操着长竹竿维持秩序的人，他们不停地朝这些漩涡包块上敲击点穴，那神气看上去比主角都更有吸引力。再远些的啥也看不见，就只能看无尽的后脑勺了。有那气不打一处来的，就抓一疙瘩硬土朝脖子伸得最长的脑袋上扔去，打得那人回头四顾一通乱骂，骂完还照样伸长了脖梗看。在人群的最外围，有站在自行车、架子车甚至驴背上看演出的，还有人干脆把拖拉机开了进来，搞得一家老小都能站上去。事后有数字统计说，那天古会总人数在11万左右，除了做生意的能有1-2万人，其余的就都拥挤在两个台口前，还有附近凡能占据的所有制高点都是人。疫情娥虽然最近心情坏到了冰点，可自打来到这个演出点后还是有所排解。他一下车就被成群结队的戏迷一路拥到了驻地，那些人一边走一边招呼着远处的人，
1: 疫情娥来了，
2: 哎，咱情娥来了吗？
1: 你看这就是电视匣子里的那个疫情娥，真人给来了，
3: 真的，你看我鼻子绝对磨麻的。
0: 甚至还有人说，
1: 骨灰成了，疫情娥都来了，不是有人说请不来要盖戏呢吗？
2: 嘿，镇长都说了，秦腔非疫情娥不请，歌舞非南方大城市的不要。
3: 疫情娥来了，这百年古会的戏台子就算是镇住了。
0: 疫情娥常常为戏迷的这种相识和烂熟而惊叹不已，自己从来没有唱过戏的地方，观众还是能远远的就把他认出来，那种稀罕，那种爱怜，那种尊敬，常常能唤起他有些支撑不住苦累时的演出激情。尤其是这次的演出，他真的崩溃的不想来，可当双脚踏上这块尘土飞扬的黄河滩涂时，还是平添了一份做人的自信。竟然有这么多人知道他，需要他，爱他。虽然他并不喜欢演出以外的任何抛头露面，可今天他还是喜欢上了这条走了很久才能走到头的泥路，并且越走人越多，还有几十个自发照相的人，有的为了抢镜头竟然生生退进了路边的水荡粪坑里，扑扑通通下饺子一般，人跌下去了，相机还在头顶响着连拍，惹得一路人哄堂大笑起来。 反正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数百人的包围圈。镇上不得不加派了好几个专门给他开路护持的民警和民兵。作为团长，虽然这次什么心都是善团在操，可易秦娥还是担心擂台赛时秦腔的台前少了观众，歌舞现在是太强势了。

二天晚上演出《狐仙劫》，都知道这是一秦娥获大奖的戏，观众一下子竟然飙升到了六七万人，这个数字也是镇上根据观众的密度拉皮尺计算出来的。为了安全起见，当晚还从地县两级抽调了好些警力，原想着歌舞团那边也会人声鼎沸的，可没想到狐仙节开演后，那边很快就只剩下一些零星的年轻人了。有人说，这个歌舞团可能是个草台班子，正经能唱歌的就三四个人，是翻了烧饼的反复唱，跳舞的来回也就那四男四女，跳到没啥跳了，就老邀请观众上去跟着一起跳，并且跳着跳着还拖得只剩下三点来，包子烂了底儿，最后差点没跟地方小混混在台上打起群架来。可狐仙节的观众倒是越聚越多，并且秩序还越来越好，但谁也没想到，一场大事故却在舞台下面一点点儿酝酿开来。舞台是用木板搭建的，支撑舞台的东西在看戏过程中，有人抽去了看上去不太重要的鞋秤子，是拿去当了坐凳或者是垫了脚底。在武戏打斗的不停弹压中，这些薄弱环节变得慢慢互不给力起来，终于在狐仙节的解救一场演员上得最浑全的时候，发生了台板坍塌事故。如果在正常情况下，也就是伤了台上的演员而已，可这次台下竟然钻进去好多看不上戏的孩子，他们钻到台下，有的在追逐嬉戏，上演着自编自演的另一种戏，有的是爬到秤子上，从台板缝里朝上瞧。当舞台塌下，有人大喊下边有娃娃时，已经是混乱的鬼哭狼嚎了。坍塌现场是在几十分钟后清理开的，当场压死三个孩子，重伤七个，轻伤十几个。谁也没想到，在清理到最后时，竟然清理出了单团长的尸体。有人看见，单团是在舞台第一次垮塌时从侧台跳下去的，在他跳下去的地方，有观众看见一个腿脚不灵便的人跳下舞台后，就冲进了还在垮塌的台板下。他抓出两个孩子后，台面发生了二次、三次崩塌，他就再没有出来过。易秦娥虽然自己也在崩塌的台板上卡了很长时间，可被人救出后，当得知他死了几个孩子，并且还砸死了专程来为自己打理工作的单团长时，他就瘫软成了一滩泥，几个人都架不起来。这天，他小便失禁的毛病再一次发生了，甚至把彩裤以外的几层服装全尿湿了。在舞台彻底垮塌的一瞬间，有人看见易秦娥他舅胡三元是连人带凳子都塌陷下去了，可他手中的鼓槌、鼓板还高高的举着，并且完成了最后一个四鸡头的圆满收锤。有人把胡三元从胡乱翘起的台板缝中拽出来后，他第一个想到的是外甥女儿，他的脖子、胳膊、腿上到处都是血，可他还是径直扑到易秦娥跟前，帮着把外甥女儿抄出台。那时候易秦娥也是满脸血迹，处于休克状态，只听许多人都在喊，快快救易秦娥。易秦娥是在数千名观众自发让出通道，并层层保护着，有时是从人头顶上形成传送带，才把她运送到附近的应急救护车上的。事后追究责任事故，因为合同上写得清清楚楚，舞台搭

建由省琴演出二团负责技术指导，易晴娥是团长，自然在众多干部的处理中少不了要领一个免去团长职务的处分。到现在，易晴娥当团长的日子总共是194天。很多年后还有人戏谑说，易晴娥的团长比袁世凯83天的称帝多了111天，比李自成的42天皇上多了152天。易晴娥再次走出了观众的视线，有人说她得了精神病，有人说她去了尼姑庵，反正有很长时间在省琴的院子里再没人见过她。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六天五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1: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0: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1: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0: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央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九十四集，在经历了那场舞台坍塌事故后，省秦腔团就一蹶不振了。本来分两个队、两个团就有些伤元气，好在二团有疫情额撑着，还一直在演出。一团自成立之日起，演出就稀稀拉拉，几乎出不了门。这下，单养平团长也没了，就彻底停摆了。单团长的几个副手，一个年老多病，剩一年半载就该退休了，也不想管事儿，一直朝后缩着。还有一个是管后勤的，对业务一窍不通，从机关调来就是为了解决正科升副处级别的。但见说戏就闹得笑话百出，创造下了一个个经典的段子，在业内一说起来是要让人捧腹喷饭的。能支应事儿的也就是丁副团长了，可从名分上他毕竟是副的，又排名最后，上边领导只说让他多操点心，暗示来暗示去，可就是不发那张委任状，让丁副团长觉得领导手里是拿了个肉包子，老在他眼前绕来绕去的，就是让他够不着，弄得他也是既想管也不想管，干脆麻绳系骆驼，只周一早上集合点个名，点完宣布一声练功，就任由骆驼们四散了。疫情额那晚被观众从人群中运出去后，很快就在应急救护车里苏醒了过来。他的所有伤都是明伤，脖子上、脸上、腹部、背部、腿部都有划痕，腿上甚至被木茬划得见了白骨。但当他听说死了三个孩子，并且还死了单团长时，就一下子从救护车的手术床上翻了下来。他说他要到舞台上去，他不相信这是真的。几个人拽着摁着他还是没有用，他感情完全失控地返回了现场。三个死去的孩子听说

尸体已经运到镇上去了，而善团还停放在舞台旁边一块木板上。团上人用一床脏兮兮的道具被子裹着善团的尸体，脸上也是用一块舞台上用的金黄锦缎圣旨覆盖着，血已经把黄色污染成了黑色了。直到这时，易清娥才相信善团是真的死了。一团人都围在旁边抽泣，有些年轻人甚至是跪在善团的面前，都在说着他的好。平常大家可能都觉得这个团长是个跛子，人前颠来跛去的，很是有些跌份丢人。可善团一旦走了，还真有天塌地陷的感觉，都在说这个团完了，灵魂走了。善团以前也爱批评人，但从不跟谁计较，批评完骂完，你该弄啥弄啥。他有一句管理名言叫软绳捆硬柴，他说剧团的硬柴多，只有拿软绳才能捆住。他说不要在这种单位上硬的，弄得大家鸡飞狗跳，心情不畅，戏也就排不好演不好了，这样大家在省情干事儿也就都没有害怕感，别说恐惧了。善团人宽厚，即使谁骂了善养平这个死跛子，他也不记仇。他说跛子是事实，至于死，那要到真死了的时候才是个死跛子。没想到他还真成了死跛子了。善团是特别顾及全团脸面的人，凡遇重大场合，他都会朝人后溜，把别人朝前簇。他说我个跛子咋能刺到人前去呢？上台面是你们的事儿，我给咱在台下幕后支应着就行了。没想到他人生的最后一次支应还是在台下。大家都在回忆着，哭诉着善团的好。易晴娥就更是不敢细想善团对自己的那些关爱呵护了。他也背后骂过死跛子，甚至当面摔过善团的杯子，可他还是人前人后把自己簇着抬着捧着。这趟他要是不来帮着支应，又怎能平躺在这个风沙能埋人的黄河滩上再也起不来了呢？大家自发地为善团点燃了上百根蜡烛，哭声比河道里把小树都能连根拔起的风声更冷凄惨绝。返回西京后，火化完善团，易晴娥就回九岩沟去了。她急切地想见到自己的儿子刘毅。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沟里已经有人在说易晴娥的儿子很可能是个傻子。谁说他娘胡秀英都骂狗嚼牙帮骨裂，俗话说贵人语迟，我外孙子要是个傻子，那他一家子人都是吃聋瓜呆。可是最后连易晴娥他爹易茂才都说，哇，可能是有点麻大，你看这嘴老流汗水，咋都擦不净呢么。易茂才现在没事儿干了，过去看的那群挣钱的羊现在也挣不上钱了。易晴娥一回来，他娘就叨叨，你爹把个羊养瞎了，开始才十几只猫，现在弄了上百只，都还是赊钱买下的，正经挣钱也就是那一阵子，这个乡街区哄哄领导，那个乡街区应付检查。可你爹贼，人家领导比你爹还贼嘞，看过的羊一律都让在屁股上剪了记号，有的还在耳朵上盖了红戳戳，把羊整的挂

怪模怪样，血乎淋当的，像是上过沙场一样，就再也混不成了。易清娥他爹果然在家里唉声叹气，只领孙子玩，羊在圈里咩咩地叫着，料也有些跟不上了。易清娥就把100多只羊吆喝到山上，把儿子背着抱着驮着跟羊滚搭着，似乎是暂时忘了那凄惨的塌台一幕。儿子是真的傻了吗？他已经托朋友问过医生，医生说最起码要等到孩子2岁才能进行比较可靠的检查，还得等。而这几个月的等待是怎样一种折磨人的事儿啊！好在自己终于从团长的位置上解放出来了，自己本来就不想当，善团硬让上，没想到最后把善团也搭进去了。这么好个人，说走，眨眼的功夫就咽了气。让易清娥不敢回想的是，善团那条好腿最后也被砸断成了几截儿。他脑袋被压扁后，捧起来已成半边空瓢。而那时，自己就正站在舞台中间，善团在台底下承受着100多人的压力呀。他和那3个孩子，又何尝不是自己直接压死的呢？还别说免了本来就不想当的二团长，就是把自己像他舅当年那样五花大绑了游街示众，他觉得也是罪有应得的。善团的老婆身体不好，善团的女儿在给人家餐馆端盘子，善团一走，这一家人还有什么日子可过呢？自己的孩子会不会是傻子，都让他这样日夜揪心？那3个孩子，连做傻子的资格都没有了，他们的父母又该是怎样的钻心疼痛呢？易清娥觉得，自己就是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他要没这点名气，没几万人挤来看戏，那娃娃们就不会在台底下钻来钻去，又哪会有台塌人亡的恶性事件发生呢？易清娥那些天几乎天天晚上都要做噩梦，每每梦见自己是被阎王招了去，严刑拷打，问这问那的。好几个晚上他都被噩梦吓醒，浑身冷汗涔涔，被娘抱在怀里半天还惊魂难定。娘老问他都做啥梦了这样吓人，他直摇头不想讲出来。娘就悄悄去了一个尼姑庵，求了符咒香炉灰回来，把符咒用刀扎在门头床头，把香炉灰用蜂蜜水化了，硬逼他喝下去。结果那天晚上，阎王小鬼儿不但没制服，而且还比往常更加穷凶极恶地带人来了。半夜里，易清娥拼命地喊着，他娘一把抱住他，把他朝醒里唤：“娥啊，娥啊，你咋又做噩梦了？娘在这儿哩，娘在你身边哩，不怕，你在娘怀里嘞。”易清娥慢慢睁开了眼睛，吓得浑身还在抽搐。不怕哦，娥，娘在嘞，娘。易清娥看着木楼板，怔了好半天，突然说：“娘，能不能让我到尼姑庵去住上一阵儿？”“瞎说啥哩，那儿不是你去的地方。娘，你就让我去住几天吧，兴许心里能安生些。我真的快崩溃了。”
易勤娥终于如愿以偿去了尼姑庵。这个尼姑庵建于什么时候，谁也不知道。只传说，最早在这里住庵的是一个土匪的小老婆。土匪是个秀才，文绉绉的能写诗，后来被衙门抓了去削了首级。他的小老婆长得如花似玉，剿匪的千总拿进衙里有点爱不释手，可小老婆却讨厌着千总的五短身材和骄横无礼，尤其是伸手就进了自己的脖梗、后背、裤裆的胡乱抓挠，对小老婆更是强人硬下手。这小老婆人聪明，将计就计，施了美人计，得以逃脱出衙后，就躲进了深山老林，盖了茅草庵，庵旁埋了他土匪男人的那颗头颅，从此就在这颗头颅旁边吃斋念佛了。也不知又过了多少代，这个尼姑庵就发展成了一院房。据说香火最旺的时候，庵里住有十几个尼姑。直到这几年，庵堂才有人修缮，几间破房里又住进了两三个尼姑来。易勤娥是让他娘提前给住持打了招呼，住持说庙小，两三个人已经是入不敷出了。他娘说，女儿不常住，就做几天居士静静心而已，并且背来了米面油，还上了布施。住持就给易勤娥安排了房子，但说好是不可常住的。他说就连那两个僧尼也是在此临时挂单。尼姑庵离家也就十几里地，易勤娥安顿了孩子，拿了简单的生活用品，就住庙去了。这座庵堂建在几座山峰的夹汇处，远看真像是一朵莲花的花心。山峦的底部是连成一体的秦岭山脉，而在接近峰巅处却开出几瓣枝桠来，也就有了莲花岩的美名。反正这里的山势都有着鬼斧神工般的突然开合分叉，因此大多也都叫着鹿角岭、三头怪、五指峰、七子崖、九岩沟这样的古怪名字。易勤娥在很小的时候是来过这个地方的，那时她就是个野孩子，放羊、打猪草、砍柴，无论跑到哪里，只要晚上回家，背篓、挎箩里有东西，大人也就不管不问了。因此，他跟小伙伴们，也跟着他姐，是来过这里好多趟的。那时，这里就有几间倒塌的房子，里面钻着老鼠、四脚蛇、蟾蜍，还有野兔啥的。年龄大些的孩子说，这里过去是住过尼姑的，尼姑是什么都说不清楚。崖底，易勤娥是没去过的。听说那里连蟒蛇都成了精，能吸走几十里外不听话的孩子。易勤娥走进庵堂的时候，住持的门是虚掩着的，他正在安神打坐。住持虽然没有看过易勤娥的戏，可易勤娥的名声在这方圆几十里是比乡长、县长都要大出许多的。一些香客来降了香、上了布施，就会到他的房里坐坐，说说自己的祈求，当然也不免要扯些闲话。易勤娥就是这些闲话里扯得最多的人，说一个放羊娃给出息了，也算是行行出了状元。尽管如此，住持还是有些不想收留易勤娥。毕竟是唱戏的，肯定花哨，来了不免要扰害庵堂的清静。可易勤娥他娘偏又舍得出米面、出供油、上布施，住持也就答应了暂住几日的请求。没想到
一群鹅来拜

0: 见方丈第一面，一下把他给怔住了。竟然是这等人才，长得画中人一样貌美端方清丽，应该说在他的见识中是没有过这等脱俗人物的。方丈不由得欠起身子，双手合十，道了声阿弥陀佛。一晴娥也道了声法师万福。这还是戏里学来的词。主持一下就有些高兴，赐了座跟他攀谈起来。场戏是何等风光热闹的地方，怎么要到这深山破庵来暂住呢？想清静清静。哦，想清静就是能清静的了吗？希望大师能教我清静之法。哦，清静之法。你进了庵堂，听见身后的山门是有人关上了吗？
1: 有人关上了。
0: 那你就应该已经清静了吧。一晴娥把住持看了好半天，才似乎是懂了点这句禅语的意思。一晴娥接着又问，
1: 我应该学念些啥经文才能消除身上的罪孽呢？
0: 住持还是不紧不慢地说，一切佛门经文皆是度己度人消除孽障的无量大法，几天修行泥牛入海也只能捡紧要的诵读几篇罢了。先是要诵皈依法，知道点佛门的规矩是最当紧的。若要论消除罪孽，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最妙的了，这是佛教的根本和基础，消业的效果最好。元施主立地成佛，功成圆满，阿弥陀佛。就这样，一晴娥就算正式住进莲花庵了。他与另外两个尼姑住在西厢房里，房子中间是堂屋，四间小房门开在堂屋的四个角上，靠阳面的两间已经住人了，一晴娥就住在靠阴面的一间房里。他想跟那两位尼姑说说话，可人家的门都虚掩着，里面毫无声息，他也就没好打扰。一晴娥关上门，慢慢捧读起了住持送给他的皈依法，有好多字都不认得，不过他已经习惯给包里迟早塞着米兰老师送的那本字典，凡有不认识的字就拿出来查一查，这下有了更多的时间，他就一个字一个字地查着诵读着，诵着读着就又想到了塌台的那一幕。他努力想回到经文中，可那一幕总是十分强烈的要把他一次又一次的带回到凄惨的画面中。他最不能忘记的是其中有一个可怜的母亲，男人刚在黑煤窑里塌死，大女儿又在舞台下被砸扁，他怀里抱着的一个女婴还不满月。让一晴娥感动的是，剧团所有的人都为这个女人慷慨解囊了，有的几乎是倾其所有。她只恨那晚自己身上带的钱太少，最后是把结婚时买的戒指项链全都摘下来塞在那个女人的手心儿。她至今还能感觉到那女人的手心儿是在发烫发汗发颤着的，那种颤抖是直接从心脏深处牵连抖动出来的。 他不知道这个女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连续丧失了两位亲人，此时此刻还能不能撑持住那条瘦弱的大腿，而自己在连续遭遇刘洪兵出轨、带团演出塌台死人，尤其是在不断有人提醒他自己的儿子可能是傻子时，几乎崩溃的快要扶不起提桶了。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

0: 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1: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契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China Traffic Radio，
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9: 好听在云听。
10: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11: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95集。房里真静，小窗的外面也静的，只有轻微的山风在打动着庵堂檐角的风铃。虽然在西京，易秦娥也喜欢一个人在家里独处，可那种静却缺了这里的清寒、清凉、清苦、清冷之气。他觉得他是需要有这么个地方，让自己真正静下来，努力不去想住持所说的山门以外的事情。但愿这道门是真的能把一切痛苦烦恼都阻挡在庵堂之外。他从来没想过自己此时会对佛门这样亲近。很小的时候他就听说佛门是能够超度罪孽的，他觉得自己要赎的罪孽是太多太多了。那三个孩子还有善团的死都和他有直接的关系，甚至自己就是压死他们最后的那根稻草。还有儿子刘毅，难道真的是傻子吗？自己到底是造了什么孽要生出一个傻儿子来呢？但愿他的赎罪能给死者的亲人带去福报，也能为自己的儿子赎来常人的生命。易秦娥在一遍又一遍念着《地藏菩萨本愿经》，主持说念这部经文时是不能中断的，一中断就会前功尽弃。查完生字后，他就能行云流水般地念下去了。念着念着，他感到自己真的是有点跳出三界外了。就在这时，刘洪兵又来了。刘洪兵是在他住安七八天后找来的，先有人通禀到住持那儿，住持盘问了半天才把易秦娥叫去。住持叫他去时，又让刘洪兵到一边等着。他问易秦娥，一个叫刘洪兵的人是不是你丈夫？易秦娥点点头。主持说，你有家有事有孩子的，不该置气独自一人来山上享清静。这个家迟早是要散的。那孩子呢？我来就是为孩子赎罪的。有啥过不去的，非得妻离子散呢？缘分尽了，不是一个缘分能了的事儿吧？那男人有愧于你？易秦娥把头低下，但她很快又抬起头来摇了摇。主持微微一笑说，佛说宽恕别人就是善待自己，你还是见见他吧，他来了。
1: 不，我不见，法师你让他走吧。
0: 这个人我是没法赶他走的，你还是自己去了断吧。易秦娥就跟刘洪兵见面了，在尼姑庵的院子里见。他给易秦娥跪在院子里，在外面的麦田见，他又给易秦娥跪在麦田里。易秦娥瞧见，无论是在院子里还是麦田里，住持和那两个尼姑都是在前后窗子的玻璃后面看着稀奇的。他不想把事儿闹大闹难看，尤其是在佛门禁地，人家本来就不想让他来，再有个男人跟进跟出，要死要活的，实在令人难堪。无奈，他才把刘洪兵带到自己的小房里了。狭小的空间带来一种距离的紧促感，刘洪兵还以为是昔日的夫妻关系，只要他善皮搭脸的亲热一下，易秦娥就能妥协退让。谁知今日完全不比以前， 他刚把双手伸出去，易秦娥扬手一打，他就一个大倒退。要不是身后的门框顶着，刘洪兵都能仰坐下去。
1: 说，你来找我干啥？
2: 我是来给你赔罪来了，秦娥。我是畜生，我不是人，但是我不能没有你。
1: 还有更新鲜的话没有？没有就赶快滚。
2: 哎，你咋这么不原谅人呢吗？
1: 我什么都能原谅，就是不能原谅你那种无耻。我一生已经受够了这种侮辱，你要是还有点人的脸面的话，就应该赶快离开我。
2: 你咋这绝情的？
1: 不是我绝情，是你太让人恶心了。
2: 那就是逢场作戏。
1: 你别说了，千万别再解释，越解释越让人恶心。你走吧。
2: 你要是抛弃我，我也只好来当和尚了。
1: 那是你的事儿，和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2: 可我们已经有共同的孩子了。
1: 再别说孩子了，再别说孩子了。你快走吧，你必须离开这儿。我要清静，我要清静。
0: 易秦娥到底还是把刘洪兵推了出去。刘洪兵没有离开莲花庵，可也不能在庵里歇宿，他就在附近农家找了个地方，晚上睡觉，白天又到庵堂来死缠。看易秦娥的确没有任何回心转意的意思，他才给庵里上了布施，无奈离开的。面对这样的婚姻，易秦娥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反正自打看见刘洪兵在家里的那一幕后，他就再也没有了与他共同生活下去的勇气。尽管过去也听过不少风言风语，可他从自己被人侮辱了这些年的情况看，总是不愿意相信任何的捕风捉影。但这一次是实实在在捉奸在床了，就不由得他不去做更多的联想。他是真的想把脑子里关于这些事的记忆都掏空掏尽，可越掏越是蛛丝马迹泛滥成灾。他就拿头狠狠地撞着墙，再然后又拿起地藏菩萨本愿经轻叩木鱼，嘴里念念有词起来。让易秦娥感到心安的是，住持在他住了半个月的时候还没有赶他走的意思，并且还给他细细讲起皈依法、地藏菩萨本愿经来，有一天还给他拿来了金刚经，说这三本经文最好都能背下来。其实前两部易秦娥早已背下了，他记词背诵的能力好像是与生俱来的，有时简直能达到过目成诵的地步。易秦娥感到自己的心是慢慢的静下来了。有一天他甚至在收拾那张摇动的禅床了，本来是打算凑合睡几天的，没想到这一睡还睡得不想离开了。他就找了钉子木楔，钻到床底，把毛损都快要脱落的床架子修理得结结实实。他跟别人打坐的方式不一样，他永远喜欢卧鱼儿、大劈叉这些戏里的动作。这些动作既不影响敲木鱼儿，也不影响念经，并且还能让他更加忘我地沉浸在寄诵中。关起门来，他就按他自己的方式参禅打坐了。他的窗外有一窝燕子，参禅打坐之余就听他们呢喃，看他们飞来飞去，他们也在看他。要不是窗玻璃隔着，他的笑容是能把他们欢欢喜喜 迎进来的。省勤兵荒马乱了几个月，上边要求尽快恢复工作秩序，保持正常的排练演出，要不然说国家拨的70%的工资都不好要了。一要就有人质疑，说剧团到处都是麻将摊子，满院子全是爆亭、炸弹、夹二饼的声音，听不到一句唱，看不到一个人练功排戏，还要财政拨款嘞，改叫麻将馆得了。丁团长就急忙开会，布置了排练任务。一有戏排，剧团也算是动起来了。这次排的是《马前泼水》，剧情是说一个叫朱买臣的书生，一贫如洗，科考无望。他的妻子崔氏耐不住苦寂清贫，硬逼着朱买臣写了休书，他改嫁了暴发户张三。朱买臣遂发奋苦读，终得及第，并任了太守。他赴任时，已沦落为乞丐的崔氏跪于马前，请求原谅收留。朱买臣命人取来一盆水，哗地泼在地上，说若能将泼出去的水收回盆中，他们也可重修于好。崔

0: 是知道覆水难收的道理和用意，遂羞愧难当，处柱而亡。这个戏主演崔氏的就是楚家河，这也是丁团长精心为楚家河挑选的戏。丁团长说，你的功夫不如一秦娥，就要学会避其锐气，不要演武旦，也不要演动作多的戏。这个马前泼水，故事曲折，这个崔氏性格多变，跳荡很大，是个戏包人的戏，谁演谁一准能火。楚家河有点不喜欢这个角色，说是前花旦后正旦，其实那就是个彩旦、眉旦、摇旦、丑旦。戏倒是红火的一塌糊涂，可是演完对演员能有啥好处呢？人家一秦娥演的杨排风、白娘子、李慧娘、胡九妹，都是一等一美好的形象，不是英雄就是情痴，再就是正义的化身。以至于演到现在，把个烧火丫头的倒霉嘴脸已经彻底弄得魅力四射、霞光万道了。她一秦娥就真的那么美好，那么动人，那么皮光水滑、阳光灼人吗？还不是好戏好角色给她带来的无尽光环。要是演几个打着莲花烙在富贵人家门口唱曲要饭的彩蛋摇蛋，试试看看他还是不是个每个人都恨不得想抱住啃几口的香饽饽。不管楚家河怎么想，丁团长一再做他的工作，说他至今还没把一个戏演得大红大紫过，无论如何得有一个这样的戏让他在秦腔界先立起来。楚家河也就只好答应了。在一秦娥上海之行一下把戏剧最高奖拿下后，楚家河突然觉得再干这行一点意思都没有了，你咋翻腾都是翻腾不过一秦娥的。可后来分团吃饭，他竟然应聘在一团做了主演，那一阵儿他也的确下过不少功夫，可把队伍拉出去后，他每演一场《白蛇传》《游西湖》都要受一场奚落侮辱，有的观众干脆跑到后台质问说，为啥要偷梁换柱，为啥挂羊头卖狗肉，省秦的白娘子和李慧娘明明都知道是一秦娥的，怎么突然钻出个名不见经传的楚家河来，并且还出现了几次给台上扔砖头扣包场费的事情。因此团里勉强应付了三四个台口，就草草收兵，悄悄回来歇菜了。也是天无绝人之路，万事太红火了都要倒血霉的。果不其然，一秦娥就倒了血霉，竟然还真给垮台了。不仅免了二团长，戏也没心思唱了。最近还传出话来，说是出家做了尼姑。关键还有一个传说，说一秦娥的儿子可能是个傻子。天老爷，如果真是这样，这会让一秦娥的唱戏生涯彻底砸锅倒灶的。一个人的心劲儿要是垮了毁了，那也就一切都兵败如山倒了。不过这一切楚家河还有些不相信，需要进一步得到证实，只有证实了他才可能有更大的激情和热情去投入崔氏的角色创造。一天晚上他独自练习回来，刚好在黑乎乎的院子里碰见了蔫头耷脑的刘洪兵，他就主动搭讪了一句，
1: 哎，洪兵哥，咋好久都没见你了，秦娥嘞？
0: 只听刘洪兵长长的哀叹了一声，
2: 哎，一言难尽。
1: 哟，有啥难唱事儿还能难倒你刘洪兵？
2: 哎，还真有事儿，把哥给难的都快要寻绳上吊了。
1: 哟，

不不不，还是去你家吧。楚家河的嘴角撇过一丝只有自己能感觉到的冷笑，他也没说让他来，也没说不让他来，只独自在前边走着。刘洪兵就跟着走进了楚家河的家。楚家河也是跟易晴娥一批分上新房的，但却没有易晴娥的楼层好，还是西晒。他的房间装得像儿童乐园一样，清一色的粉色，还到处安着串灯，频闪得此起彼伏的。刘洪兵一进门就感到一种燥热，倒是有一个窗机空调装在卧室里。楚家河把卧室门开着，可客厅里还是多少有些凉意。坐了一会儿，刘洪兵就不停地把身子朝卧室门口挪，还一个劲儿地朝里边窥探。那张红色射灯照射的床，还有床上没叠的肉色的被单、粉红枕头，都让他的眼睛有些游移不定。就眼前这个男人，在北山时，那是宁州剧团多少女孩子都羡慕得不得了的人物。可那时，刘洪兵看上了演白娘子的易晴娥，其他人就只好在一旁时不时偷看几眼这个总爱穿着一身白西装、扎着白领带、蹬着白皮鞋、修着长头发的高干子弟，给眼睛过过瘾了。那时的刘洪兵是一掷千金的主，他们的工资才一月28块钱，可刘洪兵每每掏出钱包，里边少说也搁着成百张10元大钞，并且什么都能倒腾来，有人把他也叫倒爷、官倒的。楚家河不是没有想过这个男人与自己的假设，但再想也只能是假如，因为刘洪兵的眼里当时只有易晴娥。为易晴娥，他是可以忘掉高干子弟的身份，日夜跟着剧团来回瞎转悠的。楚家河也听说刘洪兵他爸退休了，可这个晃荡惯了的公子，好像并没有就此双杀血埋。在易晴娥带二团下乡那阵儿，团里就传出过刘洪兵好像带女人回来过夜的事儿。楚家河当然是希望看易晴娥的笑话，可这个笑话没有彻底传开闹大，易晴娥就把自己正红火的台子给演塌了，一下死出几个人来，那新闻大的自然就把刘洪兵这点毛毛雨给盖过了。都在传说易晴娥那晚塌台时是吓得尿了裤子的，还有的说大小便都失禁了。易晴娥是以有病的事由请假回老家的。丁团长有一次当着楚家河的面说，这个易晴娥也该回来上班了，可怎么听说她还进了尼姑庵，念起佛来了。楚家河就当着丁团长老婆的面撇凉腔说，看来丁团也离不开易晴娥的。人家刚回去几天，就心念念的念叨上了。丁团长的老婆一听，立马就骂开了：“这些死男人都是贱货，都爱给这个易晴娥献殷勤。这个疯子献来献去的，让老婆骂个狗血喷头；那个善跛子前赴后继又去献，倒是献的好，把个小命儿都搭进去了。”他要是不献我个殷勤，在总部把个大团长当得美闷的，咋能到黄河滩上一瘸一拐的就端直钻到台底下见了阎王爷哩？丁团长一听他老婆说话，就再也不说了。楚家河就希望易晴娥一辈子都别回来，好好当他的尼姑去。如果真能那样，他楚家河再省勤也就有出头之日了。

0: 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采，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To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1: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美。
2: 大家好，我是迎波，十年深夜电台男主播，人生首次带队出行，8月9号，跟我一同奔赴大美新疆。8月份的新疆，独库公路全线畅通，草原正绿，花海正盛，风景最美。双飞8天，一价全含零自费，行程赠送4项福利：赛里木湖航拍、花海旅拍、草原下午茶、哈萨克民俗体验。旅途当中，我也可以为大家唱歌、读诗，提供心灵疗愈。首发团名额有限，想要一起圆梦新疆、驰骋独库、纵情伊犁的朋友。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新疆，8月9号，跟我一起出发吧。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China Traffic
2: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4: 好听在云听。
5: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96集，楚家河是急切地想打听到易秦娥的真实消息，要不然他还真不想让刘洪兵进自己的家门呢。稀罕是曾经稀罕过，可他毕竟已成了对手的男人，他们是穿着连裆裤的。一想到这一点，楚家河就觉得这个男人也是跟易秦娥一样令人讨厌了。他给刘洪兵沏了茶，可刘洪兵热得一个劲儿的要到水龙头前喝自来水，他就感到刘洪兵今天是可以被他当猴耍的。楚家河盘成卧鱼状问刘洪兵：“
1: 咋，秦娥还真的不回来了？”“
2: 谁知道嘞，就跟疯子一样。”“
1: 哟，你当初不就是跟疯子一样追着人家吗？现在倒说人家是疯子了。”“
2: 不是疯子，他能到尼姑庵去？”“
1: 切，也就是玩玩，图个新鲜罢了。莫非还能真去？”“
2: 那可说不定。家和，易秦娥是你的同学，你还不了解，生就一头倔驴，啥事儿也不跟人交流商量。哎，真撒起鞋来，我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1: 哥，他到底是为啥事儿要去尼姑庵嘞？”“
2: 谁知道了，大概就是为塌台死人的事儿吧。”“
1: 你刘洪兵都没再装啥药？”“
2: 我能给他装啥药？”“
1: 你个花花肠子，是个能安分的人了。哎，该不是让秦娥抓住啥把柄了吧？”“
2: 没，真的没有。”“
1: 再老奸巨猾的贼都有失手的时候，你呀，只怕是玩栽了吧。”
0: 楚家河说着给刘洪兵抛了一个媚眼儿。刘洪兵从楚家河多情的眼神中似乎得到了某种暗示，他站起来试着朝卧室走。“
2: 哎呀，这天气咋这热的？哎，你这里边多凉快的，咱到里边聊去吧。”
0: 刘洪兵说着还把扎在裤子里的衬衫拉出来把肚皮扇了扇。“
1: 你倒想得美，那是本姑娘的卧室、闺房、绣楼，你都敢乱闯。要是秦娥知道，看不打折了你的腿，切了你的皮。”“
2: 他敢？”“
1: 哟，谁不知道你刘洪兵长了副贱酥酥的挨打相，还是规矩些吧。哦，你不怕，我还怕嘞。”“
2: 哎，这里只要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嘛。”“
1: 你看那月亮可在窗户上看着呢，这月亮和你老婆那边的月亮可是一个月亮。”“
2: 哎呀，你看月亮晚上把啥事没见过，他能操心得过来？”
0: 说着刘洪兵就到卧室外抱他来了。楚家河把卧鱼儿一散架坐在了地上，刘洪兵第一下没抱起来，也坐下，一把搂住了他的脖子。楚家河既没完全接受，也没彻底躲掉的筛了一下。“
1: 哎，你可别把我当成你那些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小妹妹哦。”“
2: 哎呀，家河，
1: 其实
2: 我早就喜欢你嘞。”“
1: 我可不是十七八的小姑娘，这些江湖言子你少给我上。”“
2: 真的，你看你很有味道嘛。”“
1: 啥味道？”“
2: 哎呀，香艳之气。”
0: 说着刘洪兵的手一下子就插进了楚家河的上衣。楚家河一把抓住他的胳膊：“
1: 你松手，你要不松手我可喊人了啊。”
0: 刘洪兵对这里边的尺度是有深切把握的， 就这种只抓胳膊不采取更加强硬手段的反抗，那就意味着默许、认同，其实只是为了让一切，尤其是面子，过渡得更加自然、合理些而已。刘洪兵不仅没有松开已经得手的那只手，而且把另一只也伸进去。要放在易清娥最红火的时候，楚家和甚至都想过，干脆把这个男人勾引到自己床上，从骨子里羞辱易清娥一番得了。他甚至差点都迈出过这一步。可那时刘洪兵对他楚家和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有些让他觉得跌份。但现在他又突然没有了这种意思，虽然刘洪兵的风流倜傥、体格健硕对他还是有一种异性的吸引力，尤其是在抱住他的一刹那，甚至有一股电流涌遍全身，但他还是不准备急切地把他想要的给了他。他突然发现，也许刘洪兵的光彩并不来自他当官的父亲，而是来自易晴娥。是易晴娥因塌台事故死了人，黯然退了场。在这种情况下，刘洪兵还有被易晴娥抛弃的嫌疑，因而才变得无足轻重了起来。要放在易晴娥最红火的时候，那他楚家和今晚是要把对易晴娥的愤恨、辱没全都发泄到这个男人的身体上。尽管如此，他也没有就此罢手，他还想看看，看看易晴娥的男人刘洪兵到底有多丑陋、多下流。想到这儿，他还是那两个字：松手。但他脸上却是一种满含娇羞的表情。刘洪兵立马就得寸进尺起来，他一下子抱起楚家和就朝卧室的床上走去。楚家和在反抗，但并没有反抗地从他身上挣脱下来。其实他是完全可以挣扎下来的。刘洪兵终于把他搁在席梦思上，非常习惯老练地先脱去自己的衣裤。就在他要发起总攻时，楚家和突然从床头柜边抽出一把寒光闪闪的藏刀，直对着他。刘洪兵，你把我当什么人啊？你以为我是你家易晴娥是吧？做饭的都可以上，什么脏老汉、跛子腿都可以把他压到床上干，你打错了算盘。刘洪兵气得嘴直发抖，你啥意思？你说我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楚家和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得意的嘲弄。
3: 你可以羞辱我，但是你不能羞辱我们易晴娥。他跟做饭的啥事也没有，他跟我的时候还是清清白白的。
1: 哎呦，笑话，易晴娥跟你的时候能是个处女？恐怕能跑火车了吧。他不仅让做饭的睡过，而且还让那几个给他排戏的老艺人都睡了，你怕是蒙在鼓里吧？你以为帮他的那些人都图了啥？图艺术？笑话，还不是图他身上的那股骚味儿？连扇脖子都自投罗网，一命呜呼了。你说你们这些臭男人，还有一个不沾荤腥的？
3: 刘洪兵终于忍无可忍地怒吼道：楚家和，你不要血口喷人，我们秦娥是干净的，起码比你干净，你更不要糟蹋了单团长，丧了口德，你会遭报应的。
0: 说着他悉悉嗦嗦地穿起了裤子。
1: 哎，别动，你凭什么穿起来？你是怎么脱下来的？你怎么又能随随便便穿起来呢？
0: 刘洪兵反倒有些释然的一松手，裤子又垮到了脚踝处。
3: 那你说该怎么办吧？
1: 该怎么办？ 我应该把你这副德行拍下来，交给易秦娥，让她看看她的丈夫，她的家庭美着嘞。
2: 那你拍吧，我已经没有资格做易秦娥的丈夫了。要是今天晚上以前，我还想拼命保留这个资格，挽留我这个荣耀。可是现在，我彻底不配了。我不配做易秦娥的丈夫，我就是嫖宿你楚家河的嫖客，我就是一个大流氓。
3: 说着，刘洪兵站起来，勇敢地朝楚家河面前走了过来。
1: 哎哎，你站住！你站住！你再不站住，我就拿刀了。
2: 你戳吧，你看看这罪恶的肉，理该受到惩罚，因为他侮辱过易秦娥，一个最不应该受到侮辱的人。
3: 这种直逼过来的气势，一下把楚家河弄得无所适从。他本来就是为了侮辱刘洪兵，从而达到羞辱易秦娥的目的，可他没想到刘洪兵竟然是这种阵势，不但没有侮辱到易秦娥，相反还把自己弄得下不来台了。戳他一刀不划算，不戳他真收不了场呢。楚家河到底还是胡乱戳了一刀，可这一刀戳在了空中，刘洪兵扭过刀，直抵住他的咽喉，威逼道：“
2: 把裤子脱了，脱了。”
3: 楚家河乖乖地脱了裤子。刘洪兵呸的一口说：“
2: 你再侮辱易秦娥，小心你的狗命。”
3: 然后刘洪兵慢慢地穿好自己的衣裤，又把藏刀嗖地扎在大立柜上，才扬长而去。刘洪兵走了半天，楚家河才缓过神来。他觉得自己是做了一场不小的赔本买卖。不过从刘洪兵嘴里透露的信息看，易秦娥可能是遭遇了人生的多重打击，包括婚变。哼，也许易秦娥这次是真的要彻底退场了。易秦娥在尼姑庵一待就是好几个月，开始他娘还给庵里送米面油，后来发现易秦娥有不想走的意思，就停止了布施，想让住持赶他走。可住持不但没有赶易秦娥，而且还越来越喜欢上了这个赞助者。他起得早，睡得晚，上香添油停扫造膳，无一不主动抢先，并且还比别人更加滚瓜烂熟地背过了皈依法、地藏菩萨本愿经、金刚经、心经、楞严咒、大悲咒等，就连剃度出家好几年的尼僧，有时也是不能把这些常用经文背得如豆入盘、似水流淌的。可易秦娥却有一种少见的正觉，背诵起经文来好像是有神在助力，几乎过目成诵，悟性超群。关键是他心境专一，他能一打坐几小时动也不动。在住持眼里，这才是真正有慧根的佛徒。他给易秦娥亲赐了法号慧灵居士。易秦娥在反复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中，为那三个孩子和善团长，还有他过去的师父苟存忠超度着亡灵。在诵金刚经、心经、楞严咒、大悲咒时，又在不断地想着自己的儿子刘毅，加持力量，让他彻底摆脱傻子的魔咒，成为一个正常人。易秦娥是一个从小过惯了苦日子的人，起早贪黑、洒扫造膳这样的苦累对他几乎不是难事儿。别人做要靠轮值，而他却是自觉自愿、法喜充盈的。
0: 易清娥他娘和他爹易茂才还有他姐几乎是车轮战似的来劝他离开尼姑庵，觉得这已经是易家的家丑，要出尼姑了。他舅胡三元也来劝他，骂他，甚至都想打他，说他是没出息的东西，这才经受了点啥事儿就要出家了。直到这时，其实易清娥也没有要出家的意思，就是想为孩子赎罪，不想让刘毅成为傻子。他总觉得以他的前境是能把孩子可能出现的绝望搬回来的。莲花庵每年农历七月半都有一个法会，过去并没有办得那么隆重，可近几年庙堂越建越多，都在拉香客拉布施，提升山门的影响力，主持就不得不考虑要大操大办一回。他请了各山门的法师长老，还请了县剧团的戏。易清娥知道这事时，剧团打前站搭台子的人都来了，他想离开庵堂躲避几天，可主持拦住了他，说跟县剧团都商量好了，还想让你唱一本《白蛇传》呢。易清娥从来没有对住持的要求做过任何不同的反应，但这次他摇头说不，可住持还是微笑坚持着说，这是比念经更重要的功德，给佛门唱戏自古都是对自身福报无量的大好事。就在说这一番话时，易清娥他舅胡三元、胡彩香老师他们都已经提前上山了。县剧团早已知道易清娥在山上修行，也都是想来看看他的。风萧萧是最后一个上山的，见了易清娥的面，眼里突然泪水一转，问他：“你咋了？”易清娥的泪水也夺眶而出。
4: 好着呢。
2: 好着呢，怎么要出家嘞？
4: 我没有出家，就是来清静清静。
2: 咋都说你出家了呢？
4: 还没呢。
2: 准备出家？
4: 没有啊。
0: 易清娥想尽量回答的轻松些。
2: 是不是那个刘红兵欺负你了？
4: 没有，好着呢。你好不？
2: 我能不好吗？
0: 从此他们在一起待了好几天，可除了唱戏也再没单独说过一句话，但易清娥心里还是懂得了风萧萧的抱怨。在白蛇传的游湖、地婚、现行、断桥、河波等几折戏中，他们都演得心领神会，泪流满面了，但一到戏外还是形同陌路，再无瓜葛。他们如今各自都有家庭，都有孩子了，游戏生出的感情似乎永远留在戏里了。让易清娥觉得寒心的是，宁州剧团已经彻底后继无人了，十几个年轻人都改唱了歌舞。昔日有名的小花旦惠芳玲，在给易清娥配演青蛇时，竟然有意无意间扭起了霹雳舞迪斯科，就连胡彩香老师又都回到了台柱子的位置。他唱了窦娥，还演了打金枝里的公主，可无论身上的功夫还是化妆表演，都已经撑不起主角的台面了。他舅胡三元在那次塌台事故后又回到了宁州，每晚演出完都听他在骂，
2: 这把毯子快丧脏了吗？这是唱戏吗？这叫耍猴呢？这是亏了唱戏的祖先。
0: 唯独白蛇传让莲花峰的尼姑庵放出了前所未有的光彩，关键是把住持惊呆了。他知道易清娥是唱戏的，都说唱得好，名声很大， 可唱得这样好，他万万没想到。尤其是身上的功夫，从稻草到水痘，完成一个又一个挑战身体极限的动作，真正称得上是草上飞、水上飘的身手。在他的印象里，易晴娥是一个好静的人，可没想到办起来竟然是这样动若脱兔的刚崩利落脆，唱的也美妙动听，情由心生，扮相更是天仙仪态，超凡绝尘。主持年年也会到附近山上赶一些法会，也有请戏、请歌、请舞、请杂耍的，可像易晴娥演的白娘子，却是大家做梦也没见到过的。各路高僧大德在看完戏后，也有给莲花庵挑刺儿的，说啥都好，就是不该演《白蛇传》，妖蛇斗了一晚上妖僧，白蛇青蛇动不动就秃驴秃驴的骂法海和尚，实在对佛门有些大不敬。主持就微笑着说，戏里骂秃驴的多了，莫非宽大慈悲为怀的佛门还计较这个？要计较这个，只怕是好多好戏都唱不成了。一个和尚便说，你咋不让唱思凡呢？主持答，剧团的戏里是没有，若有，我明儿个就加演思凡。庙里的戏是唱给香客听，不是唱给庙堂听的。连白娘子这样的好戏都有了忌讳，不能唱，那庙会戏唱啥呀？只唱歌功颂德和尚的戏，干巴巴撸一晚上，一台子光秃秃的人，你来我往的，也不怕干瘪的慌。戏情就是唱男男女女的事儿，和尚不待见，也不能把香客都拿了，戏是招待香客的，不是。总之，各路大德都有点不大法喜。莲花庵的风头今年是出得有点太劲太爆了，一个小庵竟然唱成了法会大主角。有人估计这次香火布施，庵里只怕是把两三年的供奉都攒下了。

0: 家好，我是来取高速灵山南收费站要塞，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作为交通人，我在山势雄伟、景色秀丽的太行山温馨提示您，夜间行驶谨防超速、超员、超载和疲劳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
3: 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97集，法会结束了，僧众、香客、贩夫走卒全撤了，剧团也走了，小安又归于沉静了。俗话说，道士走后的纸，戏子走后的屎。他们整整打扫了两天一夜，才把莲花庵里里外外又收拾得跟以前一样一尘不染了。那两个很少跟人交流的尼姑突然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易清娥，易清娥还以为是自己哪里收拾的不对，就问咋了。他们互相笑笑说，
1: 不咋，都说慧灵居士太厉害了，有这样的身手，就是住庙也该去住大庙的。
0: 这天晚上，易清娥擦洗完庙门，正要用大水桶烧水洗澡，被住持叫去了。住持没有把他叫到自己的禅房，而是拉他走出耳门，去庵堂后面的莲花坛了。这个坛是被庵堂的后院墙围在里面的，坛是山涧清泉灌聚而成，仅丈余见方。天上的月亮此时正沉浸在清澈的坛底，汩汩流进的山泉也一次次揉皱着那汪清碧。易清娥是知道这个坛的，但从来没有来过。通向这里的耳门平常都是锁着的，据说住持倒是常来这里打坐。住持把他领到坛边说，慧灵，在这里洗吧，水清洁，冬暖夏凉。他有些茫然地看着住持，怎么还怕羞？我背过身就是了。
1: 不， 我还是回去洗吧。
0: 这可是神水，一般人无福消受，只有剃度的尼僧才能在剃度那天享用一次，这是莲花庵的规矩。
1: 师父，是要我剃度吗？
0: 洗吧，慧灵，洗了，师父再跟你慢慢说。易清娥有些不知如何是好，但面对住持的安排，她也不好不遵从。住持已背过身去，独自打坐诵经了，她就羞羞答答地脱了汗津津的衣服，坐进了潭水。水底的月亮一下子就被他搅成了碎屑，潭不深，刚没了腰部，水很滑很温润，浇淋在身上有一种被孩子亲吻的感觉。住持诵的是《地藏菩萨本愿经》，易清娥在水里也跟着念念有词，她觉得水太洁净太润泽了，没敢贪恋，只轻轻地给身上浇了几遍，就要出坛。住持说，慧灵，让我诵完地藏经再出来吧。他就重新坐回水里，想着刘毅，想着那三个死去的孩子，还有善团，就分不清泉与泪的界限。地藏经终于诵完了，易清娥从坛里走了出来，住持站起来给湿漉漉的她包上了一件袈裟说，慧灵，你就算是受戒入过佛门了。易清娥一怔，直到此时她还都没有想好要不要入佛门的，她就是要给自己赎罪，给孩子赎罪，他想要孩子成为正常人。刘毅马上满两岁了，就要进行最后的检查了，他在为儿子争取时间。
1: 不，师父，我还没想好。
0: 不用想了，孩子，我今天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怕有一天你想好了真要剃度，走进空门 那我也就有了罪孽了。
1: 师父怎么说这样的话？
0: 孩子啊，如果说几天前老衲还有意想让你进入佛门，那么在看了你的白娘子后，就彻底断了这个念想。
1: 为什么呀，师父？
0: 你是有大用的人才，不可滞留在小庵之中。
1: 可是我不想唱戏了，我要给孩子赎罪。
0: 也许把戏唱好，让更多的人得到喜悦，就是最好的赎罪了。慧玲，这个庵堂一直有个规矩，就是只收留真正无路可走的人，但凡有些路径，我们是不主张出家的。你知道，那个老尼一生也只收留了两个僧徒，是两个患了病的妓女，他们解放后没有了出路，人贱人摧残，老尼就收下他们，直到病死在这个庵堂。想知道我的身世吗？我原来是一个小学老师，后来丈夫被枪毙了，实在羞辱难当，才选了这条路径的。
1: 让易清娥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十几年前那次公判公捕大会上被枪毙的那个流氓教干，就是住持的男人。那次他救胡三元是陪装的，当枪砰的一声响，那个流氓教干的头颅上方血柱冲天而起时，他是吓得尿湿了裤子的。那时他还不到13岁。而就在那个现场，住持也是去给自己男人收了尸的。如果说缘分，他们俩也许是有过一面之缘的。而在他救胡三元两次来莲花庵时，住持已认出这个黑脸包牙的男人，就是十几年前陪过他男人法场，让公判大会几次失去严肃性的那个敲鼓老。敲鼓老告诉了住持有关易清娥的一切，住持才安排唱了这场庙会戏。而过去他是从来不想让小庵有大动静的，尤其不想招惹更多的人来搅扰，更别说唱大戏了。他的小庙能够吃够喝就行，唯安生清静，唯要唯大。 易清娥不由问：你原谅他了吗？
0: 谁？
1: 就是枪毙的那个。
0: 他罪不当死，他的确花心，但也有好多证人是被逼着说了假话，被逼着要陷害他。有人想安排自己的人去替代他的位置。
1: 易晴娥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0: 主持停顿了许久，接着说：我为他超度过无数遍了，但愿来世能不再那样可怜地活着。别人陷害他，其实他自己也留有把柄，身心不洁，纵欲乱性，那是一种病，一种很深很深的病。他不是不知道，但不能自拔，这就是人的可怜了。
1: 这天晚上，他们在坛边打坐了很久很久。住持坚持让易清娥必须离开，并说那两个尼僧也是要让他们走的，因为他们都有活路。
0: 修行是一辈子的事儿，吃饭、走路、说话、做事都是修行，而唱戏 更是一种大修行，是渡人渡己的修行。只要懂得这个道理，就没必要主庙剃度了，要不然这世间的庙堂也是住不下的。住持这晚跟易清娥说了大半夜，易清娥终于离开莲花庵了。儿子刘毅也满2周岁了，易清娥是抱着儿子念着大悲咒离开九岩沟的。那天刘洪兵从楚家河家里出来后，既有一种释然感，也有一种怅然若失感。他对自己是越来越不满意了，这阵儿几乎是全然憎恶了。怎么把人活成这样了？自己小小的就出生在北山行署大院，那是很多孩子都羡慕的地方。即使在父母下放劳动的那些年，他们也没有受过太大的苦。那是在一个小镇上，父母的工资让他们活得仍然很体面尊贵。他家有钱买活鸡、活鸭、活鱼、活鳖、活兔子，还能买点心、饼干、冰糖、水果糖。他坐在门前的石凳上，啃那吊着金黄皮屑的面包时，身边是会围上来好多孩子观看，并频频地要蠕动喉结的。他爸用废铁饼做了杠铃，用木架子做了单双杠，还在门口大树上安了吊环、秋千、爬杆。每早父子俩练起来，一个镇子的人都是要来像看戏一样围场子叫好的。下放回去，他没有参加高考，他不喜欢上学，家里就通过内部指标让他参了军。那时参军也是不比上大学差的选择，因为到了部队还可以保送上军校。可他在部队混了几年，给首长开车，陪首长玩，也没进军校。不是不能进，而是压根懒得进，不喜欢上学的约束，见书就头疼。他妈思儿心切，非让他复员，他又复员回来满街胡逛荡。后来觉得还是开小车风光，就又给行署领导开了伏尔加。再后来开放了，办事处红火起来，他就又到北山驻西京办事处。当然那也是为了追易清娥方便。总之好像一切都是逢山开道、遇水架桥的事儿，没有什么是过不去、办不成的。直到他爸从副专员的位置上退下来，他都没感到什么危机。可是最近，刘洪兵觉得已是危机四伏了。办事处的好多事儿都有意瞒着他，他想通过一些环节关倒点活钱，也没那么容易了。过去那些巴结着他的这长那长，都在有意无意地回避着他。他已经成了北山的局外人。尤其是与易清娥的关系，让他窝囊的一想起来就想拿大耳光扇自己的脸。连楚家河都把自己羞辱成这样了，这是他万万没想到的事儿。在他眼中，楚家河就是一个有几分姿色的女人而已，不演戏也倒罢了，一上台就被人小瞧。她跟易清娥简直是没法比的。在刘洪兵跟易清娥的整个恋爱婚姻过程中，楚家河没少给她传递暧昧的信号，可她清楚楚家河是一直在背后鼓捣易清娥坏话的人，他是一个自己把自己排进了易清娥竞争对手的人。其实在刘洪兵和更多内行看来，论唱戏，他们俩就是凤凰与斑鸠的关系。加上那时他刘洪兵的感情生活是饱满的、充沛的，就是需要填补也还轮不到他楚家河。 西京啥都缺，就是不缺风姿绰约的好女子。也许是最近倒霉透了，什么都不顺心，什么都不随意。孤独的夜晚遇见他，他就鬼迷心窍地跟着去了。以他的经验，这应该是瞌睡遇见枕头，手到擒来的事儿。可没想到，还生出这样古怪的枝节来。刘洪兵倒已经不在乎自己的脸面，被揉搓成了豁嘴、塌鼻、掉眼堂的小丑，而是觉得实在不该给易晴娥抹黑。明明知道他是易晴娥的敌人，还偏要去寻花问柳，真是在用大耳瓜子扇打易晴娥的脸了。在这个世界上，最不应该伤害的女人，刘洪兵觉得就是易晴娥了。那天晚上，他走在护城河岸，一头栽下去的心思都有。即使不栽下去，他也想，要是有勇气敲了扇了弓了，也不至于活得这样低贱。他是把自己悔恨透了。他突然觉得失去了一切的方向感，就整天待在办事处里喝酒骂人，逮谁骂谁，专员也骂。那专员也是给他父亲当过秘书、绑过鞋带的人，偶尔打场牌也是输光输尽，没了本钱，连牌桌也是没人让他上的。真是到了喝口凉水都塞牙的背时光景了。不管怎样，有一件事刘洪兵记得很清楚，那就是儿子刘毅的2周岁生日。听易晴娥他娘讲，易晴娥会在这个时候走出尼姑庵，他要带着儿子回到西京，他要让儿子接受全面的检查，看到底是不是傻子。刘洪兵的心里早就捏着一把汗了，如果儿子

一桌菜给刘毅过了生日，刘洪兵就开车把娘俩拉回了西京。回到剧团的家里，易秦娥并没有说让他离开的话，但他自己离开了。他觉得此时的自己已经肮脏的再也不能跟易秦娥在一起了。只是孩子的检查他得奉陪到底，这是他作为父亲的责任。第二天一早他就来了，拉着娘俩去了西京最好的医院，整整检查了一天。结果医生判定说，孩子的语言有障碍，智力也有问题，并且是先天的。医生看了看他们，有点不相信地问，这是你们的孩子？易秦娥木着，刘洪兵急忙说是。医生说，你们俩都这么健康，妈妈这么漂亮，爸爸这么帅气，怎么生了这么个孩子呢？是不是在备孕的时候吃过什么药，或者喝醉过酒？刘洪兵的脸刷的一下就红到了脖根儿，易秦娥也突然把他看了一眼，大概都同时在回想怀孕时节的那段生活。其实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刘洪兵已经反复咨询过好多医生，都说醉酒怀孕固然容易引起孩子智障畸形，但那也像买彩票，中彩的几率是有限的，不是全部。他多么希望自己不要中这个彩呀，可老天就偏偏让他中上了。刘洪兵看见易秦娥在凳子上已经有些坐不稳了，他就向他身后靠了靠，尽量想用自己也在颤抖的身体把深深爱着的女人扛住。可易秦娥还是离开了他的支撑，狠劲儿地把刘毅抱起来。在即将出门的时候，易秦娥问医生，真的没有啥办法医治了吗？医生说，不要给孩子过度用药，没有太大的意义，最好还是物理疗法，用爱一点点唤起孩子的部分语言和智力的功能，也只能是部分了。医生说得很肯定。出门后，刘洪兵想，易秦娥是要破口大骂他，或者拿脚狠狠踢他的，但没有。易秦娥就是那样紧紧抱着孩子朝医院的大门外走去，他也没再上他开的车，像是失魂落魄的鬼院中的李慧娘，高一脚低一脚地朝前乱走着。他慢慢开着车，紧跟着，直到易秦娥再也走不动了，一屁股塌在道沿上，他才凑上去，蹲在一旁。他多么希望，他能像李慧娘、白娘子怒斥贾似道和法海和尚一样，当街怒斥、痛揍自己一顿。可他连这点希望都没给他，就又要起身前行。刘洪兵终于强行抢过孩子，说，上车吧，离单位还远着呢，咱不能只相信一家医院。我们办事处有个人，他爸被两家医院断定是肝癌，结果到第三家医院复诊，说他爸只是肝囊肿，几年了人还活得好好的，咱再找医院查查，我不相信这是真的。也许刘洪兵的这番话给易秦娥带来了些希望，在刘洪兵将他朝车门里促时，易秦娥竟然没再朝下跳。

0: 不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1: Is the voice？
0: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收听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2: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0: 这是中国交通广播。
3: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4: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3: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4: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3: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4: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制，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5: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

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98集，易清娥和刘洪兵带着孩子又去了北京、上海、广州。当最后一家医院还是做出了相同的判断时，易清娥终于在珠江边上嚎啕大哭起来。这一路，易清娥和刘洪兵的交流一共不到十句话。易清娥在最后绝望的时刻对着珠江骂了起来：
1: 何死呢？何何报应，真是报应。
0: 从广州回来，刘洪兵再去易清娥家，易清娥就没有开过门。这样不理不睬的日子又延续了很长时间。刘洪兵空虚无聊的光阴实在打发不过去，就又有了女人。可这次这个在歌厅认识的，走到亮处都不敢细看的女人，不是跟他玩玩就能算了的。在反复强调肚子里是怀上了他的孩子后，竟然掐住了刘洪兵的脖子，严正要求得给老娘一个说法。刘洪兵就不能不去跟易清娥了断了。如果在孩子没有判断出是真傻瓜以前，他觉得跟易清娥谈离婚也许还能说出口。他甚至都想过把自己那些龌龊的生活，包括跟楚家河的事儿和盘托出，以证明他是不配跟易清娥在一起了。可现在明明知道孩子是傻瓜，并且还可能是自己一手造成的，又怎么能在这个时候离家而去呢？如果离婚是易清娥提出来的，情有可原，可易清娥偏偏从不提说离婚的事儿。继续拖下去又该如何是好呢？那女人的肚子已是再拖不得的事儿了，明明没有那么大，她偏在人前穿个孕妇裙，腿脚岔开，腹部高耸，双手撑腰，行走持重的扬言说：
2: 看你啥时候到省琴找位个易清娥摊牌。
0: 这样的女人是什么事儿都能干得出来的，她又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再给易清娥脸上抹黑，给她心上捅刀呢？想来想去，实在是被逼得走投无路了，刘洪兵才舔着脸又去死敲活敲地把易清娥的门敲开了。儿子还是那样傻坐在地上，腰上拴了一根红腰带，那是易清娥在训练他走路。刘洪兵的到来似乎也引起了儿子的注意，但回报他的就是一嘴的口水，还有哦哦哦，说不清是想表达什么意思的古怪声音。他有点想流泪，但极力克制着。刘洪兵尴尬地坐了一会儿，易清娥没有理他的意思，他就干咳了一声，硬着头皮说话了：
3: 我对不起你。
0: 易清娥没有回应，只有刘毅还在嗷嗷嗷地说着：
3: 你看咱这样僵着也不是个办法。
0: 易清娥还是没有吭声。
3: 我仔细想，是我把你害了，也不能再害下去了。 我提这样个思路啊，你看行不行？咱离婚吧。
0: 刘洪兵看见易清娥扶着儿子的手突然抖了一下，但很快又稳住了。
3: 我知道这个时候提说不合适，可总这么拖着也不是个事儿。你要有你的生活，你也不能为了儿子把一切都毁了。你还要上舞台了吗？只有上了舞台，你才是易清娥，才是小皇后。我知道 你不能接受我，连我自己现在也挺恶心自己的。我再勉强赖在你边上，只会增加你的痛苦。你看，要不儿子我可以带走，有福利院可以接收他，咱只定期去看看就行了，他的生活费由我负担。你也别说我心狠，只有到了这一步，我才知道这个世上的人都得面对现实，长期把这个生命泡在这里边没意义。另外，你看还需要什么补偿，我都会满足你的。都是我的错吗？你提什么条件我都会答应。
0: 易秦娥半天没说话，也不知他心里在想啥，那双一直在抚摸着孩子身体的手突然停了下来。我只要孩子，声音很低但很干脆。
3: 我还是交给我吧，你要演戏，你还有你的生活嘞。
0: 我生活的全部就是孩子，这是我造的孽。刘洪斌就再也找不到该继续朝下说的话了，房子里的空气凝结的都快要爆炸了，只有刘毅在有一下没一下的发着嗷嗷嗷的叫声。易清哥突然说，
1: 你走吧，咱俩已经了结了。
0: 刘洪兵扑通一下跪在易秦娥面前，把头磕得嘣嘣直响。
1: 秦娥，我欠你太多太多了，我不仅耽误了你的青春，损害了你的名声，还让你背上了个智障娃的母亲的责任。我不是人，我真的不是人，包括我爸我妈，我都没觉得对不起他们，但是我对不起你，这是我一生的罪孽。
0: 别说了，你走吧，你快走吧。刘洪兵也不知道是怎么站起来的，当他昏昏沉沉从门里走出来后，就一脚踏空从五楼滚到了四楼，再爬起来，那个曾经熟悉的门，曾经也是自己的家，就看不见了。没想到事情这么轻易就了断了，这种了断让刘洪兵更有了一份深深的愧疚和罪恶感，他觉得自己的生活已经不是狼狈不堪所能形容的了，他是把自己彻彻底底地整成了一坨臭大粪了。离开易秦娥，他清楚地感到是在离开人生最美好的东西，他感到那扇美好的门在他身后是彻底关上了，而即将走向的那扇门似乎就是地狱之门，可他还得硬着头皮往里走。如果说世间还有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地狱之行，那刘洪兵此刻已经在路上了。易秦娥想到过离婚，

他觉得自己跟刘洪兵的缘分尽了。他咋都不能接受，一个能把别的女人勾引到家里的男人仍然留在这儿和自己继续过日子，甚至去重复一种相同的画面。他是怎么都无法理解这种维系的。一想到还要跟这个男人在一起吃饭睡觉，他的头皮就嗡的一下端直麻到后脚跟了。如果没有亲眼看见那一幕，单听人说，他是不会相信的。因为他和廖耀辉的事儿就纯粹是一种造谣诬陷，让他深受其害，有口难辩。可他亲眼看见了，也就不能不被铁板钉钉子的事实所焦灼。但不管怎样，他还是没有提出离婚。他毕竟是公众人物，婚变会让各种说法铺天盖地。他又不能公开离婚的真正原因，说刘洪兵在他的新房与别的女人怎么怎么了，那会引发更多无厘头的故事。再加上刘洪兵的父亲刚一退下来，易晴娥就与人家儿子离婚，岂不是自己钻到势力小人的帽子底下了？尽管她从来就没喜欢过这个公公和婆婆，跟他们在一起，总是让她感到压抑，感到一切都不真实，一切都像在表演。虽然他们也不满意自己的儿子，嫌他没个正形，不走正路，不会做人做事，可这个儿子反倒让他觉得更像是一个双脚踩在地上的真人。尼姑庵的住持在他离开前夜说了许多话，可印象最深的还是说那个给他带来了无尽耻辱的男人。尽管已经被枪毙了，但他还在为他念经超度。从住持的话语表情中，同情、宽恕、原谅，已是从内心泛出的跟月色一样淡远的平常心境了。那一刻，易晴娥甚至立马想到了出轨的刘洪兵。多少年后，她也能像老住持一样微澜不惊地去与别人说起这曾经是撕心裂肺的痛吗？如果会那样，那眼下的离婚意义又是什么呢？在刘洪兵陪他给儿子检查智力的路上，虽然没有任何话，可他还是像妻子一样若即若离地相随着。他甚至想，即使没有夫妻情分，他能为刘毅的治疗尽一个父亲的责任，也是应该容留的。但留下他，还需要给自己时间。当回到那个家，客厅的那一幕就会惊悚狂跳而出。他还无法在只有夫妻才能厮守的夜晚，给他打开那扇容留的门。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刘洪兵竟然先提出离婚了。他还能再说什么呢？他无法说出“我不同意”。他想，孩子有他就足够了，这样的父亲不要也罢。在他们离婚不久，易晴娥才知道刘洪兵把另一个女人的肚子又搞大了，是不离不行了。她突然想起地藏菩萨本愿经里的一段话：我观是阎浮众生，举心动念无非是罪，脱获善力，多退除心。若遇恶缘，念念增益，是等被人如履泥土，负于众时，见困见重，足不深邃。刘洪兵还有什么救呢？刘洪兵想了些办法，把离婚办得还算隐秘，可再隐秘，易晴娥离婚的事儿还是传开了。基本套路也正像他想到的那样，刘洪兵的老子退了，刘洪兵失势了，没钱了，不好玩了，
一晴娥就把那家伙一脚踹了，并且还有一个更肮脏的版本，说一晴娥的傻儿子可能不是刘洪兵的种，刘洪兵才愤然拎包走人的。无论说什么，一晴娥都懒得理会，他也算是经见的多了，你给谁解释去？他就只能把自己的全部心思都用在刘毅的治病上。至今他都不相信任何医院的判断，在他的内心深处总有那么一线光亮，儿子是会出现奇迹的。他甚至在后悔当时不该听了他娘和一些熟人的话，没再更早些开始治疗。都说贵人语迟，也许正是这句话耽误了治病的时机。他就像祥林嫂不停地喊阿毛一样，一天到晚嘴里都嘟嘟着刘毅。他越来越像个怨妇了，他不是怨给别人听，而是怨给自己听，怨给傻不愣登的刘毅听。有人说，孩子不会说话都怪你一晴娥嗓子太好，在舞台上说得太多，唱得太绝，把娃的那份天性给遮蔽了，独吞了。难道老天就是如此权衡世事的？若真是那样，他都情愿自己立即变哑，好让儿子开起口来。他一边给孩子念经赎罪，一边在已经认识的智障儿童父母群里互相打探着新的消息，这都是一路检查看病中认识攀谈上的，回家后就在电话上建立起了热线联系，哪怕有一点希望，他都会抱着孩子飞奔而去。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先后去了包头，去了哈尔滨，去了邯郸，去了宁波，去了长沙、郑州、开封、洛阳、少林寺，还去了曲阜、邹城，都是说有智障大师能药到病除，可总是欢喜而去，悲凉而返，幻影一个个破灭，钱财如流水般飞逝。虽然刘洪兵每月都把他的工资准时汇到刘毅的名下，可那依然是杯水车薪。很快一晴娥就把亲朋好友的钱都借遍了，有人见了他都躲躲闪闪了，但他还不死心，还继续踏在创造奇迹的漫漫征程上。有一天秦巴瓦老师来了，是他舅胡三元陪着来的。胡三元已经把这个外甥女儿没办法了，他都当面骂过他，说儿子傻，你比儿子更傻。他就觉得这么个好唱戏的材料不唱戏，只陪个傻儿子是太可惜了。他就去搬秦巴娃，他觉得秦巴娃是唯一能把外甥女儿说通的人。此前丰岛也来过无数次，可一晴娥就是一根筋，谁也无法改变。他在团上请了长假，刚好丁团长一心一意培养楚家和，算是一举两得的事儿，也就把他的假十分宽大的放了个无限期。秦巴娃进门后没有做任何批评，只是一个劲儿的表扬，说他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人反倒做了这个时代最有文化的事儿，还说他内心柔软，根性善良，抱朴守正，大爱无疆，是这个时代的英雄。他舅心里纳闷儿，咋庆了个货商脚油的 K 吗？这个娃明明都成了穷困潦倒的寡妇了，这才多大的年龄嘛，脸不擦粉，头不打油的，这衣服除了练功衣就是排练服，混的连个泡龙套的都不如，还实在英雄嘞。胡三元正嘀咕着，就听
外甥女儿听了秦老师的表扬，哭得呜呜呜的。秦八娃突然咳嗽一声，把话题转了。秦娥啊，照说我是无权来干涉你的生活的，何况你也做得半点没错，自己身上落下的肉咋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一天天由小傻子变成大傻子，由无尽的希望变成彻底的失望呢？你已经努力了，在这个世界上你不是唯一的傻子母亲，你和千万个傻子母亲一样，已经劳神尽力，甚至把心血都耗干了。普通的母亲也诸似舐犊之情，人皆会之，人皆有之。可一个残疾智障孩子的母亲，不仅要忍受巨大的社会压力，甚至讥讽嘲笑，而且还要费尽钱财穿行在无望的生命的深渊里，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奉献担当啊！我说你是英雄，面对一个傻儿子，可能我都做不到，你舅也做不到，很多人都做不到。而一个以个人名利为大为先的舞台名伶却做到了，你说你是不是英雄？对，这是你的孩子，但是由此及彼，让我看到了你的心地。你所做的一切都不是无用功的。如果你还能回到舞台上，我相信你会把戏唱得更好。我觉得你应该是那个真正把人、把人性、把人心读懂、参透了的演员。可能因为这个磨难啊，你会有演技派，成长为通人心、懂人性的大表演艺术家。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啊，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啊，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啊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自从啊，就是您来节目的这段时间哈、就是和大家聊的最多的，那就是关于呼吸吐纳和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重要的联系。
3: 对。
2: 同时呢，您在节目当中啊，把您这些年呢最大的这些成就成果，就是六字诀、三十六式不同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全都陆续的教给大家了。身体在出现不同问题的时候，要采取不同的吐纳的方法来进行干预。就我们的广大的听众都在学习，就跟着去做。
3: 那好，
2: 也都有很好的收获，
3: 是吧？

0: 哎，这更加充分证明了我们通过变换不同的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啊，在呼吸之间就能够准确的把握健康的脉搏。
1: 对，
0: 咱们说人活一口气啊，会调整自己气息的人，那一定是做到身体健康长久保持的人。我这么说没错吧，楚老师？
1: 没错呀、啊，哎，确实也就是这样、
0: 嗯、
1: 啊。我们总习惯说，想要身体长久保持健康，我们现代医学看怎么讲呢？说是这个得做到科学合理的膳食，
0: 嗯，
1: 啊，还要保持充足的睡眠，
0: 对。
1: 还得坚持合理的运动，
0: 嗯，
1: 还得保持心态的快乐。你看这几点是不是现在都是宏观的要求啊？
0: 对对，
1: 说的对不对？说的都对，是吧？那我们再具体分一下它为什么对，什么道理。你看啊，咱们要求说科学合理的膳食，这么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实际上不就是要保证我们身体需要的各种各样，因为营养物质需要很多呀，要保证营养物质的均衡嘛，是吧？你不偏不倚，不多也不能少啊。你得防止各种什么毒害的物质在体内堆积形成啊，对吧？你造成这些组织器官的损伤和病变嘛。所以在饮食上怎么着，得进行科学的管控啊。老百姓也总说啥，说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有道理。因为不科学不健康的饮食呢，首先它一定首先对哪儿？对咱们的脾胃，它是第一道关呐，先会造成伤害呀、啊，对吧？因为脾胃是啥？脾胃是不是咱们的后天之根本呐？是气血化生的源头啊、
0: 嗯。
1: 你一旦饮食不当，伤了脾气，动了胃气，它就会气血虚亏呀、啊，紊乱逆乱呢、啊，它就会百病丛生啊。气血是生命的根本呐、啊，所以你看，我一直强调，经常做吐纳，六字诀当中什么？做呼字诀，
0: 嗯，
1: 大家多做。干啥呢？因为它对应的就是脾胃，吸清气，吐浊气，健脾和胃，消食导滞啊，增强脾胃的升清降浊能力，非常非常好。慢慢坚持做，越来后来你会发现什么呢？这脾胃功能会越来越好，它会一直保持一个强大的状态。这样一来，我们在日常饮食当中，人家即使说，哎呀，有的时候我吃的不太科学，把控的不太精准，
0: 嗯
1: 啊，甚至可能吃了一些不健康的食物，那也不必担心。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脾胃功能强大了，对吧？它可以自由的升清降浊，可以自由的转化水谷精微物质啊，把身体需要的物质及时转化吸收了，把过多过剩的毒害的废物，它能及时通过降浊，它能排出去、啊。所以说，我们只要每天啊要吃饭要吃东西。你想吧，谁也保证不了你自己吃的到底科不科学、健不健康，谁能保证啊？
0: 嗯，
1: 那怎么办？那咱们只有让自己的脾胃强大起来，对吧？啊，就像我们总说是，哎呀，改变不了别人，那我们就改变自己嘛。
0: 对，
1: 对不对呀？
0: 嗯，
1: 那外面的饮食多样性，安不安全，对吧？卫不卫生，怎么搭配吃的，科不科学，不是每个人都能把握准的。
0: 这个我还真就深有感触哈，就现在小年轻人跟我说的，都说让我们天天健康饮食，那我们上班那没有办法。
1: 对呀，都说规律。
0: 对呀、
1: 啊、
0: 没有办法，那避免不了吃外卖，那我总不能饿着吧。
1: 对呀，这些东西你说怎么去甄别哪是好哪是坏，
0: 对，
1: 哪些有毒哪些有害，
0: 嗯，
1: 对吧？你不是说所有人都能够甄别到的啊，总说提倡健康科学合理饮食，啥叫健康，啥叫科学，啥叫合理，
0: 就是太难做到了，
1: 对吧？
0: 嗯，
1: 这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是把自己的脾胃，你把它强化起来，这就可以了。脾胃的可以很好的升清降浊，对吧？好的吸收了，不好的把它排出去，这不就行了吗？
0: 嗯，
1: 那怎么做出来？你就做呼字诀，没事练呼字诀的吐纳方法，吸清吐浊。就能实现你脾胃动能的增强，保持你吸收的均匀呐、啊。脾胃功能好，气血化生充足，气血充盈，是不是就能实现保证你身体健康的第一个标准了？
0: 那可不嘛。
1: 哎，
0: 嗯，
1: 包括咱们现代医学又提出了，刚才我说了说，说除了科学饮食以外，还得合理的运动，也是实现健康长久保持的目标。那实际上你看看，科学合理的运动，最终的目的是啥呢？也是要实现吸清吐浊的一个结果。为什么？我之前讲过，因为我

0: 我们不同的运动方式会改变我们不同的呼吸节奏。为啥是运动使人健康？运动使人健康就是改变了我们的呼吸方式，在运动过程当中改变了我们呼吸的节奏和节律，对吧？跑步啊，游泳啊，跳舞做操啊，对吧？打球啊，跳绳啊等等，你看不同的运动方式是不是我们呼吸的方式呼吸的节奏都不一样啊？
1: 不一样，
0: 有的是快呼慢吸，有的是什么长呼短吸，有的运动呢那让咱们慢呼慢吸，
1: 嗯，
0: 就是不同的运动改变不同的呼吸方式，它正好对应的就是咱们身体不同的脏腑器官的需求啊，对吧？每一种脏腑器官所需要的呼吸方式也不一样啊，所以通过不同的运动正好可能歪打正着它就对应上了，就能实现咱们脏腑器官什么清阳之气充足，浊气能顺利排出，让脏腑器官能功能强劲呢、啊。气是啥？不就一切力量和动能的源头吗？
1: 嗯，
0: 气足力才足啊，所以我们总是什么气力气力。
1: 嗯，
0: 那有人说了，那不对，还有人说力气啊，力气是相反的意思，是告诉我们你付出了力量怎么的呀、啊？你一定要耗气，所以叫力气。你看我们干重活付出体力以后会有什么感觉啊？
1: 呼呼喘，
0: 是不是感觉呼呼的喘呢？
1: 对，
0: 对吧？气喘吁吁的，气儿都不够用了，感觉、嗯。所以说什么？告诉你这啥？这叫力气，也就是说你出力了，你肯定要耗气。
1: 嗯，气也被耗掉了。
0: 耗掉了，这叫力气。
1: 嗯、
0: 气力是啥呀？那属于叫攒，你攒气才叫攒力。你在发力的时候，你是不是感觉你得吸口气，攒个劲儿啊，憋个气儿，才能把这劲儿使上来？
1: 对，
0: 这叫攒足了气力，对吧？哎，所以说你看看一个气力一个力气，攒足气力和舍得出力它可是两种意思。你如果说你要不会攒气力只会出力气的话，你想吧，你身体很快就垮掉了，
1: 没有储存了，
0: 对吧？
1: 全消耗了。
0: 你不会攒气儿，你光会出气儿，出力就耗气，
1: 嗯，
0: 你身体很快就垮掉了，就像什么挣钱攒钱似的，你光会花钱不会攒钱，你这日子没法过，那不得穷得精光吗？对不对呀？
1: 嗯，
0: 哎，这是一个道理啊，所以说这是合理运动，最终也是要通过改变呼吸的节奏方式实现健康，啊，还有讲什么呢？保证充足的睡眠也是保持身体健康的重要标准。那你看，充足的睡眠实现健康的保持，它最终的意义也是要实现我们呼吸的一个变化，什么变化呀？细慢均匀，深长呼吸。这样的呼吸方式对于五脏的养护是非常好的，所以你看我们在睡眠的过程当中，任何人都一样，你看睡着以后呼吸的状态是不是细慢深长还是均匀的？
1: 嗯，还真是啊，就我们睡觉不睡觉这呼吸状态是不一样，
0: 肯定是不一样啊。
1: 嗯，
0: 啊，它一定是细长慢而且还均匀，对吧？所以说呢，充足睡眠有益健康，就是我们的呼吸节律不一样了。
1: 嗯，
0: 哎，一天当中成年人的睡眠需要多少？7到9个小时，青少年的睡眠需要8到10个小时，那要是儿童和老年人需要睡眠的时间就更长。目的是啥呀？就是要实现每天怎么的长时间的保持这样的一个健康的呼吸状态，才是养护五脏最健康的一个重要的标准和基础啊。
1: 嗯，所以说就是需要我们这个就是要保持充足睡眠。那么这个小孩子啊，儿童他需要长时间睡眠来实现细慢深长而且非常均匀的这样的一个呼吸状态，这样的话呢，这个五脏啊生长发育的就会好。
0: 对呀，为啥说儿童的需要时间更长啊？
1: 嗯，
0: 就是让你保持这样好的一个呼吸的节律啊，长时间保持能促进五脏的一个生长发育啊。
1: 嗯，
0: 多关键呐。
1: 对，那成年人呢？成年人需要长时间睡眠，他是要实现什么呢？
0: 他要实现啥？成年人还是保证长时间睡眠，通过这种深长细慢均匀的呼吸状态，他要保持你五脏功能的正常啊。
1: 嗯
0: 啊，你看老年人也一样，看老年人为啥需要长时间充足睡眠，也是要通过这种长时间细慢深长的这种均匀的呼吸状态，老年人他需要啥？他就需要增强你五脏的功能了，因为年龄大了五脏功能都会
1: 下降了，
0: 衰弱减退嘛。
1: 嗯，
0: 哎，通过长时间这种睡眠啊，最终实现细慢深长均匀呼吸，来养护五脏，增强五脏功能啊。
1: 嗯嗯。那就是说，嗯，不管说小孩儿啊，还成年人，还是老人，这个五脏都是根本，
0: 对呀，
1: 这五脏好，身体机能就好了。
0: 对呀，那五脏功能下降、减弱，那身体其他组织器官机能肯定会下降、减弱，
1: 嗯，
0: 对吧？它就是这道理，
1: 对，
0: 是吧？还有这个情志，你看看也讲说这个情志，心态得保持乐观，也是维持身体健康的标准。
1: 嗯，
0: 那你想想，那么情绪、心态的好坏。是不是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呼吸状态呀、啊？
1: 那肯定的。那情绪不好的时候，生气的时候，发
0: 你的呼吸节奏是啥样的？是不是又短又急又快？
1: 呼哧呼哧的，
0: 是吧？
1: 嗯，
0: 就情绪变化会影响你呼吸的节律。开心高兴的时候，呼吸状态和你焦躁抑郁的时候，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对，嗯，
0: 对吧？而且不好的情绪情志。会导致肝郁，会积累大量的浊气呀、啊，这是不好的晦气呀、啊，浊气呀、啊，这是损害身体健康最隐形的杀手。为啥？这浊气你看不见，你摸不着。
1: 对，我们也不知道它在哪儿呢。
0: 但是它最是容易被忽视的，因为你看不见它呀。
1: 嗯，
0: 哎，所以说现代人提出的啊，想要实现身体健康的长久保持，要求做到这几点。无论是科学膳食、坚持运动、充足睡眠、乐观心态，它最终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呼吸吐纳的一个正确方法，就是想调整你呼吸的节奏和节律，才能获得健康长久保持，就这道理。
1: 嗯，楚老师，您这么一说，我们就完全明白了哈。那怪不得呢，中医一直就强调气的概念。
0: 对呀，
1: 啊，我听过的像精气、元气，还有。正气，
0: 嗯，胃气，
1: 胃气，
0: 对，
1: 嗯，就是都说气是主宰一切的，
0: 对。
1: 那么我们这个身体气的进出循环，就全靠我们的口鼻的这个呼吸过程，
0: 对呀，
1: 啊，哎呀，真是太有学问了哈，在这里边，
0: 中医养生也好，治病也好，啊，其实都围绕这个顺序进行。中医怎么讲呢？基础理论当中讲叫什么叫气血精津液，
1: 嗯，
0: 一步一步的去参考去对照。也就是气在前，气能鼓动，能推动产生力量，同时还能转化、运化、气化精血津液。为啥说我们活了一口气，全是活的这口气？没人说活的是 这口血，是吧？活的是一身血，没有这么说的
1: 啊。对，
0: 对吧？活的就这口气嘛。
1: 嗯。
0: 包括道家思想提出啥叫一气化三清，是吧？这是啥？这是道家人修炼的最高境界。道德经怎么讲啊？啊，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什么？是天地宇宙演化变化的一个逻辑啊！这是道德经讲的。所以道家怎么说呢？说这个一气是什么呢？指的就是天地宇宙混沌未分之时的原始之气，然后它开始逐渐的分化出什么呢？你像玉清元始天尊，象征啥？象征着创生。然后再继续分化，分化出上清叫灵宝天尊，象征啥？象征着演化和变化的过程。
1: 那
0: 再继续分化，能分化出什么呢？叫太清道德天尊，象征着思想和教化。所以说，你看道家，他把这三清通过啥？通过人物和人格给他具体显现出来了，也就体现出道家的三一思想。那么这个思想和中医理论的思想实际上是完全契合的。
1: 嗯
0: 啊，你看中医理论当中这一气指的是啥呀？就是先天之元气，《黄帝内经》叫啥？叫真气，是生命活动最根本的动力。那它分化的过程和道家这个三清的意义是完全相通的。你比方说道家讲这个一气分化的第一清叫什么？叫元始天尊吧？
1: 嗯，
0: 对吧？那中医怎么比作？中医比作就是人体的元精啊。什么叫元精？就是咱生命的本源，藏于肾，就是肾精啊。主咱们生长发育的呀，啊，主生殖的呀。那么道家所讲的第二清是啥？就是灵宝天尊。那中医对应的啥？中医对应的是元气，干啥？是负责推动脏腑功能的动力，通过上中下三焦能够很好的布散到全身。那么道家讲的第三清叫道德天尊，中医象征是啥？中医象征着元神。元神是干啥？是负责咱们的思维意识，调控咱们人体中枢的。聚集在哪儿了？聚集在咱们的心脑啊！之前不讲过心藏神吗？
1: 嗯，对。
0: 统摄啥？统摄的就是我们的精神活动啊！ 所以这三者形成协调之后，才构成了我们中医讲什么叫精气神的一个整体系统啊。所以道家修炼长生三宝，我之前也讲过，道家修炼长生三宝的方法叫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和解释。所以你看中医一直强调怎么呢，叫气聚则形存，气散则形亡啊。所以道家的一气化三清的哲学理论和中医的理论，这是完全高度契合的。
1: 嗯，楚老师，您的这个理论学识啊，那真是让我无比敬佩啊！
0: 您过奖，
1: 难怪您被称之为杏林新秀的名医哈，就是能取得这么多的成就成果，哎呀，真是了不起呀！
0: 咱说学无止境吧，是吧？在古老悠久的在中医文化面前，咱必须得这么说，是吧？我还是个小学生，是吧？你还得继续的努力去学习，还得继续的去多领悟、多感受。而且呢还得结合实践的，你得学会去总结。
1: 嗯，
0: 对吧？因为我总讲，你说你得与时俱进，能有所创新那就更好了。
1: 嗯，就像您的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一样哈，就是学习了先人智慧的基础之上，又不断的集合了各家所长的理论去总结积累，那么又结合了现代情况，通过大量的验证和创新出更好的理论和实用的方法，那这是一样的道理，
0: 对
1: 吧？对，
0: 它一定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任何事物这个产生、形成、发展、创新，它都需要有参考依据的，
1: 对，
0: 对吧？理论知识和实践的经验都需要结合的，是吧？这个中医这个呼吸吐纳、吸清吐浊这理论思想几千年之久了，
1: 嗯，
0: 从上古年间一直是占据着非常主导的地位，因为它不单单用于很多疾病的治疗和恢复啊。如果说掌握了这门学问精髓以后，通过每个人不同的呼吸节律方式的快慢深浅，他都能判断出一个人身体到底哪方面容易出问题、出病症，或者讲具体问题出在哪儿，这个都能完全辨别出来的
1: 啊。也就是说，通过观察我们呼吸的方式和状态，我们就能提前判断出说这个身体容易在哪些方面出问题。
0: 对，
1: 或者说我们出现具体问题之后啊，这个呼吸状态的变化，它会不会是现有的疾病产生其他的进一步的影响，对吧？
0: 对，你这么说是完全正确的，可以这么理解啊。你看啊，我们正常这个成年人的呼吸的频率是啥样的呢？
1: 嗯，
0: 每分钟应该在12到20次之间，这是正常人啊，成年人。
1: 嗯，
0: 啊，我指的是什么呢？得是在安静的状态下，不能说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是不对的啊，是在你完全安静的状态下，叫静息状态下，情绪不能有任何的波动和变化，你观察你呼吸的频率，你看看是不是正常。所以一分钟绝对不能超过20次，一呼一吸为一次啊，大家可以来观测一下。如果说你的呼吸频率每分钟高于20次了，
1: 那就得病了，
0: 你要注意了。
1: 嗯，
0: 注意什么呢？你看看你是不是有发生贫血的征兆，或者是甲状腺功能有问题。如果说现在本身你心脏不好的、心功能不好的，尤其像慢性心衰的，或者肺部有感染的，肺炎呢，或者是发生过肺栓塞的，你这个更要注意了。如果伴有体温升高、经常发热的情况，那你更得注意。因为什么呢？体温每升高一度，你的呼吸的频率就会增加4次。所以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你的静息状态每分钟的呼吸频率高于24次了，我刚才说了啊，肺部有炎症的，有过肺栓塞、有过感染的，你千万注意，一分钟呼吸频率高于24次，可能就容易形成肺纤维化，或者是慢阻肺发生了，这个就是个非常明显的信号。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呼吸过缓，你看刚才说的是过快了，频率快了，还有过缓的。过缓是什么叫过缓呢？就每分钟呼吸频率低于12次，可能11次，可能10次，可能8次。
1: 嗯，
0: 这有什么提示呢？那就说明你中枢神经肯定是出现抑制的情况，中枢神经有问题了。比方说经常吃一些镇静类的药物，或者是你颅内压已经增高了，比方说脑肿瘤、脑出血的，你千万注意了 如果说每呼吸的分钟频率低于12次，千万呢考虑到是不是

0: 尿毒症的征兆了，这个千万注意了。如果是浅快的呼吸呢，呼吸特别浅而且还快，这样是啥？你像胸膜炎、心功能不全、代谢异常、神经系统的病变，一般都是呼吸都是浅快的。除了这个以外呢，呼吸的节律也能够看出一些病变的异常。我们医学叫什么？叫潮式呼吸，有一种叫潮式的呼吸。啥叫潮式呢？像涨潮一样，呼吸可能最开始是浅慢的呼吸，逐渐变深快，从深快又到浅慢，啊，就像潮起潮落的感觉，浅慢、深快、深快、浅慢，然后它都暂停，呼吸呼吸，突然间呢会暂停一段时间，憋口气一样，这是啥？就提示着中枢神经系统肯定有病变，比方说要发生脑卒中、脑膜炎，或者心脏容易发生心力衰竭。这个是高度的信号，再就是间停式呼吸。如果患有脑血管病的啊，你会发现呢，在呼吸的时候，正常呼吸还比较规律，但呼吸一段时间，突然间呼吸出现暂停了，半天上不来一口气儿，或者有进气儿没出气儿，过半天这口气儿才能上来。这种情况叫间停式呼吸啊，千万注意，可能你的脑干出现损伤了。脑干损伤，咱知道这是严重，这是要命的事儿啊！
1: 这是非常不好了，
0: 哎，还有什么叫叹息样的呼吸？也是在正常哎呼吸的过程当中，哎出现了什么呢？深大的呼吸方式。啥叫叹息呀？这个好理解呀，就总是感觉唉声叹气这种的，叹气儿。这样的人呢，一般都是呢胃肠道消化功能肯定不好。你包括这个焦虑的、抑郁的，他都是喜欢这种叹息式的呼吸，总是这种叹气、叹气。再就是什么呢？吸气性困难。哎，你看这人啊，你看的是吸气的时候，你感觉他很困难，他不是吸得慢，啊，是吸得没有力量，
1: 吸不进去。
0: 吸不进去，没劲儿。这是啥？这是上气道，啊，就呼吸道的上气道。也可能发生梗阻了，或者是喉水肿了，要注意。还有的人是什么？呼气的时候他没劲儿，往外吐气他费劲。这时候什么呢？你要观察了，是不是支气管出问题了？包括支气管炎症的人，他就这样。还有的人是啥呢？就是混合式的呼吸困难，这一阵儿吸气费劲，那一阵儿呼气费劲儿，也说不好，反正呢，混合了。吸气儿、呼气儿，它都费劲。这样式的，如果说经常发生，你注意你的肺子可能出现一些炎症上感染，而且是一些重症的肺炎了，或者急性的这种呼吸窘迫综合症啊。还有的人，你看呢，他一直是什么的？叫点头式的呼吸、下颌呼吸，啥意思啊？就呼吸的时候，你看他这个头啊，他总是颤巍巍的点头，或者把下颌呀扬得很高往外呼吸。点头时候，下颌呼吸，说明啥？说明这个气已经明显不够了，有濒死的表现。啊，千万别出现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了啊，你千万得高度重视，很容易在短时间内发生猝死的。所以说，你看看，就是这样的，这都是通过不同的呼吸方式都能判断身体的一些典型的一些症状和信号啊。
1: 周老师，刚才您讲的这个过程当中，哈，我自己我还偷偷的我数了一下我自己的呼吸频率，我记了个时间，哈，一分钟呢，我是呼吸了16次，这应该是正常的，
0: 那
1: 是
0: 正
1: 吧？
0: 常啊，因为你看你坐在这儿啊，你也没运动，情绪也很稳定，你只要在静息的状态下，12到24都正常。而且呢，你没有我刚才说的这种什么长时间的这种深大呼吸呀，或者浅快呼吸呀、潮式呼吸呀、间停式的呼吸呀、叹息样的呼吸呀，都没有，那就说明你是安全的。那我刚才说起的这些不同的呼吸变化，涉及到各方面的病症问题，那在你这肯定它就不会出现呢，它没有体现出来呀，对不对呀？
1: 对，我肯定是都没有，
0: 那就
1: 太
0: 好
1: 好
0: 呗，
1: 了。那咱们大家伙啊，可以自己对照着参考一下啊，大家也像我一样观察一下自己呼吸，我们看看这个
0: 频
1: 频
0: 率
1: 率
0: 呀，
1: 呀、
0: 对，
1: 节律呀，包括这个呼吸状态是什么样的。
0: 对对对，
1: 哎，这个很重要。 这像

0: 当于就是我们身体健康与否的一个晴雨表啊。
1: 对呀，
0: 啊，而且非常简单，你自己在家你就能分析判断了。啊，非常有帮助。真是这样的。那这样吧，楚老师，直播间的这个听众电话早就打进来了，一直等着呢。
1: 哦，是吧？
0: 咱们接下来时间，咱抓紧接听一下大家的电话吧。
1: 嗯，好的，好的，
0: 好的。那么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0: 喂，你好，
1: 哎呀，喜爷你好啊，喜
0: 你
1: 爷！
0: 好，
1: 哎，还有苏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每天都听你们的节目，哎呀，而且我听得特别认真，学习苏老师讲的呼吸方法呀。但是，哎呀，我这脑袋瓜不好使啊，记性太差了，总也记不住苏老师讲的那些方法，学了这一个就忘了那一个，哎呀，这个我急得不行啊，那么多获得健康的好方法。其实我都想学，但是我什么呢？我眼神不好，血压也高，眼底还出血，视力根本就看不清，眼前大致都是模模糊糊的。哎呀，我要是眼睛好的话，我这些天听节目的时候，我就可以记录下来呀。哎呀，看不清啊，没办法。
0: 确实是哈，因为很多老人上了年纪以后啊，这个视力本身就不好，再
1: 哦。
0: 加上呢，再得一些疾病啊，就损坏了视力了，本身走路啊、吃饭呢都受影响，那根本没办法看书写字儿哈。所以说，我要跟楚老师好好研究研究，就是想一个比较周全的方法，好吧？
1: 哎，好好好，那麻烦你们了。楚老师，我抓紧，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麻烦你再帮我看看行吧？
0: 哦，没事儿，你说一说啊。
1: 我高血压的毛病15、16年了，一
0: 啊。
1: 直也吃了降压药维持的，后来眼睛也出问题了，不知道跟那个血压高低有没有关系。反正2次眼底出血也打了激光的，后来还得那个青光眼，我也做了手术。
0: 啊。啊。
1: 视力不行了，左眼只有0.2，右眼的话呢稍好一点，0.25，
0: 嗯嗯。
1: 反正看东西看不全，视野越来越小，眼前有那个黑影挡了一样，
0: 嗯
1: 看什么都特别暗。
0: 嗯，
1: 除了是你讲的呼吸吐纳法，有没有针对视力这方面的啊？
0: 从中医来讲呢，如果是眼底的视网膜一些供血和血管不好，导致这个视力的下降、受损呐，像你这种情况，如果本身的血压要高，眼底还出过血，你可以做一做什么呢？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呀，我跟大家讲过这个虚字诀。因为虚字诀的口诀，这个吐纳方法是针对肝脏的，是吧？因为我们知道肝干啥的，它不开窍于目嘛，啊，目受血而视啊，肝血好，它就能够什么，濡养视神经啊，对视力就有很大的一个改观呢。所以中医说眼睛好不好，全靠肝血供养着。怎么做呢？身体放松，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过程当中，双手掌心向上，从你的腹部开始，随着你缓慢的吸气，缓缓的把双手向上抬，抬到你胸口的位置。这个时候呢，你这口气也吸满了。哎，吸满以后，开始缓慢的来呼气。呼气的时候呢，要发声，发什么呢？发虚字音，啊，要把虚的声音发出来。但是也要记着啊，一定在呼气的时候发声，吸气的时候不发声。哎，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呢，气呼出去了，声音发出来了，而且呼气的时候把眼睛用力的去睁大你的眼睛，这叫双目圆睁发虚字音呐。而且同时，双手要配合动作，双手从胸口平行向身体两侧外展，给它展开，缓缓的再放下。配合这个动作，也就是这口气也就呼进了，这叫啥？叫疏肝。这是虚字诀，也就是一吸一呼为一组，做一回你就做什么？做它六组，然后连续做它六次。
1: 6次。
0: 哎，就这样做，你反复呢循环，多做多练习，就能够呢让你的肝血充盈，肝血充盈，濡养双眼，视力就能得到很好的缓解哦。
1: 好，那就太好了。楚老师，我还有个问题啊。我以前吃那个小本地平不是降血压嘛，后来效果不明显了，就换成了二氟砂糖。但是换药没有多长时间吧，我就出现头晕的情况。以前血压高的时候头晕，吃完药吧，血压下来了就不晕了。 那个现在那个血压下来了，头还是晕，
0: 哦，
1: 胃口也差，不想吃饭，
0: 哦、
1: 而且身上的肌肉啊，老是有一种怎么说呢，这酸痛酸痛的，
0: 啊啊，
1: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呀，朱老师啊。
0: 嗯，按照你吃这个峨眉沙坦降压来看呢、啊，有一些不良的现象和反应，比方说头晕呐、啊，脸上发烫啊，或者肌肉有酸疼感，关节不舒服啊，或者是血钾伴随升高，有感冒的症状。还有的人呢，总是有这种心慌或者反胃的情况，这都是一些用这个峨眉沙坦容易出现的一些负面反应。
1: 嗯、
0: 你可以换一换，你试试，你吃点安露地平片看看。
1: 哎，好，
0: 换成安露地平，然后呢，我刚才教你这个虚字诀呀，调肝明目，这个吐纳方法呢，你坚持练习去做。
1: 哦，
0: 这样一来呢，你肝气就会越来越好。肝气好，疏泄功能就会越来越好，那气血的输布调达就会越来越好，啊，不光对眼睛好，对你这个血压的稳控都是有很大帮助的哦。
1: 哎呀，好好，那谢谢你啊，陈老师，也谢谢喜爱啊。
2: 嗯，好，那我们先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好好好，哎，梁老师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啊。喂，你好。
4: 喂，谢尔楚老师，你们好。
2: 你好。
0: 哎，你好。
4: 哎，你好，你好。我是河南晋江的听众。
2: 嗯。
4: 嗯，我叫陈桂平。今年个七十一了，我这不跟着楚老师练习那个呼吸吐纳半个月了，现在身体有了很明显的改善
2: 啊，是吧？
4: 对，你看我是有20多年那个高血压了，原来那高压经常都是175、180，
0: 哦，
4: 吃着两种降压药控制。就那夜不中啊，经常头晕还胀的疼。看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
0: 嗯，
4: 因为这个高血压影响到我这个肾脏了，检查这个肾功能也不好，
0: 嗯，
4: 经常腿肿脚肿，尿蛋白也高，
0: 嗯，
4: 晚上总起夜，
0: 嗯嗯，
4: 一天到晚这个精神状态也不好，这不我听你讲这个呼吸吐纳很多种方法，吸亲切，呼出这个浊气，
0: 对。
4: 对身体可好了。
0: 嗯，
4: 我就跟着练习，尤其是针对这个肾脏了，揣子口诀，我练了特别的多。
0: 哦，
4: 我就是刚开始练习这个活起来的时候，揣子发声啊，根本就发不出来。
0: 刚练的时候发揣子音，发声很困难，发不出去，是吧？
4: 可不是。
0: 嗯，
4: 对。这不慢慢慢慢练着练着，
0: 嗯，
4: 哎，这个锤子音啊发的是越来越清晰了，
0: 哎，
4: 嗯，越来越长，
0: 哎，
4: 咦，我就知道自己有进步了，楚老师，
0: 肾气越来越足了。你在做锤子诀的时候，在呼气的时候发锤子音的声音就会越来越清晰，说明你肾的动能越来越强了，肾之阳气啊补益的越来越好了。你坚持做会越来越好，嗯，
4: 嗯，那肯定了，我肯定要坚持，
0: 嗯，
4: 还有个啥嘞，楚老师，我现在就是这个睡眠也好了，
0: 嗯，
4: 入睡特别快，起夜的次数也比以前也少了，
0: 嗯，
4: 而且现在上完厕所躺床上，一会儿也就睡着了，
0: 哎。
4: 我感觉到自己现在比之前有劲儿了，有力气了。脑袋也感觉到清晰了很多，心里面现在不感觉到烦躁了，
0: 好吗？
4: 最主要的是啥，最近我这个血压基本上高压就是个170左右，低压就是95这样，我感觉到跟以前对比起来这稳定多了，所以楚老师，你说我没换降压药，也没加重，跟着你练习这个活血吐纳，我这整体状态咋就好转了？ 我是太神奇了，楚老师啊！
0: 这就中医的智慧在里面，因为肾为先天之本，是吧？主藏精，主纳气，主水液代谢。肾不纳气，不能封藏固摄水液呀、啊，膀胱水道松懈，也就尿频多尿。肾气不足，肾精不化呀，它就会出现身体这种虚弱乏力，而且肝肾同源呐、啊，肾气不足会导致肝气的郁滞，就会影响到你的情绪和情志。
4: 对，
0: 而且肝气郁滞，肝的统血布散、疏泄血的能力就会下降，它就容易产生血瘀，这样一来就导致你血压出现增高。所以说，你就重点练习吹自觉的吐纳方法，慢慢你会发现你越练越好，肾气逐渐充足。这套方法就补益肾气，同时呢，吐浊呼出肾脏、肝脏郁滞的浊气，这通过在一呼一吸之间啊完成交换，这是非常好的，你必须得坚持练。慢慢的呢，你肝肾清阳之气逐渐充沛了，啊，功能就提高了，啊，你肝肾的功能动能好了，你整个的精神状态，包括你血液气血运行状态，你血压状态，它自然越来越好哦。
4: 嗯，那肯定了，我现在有信心。
0: 嗯，那咱就先说到这儿啊。
4: 中，
0: 嗯，
2: 好，再见。
4: 嗯，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你好，喜儿。
2: 你好。
1: 哎，楚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我吧是一个肝硬化的患者
0: 哦，
1: 哎，这始终吃着药呢，这呀吃着药都有五年多了
0: 啊，
1: 但是吧现在控制的不太好，就是这个病情吧，照之前更严重了
0: 哦，
1: 所以现在吧我哎呀也是特别的担心，我就想求楚老师啊给指导指导
0: 哦，
1: 来看看
0: 哦，肝硬化那具体咋回事我看看，嗯，
1: 我现在就是啥呢？偶尔的时候吧，就感觉这个上腹肋条骨这个位置这块
0: 啊
1: 特别疼
0: 啊，
1: 哎，它不是总疼，就偶尔的疼。
0: 左侧还是右侧呀？
1: 右侧。
0: 右侧。
1: 哎，
0: 怎么个疼法？
1: 哎呀，那个疼就好像拿锥子这扎这刺呢，就
0: 刺痛感，
1: 扎就是冷的刺那一下子就那种疼。
0: 哦、
1: 哎、
0: 哦，刺痛感。
1: 要是不疼的时候呢，就感觉那块吧发胀发闷。
0: 啊、
1: 嗯。完了，现在这个，哎呀，这个身体现在感觉这就非常虚啊，
0: 啊啊，
1: 虚，哎，你看，要是走个十来分钟吧，哎，就感觉吧特别累，
0: 嗯，
1: 平时呢，你哎呀，可以说一点食欲都没有，你看啥都不想吃，
0: 哦哦，
1: 而且现在我这个手背上啊，已经有那种蜘蛛痣了，
0: 长出蜘蛛痣了是吧？
1: 哎，对、
0: 啊，平时嗓子有没有咽干、嗓子干呢、啊？或者眼睛干涩，有没有这种情况？或者身体有没有有的时候感觉这个有发热啊，或者这种燥热感的情况有没有？
1: 嗯，这些情况还真都没有，
0: 都没有是吧？
1: 没有，哎、
0: 啊，有没有这种心情特别烦躁，就心烦，或者是有没有感觉手脚发凉，总是爱气儿、叹气儿，有这种情况没？
1: 叹气儿我倒是不爱叹气儿，但是我现在。这个脾气现在好像赵之前就是急躁，哎，有啥事儿你控制不住，总爱发火，
0: 手脚凉不凉？
1: 手和脚。

0: 到不了。
1: 你平时看没看你这个嘴唇啊？你嘴唇是什么颜色？嘴唇颜色有变化没？
0: 嘴唇颜色有变化，现在是就有点发黑发紫了。哎，
1: 你的考虑就是气滞血瘀，肝血瘀症严重。
0: 哦。
1: 这种情况到后来瘀则痛啊，你肝区就会出现这种刺痛感，包括胸肋的这种闷胀感。
0: 哦哦。
1: 而且肝郁就会容易导致呢，性格脾气急躁易怒，啊。脸色面色晦暗，唇色紫暗，这都属于这种典型的症候。
0: 哦，
1: 你可以呢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法，是针对于肝血瘀滞、气血瘀滞一套呼吸吐纳方法，你尝试做一做，坚持做一做，帮助很大。
0: 哦，
1: 哎，身体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膝盖呢稍微弯曲，双手自然下垂，两手掌心向内，让身体完全放松。眼睛呢正视前方，做好这些动作，然后开始吸气，用鼻子开始缓慢深长的吸气，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两个手的掌心朝上，食指交叉扣到一块，从你这个小腹的地方缓缓地向上托举，一直托举到头顶的正上方，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做这个动作，这个时候抬头，眼睛也往上，一直往头顶向上看，你看的是啥？你正好能看到你整个头顶高举的手背，能看到手背。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你能明显感觉到你整个脊柱有这种拉伸感，包括你的胸腔会完全打开，有这种感觉。然后呢，一直这口气吸满了，憋住气，屏住呼吸4秒钟，但姿势保持不变。意念当中想象你体内吸入的清气开始上升，4秒憋气以后开始往外呼气，张口呼气。
0: 哦，张口呼气。
1: 呼气的时候也要均匀缓慢的往外呼，然后配合什么动作呢？把举在头顶的双手从你的面前正前方一直缓缓下落，到胸部，到小腹部，到丹田，缓缓的往下落。在下落的过程当中啊，你保证你这两个胳膊一直是伸直的状态，不能打弯。而且双手的一直得是食指交叉的状态啊，就是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做这个动作，而且意念头脑当中你要冥想，冥想什么呢？冥想你体内的浊气随着往外呼逐渐的向外排啊，都把它排出去了，要有这种意念导引的冥想。这叫啥呢？这叫补肝气排肝浊。你坚持做一段时间呢，肝气调和，肝阳温煦呢，气血充盈畅通，这个益处很大。另外呢，这个六字诀当中的虚字诀也要加强训练，它就是锻炼你肝脏的整个调达疏泄能力，让肝脏的动能越来越好，对你肝硬化帮助很大。哦，
0: 谢谢楚老师的指导。
1: 没事没事。
0: 哎、
1: 啊、
0: 哎、好的，
1: 再等一等，
0: 那跟您说再见了啊。
1: 嗯 嗯, 嗯，好好
2: 好的、
1: 哎、再见。
0: 好，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2: 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
4: 你好，阿霞。
2: 你好。
4: 我有问题啊，想请教楚老师。楚老师啊，你好。
1: 哎，没事，你好，你好，你说吧啊。
4: 楚老师啊。我今年呢55岁了，
1: 嗯，
4: 身体呢怎么说呢，不好不坏吧，
1: 啊，不好不坏啊，
4: 没什么大的毛病，
1: 啊啊，
4: 但是腰不好，
1: 啊，
4: 腰间盘突出，而且呢感觉人家没有精神头，我还总爱拉肚子，
1: 啊，
4: 吃东西呢也不太消化，每天厕所就得跑个4-5趟的，
1: 哦，胃肠道消化不好，
4: 嗯，
1: 哦，有没有检查过是咋有炎症，胃炎呐，胃肠功能？具体有啥问题？查没查过？
4: 检查了
1: 啊，
4: 胃胃镜呢都下2回了，
1: 啊，
4: 肠镜呢也做了，大便常规呢也验了，可是结果呢都没问题啊。
1: 啊，哦，西医检查没看出啥问题，但是你现在有这症状，对，
4: 对
1: 吧？
4: 对对对。
1: 这个，不消化、腹泻，除了这些，还有没有别的一些症状啊？
4: 过去呢，就是经常这个腰酸
1: 啊，
4: 腰部发凉
1: 啊，
4: 穿多少衣服呀，就感觉是后腰这一块。

0: 风啊，就冒凉风，这手脚啊也冰凉，还经常的出冷汗。
1: 有酸，腿酸不酸呢？有没有感觉腿没劲儿、发软呢？腿酸的情况有没有？
0: 哎，有，就感觉大腿、小腿那个肌肉啊也
1: 啊，
0: 酸酸的，就腿啊没啥力气。
1: 这个从症状讲，中医怎么考虑呢？中医讲叫肾阳虚表现肾气不固、肾阳不振。这种症候一般出现啥呢？就是面色苍白、畏寒肢冷、腰膝酸冷、精神萎靡、小便清长、大便久泻不止，咱就顽固不化，就消化还不好，吃什么还拉什么。你这个跟这些症状很符合
0: 郭老师啊，你说的
1: 啊
0: 太对了，
1: 啊，
0: 我就是这样的症状。
1: 是吧？
0: 那我吃点什么药啊？
1: 我给你建议，你可以喝点什么呢？喝点龟苓集药酒。
0: 嗯。
1: 这个一般这个卖中成药的地方都有啊，龟苓集。但是啊，你必须得配合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一定要结合去做。啊，你像这个六字诀当中，吹字诀，做这
0: 嗯。
1: 套方法干啥？是针对于肾脏的，可以补肾固精、强腰膝，还能壮筋骨。是吧？你腰本身你不
0: 嗯，
1: 好啊，腰为肾之府啊，肾脏阳虚会导致腰的气血不足、虚弱、筋骨失养。长期肾气阳虚，虽然不会说直接导致你腰脱，但是长期肾阳虚损会导致你腰部整个肌肉骨骼稳定性下降。你像平时稍微劳累点啊，着凉啊，或者是稍微用力不当，可能就容易引发腰椎间盘的问题。所以说，你平时多练习呼吸吐纳这个吹字诀，对你整个腰椎是有非常大的益处和好处。另外，还有一套呼吸法叫命门吐纳呼吸法，对于整个腰椎腰部不好的人也是非常管用实用的方法哦。这都要去学去做。
0: 楚老师啊，那个吹字诀呢，我会做，但是这个命门这个呼吸法我不会呀。
1: 嗯，我节目里之前讲过，你可能是没记住
0: 嗯，是。
1: 啊。这命门呼吸吐纳跟吹字诀是结合到一起的，要一块儿做
0: 嗯。
1: 啊。身体站立或者坐着都可以，但是得保证啊，你整个的颈部和背部必须要挺直，双手叉腰，把大拇指两个手的大拇指正好按在后腰眼儿，就两个命门这位置给它按住
0: 嗯，
1: 啊。然后呢，按住以后。用鼻子开始吸气，吸气的时候，你的腹部缓缓地向里收，头脑意念当中想象这个气是从后腰眼从命门这位置进去的，要有这个冥想，然后想着吸进这口气，充满的是整个腰部，吸满之后，然后张口开始呼气，呼气的时候，头脑当中冥想的什么？呼的是浊气。从哪儿往外呼呢？是从命门这个穴位开始缓缓的往外排这个浊气，这是头脑当中要有这种意念的冥想，
0: 嗯，
1: 而且在冥想呼气的同时，要轻轻的收缩你的会阴，叫啥？做提肛的动作，然后再结合呢这个吹字诀，你不说你会做吗？结合
0: 嗯。
1: 吹字诀去做，腹部开始向外鼓，同时。发吹的声音，也就呼气的时候，你的肚子要向外鼓，把吹的声音要发出来。就这样，一吸一呼，这是一组。你重复来做，做多少呢？每次你做10到15组。每天有时间，你可以反复多练习几次。你就这么坚持做啊。哦
0: 呀，朱老师啊，太感谢了！你的呼吸吐纳这个理论方法啊，我觉得太好了，
1: 哎，
0: 是中医的大智慧。
1: 是，
0: 我一定按照您的方法去调理，以后有其他问题了，还免不了麻烦您呐，
1: 没
0: 谢谢
1: 事
0: 您
1: 儿。
0: 了。
1: 哎，你就是呢，结合药物跟进的同时，把这两套吐纳方法，它是属于叫导引的作用。
0: 嗯。
1: 你相互一结合，你再看一看你现在这个症状和问题，不出几天的光景就会有大的变化，这是非常好用的哦。嗯。
0: 那好的，
1: 哎，
0: 那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1: 哎，没
0: 何
1: 事
0: 老
1: 儿，
0: 师，再
1: 嗯，
0: 见，
1: 好，
0: 行，再见，
1: 嗯，再
0: 嗯。
1: 见。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 800-6053-8159，400-6053-8159。
3: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4: 呼吸吐纳系列方法25，合车运转吐纳法。此套方法多学习练习，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腰腿酸痛、关节炎、行走无力、腿脚僵硬、麻木以及关节陈旧性损伤、下肢关节和慢性风湿关节炎，很有裨益。具体操作方法如下：身体自然放松，选择安静环境，然后双腿并拢，弯腰下蹲，双手抱膝，鼻子开始缓慢吸气，吸气过程当中头脑意念冥想，吸进之气从脚底涌泉穴缓缓吸入上行至小腿，到腰身，到肚腹，再至胸腔。这口气一直往上走，一直走到头顶正中，百会穴聚集于此。在整个吸气冥想过程中，抱住双膝的双手要自然松开，身体开始缓缓起身站立，随着冥想吸入之气往上升腾，身体随着缓缓起身站立，吸入之气冥想聚集到头顶百会之时，身体也随之完全站立直立起来。吸气动作做完以后，气已吸满，张口开始向外缓缓呼气。呼气动作和吸气动作相反去做就可以了。张口开始缓慢向外呼气。呼气时意念冥想聚于头顶百会之气，随之呼气动作开始逐渐往下走，从头顶一直到脖腔、胸腔、腹腔，再到腰肾，再到双腿，再到脚底，最后通过涌泉穴缓缓排出，同时身体要配合缓缓下蹲。气呼进以后，身体下蹲至双手抱膝起出状态，这就完成了一组一吸一呼动作，每次做20组，每天反复多加练习。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
1: 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啊，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啊，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啊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自从啊就是您来节目的这段时间哈、就是和大家聊的最多的那就是关于呼吸吐纳和我们身体健康的一个重要的联系。
3: 对，
2: 同时呢您在节目当中啊把您这些年呢最大的这些成就成果，就是六字诀三十六式不同的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全都陆续的教给大家了。
3: 嗯，是，哎，
2: 身体在出现不同问题的时候要采取不同的吐纳的方法来进行干预。
3: 嗯，
2: 像我们的广大的听众都在学习，就跟着去做。
3: 那好，
2: 也都有很好的收获，
3: 是吧？哎
2: 哎，这更加充分证明了我们通过变换不同的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啊，在呼吸之间就能够准确的把握健康的脉搏。
3: 对，
2: 咱们说人活一口气啊，会调整自己气息的人那一定是做到身体健康长久保持的人。我这么说没错吧，楚老师？
3: 没错呀、哎、确实也就是这样、我们总习惯说想要身体长久保持健康，我们现代医学看怎么讲呢，说是这个得做到科学合理的膳食，还要保持充足的睡眠，
2: 对，
3: 还得坚持合理的运动，
2: 嗯，
3: 还得保持心态的快乐。你看这几点是不是现在都是宏观的要求啊？
2: 对对，
3: 说的对不对？说的都对，是吧？那我们在具体

0: 得分一下它为什么对，什么道理？你看啊，咱们要求说科学合理的膳食，这么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实际上不就是要保证我们身体需要的各种各样，因为营养物质需要很多呀，要保证营养物质的均衡嘛，是吧？你不偏不倚，不多也不能少啊，你得防止各种什么毒害的物质在体内堆积形成啊，对吧？你造成这些组织器官的损伤和病变嘛。所以在饮食上怎么样？说得进行科学的管控啊！老百姓也总说啥？说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有道理。因为不科学、不健康的饮食呢，首先它一定首先对哪儿？对咱们的脾胃，它是第一道关呐，先会造成伤害呀，对吧？因为脾胃是啥？脾胃是不是咱们的后天之根本呢？是气血化生的源头啊！你一旦饮食不当，伤了脾气，动了胃气。他就会气血虚亏呀，紊乱逆乱呢，他就会百病丛生啊。气血是生命的根本呐，所以你看，我一直强调，经常做吐纳六字诀当中什么做呼字诀，大家多做，干啥呢？因为它对应的就是脾胃，吸清气，吐浊气，健脾和胃，消食导滞啊，增强脾胃的升清降浊能力，非常非常好。慢慢坚持做，越来后来你会发现什么呢？这脾胃功能会越来越好，它会一直保持一个强大的状态。这样一来，我们在日常饮食当中，人家即使说，哎呀，有的时候我吃的不太科学，把控的不太精准，啊，甚至可能吃了一些不健康的食物，那也不必担心。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脾胃功能强大了，对吧？它可以自由的升清降浊，可以自由的转化水谷精微物质啊，把身体需要的物质及时转化吸收了，把过多过剩的毒害的废物，它能及时通过降浊，它能排出去啊。所以说，我们只要每天啊要吃饭要吃东西，你想吧，谁也保证不了你自己吃的到底科不科学、健不健康，谁能保证啊？那怎么办？那咱们只有让自己的脾胃强大起来。对吧？啊，就像我们总说是，哎呀，改变不了别人，那我们就改变自己嘛，对不对呀？那外面的饮食多样性，安不安全，对吧？卫不卫生，怎么搭配吃的，科不科学，不是每个人都能把握准的。
1: 这个我还真就深有感触哈，就现在小年轻人跟我说的，都说让我们天天健康饮食，那我们上班那没有办法，
0: 对呀，都说规律
1: 对呀，没有
0: 啊。
1: 办法，那避免不了吃外卖，那我总不能饿着
0: 对呀，那这些东西你说怎么去甄别哪是好哪是坏，
1: 对，
0: 哪些有毒哪些有害，对吧？你不是说所有人都能够甄别到的啊？总说提倡健康、科学、合理饮食，啥叫健康？啥叫科学？啥叫合理？对
1: 真
0: 吧？
1: 是太难做到
0: 对
1: 了，
0: 吧？这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是把自己的脾胃，你把它强化起来，这就可以了。脾胃的可以很好的升清降浊，对吧？好的吸收了，不好的把它排出去，这不就行了吗？那怎么做出来？你就做呼字诀，没事练呼字诀的吐纳方法，吸清吐浊，就能实现你脾胃动能的增强，保持你吸收的均匀呐、啊。脾胃功能好，气血化生充足，气血充盈，是不是就能实现保证你身体健康的第一个标准了？
1: 那可不嘛，
0: 哎，包括咱们现代医学又提出了，刚才我说了，说除了科学饮食以外，还得合理的运动，也是实现健康长久保持的目标。那实际上你看看，科学合理的运动，最终的目的是啥呢？也是要实现吸清吐浊的一个结果。为什么啊？我之前讲过，因为我们不同的运动方式会改变我们不同的呼吸节奏。为啥说运动使人健康？运动使人健康就是改变了我们的呼吸方式，在运动过程当中改变了我们呼吸的节奏和节律，对吧？跑步啊、游泳啊、跳舞、做操啊，对吧？打球啊、跳绳啊等等。你看不同的运动方式，是不是我们呼吸的方式、呼吸的节奏都不一样啊？
1: 不一样，
0: 有的是快呼慢吸，有的是什么？长呼短吸，有的运动呢，那让咱们慢呼慢吸，就是不同的运动改变不同的呼吸方式，它正好对应的就是咱们身体不同的脏腑器官的需求啊，对吧？每一种脏腑器官所需要的呼吸方式也不一样啊，所以通过不同的运动，正好可能歪打正着，它就对应上了。 就能实现咱们脏腑器官什么清阳之气充足，浊气能顺利排出，让脏腑器官能功能强劲呢。气是啥？不就一切力量和动能的源头吗？
1: 嗯，
0: 气足力才足啊。所以我们总是什么气力气力。
1: 嗯，
0: 那有人说了，那不对，还有人说力气呀、啊，力气是相反的意思，是告诉我们你付出了力量怎么的呀，你一定要耗气，所以叫力气。你看我们干重活付出体力以后会有什么感觉啊？
1: 呼呼喘，
0: 是不是感觉呼呼的喘呢？
1: 对，
0: 对吧，气喘吁吁的，气儿都不够用了感觉、嗯、所以说什么告诉你这啊，这叫力气，也就是说你出力了你肯定要耗气，
1: 嗯，气也被耗掉了，
0: 耗掉了，这叫力气、嗯、气力是啥呀？那时候叫攒，你攒气才叫攒力。你在发力的时候，你是不是感觉你得吸口气攒个劲儿啊，憋个气儿才能把这劲儿使上来，
1: 对，
0: 这叫攒足了气力，对吧？哎，所以说你看看，一个气力一个力气，攒足气力和舍得出力，它可是两种意思。你如果说你要不会攒气力，只会出力气的话，你想吧，你身体很快就垮掉了，
1: 没有储存了，
0: 对吧？
1: 全消耗。
0: 不会攒气儿，你光会出气儿、出力，出力就耗气。
1: 嗯，
0: 你身体很快就垮掉了，就像什么挣钱攒钱似的。你光会花钱，不会攒钱，你这日子没法过，那不得穷的精光吗？对不对呀？
1: 嗯，
0: 哎，这是一个道理呀、啊。所以说，这是合理运动，最终也是要通过改变呼吸的节奏方式实现健康。还要讲什么呢？得保证充足的睡眠，也是保持身体健康的重要标准。那你看，充足的睡眠实现健康的保持，它最终的意义也是要实现我们呼吸的一个变化。什么变化呀？细慢均匀深长呼吸，这样的呼吸方式对于五脏的养护是非常好的。所以你看我们在睡眠的过程当中，任何人都一样，你看睡着以后呼吸的状态是不是细慢深长还是均匀的？
1: 嗯，还真是啊，就我们睡觉不睡觉这呼吸状态是不一样，
0: 肯定是不一样啊。
1: 嗯
0: 啊，它一定是细长慢而且还均匀，对吧？所以说呢，充足睡眠有益健康，就是我们的呼吸节律不一样了。
1: 嗯，
0: 哎，一天当中成年人的睡眠需要多少？7到9个小时。青少年的睡眠需要8到10个小时。那要是儿童和老年人需要睡眠的时间就更长。目的是啥呀？就是要实现每天怎么的呀，长时间的保持这样的一个健康的呼吸状态，才是养护五脏最健康的一个重要的标准和基础啊。
1: 嗯，所以说就是需要我们这个就是要保持充足睡眠。那么这个小孩子啊，儿童他需要长时间睡眠来实现细慢深长而且非常均匀的这样的一个呼吸状态，这样的话呢，这个五脏啊生长发育的就会好。
0: 对呀，为啥说儿童的需要时间更长啊？
1: 嗯，
0: 就是让你保持这样好的一个呼吸的节律啊，长时间保持能促进五脏的一个生长发育啊。
1: 嗯，
0: 多关键呢。
1: 对，那成年人呢，成年人需要长时间睡眠他是要实现什么呢？
0: 他要实现啥？成年人还是保证长时间睡眠，通过这种深长细慢均匀的呼吸状态，他要保持你五脏功能的正常啊。
1: 嗯
0: 啊，你看老年人也一样，看老年人为啥需要长时间充足睡眠，也是要通过这种长时间细慢深长的这种均匀的呼吸状态。老年人他需要啥？他就需要增强你五脏的功能了，因为年龄大了五脏功能都会
1: 下降的，
0: 衰弱减退嘛。
1: 嗯，
0: 哎，通过长时间这种睡眠啊，最终实现细慢深长均匀呼吸来养护五脏，增强五脏功能啊。
1: 嗯嗯，那就是说，嗯，不管说小孩啊还成年人还是老人，这个五脏都是根本。
0: 对呀，
1: 这五脏好，身体机能就好了。
0: 对呀、啊，那五脏功能下降减弱，那身体其他组织器官机能肯定会下降减弱。
1: 嗯，
0: 对吧？它就是这道理。
1: 对，
0: 是吧？还有这个情志，你看看也讲说是这个情志，心态得保持乐观，也是维持身体健康的标准。
1: 嗯，
0: 那你想想，那么情绪心态的好坏，是不是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呼吸状态呀、啊？
1: 那肯定的。那情绪不好的时候，生气的时候，发脾气
0: 的时候，你的呼吸节奏是啥样的？是不是又短又急又快？
1: 呼哧呼哧的，
0: 是吧？哎，这情绪变化会影响你呼吸的节律。开心高兴的时候，呼吸状态和你焦躁抑郁的时候，它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对，嗯，
0: 对吧？而且不好的情绪情志会导致肝郁，会积累大量的浊气呀，这是不好的晦气呀，浊气呀，这是损害身体健康最隐形的杀手。为啥？这浊气你看不见，你摸不着。
1: 对，我们也不知道它在哪儿呢。
0: 但是它最是容易被忽视的，因为你看不见它呀。
1: 嗯。
0: 哎，所以说现代人提出的啊，想要实现身体健康的长久保持，要求做到这几点，无论是科学膳食、坚持运动、充足睡眠、乐观心态，它最终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呼吸吐纳的一个正确方法，就是想调整你呼吸的节奏和节律，才能获得健康长久保持，就这道理。
1: 嗯，楚老师，您这么一说，我们就完全明白了哈。那怪不得呢，中医一直就强调气的概念。
0: 对呀，
1: 啊，我听过的像精气、元气，还有正气，
0: 嗯，胃气、
1: 胃气，
0: 对，
1: 嗯，就是都说气是主宰一切的。
0: 对，
1: 那么我们这个身体气的进出循环，就全靠我们的口鼻的这个呼吸过程。
0: 对呀，
1: 啊，哎呀，真是太有学问了哈，在
0: 这
1: 里边，
0: 中医养生也好，治病也好啊，其实都围绕这个顺序进行。中医怎么讲呢？基础理论当中讲叫什么？叫气血精津液。
1: 嗯，
0: 一步一步的去参考去对照，也就是气在前，气能鼓动，能推动产生力量，同时能转化、运化、气化。精血津液，为啥说我们活这口气全是活的这口气，没人说活的是 这口血，是吧？活的是一身血，没有这么说的
1: 啊。对，
0: 对吧？活的就这口气嘛。
1: 嗯，
0: 包括道家思想提出啥叫一气化三清，是吧？这是啥？这是道家人修炼的最高境界。道德经怎么讲啊？啊，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什么？是天地宇宙演化变化的一个逻辑。这是道德经讲的，所以道家怎么说呢？说这个一气是什么呢？指的就是天地宇宙混沌未分之时的原始之气，然后它开始逐渐的分化出什么呢？你像玉清原始天尊，象征啥？象征着创生，然后再继续分化，分化出上清叫灵宝天尊，象征啥？象征着演化和变化的过程。再继续分化能分化出什么呢？叫太清道德天尊，象征着思想和教化。所以说你看道家他把这三清通过啥？通过人物和人格给他具体显现出来了，也就体现出道家的三一思想。那么这个思想和中医理论的思想实际上是完全契合的，
1: 嗯
0: 啊，你看中医理论当中这一气指的是啥呀？就是先天之元气，黄帝内经叫啥？叫真气，是生命活动最根本的动力。那它分化的过程和道家这个三清的意义是完全相通的。你比方说道家讲这个一气分化的第一清叫什么？叫元始天尊吧，
1: 嗯，
0: 对吧？那中医怎么比作？中医比作就是人体的元精啊。什么叫元精？就是咱生命的本源，藏于肾，就是肾精啊，主咱们生长发育的呀，啊，主生殖的呀。那么道家所讲的第二清是啥？就是灵宝天尊。那中医对应的啥？中医对应的是元气，干啥？是负责推动脏腑功能的动力，通过上中下三焦能够很好的布散到全身。那么道家讲这第三清叫道德天尊，中医象征是啥？中医象征着元神。元神是干啥？是负责咱们的思维意识，调控咱们人体中枢的，聚集在哪儿了？聚集在咱们的心脑啊。之前不讲过心藏神吗？
1: 嗯，对，
0: 统摄啥？统摄的就是我们的精神活动啊，所以这三者形成协调之后，才构成了我们中医讲什么叫精气神的一个整体系统啊。所以道家修炼长生三宝，我之前也讲过，道家修炼长生三宝的方法叫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和解释。所以你看中医一直强调什么呢？叫气聚则形存，气散则形亡啊。所以道家的一气化三清的哲学理论和中医的理论，这是完全高度契合的。
1: 楚老师，您的这个理论学识啊，那真是让我无比敬佩啊！
0: 您过奖了，
1: 难怪您被称之为杏林新秀的名医哈、啊，就是能取得这么多的成就成果，哎呀，真是了不起呀、啊！
0: 咱说学无止境吧，是吧？在古老悠久的在中医文化面前，咱必须得这么说，是吧？我还是个小学生，是吧？你还得继续的努力去学习，还得继续的去多领悟、多感受。而且呢还得结合实践的，你得学会去总结，对吧？因为我总讲，你说你得与时俱进，能有所创新那就更好了。
1: 就像您的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一样哈，就是学习了先人智慧的基础之上，又不断的集合了各家所长的理论去总结积累，那么又结合了现代情况，通过大量的验证和创新出更好的理论和实用的方法，那这是一样的道理，
0: 对
1: 吧？对，
0: 它一定是这样的、就是任何事物这个产生、形成、发展、创新，它都需要有参考依据的，
1: 对，
0: 对吧？理论知识和实践的经验都需要结合的。是吧？这个中医这个呼吸吐纳、吸清吐浊这理论思想几千年之久了，从上古年间一直是占据着非常主导的地位，因为它不单单用于很多疾病的治疗和恢复啊。如果说掌握了这门学问精髓以后，通过每个人不同的呼吸节律方式的快慢深浅，他都能判断出一个人身体到底哪方面容易出问题、出病症，或者讲具体问题出在哪儿，这个都能完全辨别出来的
1: 啊。也就是说，通过观察我们呼吸的方式和状态，我们就能提前判断出说这个身体容易在哪些方面出问题。
0: 对，
1: 或者说我们出现具体问题之后啊，这个呼吸状态的变化，它会不会是现有的疾病产生其他的进一步的影响，对吧？
0: 对，你这么说是完全正确的，可以这么理解啊。你看啊，我们正常这个成年人的呼吸的频率是啥样的呢？每分钟应该在12到20次之间，这是正常人啊，成年人。我指的是什么呢？得是在安静的状态下，不能说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是不对的啊，是在你完全安静的状态下，叫静息状态下，情绪不能有任何的波动和变化，你观察你呼吸的频率，你看看是不是正常。所以一分钟绝对不能超过20次，一呼一吸为一次啊，大家可以来观测一下。如果说你的呼吸频率每分钟高于20次了，
1: 那就得病了，
0: 你要注意了。注意什么呢？你看看你是不是有发生贫血的征兆，或者是甲状腺功能有问题。如果说现在本身你心脏不好的、心功能不好的，尤其像慢性心衰的或者肺部有感染的，肺炎呢，或者是发生过肺栓塞的，你这个更要注意了。如果伴有体温升高、经常发热的情况，那你更得注意。因为什么呢？体温每升高一度，你的呼吸的频率就会增加4次。所以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你的静息状态每分钟的呼吸频率高于24次了，我刚才说了啊，肺部有炎症的，有过肺栓塞、有过感染的，你千万注意，一分钟呼吸频率高于24次，可能就容易形成肺纤维化，或者是慢阻肺发生了。这个就是个非常明显的信号。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呼吸过缓。你看刚才说的是过快了，频率快了，还有过缓的。过缓是什么叫过缓呢？就每分钟呼吸频率低于12次，可能11次，可能10次，可能8次。这有什么提示呢？那就说明你中枢神经肯定是出现抑制的情况，中枢神经有问题了。比方说经常吃一些镇静类的药物，或者是你颅内压已经增高了，比方说脑肿瘤、脑出血的，你千万注意了啊。如果说每呼吸的分钟频率低于12次，千万呢考虑到是不是颅内压增高了，很危险的，一定要及时去看。或者是呢尿毒症或者是肝性脑病在发生之前，这都是一个很明显的信号。
1: 那这快了慢了都是有病，都不行。
0: 所以说你看看，除了呼吸频率的异常，还有呼吸深浅深度的异常变化也能出现一些特征。你比如说深大的呼吸， 什么叫深大呀？就呼吸特别深，而且还特别慢，这叫深大呼吸。这是啥？这是代谢性酸中毒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表现，尤其是糖尿病酮症酸啊，酮症的，如果你经常很不由自主的出现这种深大呼吸，总是深大呼吸，你一定要考虑到了，你酮症酸中毒的现象很危险，甚至伴有尿。

0: 要发生脑卒中、脑膜炎，或者心脏容易发生心力衰竭，这个是高度的信号。再就是间停式呼吸，如果患有脑血管病的啊，你会发现呢，在呼吸的时候正常呼吸还比较规律，但呼吸一段时间突然间呼吸出现暂停了，半天上不来一口气儿，或者有进气没出气儿，过半天这口气才能上来，这种情况叫间停式呼吸啊，千万注意，可能你的脑干出现损伤了，脑干损伤咱知道这是严重，这是要命的事儿啊，
1: 这是非常不好了。
0: 哎，还有什么叫叹息样的呼吸，也是在正常呼吸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什么呢，深大的呼吸方式。啥叫叹息呀，这个好理解呀，就总是感觉唉声叹气这种的，叹气儿。这样的人呢，一般都是呢胃肠道消化功能肯定不好，你包括这个焦虑的、抑郁的，他都是喜欢这种叹息式的呼吸，总是这种叹气、叹气。再就是什么呢？吸气性困难。哎，你看这人啊，你看的是吸气的时候，你感觉他很困难，他不是吸的慢啊，是吸的没有力量，
1: 吸不进去，
0: 吸不进去没劲儿。
1: 嗯，
0: 这是啥？这是上气道啊，就呼吸道的上气道。也可能发生梗阻了，或者是喉水肿了，要注意。还有的人是什么？呼气的时候他没劲儿，往外吐气他费劲。这时候什么呢？你要观察了，是不是支气管出问题了？包括支气管炎症的人，他就这样。还有的人是啥呢？就是混合式的呼吸困难，这一阵吸气费劲，那一阵呼气费劲儿，也说不好，反正呢，混合了。吸气呼气它都费劲，这样式的如果说经常发生，你注意你的肺子可能出现一些炎症上感染，而且是一些重症的肺炎了，或者急性的这种呼吸窘迫综合症啊。还有的人你看呢，他一直是什么的，叫点头式的呼吸，下颌呼吸，啥意思啊？就呼吸的时候你看他这个头啊，他总是颤巍巍的点头，或者把下颌呀扬得很高往外呼吸，点头时下颌呼吸，说明啥？说明这个气已经明显不够了，有濒死的表现。千万别出现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了啊，你千万得高度重视，很容易在短时间内发生猝死的。所以说你看看，就是这样的，这都是通过不同的呼吸方式都能判断身体的一些典型的一些症状和信号啊。
1: 周老师，刚才您讲的这个过程当中哈，我还偷偷的我数了一下我自己的呼吸频率
0: 啊，
1: 我记了个时间哈，一分钟呢我是呼吸了16次，这应该是正常的，是吧？
0: 正常啊，因为你看你坐在这儿啊，你也没运动，情绪也很稳定，你只要在静息的状态下12到24都正常，而且呢你没有我刚才说的这种什么长时间的这种深大呼吸呀，或者浅快呼吸呀，潮式呼吸呀，间停式的呼吸呀，叹息样的呼吸呀，都没有，那就说明你是安全的。那么我刚才说的这些不同的呼吸变化涉及到各方面的病症问题，那在你这肯定它就不会出现呢，它没有体现出来呀。对不对呀？
1: 对，我肯定是都没有
0: 啊，那就好
1: 太好了。那咱们大家伙儿啊可以自己对照着参考一下，大家也像我一样观察一下自己呼吸，我们看看这个
0: 频率
1: 呀、
0: 对，
1: 节律呀、包括这个呼吸状态是什么样的，
0: 对对对，
1: 哎，这个很重要，这相当于就是我们身体健康与否的一个晴雨表啊，
0: 对呀，
1: 而且非常简单，你自己在家你就能分析判断了。非常有帮助。真是这样的。那这样吧，楚老师，直播间的这个听众电话早就打进来了，一直等着呢。
0: 是吧？
1: 咱们接下来时间咱抓紧接听一下大家的电话吧。
0: 好的好的。
1: 好的，那么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2: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0: 喂，你好，
1: 哎，喜爷你好啊，喜
0: 你
1: 爷，
0: 好，
1: 哎，还有楚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我每天都听你们的节目，哎呀，而且我听得特别认真，学习楚老师讲的呼吸方法呀，但是，哎呀，我这脑袋瓜不好使啊，记性太差了，总也记不住楚老师讲的那些方法，学了这一个就忘了那一个，哎呀，这给我急得不行啊，那么多获得健康的好方法。其实我都想学，但是我什么呢？我眼神不好，血压也高，眼底还出血，视力根本就看不清，眼前大致都是模模糊糊的。哎呀，我要是眼睛好的话，我这些天听节目的时候，我就可以记录下来呀。哎呀，看不清啊，没办法。
0: 确实是哈，因为很多老人上了年纪以后啊，这个视力本身就不好，再
1: 哦。
0: 加上呢，再得一些疾病啊，就损坏了视力了，本身走路啊、吃饭呢都受影响，那根本没办法看书写字儿哈。所以说，我要跟楚老师好好研究研究，就是想一个比较周全的方法，好吧？
1: 哎，好好好，那麻烦你们了。楚老师，我抓紧，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麻烦你再帮我看看行吧？
2: 哦，没事儿，你说一说啊。
1: 我高血压的毛病15、6年了，一
2: 啊。
1: 直也吃了降压药维持的，后来眼睛也出问题了，不知道跟那个血压高低有没有关系？反正2次眼底出血也打了激光的，后来还得那个青光眼，我也做了手术。
2: 啊。啊。
1: 视力不行了，左眼只有0.2，右眼的话呢稍好一点，0.25，
2: 嗯嗯，
1: 反正看东西看不全，视野越来越小，眼前有那个黑影挡了一样，看什么都特别暗。
2: 嗯嗯，嗯，
1: 楚老师，你讲的呼吸吐纳法，有没有针对视力这方面的啊？
2: 从中医来讲呢，如果是眼底的视网膜一些供血和血管不好，导致这个视力的下降、受损呐、啊，像你这种情况，如果本身的血压要高，眼底还出过血。你可以做一做什么呢？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呀，我跟大家讲过这个虚字诀，因为虚字诀的口诀，这个吐纳方法是针对肝脏的，是吧？因为我们知道肝干啥的，它不开窍于目嘛，啊，目受血而视啊，肝血好，它就能够什么，濡养视神经啊，对视力就有很大的一个改观呢。所以中医说眼睛好不好，全靠肝血供养着。怎么做呢？身体放松，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过程当中，双手掌心向上，从你的腹部开始，随着你缓慢的吸气，缓缓的把双手向上抬，抬到你胸口的位置。这个时候呢，你这口气也吸满了。哎，吸满以后开始缓慢的来呼气，呼气的时候呢，要发声，发什么呢？发虚字音，啊，要把虚的声音发出来。但是也要记着啊，一定在呼气的时候发声，吸气的时候不发声。哎，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呢，气呼出去了，声音发出来了，而且呼气的时候把眼睛用力的去睁大你的眼睛。这叫双目言中发虚字音呐、啊，而且同时双手要配合动作，双手从胸口平行向身体两侧外展，给它展开，缓缓的再放下，配合这个动作，也就是这口气也就呼进了，这叫啥？叫疏肝。这是虚字诀，也就是一吸一呼为一组，做一回你就做什么？做它六组。然后连续做它6次，
1: 6次。
2: 哎，就这样做，你反复呢循环，多做多练习，就能够呢让你的肝血充盈，肝血充盈，濡养双眼，视力就能得到很好的缓解哦。
1: 好，那就太好了。楚老师，我还有个问题啊。我以前吃那个硝苯地平不是降血压嘛，后来效果不明显了，就换成了二氟砂糖。但是换药没有多长时间吧，我就出现头晕的情况。以前血压高的时候头晕，吃完药吧，血压下来了就不晕了。 那个现在那个血压下来了，头还是晕，
2: 哦，
1: 胃口也差，不想吃饭，
2: 哦，
1: 而且身上的肌肉啊，老是有一种怎么说呢，这酸痛酸痛的
2: 啊， 啊
1: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呀，朱老师啊。
2: 嗯，按照你吃这个峨眉沙坦降压来看呢，啊，有一些不良的现象和反应，比方说头晕呐，啊，脸上发烫啊，或者肌肉有酸疼感，关节不舒服啊，或者是血钾伴随升高，有感冒的症状，还有的人呢，总是有这种心慌或者反胃的情况，这都是一些用这个峨眉沙坦容易出现的一些负面反应。你可以换一换，你试试，你吃点安露地平片看看。
1: 哎，好，
2: 换成安露地平，然后呢，我刚才教你这个虚字诀呀，调肝明目，这个吐纳方法呢，你坚持练习去做。哦，这样一来呢，你肝气就会越来越好，肝气好，疏泄功能就会越来越好，那气血的输布调达就会越来越好，啊，不光对眼睛好，对你这个血压的稳控都是有很大帮助的哦。
1: 哎呀，好好，那谢谢你啊，陈老师，也谢谢喜恩啊。
0: 嗯，好，那我们先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1: 哎，好好好，哎，梁文老师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0: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啊。喂，你好。
4: 喂，谢尔楚老师，你们好。
0: 你好。
2: 哎，你好。
4: 哎，你好，你好，我是河南晋江的听众。
0: 嗯。
4: 嗯，我叫陈桂平，今年个七十一了。我这不跟着楚老师练习那个呼吸吐纳半个月了，现在身体有了很明显的改善
0: 啊，是吧？
4: 对，你看我是有20多年那个高血压了，原来那高压经常都是175、180。
2: 哦，
4: 吃着两种降压药控制。就那夜不中啊，经常头晕，还胀的疼，看东西都是模模糊糊的。
2: 嗯，
4: 因为这个高血压影响到我这个肾脏了，检查这个肾功能也不好。
2: 嗯，
4: 经常腿肿脚肿，尿蛋白也高。
2: 嗯，
4: 晚上总起夜。
2: 嗯嗯，
4: 一天到晚这个精神状态也不好。这不，我听你讲这个呼吸吐纳。很多种方法，洗亲戚，呼出这个浊气，
2: 对，
4: 对身体可好了。
2: 嗯，
4: 我就跟着练习，尤其是针对这个肾脏了，揣子口诀，我练了特别的多。
2: 哦，
4: 我就是刚开始练习这个火气的时候，揣子发声啊。根本就发不出来，
2: 刚练的时候发吹字音，发声很困难，发不出去是吧？
4: 可不是。
2: 嗯，
4: 对，这不慢慢慢慢练着练着，
2: 嗯，
4: 哎，这个吹字音啊发的是越来越清晰了。
2: 哎，
4: 嗯，越来越长。
2: 哎，
4: 咦，我就知道自己有进步了，楚老师。
2: 对，肾气越来越足了。你在做吹字诀的时候，在呼气的时候发吹字音的声音就会越来越清晰，说明你肾的动能越来越强了，肾之阳气啊补益的越来越好了，你坚持做会越来越好。嗯
4: 嗯，那肯定了，我肯定要坚持。
2: 嗯，
4: 还有个啥嘞，楚老师，我现在就是这个睡眠也好了。
2: 嗯，
4: 入睡特别快，起夜的次数也比以前也少了。
2: 嗯，
4: 而且现在上完厕所躺床上一会儿也就睡着了。
2: 哎，
4: 咦，我感觉到自己现在比之前有劲儿了，有力气了，脑袋也感觉到清晰了很多。
2: 嗯，
4: 心里面现在不感觉到烦躁了。
2: 好吗？嗯
4: 嗯，最主要的是啥，最近我这个血压基本上高压就是个170左右，低压就是95这样。你我感觉到跟以前对比起来这稳定多了。
2: 嗯
4: 嗯，所以楚老师，你说我没换降压药，也没加重，跟着你练习这个呼吸吐纳，我这整体状态咋就好转了， 我这太神奇了，楚老师啊！
2: 这就中医的智慧在里面，因为肾为先天之本，是吧？主藏精，主纳气，主水液代谢。肾不纳气，不能封藏固摄水液呀、啊，膀胱水道松懈，也就尿频多尿。肾气不足，肾精不化呀，它就会出现身体的一种虚弱乏力，而且肝肾同源呐、啊，肾气不足会导致肝气的郁滞，就会影响到你的情绪和情志。
4: 对，
2: 而且肝气郁滞，肝的统血布散、疏泄血的能力就会下降，它就容易产生血瘀，这样一来就导致你血压出现增高。所以说，你就重点练习吹自觉的吐纳方法，慢慢你会发现你越练越好，肾气逐渐充足。这套方法就补益肾气，同时呢，吐浊呼出肾脏、肝脏郁滞的浊气，这通过在一呼一吸之间啊完成交换，这是非常好的，你必须得坚持练。慢慢的呢，你肝肾清阳之气逐渐充沛了，啊，功能就提高了，啊，你肝肾的功能动能好了，你整个的精神状态，包括你血液气血运行状态，你血压状态，它自然越来越好哦。
4: 嗯，那肯定了，我现在有信心。
2: 嗯，那咱就先说到这儿啊、
4: 嗯哦。中。
2: 嗯，
0: 好，再见。
4: 嗯，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0: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5: 你好，喜儿。
0: 你好。
5: 哎，楚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5: 我吧是一个肝硬化的患者
2: 哦，
5: 哎，这始终吃着药呢，这呀吃着药都有五年多了
2: 啊，
5: 但是吧现在控制的不太好，就是这个病情吧，照之前更严重了
2: 哦，
5: 所以现在吧我哎呀也是特别的担心，我就想求楚老师啊给指导指导
2: 哦，
5: 来看看
2: 哦，肝硬化那具体咋回事我看看。嗯，
5: 我现在就是啥呢，偶尔的时候吧就感觉这个上腹立桃骨这个位置这块
2: 啊
5: 特别疼
2: 啊，
5: 哎它不是总疼就偶尔的疼。
2: 左侧还是右侧呀？
5: 右侧。
2: 右侧。
5: 哎
2: 怎么个疼法？
5: 哎呀那个疼就好像拿锥子这扎这刺呢，就
2: 刺痛
5: 感，就是冷的刺那一下子就那种疼。
2: 哦、
5: 哎、
2: 哦刺痛感。
5: 要是不疼的时候呢就感觉那块吧发胀发闷。
2: 啊、
5: 嗯。完了现在这个哎呀这个身体现在感觉这就非常虚啊
2: 啊、
5: 哦、虚弱，哎你看要是走个十来分钟吧，哎就感觉吧特别累。
2: 嗯
5: 平时呢你哎呀可以说一点食欲都没有，你看啥都不想吃。
2: 哦哦，
5: 而且现在我这个手背上啊已经有那种蜘蛛痣了，
2: 长出蜘蛛痣了是吧？
5: 哎对、
2: 平时嗓子有没有咽干，嗓子干呢、啊、或者眼睛干涩，有没有这种情况，或者身体有没有有的时候感觉这个有发热啊或者这种燥热感的情况，有没有？
5: 嗯，这些情况还真都没有。
2: 都没有是吧？
5: 没有。哎、
2: 有没有这种心情特别烦躁，就心烦，或者是有没有感觉手脚发凉，总是爱气儿叹气儿，有这种情况没？
5: 叹气儿我倒是不爱叹气儿，但是我现在这个脾气现在好像赵之前就是急躁，哎，有啥事儿你控制不住，总爱发火。
2: 手脚凉不凉？
5: 手和脚倒不凉。
2: 你平时看没看你这个嘴唇啊？你嘴唇是什么颜色？嘴唇颜色有变化没？
5: 嘴唇颜色有变化，现在是就有点发黑发紫了。哎，
2: 你的考虑就是气滞血瘀，肝血瘀滞严重、
5: 哦、
2: 啊，这种情况到后来瘀则痛啊。你肝区就会出现这种刺痛感，包括胸肋的这种闷胀感，
5: 哦哦，
2: 而且肝郁就会容易导致呢性格脾气急躁易怒，啊，脸色面色晦暗，唇色紫暗，这都属于这种典型的症候。
5: 哦、
2: 你可以呢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法，是针对于肝血郁滞、气血郁滞一套呼吸吐纳方法，你尝试做一做，坚持做一做，帮助很大。
5: 哦，
2: 哎，身体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膝盖呢稍微弯曲，双手自然下垂，两手掌心向内，让身体完全放松，眼睛呢正视前方， 做好这些动作，然后开始吸气，用鼻子开始缓慢深长的吸气，在吸气的过程当中，两个手的掌心朝上，食指交叉扣到一块，从你这个小腹的地方缓缓地向上托举，一直托举到头顶的正上方，在吸气的过程当中做这个动作，这个时候抬头，眼睛也往上，一直往头顶向上看，你看的是啥，你正好能看到你整个头顶高举的手背，能看到手背。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你能明显感觉到你整个脊柱有这种拉伸感，包括你的胸腔会完全打开，有这种感觉。然后呢，一直这口气吸满了，憋住气，屏住呼吸4秒钟，但姿势保持不变。意念当中想象你体内吸入的清气开始上升，4秒憋气以后开始往外呼气，张口呼气。
5: 张口呼气。
2: 呼气的时候也要均匀缓慢的往外呼，然后配合什么动作呢？把举在头顶的双手从你的面前正前方一直缓缓下落，到胸部，到小腹部，到丹田，缓缓的往下落。在下落的过程当中啊，你保证你这两个胳膊一直是伸直的状态，不能打弯。而且双手的一直得是食指交叉的状态啊，就是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做这个动作。而且意念头脑当中你要冥想，冥想什么呢？冥想你体内的浊气随着往外呼逐渐的向外排啊，都把它排出去了，要有这种意念导引的冥想。这叫啥呢？这叫补肝气排肝浊。你坚持做一段时间呢，肝气调和，肝阳温煦呢，气血充盈畅通，这个益处很大。另外呢，这个六字诀当中的虚字诀也要加强训练，它就是锻炼你肝脏的整个调达疏泄能力，让肝脏的动能越来越好，对你肝硬化帮助很大哦。
5: 谢谢楚老师的指导。
2: 没事没事，
5: 好的，那跟您说再见了。
2: 好
0: 好
2: 好
0: 的，
2: 再见。
5: 好，再见。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0: 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喂，你好。
6: 你好啊，西儿。
0: 你好。
6: 我有问题啊，想请教楚老师。楚老师啊，你好。
2: 哎，没事，你好，你好，你说吧啊。
6: 楚老师啊。我今年呢55岁了，
2: 嗯，
6: 身体呢怎么说呢，不好不坏吧，
2: 啊，不好不坏啊，
6: 没什么大的毛病，
2: 啊啊，
6: 但是腰不好，
2: 啊，
6: 腰间盘突出，而且呢感觉人家没有精神头，我还总爱拉肚子，
2: 啊，
6: 吃东西呢也不太消化，每天厕所就得跑个4-5趟的，
2: 哦，胃肠道消化不好，
6: 嗯，
2: 哦，有没有检查过是咋有炎症，胃炎呐，胃肠功能？具体有啥问题查没查过？
6: 检查了
2: 啊，
6: 胃胃镜呢都下2回了，
2: 啊，
6: 肠镜呢也做，大便常规呢也验，可是结果呢都没问题啊。
2: 啊，哦，西医检查没看出啥问题，但是你现在有这症状，对吧？
6: 对对对。
2: 这个，不消化、腹泻，除了这些，还有没有别的一些症状啊？
6: 过去呢，就是经常这个腰酸
2: 啊，
6: 腰部发凉
2: 啊，
6: 穿多少衣服呀，感觉是后腰这一块啊，就冒凉风，这手脚也冰凉，还经常的出冷汗。
2: 腰酸，腿酸不酸呢？有没有感觉腿没劲儿、发软呢？腿酸的情况有没有？
6: 哎，有，就感觉，
2: 啊，
6: 大腿、小腿那个肌肉啊也酸酸的，啊，就腿啊没啥力气。
2: 这个从症状讲，中医怎么考虑呢？中医讲叫肾阳虚表现，肾气不固，肾阳不振。这种症候一般出现啥呢？就是面色苍白、胃寒肢冷、腰膝酸冷、精神萎靡、小便清长、大便久泻不止，咱就顽固不化，就消化还不好，吃什么还拉什么。你这个跟这些症状很符合。
6: 郭老师啊，你说的太对了
2: 啊！
6: 我就是这样的症状，
2: 是吧？
6: 那我吃点什么药？
2: 我给你建议，你可以喝点什么呢？喝点龟苓级药酒。
6: 嗯。
2: 这个一般这个卖中成药的地方都有。啊，龟苓级，但是啊，你必须得配合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一定要结合去做。 啊，你像这个六字诀当中吹字诀，做这套方法干啥？是针对于肾脏的，可以补肾固精，强腰膝，还能壮筋骨，是吧？你腰本身你不好啊，腰为肾之府啊，肾脏阳虚会导致腰的气血不足、虚弱、筋骨失养，长期肾气阳虚，虽然不会说直接导致你腰脱，但是长期肾阳虚损会导致你腰部整个肌肉骨骼稳定性下降。你像平时稍微劳累点啊，着凉啊，或者是稍微用力不当，可能就容易引发腰椎间盘的问题。所以说你平时多练习呼吸吐纳这个吹字诀，对你整个腰椎是有非常大的益处和好处。另外还有一套呼吸法叫命门吐纳呼吸法，对于整个腰椎腰部不好的人也是非常管用实用的方法哦，这都要去学去做。
6: 楚老师啊，那个吹字诀呢我会做，但是这个命门这个呼吸法我不会啊。
2: 嗯，我节目里之前讲过，你可能是没记住。
6: 嗯，是
2: 啊，这命门呼吸吐纳跟吹字诀是结合到一起的，要一块做啊。
6: 嗯
2: 啊，身体站立或者坐着都可以，但是得保证啊，你整个的颈部和背部必须要挺直，双手叉腰，把大拇指，两个手的大拇指正好按在后腰眼，就两个命门这位置给它按住。
6: 嗯
2: 啊，然后呢，按住以后，用鼻子开始吸气，吸气的时候，你的腹部缓缓的向里收，头脑意念当中想象这个气是从后腰眼从命门这位置进去的，要有这个冥想。然后想着吸进这口气充满的是整个腰部，吸满之后，然后张口开始呼气，呼气的时候头脑当中冥想的什么，呼的是浊气，从哪儿往外呼呢，是从命门这个穴位开始缓缓的往外排这个浊气，这是头脑当中要有这种意念的冥想。而且在冥想呼气的同时要轻轻的收缩你的会阴，叫啥，做提肛的动作，然后再结合呢这个吹字诀，你不说你会做吗，结合吹字诀去做，腹部开始向外鼓，同时发吹的声音，也就呼气的时候你的肚子要向外鼓，把吹的声音要发出来。
6: 嗯，
2: 就这样一吸一呼，这是一组，你重复来做，做多少呢，每次你做10到15组，每天有时间你可以反复多练习几次，你就这么坚持做啊。
6: 啊，朱老师啊，太感谢了，你的呼吸吐纳这个理论方法啊，我觉得太好了。
2: 嗯，
6: 是给予的大智慧，
2: 是
6: 我一定按照您的方法去调理，以后有其他问题了还免不了，还麻烦您呢。
2: 没事，
6: 谢谢您了。
2: 哎，你就是呢结合药物跟进的同时，把这两套吐纳方法它是属于叫导引的作用。
6: 嗯，
2: 你相互一结合，你再看一看你现在这个症状和问题，不出几天的光景就会有大的变化，这是非常好用的哦。嗯，
6: 那好的，
2: 哎，
6: 那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2: 哎，没事，
6: 再见。
2: 嗯，好，
6: 再见。
2: 嗯，再见。
6: 嗯，
3: 健康公开课全国听众服务热线400-603-8159，400-603-8159，400-603-8159。
7: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呼吸吐纳系列方法25，合车运转吐纳法，此套方法多学习练习，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腰腿酸痛、关节炎、行走无力、腿脚僵硬、麻木以及关节陈旧性损伤、下肢关节和慢性风湿关节炎，很有裨益。具体操作方法如下：身体自然放松，选择安静环境，然后双腿并拢，弯腰下蹲， 双手抱膝，鼻子开始缓慢吸气，吸气过程当中头脑意念冥想，吸进之气从脚底涌泉穴缓缓吸入上行，至小腿，到腰身，到肚腹，再至胸腔。这口气一直往上走，一直走到头顶正中，百会穴聚集于此。在整个吸气冥想过程中，抱住双膝的双手要自然松开，身体开始缓缓起身站立，随着冥想吸入之气往上升腾，身体随着缓缓起身站立，吸入之气冥想聚集到头顶百会之时，身体也随之完全站立直立起来。吸气动作做完以后，气已吸满，张口开始向外缓缓呼气。呼气动作和吸气动作相反去做就可以了。张口开始缓慢向外呼气，呼气时意念冥想聚于头顶百会之气，随之呼气动作开始逐渐往下走，从头顶一直到脖腔、胸腔、腹腔，再到腰肾，再到双腿，再到脚底，最后通过涌泉穴缓缓排出，同时身体要配合缓缓下蹲。气呼进以后，身体下蹲至双手抱膝起出状态，这就完成了一组一吸一呼动作，每次做20组，每天反复多加练习。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二回合节脂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脂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先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 今天非常的高兴啊，在直播间当中，虽然是我一个人啊，但是我们仍然是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的一位重要的来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了解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会知道，在我们今年1月23号举办的科普好医生及科普好医院的这个科普活动过程当中，哎，有很多的医院和医疗单位以及我们的这些个有名的专家呢，并没有全部的能够到现场，能够现身。当然了，这里面呢也不遗憾，因为就像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一位非常重要的一位来宾，给大家隆重来介绍一下，他是来自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和我们经常俗称是肺癌内科副主任医师汪林主任。欢迎汪老师。
2: 嗯，好的啊，谢谢唐老师的介绍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医科院肿瘤医院内科的汪林大夫，很高兴见到大家。
1: 太感谢了啊，这个今天我们这块版图又丰富了一下。其实在北京的朋友可能有很多人都知道，我们俗称叫东肿。
2: 对
1: 啊，东肿的东是东南西北的东，
2: 没错。
1: 因为在北京这个方位上来讲，还有这个我们的兄弟单位，
2: 对，
1: 叫北肿，也叫西肿，是吧？是北大的，北大系的啊。但是今天汪主任来呢，是这个咱们是中字头的啊，在这其实是也是今年我们也是扩充了好多中字头的，比方说中国中医科学院，像广安门医院、西苑医院，今天又迎来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其实这个话题呢，我们也是总在老生常谈，讲的是这个肺癌，但是大家不要一谈这个癌字啊，就开始害怕，开始焦虑了啊。今天主要是来给大家来宽宽心，我们还是怎么讲？上医治未病啊，先是从我们没有发生的这个预防这个事情先开始。当然了，刚才在节目里开始我们介绍王老师是内科，所以就有一个我们今天在发布之前的一个海报上说了，就是得了肺癌不是只能开大刀。我想首先来问王老师，就是什么样的情况是开刀做手术外科，什么情况下找到您内科治疗呢？内科治疗又包括哪些治疗呢？
2: 好的，其实内科和外科这个科室的区别呢，我想大多数啊，我想大多数人都能理解，外科是用手术刀的，
1: 哎，
2: 是能够用一个比较直接的方式来去除瘤体的。那对于肿瘤的治疗来讲，外科啊是奔着一个根治性的方式去解决，所以更多的情况应对的是发现的比较早，
1: 比较早，
2: 范围比较局限，能够做一个完整的根治性的这样一个去除，那它这样的话呢，能够更好的实现一个根治性的目标，这是外科的一个终极的目的。内科能起的作用，那当然可以。还有一个插一句话，就是我有的时候门诊碰见，有的患者或者家属过来说，我找你看内科，是因为我觉得我这出问题的位置是在体内，所以我应该来找你看内科
1: 啊，
2: 没有在体外。我说啊，这个好像这个思路比较清奇，但是并不是一个偶发的事件，所以确实内外有区别。外科是动刀的，再简单一点，内科就是用药的
1: 啊。
2: 对于肿瘤的治疗来讲，我们也是更多的是使用各种各样的一些药物方面的这样一个武器来做组合。当然我们面对的并不只是能做手术或者不能做手术的啊，能做手术的病人我们可能也会给他做巩固治疗，不能做手术的病人我们可能有很多种策略来给他优化啊。当然现在还有一些新的发展，就是本来能做手术，但是我们通过一些先进行药物治疗的方式之后，让他变得手术做的根治性效果进一步的提升，达到更好的一个治愈目标。这是我们现在微手术期治疗当中有非常多的进展。
1: 其实与我们普通人而言，没有这个医学背景的这老百姓来说呢，可能有一些个误区。比方说我们一提到内科治疗，哎呀坏了， 没有什么办法了，那只能是转到内科去治疗了。有这么就这么一种误区，这是一个极端。还有另外一个极端是，哦，我这个问题不是问题，没有什么病，吃吃药就好了。这是两种极端的思考方式，在您
2: 确实都存在
1: 诊室当中经常存在，
2: 经常存在。
1: 是您平时怎么跟患者及家属解释？就刚才您说的那个，它不是一个某一个阶段上的事儿。
2: 确实有可能，所有的病人来肿瘤医院，如果可能已经从基层再向上转诊，最后到了这样一个这个国家癌症中心再来看病，他可能真的是奔着治愈来的。
1: 是，
2: 他们稍微有一些准备工作的话。那外科内科分得清楚，第一站就是奔外科，然后看能不能把手术给完成，然后就可能被我们的外科的同事转到我这里了，因为做了一个评估，不太适合啊。那这样的病人确实要跟他去沟通病情的严重程度，但是也确实要给他建立治疗的信心，因为我们现在即使已经是出现了晚期转移性疾病的状态，其实我们的内科的药物治疗的手段很多，包括我们可以在过程整个的诊疗过程当中跟各个兄弟科室综合协作，我们现在叫多学科协作的这样一个诊疗模式
1: MDT 吗？
2: MDT 对，唐老师这个已经很熟悉了，这个模式确实能提升，进一步的去提升，或者说给这个患者定制化的量体裁衣式的比较适合他的病情的这样一个方案，可能能达到的效果是最好的。
1: 其实我做科普节目做了这么久，有的听友在我们的这个社群当中啊，有的时候也发了自己的故事，会说你看看我得了某某癌，然后呢是先内科治疗然后再外科治疗，
2: 对，
1: 也不见得是这个非得是哪科，是先然后后或者同时谁跟谁这么一个关系，
2: 有一个组合，有一个排列，
1: 对，
2: 然后这个怎么组合怎么排列可能是一个团队商量协作最后来做决定的。
1: 哎，这就是我们在临床当中以病人为核心，
2: 对，
1: 是吧？我们所有的科室 MDT， 这个病人他的个体差异，没有任何一个病人按照咱们的这个人为教材去生病的，
2: 确实是，
1: 都是那些个非典型的。当然，临床当中您见的也更多了一些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包括您所在的这家单位啊，这个医院也是，可能就像您刚才说那个细节，很多正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遍布全国各地，咱们也不都说这个北京啊上海，可能更多的是一些个可能基层医疗条件并不像咱们这些个省会城市啊，或者是北京啊上海啊这些个医疗的机构那么的有先进的这些个手段和丰富的经验的，所以可能您这个科室您的医院就是大家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可以这么说。
2: 可能对，你在综合性医院大家也会说协和可能是最后一站了，
1: 是
2: 你在肿瘤专科体系当中可能这些大的中心，
1: 对对对
2: 啊，可能确实是大家作为一个最后的希望，
1: 是，所以我们要有很多的这些个治疗手段来帮助大家。就刚才话又说回来，您作为内科的医生啊，咱们这个内科它常用的，比方说我能想到的吃药是一种，
2: 对，
1: 用药啊，再有一种呢，我们经常听的是什么放疗啊、化疗啊、靶向啊、免疫呀、是这几大类的，这个哪一个是在您的科室，哪一个又他们分别属于哪些科室呢？
2: 对，刚才简单说了内科跟外科了，放疗其实在肿瘤的治疗当中也是一个啊，可能以前其实是三足鼎立，这三大治疗手段，
1: 对，
2: 当然现在又丰富出来了很多一些其他的策略了，但放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用物理手段，外科也是物理手段，但是它是一个直接用手术刀的方式，
1: 对对，
2: 放疗是用放射线的这样一种物理手段，内科可能化疗这个词儿就是化学药物治疗，
1: 哎，
2: 那所有的药物都可以用这样一个比较宽泛的称谓来做概括，当然可能大家的概念里面更多的还是觉得啊，很多年前那些什么得了血液病的，也包括有些电视剧啊，
1: 是
2: 能看到。啊，头发掉了很多，人变得状态很不好。
1: 对，
2: 那毒性确实是不小的。但现在也不仅限于只有靶向手段，我们有口服的靶向治疗的药物，我们有一些像免疫治疗，这都是归在我们的内科用药的范围之内，而且是近些年来不断的在发展，而且速度发展速度很快，疗效提升的幅度很大的一些新的治疗手段，啊，都是内科的。
1: 都是内科的，
2: 对，
1: 靶免治疗，也是这几年当中我们就是经常会听到的一些个新的一些疗法。
2: 对，
1: 刚才像王老师说的，这个有的时候我们既往的以前的一些个治疗的，包括放疗啊、化疗，可能会对人体有其他的一些个伤害，就是自损多少多少，伤敌多少多少，
2: 嗯
1: 啊、自己有一些损伤，包括更明显的这个掉头发，包括骨质的一些个改变啊。那靶向治疗听起来，顾名思义，这两个字就非常的精准，知道我的敌人在哪里，我把这个这个靶点搁在哪里？这是靶向，靶向和免疫。我想让您用咱们更通俗的话，给我们没有医学背景的更多的听友来解释的话，您会怎么形容？先来说靶向。
2: 对，先来说说靶向。那说靶向之前，可能还要简单说一下化疗它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不良反应。
1: 您说说。
2: 因为它更多的肿瘤细胞是一种增长倍增速度非常快的，
1: 是
2: 这样一种恶性细胞，但人体内有这样的一种特征表现，经常带新陈代谢的，就包括了骨髓当中的造血细胞，
1: 嗯，
2: 包括了你的皮肤的头发的毛囊，
1: 嗯，
2: 包括了你的消化道的这样一些内部的细胞，它们其实一直是在更替代谢的，所以它们也是比较快的这样一个更新过程。但是化疗药物它的特征就是对这一类的类型它都在打击，所以你可能有脱发的问题，你可能有消化道反应的问题，你可能有骨髓抑制的问题，所以这个毒性好像让我们觉得啊有点望而却步。
1: 是，
2: 但是靶向免疫它的作用机制和原理可能跟刚才说的就不一样了。
1: 嗯，
2: 靶向确实它这个顾名思义啊，就是有一个靶点，这个靶点基本上我们都是落在基因层面。
1: 哦，
2: 就其实我们是发现的是有一些基因改变，
1: 嗯，
2: 它是作为这个病的一个驱动因素，而且是一个主要的占比很高的一个驱动因素，就是有了它，你这个病开始发生，开始发展，甚至于发生了转移变成了晚期。
1: 嗯，
2: 主要原因就是这个基因发生了改变，它发生改变的这样一个体内的变化过程，我们通过药物去阻断。
1: 嗯，通过药物
2: 我们来阻断它的这样一个基因引起的、
1: 啊、阻断。
2: 嗯，
1: 这两个字很关键，
2: 把这条路给它通堵，
1: 给它断 掉。
2: 对，它形成了一条路，能让它去发展，能让肿瘤去发展，我们把这条路堵上，
1: 切掉。
2: 嗯，
1: 那为什么不干掉它呢？
2: 我们去找到这条路，它就活不下去了。
1: 哦，
2: 你把它这个路断掉之后，它就活不下去了。
1: 因为
2: 每一个细胞不会无限制的生长，
1: 是，
2: 它是不断的在倍增倍增，但是你让它源头没有了，
1: 嗯，
2: 其实它就无以为继。
1: 还是擒贼先擒王，
2: 所以靶向精准就是因为这个。它另外一点的精准其实也是在副作用方面。
1: 副作用，
2: 对，因为没有影响范围那么大，
1: 就
2: 是药物它只精准的定位这样一个通路，
1: 嗯，
2: 跟这个通路相关，它可能是有一些不良反应也会有，但是比起刚才谈的我们传统的那些手段，可能还是要好很多，
1: 好很多
2: 啊！而且更多的它是用一种口服的方式，便利性上来讲，给人的心理上的感受其实也好很多。
1: 那倒是，
2: 不用把你关在病房，一下子要输好多天的液啊，你可以在只用是定期的到门诊看一看医生。做一些化验评估，拍一个定期的拍个片子，生活质量很好，心情也很好。
1: 是，
2: 这个其实顺带着也能帮助你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对抗肿瘤的这样一个效果。
1: 没错，更方便了。
2: 对对，免疫的话呢，又是一个相对全新的一个治疗策略了。
1: 您来说说。
2: 因为肿瘤它其实练了不少武功
1: 哦，浑身解数啊，
2: 对，它都是为了生存，说白了它也是为了要生存，
1: 它也要成长。
2: 对，它发生在免疫的这个机制层面，其实我们是针对它的一种，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种隐身的功夫。
1: 嗯，
2: 因为在人体的免疫器官免疫系统内，其实对于肿瘤这样一种不好的成分，它本身是有一个监控和杀伤机制，
1: 得识别出来，
2: 能力存在的。
1: 嗯，
2: 这个能力本身就有，我们的免疫系统很强大。
1: 是，
2: 但是肿瘤它发生，给自己设计了一种隐身的方式，
1: 很狡猾，
2: 它能够逃避监控。
1: 哎呀，
2: 这就是它这个武功练成了，它这个武功练成了，它确实能够自由自在的待着。
1: 自己
2: 发展，
1: 自己能掩护自己、
2: 而且甚至于跑来跑去。
1: 嗯，
2: 那我们的免疫治疗的药物其实针对的就是破除它的这个功夫、
1: 哦、
2: 让你能够现身在我们的监控体系之下、
1: 哦、
2: 摄像头都照着，
1: 是，
2: 你本来披了一个什么，你隐身了，
1: 伪装了，
2: 给你
1: 嗯
2: 揪出来、
1: 嗯、
2: 那立刻马上就可以招人来把你干掉了。这个活干起来，对于疗效特别好的病人，甚至于是晚期的病人、
1: 嗯、
2: 我们光靠一种药就能让他存活非常时，
1: 嗯，
2: 就变成了一个长期生存的一个状态、
1: 哎、
2: 甚至于可以接近临床治愈，
1: 嗯
2: 啊，这是可实现的。
1: 那有点像我们经常说的这些个慢性病，比如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种慢性病吗？
2: 对，我们现在确实包括我们这个从政府监管部门到我们这个 专业领域，就都对于肿瘤的这种慢病化提出来这样一种概念。也就是因为这些年的治疗的进展，多学科的治疗的进展，
1: 是
2: 当然也很多的在于这种药物治疗的进展。
1: 嗯，
2: 那让病人原来拿肺癌来举例的话，晚期肺癌以前可能在我刚工作的时代，
1: 嗯，
2: 那可能他的晚期肺癌可能只有一半的人能活到，比如说10个月以上，大概是这样一个数据。
1: 嗯，
2: 但是现在有了靶向，有了免疫，那这个数据大大的得到了提升。
1: 嗯，
2: 在一些特定的靶点，即使是晚期的病人，我能测到这样一种基因的异常，它可能有相当比例都能到8年以上，
1: 这么长，
2: 甚至于对，甚至于更长。
1: 前景，
2: 所以我们就变成了认为，而且它就是吃个药
1: 啊，
2: 就刚才说的一个是服药的状态，吃了靶向药了；一个就是刚才您说的慢病的状态，那它就跟治高血压
1: 是的，
2: 治糖尿病一样，我就按时按点的服药，我做规律的一个检查随访，
1: 依从性也提高了，
2: 非常好。所以现在这是我们治疗的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其实也是需要这个广大的这种听众朋友对于癌症的治疗要有一些知识观念的更新，因为我想从我们再上一代啊，包括我们父母那一辈，他们可能对于这件事情的认知确实是对于毒性也好，对于疗效也好，
1: 恐惧的，
2: 他就是对毒性是很恐惧的，
1: 是
2: 对于疗效是很不乐，很不
1: 乐，
2: 觉得很不乐观的，觉得可能还要花很多的钱等等。但现在其实有了非常大的一个提升，因为我们是需要正确面对，也正确应对的。
1: 对，因为现在这个随着我们不断的这个社会的发展和文化这个知识的一个储备啊，包括我们这样的这个科普好医生这样的节目啊，每天可能都在跟大家讲，大家也知道了，对于这个肺癌来讲呢，无非有两大类，一个是小细胞，一个是非小。那么这两大类针对您刚才说的，我们的这个不管是内科还是外科，我们所有这些个治疗的手段来说，是不是还是有差别的？
2: 对，还是有一点自身的不同，
1: 嗯，
2: 特点上有不区别。小细胞肺癌占比相对低一些
1: 啊，
2: 在大概15%吧，
1: 啊，
2: 跟非小细胞来对比的话，但是它的发生的生物学行为，
1: 嗯，
2: 相对比较恶劣
1: 啊，是，
2: 或者我们说它特别容易的发生远处的转移，
1: 嗯，
2: 增长的速度特别特别的快。对于它的治疗来讲，我们刚才谈到的像靶向这点，这样一个由基因驱动，在它的身上还没有得到一个确定的啊，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确定的驱动因素，
1: 没有明确啊，
2: 所以它没有靶点，没有进行这种针对性靶向治疗的可能，所以它的治疗更多还集中在化疗，
1: 化疗
2: 当然也有免疫治疗。我们现在免疫治疗的药物对于小细胞肺癌的病人来讲，还是能带来额外疗效的提升的，但是是在原有化疗的基础之上，
1: 嗯，
2: 我们要去跟免疫做一些组合，
1: 嗯，
2: 这种组合可以是同步的组合，也可能是先后顺序的这样的组合。当然，也不仅是我们内科的啊这样一个手段或者武器，外科呢占的比例相对比较低，
1: 嗯，
2: 只有那些发现特别早期的有机会做手术，但占比确实非常低。原因就是刚才说的，因为它发现，因为生长速度快，转移的快，所以你发现的时候就可能是一个偏晚的，不太适合手术的状态。
1: 对，
2: 但是放疗很重要。
1: 放疗，
2: 因为它这种长得特别快的这种细胞类型，对于放射线比较敏感。
1: 嗯，哎，
2: 放射线的这种物理手段对它是很有意义的一种
1: 双刃剑。
2: 所以，更多的、更大比例的小细胞的患者是在内科大夫、放疗科大夫这样一个综合体系之下来做治疗。我们可能要跟经常要跟放疗科大夫来协商这个病人什么时间在我这儿，什么时间到你那儿，去完你那儿之后再回我这儿。哎，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全程化的
1: 配合，
2: 有一个这样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化疗的药物要用，有免疫的药物要用，那当然涉及到很多密切随访监控的这样一个事情。
1: 是，刚王老师说到这个，有一个细节我听到了，说这个有的时候大夫也得判断，包括外科的医生也得去判断你这个好不好做手术。其实在您一开始说的时候就有这么一句话来透露给我们大家了，也是大家可能在如果有患者正在收听的话，可能您可能会听说过啊，说你这个位置不太好，或者你现在不太适合做手术，
2: 嗯，
1: 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啊，不太适合或者是位置不好。据我所知，不见得也不代表不等于这个情况这个病情不好。
2: 对，因为病情有的时候它长的位置，或者说它确实影响到了某个比较关键的结构或者器官或者是大血管，
1: 嗯，
2: 它确实会影响到很多治疗策略的一个选择。但现在的刚才最开始我也提到了，因为为什么要说多学科，即使你一开始的位置没有那么理想，
1: 嗯，
2: 我们也有可能外科大夫在这个时候说你不一定适合直接来手术
1: 啊，
2: 但是我们有办法来做一些 调整，
1: 这个但是后面很关键，
2: 这个调整可能就是先让内科医生来帮帮忙。
1: 嗯，
2: 我们通过药物，这个药物有可能是化疗和免疫治疗，
1: 嗯，
2: 也有可能是靶向治疗。
1: 哎，
2: 我们用这样一些药物的方式处理之后，肿瘤得到了退缩，范围缩小，甚至于原来有很多淋巴结转移，它也都得到了淋巴结的里面的肿瘤成分都得到消退啊。这种时候，我们再拍个片子让外科大夫一看，说可能这个事儿就可行了，再去完成这样一个根治性手术。甚至于我们能看到很多的患者一开始是分期相对比较偏晚的，或者说是已经算是一个相对局部晚期的一个状态。那通过了一些药物治疗之后，最后完成手术切下来，用病理科的专家的显

0: 这个治理的方向可能更垂直一点，对于整个病情或者病人的这一个管理来讲，是不是有自己的一些个独特的一些方式方法？因为咱们知道医院一大起来的话，一提东肿就很大的这个规模，一大起来的话，好像就是科室之间组别之间的协同就成了就是挺大的一个成本的，因为要协调各个方面的资源啊。所以
1: 对我们其实还是应该是在我们中心也好，应该说在很多有条件的大的这个医学中心或者肿瘤中心，我想都已经有一个相对常态化的模式，就是多学科协作的模式。我们的很多的患者是会经过医疗团队的讨论来制定他的治疗策略的啊，当然不见得说在他的每一个决策的时间点都完全用这个模式，但是其实他们已经涵盖在了他整个诊疗过程当中了。而且我们现在除了这种多学科的状态以外，我们可能每个科室内部可能还会有一些专门的相对疑难的经常要去拿出来讨论。因为像我们中心现在在全国各地有很多个区域医疗中心，
0: 是
1: 我们可能经常用即使不能线下面对面的讨论，因为这是一个常态化每周都要进行的事情，那可能就是一个线上的平台，线上的形式大家非常方便，我们可以
0: 云讨论
1: 就是可能每周要有固定的时间，
0: 是
1: 我们来做这个事情，
0: 读病历的时间啊，会诊的时间，
1: 对疑难的病例的处理的问题，还有就是刚才说的这种 MDT 模式的、
0: MDT 的模式，确实是听起来的话，对于一家医疗机构，别说一家医院了，就是一个大的科室来讲，其实对于肿瘤医院一个叫内科两个字的科室也是非常庞大的，所以在这里面好多的工作需要去协调，需要去整理，大家需要去同步，因为每天的班次也都是叫什么白夜下修啊，这我听到最经典的一个换班模式啊。除此之外还有不同的院区之间可能还要交流啊，还要带这个管培生住院医是吧，大家要对某一个病人，虽然我这个大夫总在轮换总在值班，但是这个方案我们是一整套完整度非常高的。所以上半时段跟王老师请教了关于这个肺癌的一些个常识，我们下半时段回来接着来聊。

0: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美。
2: 大家好，我是迎波，十年深夜电台男主播，人生首次带队出行，8月9号跟我一同奔赴大美新疆。8月份的新疆，独库公路全线畅通，草原正绿，花海正盛，风景最美。双飞8天，一价全含零自费，行程赠送4项福利。

0: 里木湖航拍、花海旅拍、草原下午茶、哈萨克民俗体验，旅途当中我也可以为大家唱歌读诗，提供心灵疗愈。首发团名额有限，想要一起圆梦新疆、驰骋独库、纵情伊犁的朋友，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新疆，8月9号跟我一起出发吧。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China Traffic Radio。
9: 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24、26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10: 科普好医生，我们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跟我们来一起跟汪老师啊来请教关于我们的这个怎么讲呢，不能说是肺癌的问题，而是我们生活方式的问题，如何防，我们这个才是重点。所以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啊副主任医师汪林老师，欢迎汪老师。
11: 嗯，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
10: 哎，刚才在上半时段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聊了聊啊这个一些基本的常识吧，包括这个我们既往所害怕的，一听到就非常的胆战心惊啊，放疗、化疗啊、靶向、免疫啊，但是 只要有这个癌字，其实我们在传统的认知里面还是有一些个情绪所在的。所以我们防癌这件事儿，今年其实在这个卫健委的这个雷主任的这个会议上也提到了啊，早癌筛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么一点。我们把所有的这些个问题都前置掉，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筛出或者是发现我们的问题所在吧。刚才其实在中间休息的时候，我们同事小雪也是过来说嘛，因为我们也是在这个体检，陆陆续续同事就开始体检了。
11: 对，
10: 刚才王老师还问了，你们是拍的是 CT 啊，还是胸片啊？很方便的一个分辨的一个方法，就是可能没有任何医学常识，但是我知道我是站着的还是躺着进行的，是这么来分吗？
11: 可以这么分啊。
10: 但是这里面确实是就不一样了。我们以前记得小的时候上学经常会说啊，抱住前面那个，抱住往前踢，踢、往前踢，那个叫胸片。
11: 胸片也有胸透也
10: 是吧？
11: 胸透也是那么做、
10: 也是那么做的。
11: 对，
10: 它其实跟我们的 CT 有哪些不一样的？
11: 那 CT 其实就扫描的更细致，它是个断层扫描，
10: 分层的。
11: 对，它当然它可以根据参数的设置或者机器的性能不同，它的那个层厚隔多少距离给你扫截一段，
10: 这切片多厚、
11: 原来可能一厘米，
10: 嗯，
11: 五毫米，哦，甚至于还能更少，
10: 还能更少，
11: 一毫米
10: 啊，
11: 这什么都是能做到的，
10: 很精准，
11: 它能看得很细致。
10: 是，
11: 如我们对于我们今天可能也要刚才唐老师说的啊，这个筛查，
10: 嗯，
11: 早发现这件事情，其实对于肺来讲，因为它是一个目前不管是在全球还是在中国，
10: 嗯，
11: 都是发病率排第一位的，
10: 嗯，
11: 而且应该说我们目前的国内的发病率还是在数字统计数字还是在往上走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它还没有到峰值，
10: 是，
11: 所以我们把它尽早的找出来，
10: 嗯，
11: 那就可以像最开始前面那个环节谈到的，我们可能去找外科大夫了，
10: 哎，
11: 我们可能一步到位的就把它给解决掉了，
10: 对，
11: 所以这件事情。要通过就不是靠胸片来做体检，因为我们可能更早年间的体检都是用胸片的方式，
10: 对，
11: 或者胸透的方式，
10: 嗯，
11: 这就没有办法发现比较小的病灶，
10: 嗯，
11: 因为它相当于你可以理解成的分辨率是不够的。
10: 哎，这个比方非常的贴切，
11: 那我们现在的 CT 扫描，
10: 嗯，
11: 或者说我们要为了去做筛查而去选择优选的这种低剂量 CT 的方式，
10: 低剂量
11: 它一方面能够保证我们去看到相对足够多的信息，
10: 嗯，
11: 来做判断。另外一方面，它的这个辐射量也相对的低，也是为了保证我们的安全。这是我们推荐的可能应该也是目前的国内外的这种诊断筛查的指南所推荐的这样一个模式。
10: 嗯，所谓的刚才您说那个低剂量，我想问您，就是它是什么剂量低呢？
11: 它就是其实就是辐射的剂量。你在这个在它的那个扫描过程当中暴露的，因为你不就是要用 X 线，只不过是另外一种形式，你接受的量少，
10: 那能看得清吗？
11: 它对于标准剂量来讲，它的清晰度肯定有区别，但是对于筛查目前认为是够用。
10: 哦，
11: 就是你在筛查的过程当中发现有问题了，我们觉得有必要的时候再去进一步的去完成我们更精细的，你作为一个筛查手段，我们保证足够的检出率，保证安全，
10: 对，
11: 就行。
10: 也是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在这个平时的筛查过程当中就会发现结节，
11: 对，
10: 哎，肺结节是
11: 非常多。
10: 对，我就说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啊，就是我去年这个也是换季的时候咳嗽啊，就是看了这个呼吸内科的医生啊，说那个
11: 您那开科室是对的。
10: 是吧？
11: 你看咳嗽找呼吸内科非常非常好，
10: 先找呼吸内科就看一看。
11: 因为我看到过有的一咳嗽就直接来我们科了
10: 啊、
11: 哦、啊！一咳嗽，哎呀，这个会不会是？
10: 哎呦，
11: 第一站
10: 了吧？第一站，这个
11: 有点过度。
10: 对对对对，确实先挂一个呼吸内科，
11: 对，
10: 应该是叫什么？就是比较敏感，还没到那个变性哮喘高敏感的那个程度，因为有花粉呐、有什么
11: 有点季节性的这种因素、
10: 过了这个季节还真就好了、过了这个季节好。但是当时我还真是拍了一个那个CT 啊、也是躺着的也是躺着的，拍了一个 CT， 然后呢医生说，哎，你这里面有一个小的结节啊，我说没关系，咱们接着往下看，又发现哎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小的，那边也有小的，好了，我知道没事了啊，这是咱们经常我们老百姓经常讲的是多发性的这个结节，因为我说结节怎么产生的呢？它的这个成因也有很多，是吧？王老师，
11: 有很多，有很多，
10: 对，
11: 有的可能是你既往感染，痊愈了，
10: 留下了，
11: 对，留下了一些痕迹，有的可能就是你正在发生的感染。当然有极少一部分的是通过这种形式被发现的，是早期的 我们的肿瘤，
10: 嗯，
11: 所以这也是筛查的最重要的目标。
10: 对，因为这个也要叫动态着看它的变化。
11: 对，
10: 就是说你这几年你是多大的一个体量，可能太小呢，你看包括我上次这个咳嗽啊，医生就说了，你这个结 节不至于让你咳嗽，你不是这个症状，而且你这个体积太小了，不至于，应该是你小的时候得过什么肺炎之类的。啊，我一想，哦，那倒也

0: 是啊。当然了，这个总在说嘛，这个人身上谁没两个结节呢？
1: 哎，太正常了，
0: 是吧？
1: 我也有
0: 结节，这个太正常。关键就是我们总在说要持续性看发展和变化，
1: 对，需要监测，就是在发现的第一次，可能你确实需要在这个事儿，可能在呼吸内科、在胸外科、在肿瘤内科
0: 是
1: 都能去做判断，
0: 嗯，
1: 然后就是一个大概隔多长时间再去复查的这样一个随访的过程，
0: 哎。
1: 有，如果危险程度非常低的，我们可能甚至于到了观察的一段时间之后，可能甚至于只需要两年查一次。
0: 嗯，
1: 啊，有一些达到了一定的体积，或者说有一定的这种混合成分等等，我们也许会要求检查频率要高一些。
0: 嗯，
1: 啊，这就是根据具体情况再定。
0: 这听您这个临床医生的啊，这个不能自己拍脑袋来定啊，看心情。这医生说了，你这个一年要查，你这半年要查，或者你这个没关系，两年一查。哎呀，这个大夫怎么让我两年来才查呀？那万一中间出什么变化呢？其实这个都是有一些个大数据、大宗样本来给我们作为一个指导的。
1: 对，所以但是不同的患者听到这样的一句话，他的体验不一样，
0: 体验不一样。
1: 所以有的人就觉得哇，太好了，我就是没事儿。
0: 对，
1: 我听到这句话，那就是没事儿。
0: 对，
1: 安心回家了。
0: 看那个影像那个报告啊，医生就说了，哎，你这个懂啊？你这一看到有这个两个结节的时候，你就知道没事儿了。说你是这个我们同行吗？我说我天天做这个科普的节目啊，
1: 对，
0: 听好多老师都在讲，说多发的，你不要看看一个，光看体积看大小。
1: 对，
0: 这里面也真的是要多维度的去看这个事儿。
1: 对，
0: 不是一听多了之后就下瘫软了，这个不是那个关系的啊。
1: 所以这个做规律的复查，
0: 嗯，
1: 当然了，现在对于这种筛查来讲，确实有所谓的高危因素，对吧？你这个吸烟量很大的人啊，你到达了一定年龄之后，
0: 嗯，
1: 这个事儿常规体检就应该把它要加进这个项目要加进去了。你可能二三十岁的时候不一定非得做啊，你到四十岁以上或者再大的话，你可能就得常规的要去查了。
0: 是，
1: 那你家里面有人得过同一类的疾病，那你的基因层面的易感性的风险是高的，
0: 嗯，
1: 或者说你的确实你的这个工作或者环境，
0: 嗯，
1: 你确实有一些特殊的这种啊工种，它是有一些这种比如说辐射的问题，
0: 嗯。
1: 啊，比如说粉尘等等的这样一些问题，那也是风险增加的。
0: 嗯、
1: 那你更要重视这个体检。
0: 是，你看，这是我们刚才这个说的高危的这些个人群跟风险因素啊。其实有这么一类的朋友，可能在诊室当中您也会听到这样的抱怨，说您看，我也不吸烟，我也没有进行过这种粉尘的工作，怎么就偏偏是我？
1: 是，因为这个。嗯，你看以前可能大家觉得首先它跟吸烟关系很密切，
0: 是啊，
1: 而且像不同的类型里面应该说小细胞肺癌，
0: 嗯，
1: 肺的鳞癌，鳞状细胞癌，
0: 嗯，
1: 它跟吸烟的关系相对更密切。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比例，腺癌的比例非常非常的高，
0: 嗯，
1: 肺腺癌的当中女性患者的比例也是非常的高，
0: 嗯，
1: 啊，这样的我们看到一个病人，这个对于我们问病史来讲，这些个人史、生活史都是要问的啊。你吸不吸烟啊？你是这个什么工作啊？这都是要了解的。但其实很多的女性的不吸烟的肺腺癌的病啊，但是看到的还越来越多。人家就提同样的问题啊，就是跟唐老师一样要说，我生活习惯都很好，
0: 对，
1: 我还注意锻炼，我也注意营养，我还
0: 都很好的，
1: 不抽烟，
0: 偏偏是他呢？
1: 对，确实。那现在应该说，我们会觉得。烟当然是很主要的因素，
0: 嗯、
1: 但它确实不是唯一的因素、
0: 哦，
1: 可能产生的因素还有别的。
0: 嗯，
1: 至少在中式的这种烹饪环境，
0: 哦、
1: 尤其是这种什么高温爆炒的形式，就油烟。
0: 哦、
1: 我们的这种油烟，有的时候会那个炝油锅、嗯、那个油烟，
0: 对，
1: 那个劲儿比较大的时候，这个里面确实是存在致癌物质的。
0: 哦，这里面会有啊？
1: 这个里面确实存在致癌物质的。
0: 哎呀，
1: 那这个事情就变成了。一个额外的风险，
0: 嗯，
1: 但你要说它是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那从这种发病的表现来讲，流行病学的改变来讲，它可能是产生影响了的，
0: 嗯，
1: 因为确实中国的我们的这个伟大的女性，
0: 嗯，
1: 负担了那么多的家庭的这个任务，做了啊，在厨房那么多的，我觉得关联存在，
0: 嗯，
1: 啊，但它确实没有像吸烟。
0: 嗯、
1: 那么高的一个权重在这个里面，
0: 对，
1: 确实对于我们的这种生活习惯来讲，哎，其实也要从这种环境上要去做一些调整
0: 啊，
1: 要去做一些适当的调整。
0: 是，包括咱们的这个饮食结构，其实从每一期的节目上来说，我觉得都不是割裂的，你看环环相扣。之前我们提到这个家里吃饭的这个。嗯，

0: 体重管理的这个问题。有的时候这个爆炒啊，这个确实香啊，咱们讲的是锅气啊，但是我们
1: 油还用得多，
0: 对，经常盐油，
1: 对，
0: 是吧？这个脂肪就上来了，而且这个盐吃多了也会导致我们的身体一些其他的一些变化，
1: 有影响，
0: 血压，
1: 是的，
0: 是吧？所以呢，就是健康饮食，我在这儿其实今天汪老师来了，我想说，不光是您吃的健康，做餐的人也要健康的去烹饪健康的这个饮食环境，是吧？这是一整套，从上游开始到我们入口。
1: 对，对，但确实也有很多这个饮食口味的习惯呢，哎，
0: 很难改，
1: 没那么容易改，是
0: 很难改，
1: 是有这个问题。现在我们也是一个减重，也是我们现在提出来的一个大的战略方针了。
0: 是 是, 是，所以这里面有你看，一说饮食这两个字，牵扯到了不同的更多的这个学科呀，每一期好像都能够关联得上。啊，所以你看
1: 都有关联。
0: 对，
1: 确实，
0: 今天汪老师来了，跟我们说的这个整个的这个饮食的这个健康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从厨房开始入手。我觉得应该从买菜开始入手，买什么样的
1: 选择，对吧？
0: 选择
1: 选择什么样的，
0: 对吧？你买的是这个菠菜啊，就是您看您怎么做，是吧？是凉拌菠菜还是爆炒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啊，这个今天我们想吃点什么，晚上我们想弄点什么吃啊，煮点什么。你看如果是真的是爆炒啊，油烟特别大的话，我觉得就是厨房环境也得偶尔改一改。还有一个就餐环境，您刚才说的这个是咱们有厨房的场景，
1: 嗯，
0: 还有一种场景，我们经常会喜欢吃一些个烧烤啊，
1: 哎，
0: 是吧？
1: 对，
0: 烤肉，
1: 就这个，对，就一联想，其实你能看到生活当中的很多场景其实是有这样的风险存在的，
0: 是的，
1: 对我们来讲也是一定程度的暴露，
0: 嗯，
1: 所以是不能说把它杜绝掉，但是
0: 不了，
1: 对，但是是要做适当的调整，
0: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对于美味来讲，谁会拒绝呢？
1: 对，对
0: 啊，
1: 我们要做优化，嗯，
0: 对。总的来说，我们接地气。其实我们并不是在每一期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啊，不要怎么怎么样，千万一刀切怎么没有？我们从来不是说您今天从这儿开始您就一刀切了这个炒菜的方式或者是这个烧烤的模式了。偶尔这，嗯，我们总在临床当中说一句话，叫做抛开剂量谈危害。
1: 嗯，
0: 是吧？那就是不负责任。
1: 嗯，对。
0: 所以这个有的时候生活也需要调剂一下，适当的吃一吃，是吧？今天适当，明天适当，那就是经常啊，常常。我们常常是什么？是安慰。
1: 对。但现在已经能治愈的概率也是越来越得到提高。
0: 对，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跟大家说的，我们治愈的一些手段，治疗的一些手段吧。
1: 对，
0: 你看我们生活方式在这儿了，有很多的这个患者的疑虑也在这儿了。当然还有一些误区啊，我们在节目的这个尾声的时候跟汪老师也来聊一聊啊。
1: 嗯，
0: 一旦是家里有了这个病患，那可能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亲戚就发自，就是人家也是好心的啊，可能就会说了啊，这个鸡肉不要吃了，那个海鲜不要吃了，羊肉牛肉都不要吃了。这个讲的是发物啊，发物是吧？甚至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啊，这个癌细胞，你要饿死它，你要把癌细胞饿死，这样的话呢，你就它就没有生存的余地了，你就能够向好的方面去发展了。
1: 嗯，
0: 汪老师，
1: 这个确实，
0: 啊，
1: 这个应该说确实是误区或者是一种不太正确的一个理念。
0: 嗯
1: 啊，我们的抗肿瘤治疗呢，当然起到最主要作用的战斗力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谈到的那些武器。
0: 嗯
1: 啊，不管是哪个科室，还是说不管是我们科室的哪一种药物，
0: 是，
1: 那是最主要的战斗力。
0: 对，
1: 我们其他的事情基本上都是要配合它，
0: 嗯，
1: 配合它来完成。所以其实你比如说要在做化疗也好，甚至于做毒副作用相对可能小一点的靶向免疫，
0: 嗯，
1: 对身体都是有负担的，
0: 都有负担。
1: 对，对身体都是有负担的。这个身体的负担，你人体是有自己的修复调整的能力，但你也得给它原材料。
0: 嗯
1: 啊，你吃进去的这些营养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所以我们要谈的其实是营养的均衡。
0: 对，
1: 我们要谈的是更需要什么样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在肿瘤病人的治疗过程当中，其实优质蛋白的摄入是很重要的，那些丰富的这种维生素微量元素的摄入是很重要的，均衡的这个营养状态是很重要的。饿死肿瘤这个概念肯定是吃亏，你是亏的啊，因为最后变成的可能
0: 自损800，自损1000，
1: 自损比他还要多，
0: 自己全损。
1: 对，自损的更多，那这是吃亏的。
0: 是
1: 啊，但是并不是说 你可以无节制的去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们对于比如说你有代谢功异常，比如说糖尿病的病人，你的血糖水平
0: 是
1: 你老是控制的不好，
0: 嗯，
1: 这是不利的，
0: 是
1: 啊，你老是处于比较高位的一个血糖状态，其实对于我们抗肿瘤治疗是不利的，
0: 嗯，
1: 我们也需要你有一个很好的对于这些合并症的一个控制，
0: 嗯，
1: 这是正向的，
0: 对，
1: 所以这也不能说哎，我本来还有糖尿病，我为了抗瘤我要把这个吃这件事情做到位，我就不管这个了，那不行，
0: 那不能
1: 不，那不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要综合考量的事情。
0: 是，那所以就是在饮食方面，您对我们的这些个患者有哪些个建议呢？就是咱们单纯从这个肺部肿瘤上来说啊，肿瘤它喜欢什么，它不喜欢什么？
1: 其实比较简单，就对于我们的这个治疗来讲，真正需要去做的，就包括我们的这种健康。肿瘤患者的这种健康膳食指南其实提出来的也是我刚才前面提到的那最主要的两大方面，当然你这个生活习惯方面呢，就烟酒这个是建议，对，这个是建议要停的，
0: 是的，
1: 其他的优质蛋白的摄入，丰富的维生素方面的这样一个均衡的摄入，然后就是营养配比的这些平衡，这个能做到位的话，可以说应该是一个最佳的模式。当然除了吃以外，那一定还有适当的运动啊等等的这样一些综合的配合，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0: 适当的运动啊，其实这里面就是
1: 有一个度的问题，
0: 有一个度的一个把握了。前面是平衡，在吃上面咱们要把握一个营养的一个均衡啊，均衡摄入，在这个生活的动态方面我们把握一个度，而不能说啊我这个死个白咧的去练啊，死个白咧去跑，这也不是个事儿。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一旦这肺部有肿瘤，是不是也对我们的这个呼吸肺活量有一定影响？
1: 也分人，对，确实也有的状态好的，吃着靶向药还去跑马拉松，这样的病人确实也有
0: 啊。
1: 那属于首先他疗效好，其次他的身体底子也确实足够好，对。但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讲，我想应该说适度的运动也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这种适度的运动其实是帮助你的身体状态，包括你的免疫系统能调节到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位置上，能够辅助我们的药物的治疗，或者说辅助我们的手术的恢复，辅助我们的放疗后的那些毒性的一个恢复，这非常重要。
0: 是，
1: 因为人体你还是要想办法让你的身体最大可能的发挥它自己的一些调整的功能。
0: 对，自己的机能先调动起来，
1: 要调动，
0: 是吧？不能说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有一个误区啊，饿死这个肿瘤细胞，那肿瘤细胞没饿死之前您先饿坏了啊，这个得不偿失啊。其实最后我想跟汪老师来探讨一个比较人文的一个话题了，那就是对于在诊室当中，在临床上面，我们的有一些个患者，如果一旦确诊了我们可能有这个癌字了，那么对于家属而言，他们现在来讲是什么样的一个诉求，就是愿不愿意让您去跟患者直接去讲述这个病情，他的这个接受度。
1: 这临床上确实还是有很多不太能够在一开始，尤其是刚开始的时候啊，可能不愿意让你直接跟他说病情的严重程度。
0: 对，
1: 因为我碰到的相对多的是偏晚的病人。
0: 哦，
1: 你看在外科那边，也许人家直接跟他一拍板说，马上就能给你把手术做了，
0: 啊，下礼拜咱们就做了
1: 就行了，很开心。但到了内科，啊，做不了手术了，要用药，要用化疗。但他的可能接受上也许有个过程，但是我们的大方向上的意见，其实还是需要他知病啊，患者的知情，因为我们还是觉得他对于疾病的认知，当然这个认知是一个正确的认知
0: 啊，
1: 对于疾病会发生的问题可能达到了疗效的一个正确的认知，我们希望让他有一个这样的正确认知之后，他了解清楚了，其实才能更好的配合我们的治疗，病人本人的配合才是最重要的。
0: 那倒是，
1: 我们确实反而看到有一些病人在不知情的状况之下，他反而后续出现了一些情绪波动之后，他对于肿瘤的治疗他就处于一个非常非常消极的状态，这其实才是最吃亏的。我们有那么多招不给我们机会使用，甚至于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人我们能给予很大的帮助，但他可能会自己放弃，这个可能源自于信息的不对等。当然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科普节目能让大家了解得更透彻，
0: 是，
1: 当然也希望从家属的角度上来讲，也是要努力去让患者，当然这肯定有一个沟通和过程的一个这样一个情况，
0: 是，
1: 但是希望能够是一个最后能够做好配合的一个，这样才能战胜它。
0: 因为我们经常在说嘛，就是自己才是自己身体健康的第一负责人。
1: 对
0: 啊，自己要对自己的身体要有所担当，有所负责，有所判断，有所这个依据啊。甚至是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刚才我说的是一种情况啊，还在犹豫要不要告诉患者本人。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现在的这个文化水平和认知能力可能都会非常的高，可能会觉得，哎呦，那个王老师啊，您看我这篇 SCI 啊，
1: 那直接可能就是
0: 拿着论文就来，
1: 直接就是拿着 AI 的数据
0: 是吧？就是这查了好多文献。啊，就是跟您去探讨治疗方案，这种情况也会有是吧？
1: 也会有啊，或者直接就拿着从 DeepSeek 或者豆包上去问来的，
0: 是
1: 一大套的东西。
0: 是您怎么面对？如何应对？
1: 其实他们应该说只有极其个别的人，他们能够比如说相对正确的资料。能够有一个相对正确的认知，因为确实可能本身的这个水平够，他也获取信息的途径
0: 更多一点，
1: 更多更准确一点。绝大部分人用网络或者用现在的这种大数据的这个工具，他不能用得很精很到位。就像你问 AI， 其实你怎么提
0: 问，这是个问题，
1: 对于它的输出有很大的影响，
0: 是一个 token 的问题。
1: 对，是的，
0: 多少 token， 所以还是这种能够多看一看 Nature 啊 Sales 也
1: 学习肯定有用。
0: 是是是，
1: 因为这也意味着，首先意味着他对这件事情有一个很好的认知。
0: 对，
1: 我想在后面才能有更好的互相的医患配合。
0: 没错，其实说到医患的这个关系来讲，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年轻的医生啊，就是跟我们平时在这个私下来讲的话，其实往往比临床的这个更难的一点就是在于医患的沟通。就像我刚才跟您问的那个问题一样，就是我们如何跟患者及家属去告知病情，尤其像是这个肿瘤医院啊，这个告知病情，讲解我的这个治疗方案，或者是希望患者本人能够积极的配合我接下来的这个后续治疗的方案，我觉得这是对于年轻医生而言确实挺难的。
1: 嗯，他们基本上现在都是从在病房里面第一手的去管理病人，去做更多的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开始去啊学习这个技巧，然后才有机会在门诊相对短的时间的这样一个沟通过程当中去实现相对好的这样一个成果。
0: 对，所以在病房当中有的时候真的应付不来了，可能就得摇人了。王主任来，王主任帮我来谈一下。确实有的时候能问出来问题，或者是我们能积极的去面对，不管是医生还是患者或者是家属，我们的这个目的都是一个能够战胜这个疾病，能够，我们不能说完全战胜吧，能够和平共处也是一种方式。我们的人生那么的长，我们总在说这一次的这个人生何尝不是一场慢病的管理呢？我们人生何尝不是一场慢病接着另外一场慢病呢？所以放平心态，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1: 对
0: 啊，提高大家的这个正确科学的去对疾病有一个认知。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也是非常感谢王老师能够做客了我们的这个科普好医生。那今年的这个年底的这个科普好医生的这个科普作品，也希望您能够跟我们来积极互动。
1: 好的，谢谢。
0: 今天时间有限，那我们先聊到这儿。

0: 大家好，我是抚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漫山红叶似彩霞。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央品会好物分享。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那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可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奔驰针对所谓 CLA-L 车型停产相关传闻进行回应。奔驰称 ，CLA 车型目前仍然在生产，且每月销量相对稳定。按惯例，不同的生产线会周转进行高温架，奔驰也将以此为契机进行设备检修。据了解 ，CLA-L 于2025年11月上市，在今年的北京车展上。CLA-L 推出入门版车型，采用800伏电机架构，基于 MMA 平台打造，是该平台首款车型，也是专为中国市场打造的车型。
1: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节奏，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欢迎使用脚气机耳畔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感触光阴的质感。
5: 城墙的斑驳，古木的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文明旅游也是美的风景。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 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末，没有尾号限行。
1: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啦！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6天5晚，升级大巴加越野双穿越之旅。
4: 这一次，我们两次深度穿越草原秘境，感受大草原生态狂野，送无人机航拍，随心驰骋呼伦贝尔草原骑马不限时。
0: 参与开阳仪式、草原电音篝火之夜，观看大型马术表演，到满洲里入住套娃酒店，搭配一碗俄式木克棱特色住宿，
4: 安排呼伦湖野生鱼宴、烤全羊、手扒肉、牛排滋补锅等草原特色正餐，
0: 高性价比，内蒙古真纯玩无购物。

0: 8月15号出发，海拉尔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包含24小时接送站，待定打交通。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25人爆满机址，名额有限，赶快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抢位报名啦！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哎，大明大理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4: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5: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6: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7: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0: 大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冠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3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